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进入到秋季之后，尤其是到了九月份，就是这个天气呢，我们明显感觉昼夜温差加大，就是有了一些这种秋天的感觉之后，很多人都会伴随出现打喷嚏、流鼻涕以及眼睛干痒等等过敏症状。预计在九月上旬到九月下旬，全国多地都将迎来花粉释放的高峰期。对于过敏，很多人呢他都会有这样的困惑，有人会觉得不是春季才更容易过敏吗？因为好像总感觉是不是春季这花粉会多一些呢？还有人会觉得我以前不过敏，为什么现在过敏了？我的身体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吗？我的免疫力下降了吗？还有人呢会说这个看看我们身边哈，过敏的人逐年增多，这只是我们的心理作用，还是果真如此呢？等等等等啊，我们今天呢就是整理了一些关于过敏的高频问题，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科普。

首先我们说的第一个问题，这个过敏是怎么来的？它是遗传性的疾病吗？很多人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的父母他们会有一些过敏的这个反应，我是不是就更容易也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症状。还有人会说从来以前就没有过敏啊，怎么突然就花粉过敏了呢？首先呢，过敏是一种很复杂的疾病，遗传在其中占据一定作用。它存在家庭聚集倾向，但是它不能称之为遗传性疾病。你的父母有过敏疾病，子女可不一定就有。一个人是否对某些物质过敏取决于基因，但是呢，是不是发病、发病的时间、早晚和严重程度是取决于是否暴露在相应的过敏源环境当中。比如说呢，有些人他可能对北方常见的一些蒿草过敏，但是他一直长久的生活在长江以南的地区，他不接触这个过敏源，那么他就可能终身都不会出现过敏症状。然后就是之前没有任何不适，以前我都好好的，怎么到了某一年突然之间我就发病了，我就过敏了。这是为什么？因为过敏它也有一个累积的效应，个体存在一个致敏触发的一个阈值，当过敏源暴露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引发相应的临床症状和靶器官的疾病。第二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说呢，现在你看身边这个过敏的孩子也特别多，这个我们都是有很直观的感受的。好像以前呢，就是最典型的，比如说过敏性的鼻炎，没觉得自己身边有多少同学啊，或者自己有这个问题。但是你看现在，就是小孩儿啊，这个问题特别多。于是有人就说呢，是为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孩子生长的环境太干净啊，所以呢，就是越干净的环境，孩子他越容易过敏。这种说法来自卫生假说，他是认为儿童早期经历越多的感染，你生活在一个就是很容易让你感染的环境当中，好像你的这个抵抗力慢慢的就变强了，日后发展。

成过敏性疾病的风险就会越低了。这种说法大概在20年前是比较流行的，但是它是有争议的，没有达成共识，没有办法解释所有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在2005年，就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过敏性鼻炎，它的平均患病率是11.1%。到了2011年，过敏性鼻炎的患病率就达到了16.6%。2019年患病率达到了20.7%。所以说呢，这个数据提示我们，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确实是在逐渐增高的。为什么呢？我们心里面都会有这个疑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可能和环境的变化、气候的变化，也包括空气污染、气候变暖、极端天气事件增多等等。气候变化它会改变致敏植物的生长状态和分布范围，这下你就明白了。如果我们说这个跟环境跟气候有关，很多人不太理解怎么气候还会导致我的这个就是过敏性疾病的高发呢？因为气候的变化它会改变致敏植物的生长状态和分布范围，它会提升空气当中过敏原的含量，同时呢会增加过敏原的致敏性。另外呢，关于过敏啊，大家还会有的一个疑问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过敏它是和我们的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是有关的。有人认为呢，我这个人爱过敏，就是我的人体免疫力它特别敏感，特别强，比普通人强。但过敏并不代表免疫力比普通人更强啊。正常的生理状态下，人体的一型和二型辅助性 T 细胞反应处在一个有机的平衡中。所以说呢，过敏指的是二型辅助性 T 细胞反应亢进，是免疫反应过度激活，属于病理状态，由此引发一型变态反应性疾病。然后呢，我们在就是平常大家说到这个过敏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啊，就是还是应该多锻炼，提高身体的这个免疫力。这个呢，对这个避免过敏发作是有好处的。但是专家告诉我们，想通过锻炼提升免疫力来彻底避免过敏，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过敏体质很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你一旦是这种体质，很难改变，而且呢，当你成年之后，它就变得格外的稳定，特别不容易变化。不过呢，那你说，这么一说，我本来想锻炼，我现在不想锻炼了，反正也没有什么用。不是这样的，坚持规律的锻炼，作息的规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过敏症状，降低发作频率。另外，关于情绪对过敏症状的这样的一个关联作用啊，有人会感觉情绪压力它会诱发过敏症状。确实是这样，人的情绪确实能够影响躯体症状。比如说呢，你非常的紧张不开心，鼻部的症状尤其是鼻塞可能就会加重，这是一个副交感神经主导的过程。相反，你在很兴奋很开心很专注的时候，你就很少感觉到鼻塞，这些并不是过敏的特异性症状。另外一个问题是，花粉过敏它会不会合并其他的过敏呢？比如说花粉过敏的人，他会不会同时对食物过敏？会的，临床上称为花粉食物过敏综合症。某些花粉和新鲜蔬果之间存在交叉致敏蛋白，对特定花粉过敏的人，食物相关食物食用这个相关的食物的时候啊，也可能出现口腔黏膜瘙痒，还有肿胀、肿胀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你比如说对这个蒿属花粉过敏，那你可能就对桃子、李子、杏子、樱桃、芹菜、胡萝卜等等就会有交叉过敏。如果呢你对桦树花粉过敏，可能就对苹果、榛子、胡萝卜等等过敏。但是多数症状是比较轻的，而且局限于口腔，但是有少数严重者可能会出现全身反应，

这个就需要引起重视了。再来说大家就是很关心的，也是很多人有认识误区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春季花粉的，我们总觉得这个春季花粉会更多一些，秋季还有什么花粉吗？其实呢，就是在不了解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先于理论就告诉我们了自己实际的感受啊。你比如说呢，我觉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到九月份，不光是我，还有孩子，大家的鼻子都会觉得不太舒服，早晨起来不停地打喷嚏，然后坐在这儿学习呢，哎呀，这个纸巾呀，一会儿抽一张，一会儿抽一张，不停地在擤鼻子。为什么？你说你感冒了没有？为什么一直在擤鼻子呢？因为觉得痒痒。还有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九月份还特别容易流鼻血。然后后来呢，我就知道这个在不光是秋季，不光是春季啊，在秋季也有这个花粉啊，但是呢，它和春季的确实是不一样的。春季它是以树木花粉为主的，柏树、杨树、柳树、榆树、松树等等，这个是我们了解的。它的这个颗粒比较大，一般呢会引起上呼吸道的症状，就是鼻炎啦、结膜炎。到了秋季，你说秋季这些树都要枯黄了，还有什么花粉呢？秋季是以杂草花粉为主，比如说蒿属的、梨科的、苋科的等等，它们的颗粒更小，可以深入下呼吸道，更加诱发或者是加重哮喘。科学应对的要点就是从进入花粉期就开始用药，用药要贯穿整个花粉期，高峰期间的减少外出，外出的时候佩戴口罩和护目镜，回家之后及时的清洗面部、鼻腔，更换外衣，症状明显的那么就要及时就医，规范用药。

0: 如果说呢，刚才我们说了啊，你的症状很显著，需要及时就医。那么你说我到医院里面我去看什么科呢？其实呢，我觉得，首先我们应该区分一下，你是单纯的过敏了，还是你确实是一个普通的感冒？如果说呢，你只是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这个，那么没有之外的这些之外的一些反应，比如说你没有嗓子疼，你没有浑身酸痛，你没有发烧，那么通常呢，你可能就是过敏了。但是除了流喷嚏、流鼻涕、打喷嚏，还这个嗓子也疼了，浑身乏力了，等等等等，那你有可能是这个感冒了啊。而且呢，两者在病程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别。过敏你只要持续接触过敏源，这个症状就会反反复复，总是不好，它可以持续，甚至可以持续好几周的时间。可是感冒，我们知道普通感冒它属于自限性疾病，7到10天会自行好转。所以呢，如果你排除了感冒，那你的症状，你的过敏的症状，如果以鼻部症状为主，那你可以挂耳鼻喉科；如果你以眼部的症状为主，那你就挂一个眼科。还有呢，说到这个过敏，我们会发现过敏对每个人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身体上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只是鼻炎，有的人会诱发哮喘，还有的人皮肤出疹子。为什么？因为过敏是一种系统性的疾病，只是在不同个体当中的靶器官是不同的，表现也就不同。这个与遗传背景、过敏源、接触途径，还有个体免疫反应特点，以及你皮肤啊或者黏膜的这个屏障功能等等因素都是有关的。鼻炎和哮喘通常被形容为同一气道同一疾病，二者合并存在的比例是很高的。那如果说呢，你有过敏性鼻炎，长期控制的都不是太好，尤其是对于这个就是小朋友，你看那些去有这个儿童期哮喘的小孩儿，他基本上都有过敏性鼻炎。嗯，所以说呢，这个控制过敏性鼻炎对控制哮喘的这个进一步的发作也是有帮助的。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我提前吃药来进行一些预防。花粉过敏确实是可以提前吃药来预防的，可以考虑。其实假如说你是一个成年人哈，我觉得我们基本上都能预判在这一年当中的哪一个月，我们的鼻子啊、眼睛啊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那么你就提前1到2周启动预防性用药，进入花粉期之后需要坚持全程规范用药啊。如果说呢，你就是症状好转了，哎，我这个就停药了，不建议自行停药。临床症状缓解和局部炎症控制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所以虽然你是一个经常过敏的人，你也知道我应该吃点什么药，但还是应该建议大家啊，去问一下医生，然后要遵医嘱，足量规范全程用药。说到用药，还有大家关心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总担心，我自己也担心，就是我老用这个药，它会不会产生依赖性啊？依赖性，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说，比如说鼻子不舒服，局部用的这个喷剂，它因为这个喷剂是有激素的，那这个激素会不会对我们有一些就是比较大的副作用呢？其实现在针对过敏的临床一线药物，比如说鼻用的激素、鼻用的抗组胺药物、口服的抗组胺药，都不存在依赖性，也基本上不会耐药啊。如果说呢，你觉得，我就感觉这个好像是用药效果也不是很好，你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老用这种药耐药了，其实通常不是这个原因，通常是和你病情的严重程度是有关的。停药之后症状反弹，多与病因过敏源的这个病因和过敏源的这个持续暴露是有关的，这个也是过敏性疾病的主要特点。有人会担心这个吃药三分毒，哎呀，我就一过敏我就吃药，但我体内摄入的这些毒，这些有害的物质不是越来越多了吗？还有呢，就是 总是会有人谈激素色变，觉得这个激素特别不好，它还会让我们发胖等等，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激素的副作用大多出现在长期口服还有注射这一类全身给药方案。就是我以前过敏的时候，医生跟我说，我说吃多长时间呢，他说至少要吃一个月吧。其实我当时听了我都懵了，我觉得吃一个月嘛，我通常吃这种药呢，就是我感觉症状好一点了，就是还没有全好，我觉得有效了，其实我就不吃了。但是呢，后来医生告诉我说，你最起码都是一个月啊，最起码要吃一个月。你说他让你发胖了吗？显然是没有啊，不要有这样的担心。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激素，就是鼻喷啊，确实这个激素，大家会担心一些。但是这真的，它是一个局部的用药，全身生物利用度是很低的，进入全身循环的药量非常少，非常少，所以它的副作用基本可以忽略，也不会造成肥胖。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整理了一些大家就是比较关心的关于秋季过敏的一些问题，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如果说呢你有不清楚的地方，你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你总是不知道应该怎么用药，或者说呢停停用用感觉效果也不好，我们都建议您呢到医院啊，然后呢咨询医生，严格的遵医嘱来用药。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

0: 爱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了啊，就是这个流感疫苗，每年呢我们从九月份开始给大家宣传啊，你可以留意今年的这个流感疫苗，预防流感等等等等。通常呢就是在这个十月份，我感觉在进入到十月份之后，这个好像流感会逐渐的增多啊，然后大家呢去主动打这个疫苗的这种意愿呢会增强。不过呢，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监测，今年的就是监测结果显示啊，今年流感的流行是早于往年的。而且就江苏省的情况来看，目前从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的结果来看，近期的流感的活动是有上升的。我们江苏省的监测结果也是一致的，主要的型别是甲型 H3N2 为主。

那关于这个流感疫苗，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了介绍，今年呢推荐3价流感疫苗，而且呢最好是在9到10月份来完成接种。流感疫苗的保护期呢一般是在6个月以上，所以呢你说我现在这个疫苗就打上去会不会太早了？不会的，你现在接种疫苗是完全可以保护大家度过一个流感季的。另外呢就是对于老年人群，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接种流感疫苗可以预防重症。也就是说呢，你这个接种完疫苗之后，还有可能会得这个流感，但是它的症状相对来说呢，会比较轻，而且呢，这个病程也相对比较短。

另外呢，我记得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流感疫苗，今年呢就是推荐打三价流感疫苗，因为就是说。

0: 你尽早接种疫苗，对自己这个冬天这个流感季是会有非常积极的作用。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早八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陈主任来做个直播间。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就有机会去领取到这个十毫升液体蜂胶液，让您使用一周左右的时间，更加直观了解到液体急性蜂胶液它好呢。它是好在哪里啊？它的这个身体的调理就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那么另外啊，从即日起购物节活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很多老用户朋友都说这个，因为他们知道购买钻石蜂胶液一瓶呢就会有丰厚的礼品赠送给大家，机会非常难得。那您可以在我们的淘宝、京东、天猫、微信商城进行选购，也可以和家人朋友一同相约到我们的线下专卖店来进行购买，专柜购买啊，同时还能一起交流一下最近服用的心得体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另外呢，也可以拨打400-025-1818和我们工作人员联系，帮您锁定这样的一个福利优惠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3: 我们每天必须要吃饭喝水，有时还会呼吸着有粉尘的空气，长期下来我们的身体内部就会产生一些垃圾和毒素。最近特别关心如何帮助体内排毒的问题，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可以帮助身体排出毒素吗？
4: 这是关心要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来进行排毒。
1: 哎，没错，
4: 确实各种营养物质啊，在我们体内进行新陈代谢的时候产生的一些垃圾毒素，虽然我们人的身体内有一定的自动清除毒素的能力，但是当我们机体内的解毒排污功能减弱的

0: 那毒素就不能够及时排出来，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了。因此呢，注意排毒是健康生活当中必备的一个好习惯。比如说，能够坚持一些运动，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另外呢，饮食呢尽可能的清淡一些，不要吃太过油腻的一些食物。还有呢，经常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呀，还有蔬菜啊等等，这样一些好的这个饮食结构和习惯，那都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帮助身体去进行排毒的。
1: 嗯，像巴西酒神曲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啊，是可以提高肝脏的解毒排毒功能的，也是可以促进体内新陈代谢，清除血中的毒素，从而达到净化血液的作用啊。
0: 是的，迄今为止啊，蜂胶当中呢被检测出的酚酸类化合物啊，也是有了100多种了，含量丰富，而且种类啊繁多。那么这些酚酸类化合物与蜂胶的它的抗真菌啊、抗肿瘤啊、抗氧化、抗细胞毒性等等生物活性啊，也是息息相关的。那就是说，它们在一块呢是相互协同来发挥作用的。首先，蜂胶当中的黄酮萜烯类物质，它们相互协同作用，是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生成更多的抗体的，来提高吞噬细胞的吞噬能力，抵抗细菌病毒的侵袭，防止一些感染的发生了。那第二呢，就是肝脏了。肝脏是一个重要的解毒器官，蜂胶当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啊，对于肝脏呢是有很强的这个保护作用的，它能够帮助解除肝脏的毒素。那萜烯类化合物呢可以降低转氨酶，防止肝应变。另外呢，还有像木质素啊这样的一些物质啊，对于改善毒物对肝脏的影响，促进肝细胞的恢复，也是有很好的帮助的。所以呢，整体来说，他们在一块儿协同作用，就具有了调节转氨酶活性啊，调节肝细胞氧化代谢功能啊，稳定和清除过剩的自由基，排毒解毒，修复肝细胞的病变损伤，是他们能够在一块儿做到的。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当中含有的这么多的一些丰富的活性物质呢，是能够增强细胞的活性的。这一作用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排除体内的毒素，消除人体过剩的一些自由基，软化血管，改善循环，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
1: 用巴西酒神曲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呢，它是具有调节免疫和保护肝脏这两项保健功能的，像特别适合对免疫系统的功能调整，提高身体的免疫防卫作用，像对于预防、辅助治疗各种疾病都能发挥出很好的作用啊。特别像这个体质虚弱、患有各种慢性病和亚健康人群，如果您长期服用的话，您会对比发现自己从现在和以前的自己，就会在胃肠、睡眠、精神、气色、体力五个方面去观察到确实是有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也是20多年来蜂奶宝的用户滚雪球般壮大的原因。
0: 很多用户啊都是常年坚持蜂奶宝蜂胶液，那长达20多年的都大有人在。
1: 是的，
0: 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的服用呢？因为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蜂胶对身体健康的一些帮助和维护。我们每次店庆时候会店里来很多很多人，那你仔细观察就能发现了，服用时间越长的人，他的状态啊就会越好。那我们自己啊也可以和身边人去比较一下，他看看和你的同龄人比啊，你的皮肤一定比别人细腻有光泽，而且有些用户反馈说色素斑呢也能够逐渐的淡化，精神体力啊都很好，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一种年轻态。这些呢就是最好的说明了蜂胶液的服用吃和不吃是大不相同的。
1: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小说怎么开头你更在行，不过你的书须是像我在最后剧目中的独白一样，既发自肺腑又宛如神话，既像发生过的故事般真实，又要像一个传说般亲切。那时不光法官，每个人都会理解你的。别忘了，其实你的父亲也曾想当个作家。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这段话是出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汉·帕慕克的小说《红发女人》。它非常精准地涵盖了这本小说的几个关键词：史诗、父子关系、重大纠纷，还能让我们窥视一丝悲剧的色彩。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打开这本《红发女人》。这本小说是帕慕克上部作品《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出版2年后的全新作品。曾被读者戏谑为最好读的诺奖作家之一的阿尔汉·帕慕克，将这个故事在心中酝酿了30年。虽然书名为《红发女人》，但它实则讲述的是截然不同的故事。小说起源于1988年夏天，帕慕克在住处附近偶遇到一对情同父子的挖井人。在这部11万字的新书里，作家展示了另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清晰、简洁、节奏急速，包含着惊心动魄的翻转。帕慕克曾在访谈中表示，自己有意写出一部比以往作品都更短的小说，以打破一部分读者的既有期待。相比他此前最知名的几部代表作，《红发女人》少了一些铺排华丽的句子和繁复的叙事技巧，显得更接地气。尽管《红发女人》篇幅不长，却已经经历了作者30年的酝酿和反复打磨，体现了土耳其谚语以针挖井所形容的缓慢与耐心。小说讲述的故事仍然发生在帕慕克魂牵梦萦的老伊斯坦布尔。 和上一部作品《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一样，帕慕克继续把目光投向城市生活的底层。这次他所写的是一项古老的手艺——挖井。1998年夏天，在帕慕克住处附近的土地上，一对挖井师徒正以始自拜占庭时期的古老手工技艺打井，这引起了作家的强烈兴趣。通过交谈，帕慕克从这对挖井人那里了解了有关挖井的一切。多年以后，帕慕克仍对这对挖井人的故事念念不忘。在他看来，这些不会被写进宏大叙事的工匠，恰恰记录着伊斯坦布尔最为生动的民间历史。故事始于1986年，中产阶级家庭的少年杰姆因为父亲突然失踪而面临贫困，他不得不在暑假跟随挖井师傅学习挖井，也因此体验了底层民众的生活。30年后，他又凭借教育和自身的努力，成为了卓有成就的建筑承包商，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杰姆见证了伊斯坦布尔郊区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回到当年的打井地点恩格然小镇，杰姆感受到的不只是怀旧情绪，也有隐隐约约的来自贫困阶层的某种敌意。阶级差异直接导致了杰姆和儿子恩威尔之间的深刻隔阂，为二人的冲突埋下了伏笔。书中包含着多重尖锐的对立，在土地开发计划中得利的商人与已被现代化进程遗忘的手工劳动者，凯末尔主义的世俗的土耳其与响应底层呼声但日益走向专制的土耳其。金融时报评价道，这本书充满了悲悯和地方色彩，它描绘了一个男孩走向男人的历程，也记录了土耳其如何走向不可逆转的变化。而小说名为《红发女人》，很多读者第一反应是女性故事，但其实简单来说，帕慕克讲述的是几对父子的故事。在小说中，作家试图阐述一个经典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是宽容我们的一切，还是教会我们服从？书中的四个人物，杰姆、挖井师傅马哈茂德、杰姆的亲生父亲以及杰姆的儿子恩维尔，他们之间既是父与子，师傅与徒弟，又是上层与下层，亲人和仇人。英国卫报评论，他几乎是用痛苦的力量来深度剖析父子关系。而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红发女人并非昙花一现，她虽然不是作家琢磨最多的人物，但她构成了一切事件和谜团的起因。用帕慕克的话来说，这样的女性人物正如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和波斯史诗《列王纪》故事中的女人，都体现了某种挑起灾难的能力和欲望。作家解释，之所以选择红发这一特征，是因为红头发在西方和土耳其语境中都代表了愤怒、叛逆、野性。有意思的是，红发女人的红头发并非天生，而是染成的。不仅如此，她坚持染红发数十年，也就是说，通过染成红发，他主动选择了这种叛逆大胆的形象。帕慕克借此告诉读者，和西方的刻板印象不同，土耳其的女性并非全然受到压迫而无力反抗，她们也同样拥有颠覆男权秩序的强大能量。红发女人作为帐篷剧场的戏剧演员，她的颠覆能力不仅来自美貌的诱惑力，更来自她对戏剧表演的执迷。这本《红发女人》不仅延续了帕慕克对红色的偏爱，也和她的诸多其他作品一样，在叙事中向古代经典文本致敬。从《白色城堡》到《我的名字叫红》，再到《伊斯坦布尔》，帕慕克一直关注的主题是身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处的土耳其如何选择自己的身份和记忆问题。时间的关系，帕慕克与他的小说《红发女人》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余光中先生有一篇散文叫假如我有九条命，文章的语言质朴，结构严谨，想象丰富，感情真挚。而作者之所以去做九条命的假设，就是因为感觉自己仅有一条命太少了，诸多必做的事物没有办法应付过来。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去假设自己有九条命，而不是八条命，也不是七条命呢？带着疑问，我们先来分享这篇文章，来自余光中，假如我有九条命节选，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4: 假如我有九条命，作者余光中。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节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这时填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一张表填完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于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气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明隔了27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岳母也已过了80，5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所务。

对我殷殷照拂，情如伴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恩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是在心底默默怀念着他们。一条命用来做朋友，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虽然只是兼职，但是做起朋友来却是专任。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让他仗义疏财，去做一个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称小孟尝，便能赢得贤名。这种有有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娶。不过新男人也不能一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月远来。穷忙的人怎敢放手去郊游？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州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眼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于鞭长莫及。一条命用来读书，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制，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提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是圣人了。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性的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诣的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我呢，论狂放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的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的读书。假如有一条命专攻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书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还有限。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学生闲谈问答之间，更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外师化。常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习不暇暖，怎能及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台湾的作家极少是专业，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至于互相排斥。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30年代文学，夜间写80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事。不过艺术是需要全身

0: 神投入的活动。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鲁本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一位侍臣在园中走过，说：“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陆游诗云：“看渠胸次爱宇宙，系在千万不遗失。空回应盖入笔墨，声名清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玉河非宫谁。后世但作诗人看，是我腹肌空皆姿。”陆游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看法和鲁本斯正好相反。我赞成鲁本斯的看法，认为立言已足自豪。鲁本斯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可以认识自己。有人旅行是乘豪华游轮，谢灵运在世大概也会如此。有人背负行囊翻山越岭，有人骑自行车环游天下，这些都令我羡慕。我所忧为的却是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爱旅行，所以夫妻两人正好互作旅伴，这一点只怕徐霞客也要艳羡。不过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险家，我们只是浅游而已。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来人往，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1985年7月7日。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余光中《假如我有九条命》节选，感谢陈松无声的演播。原来九条命源于九种情，一种情。
2: 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3: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低保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申请城乡低保的条件是什么，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申请城乡低保户籍条件，所在地为城镇行政区域，并且实际居住6个月以上，无承包土地，不参加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居民，适用申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城乡低保收入条件，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保障标准。低保对象是指由户主或者其委托人以家庭为单位，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保障标准的，经县级民政部门批准享受低保补助金的居民。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收听 FM 102.1，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17号是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8度。18号多云到阴，偏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8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西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再为您预告一下，下周三呢，我们的单位上线的安排是这样的。下周三，连云港市工信局和连云港市商务局两家单位的负责人将会带队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直播间，那也欢迎大家呢来随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下周三的单位上线的这个政风热线的直播。好的，那最近呢，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啊，咨询这样一个问题，或者是反映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有很多朋友都说自己的养老金呢突然暂停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还有的朋友说这个听说呀，养老金呢现在正在进行这个资格认证啊，就是养老金的这个资格认证已经开始了，但是自己呢不会操作，也不知道该怎么操作。那今天呢，我们就连线连云港市人社局信息中心的周甲主任，来了解一下关于连云港市的退休职工的这个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资格认证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和政策啊。周主任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嗯，你好啊，感谢您啊参加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啊。那刚才呢，我也是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天要了解的信息和内容。那首先，你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啊？是怎么回事？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首先呢，我们就是开展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这个呢其实是国际上它的一个通行的一个做法。那核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防范养老金被冒领，来保障咱们这个参保群众的一个养老基金的安全。
3: 那咱们这个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一般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呢？
4: 它这个待遇资格认证没有固定的集中办理的一个时间段。目前呢实行的是12个月滚动递延认证。简单来说呢，就是说从上一次认证完成的那天算起，往后12个月之内，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做认证。
3: 那打个比方，我是比如说啊，有的老年朋友是去年的9月份认证的，那么也就是说，从他认证当天开始，今年的在9月份之前，随时都可以认证，是吗？
4: 对，在12个月，就是这个周期之内，都可以再次认证。
3: 好的。那如果没有在12个月之内认证，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出现？
4: 如果说超过12个月没有认证的话，那么他次月养老金呢会被系统暂时停发。但是呢，这一点大家也不用过于的担心。不是说这个就拿不到钱了。后面呢，只要做这个补做资格认证，那么认证审核通过之后呢，他之前停发的养老金会一并的补发回来。就是随时都可以补办。
3: 好，那也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我们有领养老金的朋友，如果发现自己的当月的养老金被停发了，那么你就要看一看是不是自己没有进行过我们的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或者是超过了12个月啊，所以要自查一下，是不是？好，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请周主任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养老金资格认证的流程是什么流程，途径是哪个途径？
4: 目前呢主要是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线上做自助认证， 这个可以用我们的江苏智慧人士 APP 或者是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来做人脸识别。那第二种呢，就是通过线下的这个社会化服务来认证。特别是像不会用手机啊，或者说没法做人脸识别的，可以带上身份证到街道、乡镇，还有这个社区的人社服务点，或者是我们的社保大厅窗口去现场办理都可以。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高龄老人，或者说一些行动不便的这个特殊群体，他可以申请上门认证。那我们呢也会安排工作人员去进行一个上门服务。
5: 他这个申请上门认证怎么申请呢？
4: 这个可以和我们的这个社保经办机构联系，或者拨打我们的这个1233咨询服务热线，到时候做一个线上的一个登记，到时候我们会协助他这个上门服务。
5: 好，有的朋友呢可能是第一次使用这个线上的认证哈，就刚才您介绍的我们叫江苏智慧人社 APP， 但是呢他在线上认证的时候认证失败了啊，或者是没有完成，那像这个情况该怎么办？是不是需要到线下呢？
4: 如果是这个提示认证失败的话，可以跟我们的社保经办机构联系一下，看看是具体什么原因。如果说线上还是就是提示认证失败，那么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线下去进行一个认证，这个都可以的。
5: 好的。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说如果那个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哈耽误了，就超过了12个月。刚才呢，周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大家也别着急，可能会出现养老金停发。但是呢，如果你这个续上了啊，又这个进行了线上或线下的认证，那么停发的养老金会给您补发的啊，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4: 是的。
5: 好的，那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吗，周主任？
4: 其他暂时没有了。
5: 好，好的，谢谢您啊，谢谢您给我们大家介绍这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我们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已经退休的老年朋友，或者是领这个我们的这个养老金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一下养老金资格认证，因为这个是每年都必须要进行的一个必要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是不是周主任？
4: 是的。
5: 好的，那谢谢您，再见。好，刚才呢我们人社部门呢已经详细的跟我们大家介绍了，就是退休之后啊，我们领养老金的朋友们，你要记住了，每年呢都有一个养老金待遇资格认证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每年每一位领退休金的老年朋友都要完成这个操作。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不知道不了解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政策呢，把这个信息呢也是广而告之，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啊。有的老年朋友这个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养老金停发了，那你就要自查一下你是不是没有完成养老金资格认证。还有的老年朋友啊，退休之后呢可能就离开啊这个你的户籍所在地，或者是你发养老金的所在城市的地方，去跟儿女在一起生活，就是说去外地生活了，或者是旅居啊等等。那这个养老金资格认证呢现在是可以通过线上来完成的，就是您不一定非得回到连云港来完成这个操作，可以线上操作。线上呢就是登录我们江苏智慧人社的 APP， 智能手机的话下载，在应用商店当中下载江苏智慧人社，下载之后呢它有一个，这是一个 APP 啊，下载之后呢你点击进去之后就有这个养老金资格认证啊，然后呢按照它提示的步骤，几步非常简单，几步它可能需要一个人脸识别啊，你就根据那个人脸识别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如果线上你不会办，或者是你没有办法去完成线上的操作，因为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是盲人朋友，他不知道该怎么线上完成操作，那这个呢你可以通过线下的途径来完成。线下途径怎么操作，就是你可以到你的乡镇街道，它有一个人社的服务窗口，到那儿去完成这个养老金资格认证。如果您呢没有办法走出家门啊，或者是也没有 有办法到线下去完成怎么办，也可以申请上门服务啊。这个呢是必须要，就是你有这个必须要上门服务的这个情况，那人社机构呢也会安排专人上门对您进行啊这个养老资格认证啊。咱们申请上门服务呢，可以拨打12333啊来哈，然后呢报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和您的居住地啊，然后呢我们的人社部门也会安排。

0: 专人来进行上门服务。啊，详细情况呢，您可以拨打12333-12333进行详细的咨询啊，拨打12333进行详细的咨询。好的，接下来时间，请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热线聚焦。
1: 热线聚焦。
0: 承接的工程项目完工交付，本应该呢如期的结清货款，兑付工人的工资，这个呢是工程行业的基本的准则。然而吉先生和他的团队却遭遇到了工程款拖欠的难题，近10万元的尾款被施工方拖欠了1年多，工人的工资无钱发放，当事人多次沟通无果，维权之路也是步履艰难。请您关注一下我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吉先生说，自己所在的公司从腾越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那里承包了碧桂园新海云谷53号楼、55号楼的厨房间排气道项目，按照合同约定，2024年8月进场，2025年5月完工，项目工程款19万元左右。
3: 目前施工方给我们安排了 60% 的进度款，剩余的这个9万多块钱，接近10万块钱，一直没有下落。工人工资呢，到现在一分钱也没付，光把我们做了一个表，到现在也没批下来。
2: 记者了解到，进度款只是施工期间的预付款，工程全部完工后应进入最终结算阶段，但截至目前，吉先生仍未拿到剩余尾款。
4: 这个钱本来应该是在什么时候结清的？
3: 按照合同的话，房子盖完了，交了房的时候啊，他就应该给到97%，剩余30%个维修费。
2: 从去年年前开始，吉先生多次找到施工方、开发商等部门沟通尾款支付事宜，但对方一直没有明确答复。
3: 他 NT 尾啊，今天说下个月，下个月找他的时候就再下个月，就这样，有时找不到人，电话也不接。
2: 目前新海云谷项目已经交房，施工方已撤离市区。记者跟随吉先生找到了项目所在园区管理部门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宋跳工业园管理办公室。
5: 第一个，他们要是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可以采取诉讼的这个办法。如果诉讼胜诉了，那在对方给予付款的时候应该是排在前面的。第二个，找我们行政机关既然找来了，我们就要积极的应对，就帮助他协调各方能解决这个矛盾纠纷是最好的。如果有证明是工人工资的，尤其是实名制的工人工资的，是确保要付到位的，这个是有专项的资金保障支付。
2: 记者最新了解到，为了尽快解决工程款问题，吉先生方面已做出让步，同意只收取6万多元的进度款和1万多元的工人工资，其余不再追究。园区方面表示，已与施工方取得联系，6万多元进度款可以确定支付，但工人工资部分还需进一步核实。工程行业的良性发展依托于契约精神与诚信履约，希望相关企业正视问题，主动整改，尽快结清拖欠款项，给劳动者和承包方一个公正答复。同时，相关部门也需要健全长效监管与追责机制，打通工程款结算堵点，切实守住民生底线，规范行业秩序。
6: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7: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个时间开通，号码是85457744、85461350啊。那大家要拨通我们正风热线的电话反映问题，请您呢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个时间呢拨通我们的电话。作风呢，关乎形象，更关乎发展。今年呢，是我们连云港市委确立的干部作风优化年。为了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让思想观念进一步的解放，落实治效进一步的提升，为民服务进一步的优化，市级机关工委啊，也联合市广播电视台各县区委呢，共同推出了融媒访谈节目《书记谈作风》。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东海，看看干部作风究竟变了多少，群众办事到底方便在哪里。在东海县政务服务中心，一进门呢，一个机器人就来迎接大家了。东海县县委书记张其斌介绍说呀，说现在呀，我们的机器人能带路，能答疑，能导办，不是图好看，而是真正把数据多跑腿变成百姓少添堵。说白了，技术是工具，作风才是根本，干部多用心，群众才能少折腾。东海县呢，在全市率先部署了 DeepSeek 政务智能云服务，24小时在线，整合了32个部门、200多项业务，干部下班，服务不下班，这就是东海作风的转变。一位市民说，昨天晚上10点多在云客服就咨询过医保报销的流程，然后第二天到现场来办理，今天呢也是一次性搞定啊。说以前的话，可能还需要多跑几趟。张书记说，以前企业办事儿办完了这个窗口，还要去那个窗口去等待，所以呢，东海县就搭建了可视化综合办理平台，加上综窗审批，综是综合的综，用 AI 呢把流程重新的捋了一遍，整体审批实现呢压缩了80%，95%的事项实现了最短承诺，实现半截。今年呢也是五证齐发，拿地即开工啊，全市排在第一名。某企业负责人也表示说，以前呢要办一个审批的项目是跑断腿的，现在手机上自己就能看到进度，感觉到心里啊踏实多了。张书记说， AI 是工具，作风是根本啊！我们就盯着一件事儿，让老百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方便。年内呢，高频事项智能审批含覆盖到80%以上，办事呢像网购一样，制定人工智能加的5年方案，10大领域也是全面铺开。说到底，干部作风实了， AI 才能跑起来；干部作风虚了，再好的技术也是空转。最终的目标就是一个让数字智能的红利落到老百姓的，落到东海的每一位的老百姓身上。记者看到一路走下来，记者的感受就是，咱们不仅能靠算力，而且呢要靠一支队伍实实在在的作风，技术再先进，最终也得靠人来干。作风不过硬 ，AI 也只能是空转。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
1: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丹阳啊。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呢，为您开通，欢迎您随时拨通啊。我们拨通的时间呢，是我们在政风热线直播的时间，您拨打我们的电话，这样呢，我们才有专人接听啊。我们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您可以拨打85457744、85461350。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哎，为什么我打你们电话没有人接呢？那你就是在其他的时间拨打的，其他的时间呢，这个电话是没有人接听的，只有在我们政风热线直播的时候，我们直播间才会有专门的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接听和受理大家的这个咨询电话或者是反映问题的电话，我们导播老师才会记录下来，然后直接反馈到我们节目组，也就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个时间。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连云港市的营商环境的这个工作的情况。今年来呀，全市呢是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工作部署，聚力呢推进营商环境的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攻坚，充分的释放发展动能，市场的主体和社会公众的获得感，这个满意度呢也是稳步的提升。那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批营商环境的优秀案例啊，展示我们政府实干赋能的政务服的新成效。首先呢，第一个案例是我市建立了机器管招投标的交易的新模式。为了解决招标文件的量身定制、专家评标自由裁量权过大、围绕串标等问题，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我们连云港市以数字化改革为突破口，以制度加科技的双轮驱动，全力打造机器管招投标的交易的新模式。一是筑牢标准的根基，建设机器管招投标系统，覆盖建设工程、水利工程、农业工程这些数字化的交易的场景，通过打造数字化、标准化的招标投标的文件模板体系，实现全市招标文件分类别统一标准、统一规则，从源头来杜绝招标文件量身定制等违规问题，推动全市招投标文书编制标准化、规范化。二是强化智能核验，搭建智能审核体系，对投标企业的资质、人员、业绩、信用等核心的信息自动核验，企业相关信息一经录入引用就固定锁定，无法随意删除、修改和篡改，有效地杜绝了企业的虚假申报、资料造假这些违规行为，严把招投标项目准入的关口，全面净化招投标交易市场的环境。三是固化评标的规则，推动了评标制度规则的数字化、程序化的转化，将传统人工评标规则转化为系统的固定算法，实现了评标流程智能化的管控。其中呢，客观分值由系统自动核算，主观评审环节由系统提供了智能辅助支撑，严格限定评标专家打分范围、评审规则，规范了专家的评审的权限。同时，系统具备异常评分自动预警功能，大幅地压缩了人为自由裁量的空间。四是深化本土创新，结合我们连云港市的实际，机器管招投标的系统新增多项本地化、个性化的牵引指标功能模块，首次将智能辅助评标功能深度地嵌入系统，实现主观性评审因素智能化评审，初步形成具有连云港特色的机器管加智能评的新模式。从7月6号系统上线以来，已经注册项目71个，完成项目28个。好的，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
1: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2: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1: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0: 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1: 这个
2: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3: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4: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5: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6: 好的啊，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你好，你好，怎么称呼您？您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7: 哎，你好，你好。
6: 嗯，您贵姓？
7: 声音太小了，听不见。
6: 嗯，现在能听见吗？
7: 很小，声音很小，听不清。
6: 现在能听见吗？
7: 啊，现在能听到。
6: 嗯，您贵姓啊？
7: 那个，我免贵姓陈。
6: 陈先生是吧？
7: 啊，
6: 好，陈先生，您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7: 我反映是，赣区石桥镇湖景学府一直拖欠我们农民工工资，一直不给支付。
6: 赣榆石桥镇什么学府？
7: 湖景学府。
6: 湖景学府啊，哪个武啊？
7: 江湖的湖。
6: 湖景啊。
7: 啊。
6: 是个小区的名称是吧？
7: 小区的名称，对。
6: 湖景学府，你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做什么工程呢？
7: 我是从2023年10月份就进入他们那个石桥镇湖景学府干这个同事外墙保温。
6: 外墙保温。
7: 啊。
6: 你是公司啊还是个人呢？
7: 不是，我们是个营，都是十来一二十个营，一二十个营组织起来以后给他抢活的，
6: 就是相当于一个工程队是吧？
7: 不是工程队，就是我们都是这十来个营，
6: 哦，
7: 也不是什么公司，就是哪里有活我们哪里到，就是。
6: 哦，
7: 也
6: 就是说这个工程就是湖景学府找你们十多个人去做外墙保温，然后呢？
7: 对对对。
6: 然后你这个出现什么问题了？
7: 在2023年的时候，他承诺让我们把三层楼还有网点给做完，我说做不完。他那个外墙冲刷没有赶上，我们把网点给他做完了。
6: 嗯，
7: 做完了，他当时两个营的合伙的是王小来和张梦婷两营合伙的。
6: 嗯，
7: 两个开发商。
6: 嗯，
7: 抢完网点以后，到年底时候给接听，他没接，总共给我40000块钱，我都把这个项目给他撂下了，我都不给他干了。
6: 嗯，
7: 因为钱不好是吧？
6: 嗯，
7: 我都不干了。到2024年到了8月底到9月初的时候，
6: 嗯，
7: 这个张梦婷现任的这个项目经理。
6: 嗯，
7: 安排以后，胡建担任项目经理，
6: 嗯，
7: 又开始推定这个项目，
6: 嗯，
7: 又把我们喊过来，我们再来批，就又回来了，回来给他把这个项目做完。当时承诺好了，就是现在呢，接手是张梦婷接手，
6: 嗯，
7: 接手肯定把项目给做完以后呢，到年底一定把账给我结清，
6: 嗯，
7: 结果到年底他一直没有给我结，
6: 嗯，
7: 这个现场的项目经理都跟我都有，跟张梦婷推定的这个。所有的证据我这都有。
6: 那也就是说从2024年开始你们又重新接手了这个项目是吧？
7: 对，这是张茂厅安排胡建，安排胡建这个项目经理
6: 又重新接手了这个项目。在这个期间你们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吗？
7: 这个期间他启动资金让胡建给我提供了50000块钱，
6: 提供了50000块钱启动资金，
7: 作为启动资金，作为启动资金，要么把利用这50000块钱把这三层楼给抢完，到年底叫张茂厅给我结账。
6: 需要再给你接多少钱呢？
7: 现在还欠我32万6。
6: 32万6啊？
7: 对对对。
6: 你们有没有合同？
7: 没有合同呢。
6: 没，为什么不跟他签合同呢？
7: 当时不都是张梦婷，就是委，他不属于代表委业公司的吗？
6: 嗯。
7: 开发商安排以后叫胡建这个项目经理，我们干那么些年吧，一直都没有合同，就是干完人家给账都给我们结了，你知道吗？
6: 嗯。
7: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在老家干的。
6: 嗯。
7: 就是我们赣榆的老家的地方。
6: 你就是赣榆本地的。
7: 对，赣榆本地
6: 的，
7: 我也没想到是这样。
6: 嗯，然后呢，后期你肯定也是多次去找他是吧？
7: 结果我们给他干完活以后呢，我们都是带着干粮，自己带着干粮去加班加点给他抢了，抢完以后结果到年底他不给我们结。
6: 就是还差32万6是吧？
7: 还差32万6的。
6: 那你找他怎么说的？
7: 啊，一直是这样应付我哈。
6: 嗯。
7: 一开始要么顶房，我说顶房肯定不能顶，我们牵扯到20个营，
6: 嗯，
7: 我说没法顶房，
6: 嗯
7: 嗯，到后期我又找镇领导，领导他又说我不欠他钱，他撑过出尔反尔，
6: 啊，他说他不欠你们钱。
1: 对对。
6: 你有没有
1: 后续

0: 还有说意思，驱逐体制这帮人呢，把田拿超了，拿超了以后，意思以后把我们保温田搭到里面。我说那肯定不行。
1: 你这么多年有没有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权？就是比如说你到法院去诉讼，有没有这个？没有，
0: 没有。我当时因为没有合同，我一直就是说信访是，还有。
1: 那你除了没有合同，有没有比如说他跟你这个微信呢、啊、有这种交流的啊，这种这个证据啊，就是证明他在委托你们这个团队去做这个外圈保温这个工程，然后呢承诺给你们多少钱，然后结束之后再给你多，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字面上的一个留存呢？
0: 没有，我都是那个现场施工的照片我有，还有当时他安排项目经理推定这个项目的聊天记录，我们都有。
1: 哦，也这事儿也没咨询过，也没咨询过律师是吧？
0: 我没有，我没有合同吧，我也没有跟他起诉。
1: 所以呢，我这个我们先受理一下。但是呢，我觉得真的是要有必要提醒大家啊，收音机前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像这位陈先生一样，我们会在外边我们要承揽一个什么样的工程，然后呢招呼我们本村的一些朋友亲戚朋友去做这件事儿，但是呢一定要签合同啊，不管你和谁承办的，这个是你的家人也好，亲人也好，朋友也好，你一定要有合同，要不然维权的成本太大了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这不能合同。
1: 好的，那这个
0: 辛辛苦苦给他干完的活，
1: 张经理的电话能接通吗？
0: 张默听电话，我打他不接。现在
1: 我们看看朝外导播能不能联系一下他。
0: 嗯
1: 我们看看能不能联系一下他，你稍等一下啊。
0: 嗯，
1: 他叫什么？张梦清是不是？
0: 张默清，莫小来的莫。
1: 张默清啊。
0: 莫张默清。
1: 张默清。

0: 电话通了，可以直接把他切进直播间。我们导播老师看看，尝试跟他联系一下。接听了吗？可以直接切到直播间，我来跟他对话。你们有多少人参与到这个？
1: 20个人。
0: 20个人啊！
1: 前前后后20个人给他干了。
0: 那你拿不到这个钱，20多人，这有没有催你啊？
1: 对呀、啊，那个到年底，因为这个活吧，是我去组织的，你知道吧？
0: 嗯。
1: 不是我跟他也不是说承包或者不是我中间有利用没有，我们都是几个人合伙。
0: 嗯。
1: 我有几个老板，他有几个老板，有和我们几个人起伙干，就是那样。
0: 嗯。
1: 嗯
0: 你们从来都没有，就是做这些工程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签。
1: 我们干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合同，
0: 都没有合同，
1: 就下了这一份钱。嗯，
0: 以后要有合同，以后要去签合同，千万不要觉得我以前都没签合同，都没问题的。但是你看看，这不就出现问题了吗？对不对？
1: 对呀、啊，对呀、
0: 啊。
1: 嗯，当时考虑的也都是在老家这个地方干的活，肯定他不能给钱。
0: 你的这个考虑真站不住脚啊，你这个想法站不住脚啊，
1: 对
0: 对不对？就现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训，所以不管以后跟任何一个人去牵扯，或者是去跟他去这个去做这个项目，哪怕是你最熟悉的人，哪怕是你的家人朋友亲戚，你也一定要公事公办。啊，
1: 是，
0: 一定要去签这个合同，不要怕麻烦，不要怕麻烦。
1: 有这事儿，我们肯定记住了。
0: 嗯，有这事儿，也就是给大家长个记性啊。
1: 对。
0: 好，我们看场外导播跟他沟通，没有办法接进直播间是吧？好，那我们这样，我们节目之后再跟他联系吧。我们节目之后再跟他联系。你这个事情我们也记录下来了，我们看看咱们也能不能和当地政府再去反馈一下，好吗？
1: 好
0: 的，那陈先生，您把电话先留给我们吵啊，能接进来吗？好，张经理您好。
1: 好，
0: 张经理您好。您是张经理是吗？
2: 啊，你说。
0: 您好，我们是连云港广播电视台正风热线节目，现在正在直播。然后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一位陈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呢说在23年的时候做这个湖景学府的外墙保温的这个工程，当时是您去找他这个工程队来完成的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工程完事了，咱们的这个工程款也好，或者是咱们这个农民工的工资也好，还差30多万还没有结付。有这回事儿吗？
2: 我们是把这个工程是承包给叫聚之新那个装饰有限公司的。
0: 嗯，
2: 他的劳务合同和这个业务关系和他是和聚之新那个装饰公司签的承包合同，劳务合同。
0: 这个
2: 我们是开发企业。
0: 这个，那你这个钱你打给聚之新了吗？
2: 打了。
0: 打了多少钱？
2: 不但打了，而且还超额打了。
0: 你打了
2: 多少？他干了总共，那个算起来，就是保温的，本来合同签的是保温加上外墙制湿机的。
0: 嗯。
2: 他后来以后呢，只把保温干了，制湿机他没干。
0: 嗯。
2: 因为他前面从我们的预支的钱呐、还有借的款呐、这个有98万。
0: 嗯。
2: 他实际干的工程量才有80多万。
0: 嗯。
2: 就是我们按照这个给他支付和他我实际完成的工程量，我们已经超付了。
0: 嗯，
2: 但是这个他那个像那个信一个信程建华估计打的投诉电话。
0: 嗯，
2: 但是他程建华是跟我公司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劳务关系的，
0: 那您跟我说一下，这个程建华他是聚之新公司的人吗？
2: 他不是我们公司的人呢，他是那个从那个叫连云港聚之新装饰有限公司揽的这个外墙保温的这个劳务的这一块的分包的。
0: 也就是说聚之新这个公司找的陈这个陈先生，然后呢
2: 对
0: 陈先生来完成的你们的这个外墙保温是吧？
2: 哎，对。
0: 啊，那你们的这个工程款也好，或者是项目款也好，打给了聚之新公司，然后聚之新公司、这个、
2: 对，我们都有依据的。
0: 聚之新公司没有把钱给陈先生，是这样，是这么回事吗？陈先生也在线。
2: 是的。
0: 嗯，陈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嗯，那是像张经理说的这个情况吗？
1: 我说的情况你听哈。
0: 嗯，
1: 就是张总说的，这是98万块钱的地支是吧？
0: 嗯
3: 嗯，
1: 就是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公司里边盖的，它的土建的工程有内墙外内墙粉刷、外墙粉刷，还有地坪，还有楼面，整个他叫人家取数以后，他把这个地支纳于取数那个地方，已经应数了。他跟我们保温合同不牵扯。
0: 也就是说，巨之星公司来聘用你们去做这个保温的工程是吗？
1: 不是，当时是乔大帅把我们引定的，引定我们把蒙面干完以后，我都不给他干了。到后期到八月底到九月初的时候，是张茂厅安排胡建这个项目经理，安排胡建过去推进这个项目，我才给他接手干的。我跟巨之星没有关系。
0: 那
1: 这个胡建都这个。
0: 胡建又是什么人呢？张经理，胡建是你们公司的人吗？
2: 他是原来是在我们胡建在我们公司干过的。
0: 那也就是胡建找的陈先生去完成的这个外墙保温的工程，而不是巨之星公司去找的陈先生，对吗？
2: 他是胡建，也是找的巨之星，他总承包是就是是这个这个外墙这块总承包是巨之星公司，这个都有依据的。这不是说是我他如果说呢，我和这个老陈就是陈建华，我也说过的。你如果说是我们这个安排你或怎么怎么样，你走这个劳动仲裁，走这个干预的劳动仲裁，或者说走这个法院，如果说能够这个法院能够从司法程序，应该是我们公司承担的支付的这个。这工资这一块，我们也绝不会推责的。他现在呢，他没有这个不走这个程序，他只是拿着这个到处投诉，到处打电话，到处说这说那。你光说这没有依据，你叫我们也没法办呢。
0: 好的，这样
1: 我有依据。
0: 这样，陈先生，
2: 有程序不就完了吗？
0: 这样，
2: 对吧？
0: 这样啊，
1: 不用走程序。
0: 陈先生，这样啊，我听清楚了，就是。你这个事情呢，我个人的建议还是走司法程序，就是走法律的途径。我建议你先把你手头上你可以收集到的证据，不管是胡建找你的也好，还是巨之星找你的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湖景学府的这个开发商找你的也好，你手头上肯定。

0: 会有相关的一些证据的，你收集完之后马上到法院去提起民事诉讼，越快越好、哎、啊，越快越好、
1: 哎、
0: 因为你这是好几年之前发生的事情了、哎、我不知道法院那边的这个时效它是怎么来规定的，但是我建议你还是要咨询一下律师，找个律师咨询一下，你们当地也有12348法律服务热线，你可以去拨打一下12348，你去咨询一下我们的专业律师，看看怎么这个怎么来维权维护你的权益，合法权益，好不好？抓紧时间，这事儿不能耽误了，好吗？
1: 我来跟你说一下哈、那个主持人哈，他现在这个张总呢，就是把我这个保温的铁，还有干这个土建的河，搅和到一块，我让他把保温铁单独给我摘出来，他都不摘。
0: 没有问题，你可以去这个提出你的诉求啊，但是要有证据在支持。你抓紧时间到法院去提起诉讼，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你们这个找政府协调，我觉得也挺困难，因为各执一词啊，各执一词。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就最重要的是证据是最有力的，最有力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你收集好你的所有的证据，然后到法院去起诉，好吗？我们张经理也会应诉的，包括巨石星公司也会应诉的啊，你去起诉，这是你的权益，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你的这种情况，你还差多少钱？好几十万呢，这个钱不是说几千块钱，不是小数目，而且你身后还有20多个人，你这个钱也没有拿到，对吧？你身后你要背负着20多个人的这样对你的期许，抓紧时间把你的所有的证据收集清楚之后，然后梳理清楚。我建议你最好找个律师来帮助你来梳理所有的条目、所有的证据，然后你的合法的诉求、你的能提供给法律的、法院的啊、这个证据都有哪些？抓紧时间去收集整理之后去诉讼，好吗？
1: 好，
0: 那也感谢张经理吧。谢谢您啊，接受我们的电话连线，好吗？这个事情我们最后就用法律的那个这个途径来解决吧，好吗？
1: 好，我看了。
0: 好，
1: 最好还是接他当面给我处理。
0: 对，好的，好，再见。好，那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像陈先生遇到的这个情况可能会比较多。我们再次提醒我们的这个施工方，我们的施工方有可能是公司，有可能是个人承包的这种，或者个人这个组织的这个工程队，甚至有可能是就是个体啊，就是几个人、三四个人，我们就组成这个一个小小的施工团队，我们去承接一些工程，承接一些项目，千万不要口头的这种承诺，然后你就去做这件事儿。因为你承接下来项目之后呢，这个有的时候涉及到的款项可能会数字会比较多啊，款项这个金额比较巨大。那一旦如果出现欠资或者欠薪的话，你个人遭受到损失，团队也会受到影响。啊，团队也会受到影响，甚至你的后续的生活也会受到影响。那我们再次的反复的提醒大家，一切我们都要啊公事公办啊，然后呢在法律规定的条款下，比如说你要有合同啊，你合同，而且合同的内容你要仔细的去甄别啊，你要仔细的甄别。如果你自己觉得我自己的能力啊不能去啊去这个知道这个正规的合同应该怎么起草，或者是合同的内容哪些是合规的，哪些是能够不会侵犯到我未来的合法的权益和收益的，建议你事先可以找法律明白人啊。我们每个县区呢都有，乡镇呢都有法律明白人啊，现在这个司法机关呢都有法律明白人的这个一个角色，你可以去申请一下他们的帮助啊，或者是我们当地的法援所啊，也有相关的一些专业人士，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啊，比如说我们的司法队伍退休下来的，我们的一些爱心人士，他在给大家免费的提供这种啊法律的帮助，或者是我们一些专业的律师啊，我觉得有必要去请这些专业的人士去把把关啊，去把把关，这不是一件小事儿，我觉得这真的是应该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尤其是在乡村、村镇啊、县区做工程的这些朋友们啊，不要以为以前我几十年都是这么操作的，但是你看，像陈先生， 以前就是这么操作的啊，别人口头的一个承诺，他就带着队伍就要去完成这个项目，然后完成一半之后呢，或者是完成了一大半之后，发现这个钱拿不到啊，那他钱拿不到，这个后面20多个人能不找他吗？对吧？所以陈先生抓紧时间啊，去到法院去提出你的诉讼啊，去提出你的诉讼。我不管是这个巨之星公司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叫湖景家园也好啊，他这个湖景家园的开发商也好，谁找你承办的这个工程，你就他就是你的诉讼的主体啊，他就是你的诉讼的主体。好的，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信息，我们连云港市公交集团现在启动了一个叫公交出行的宣传周活动，在这个活动期间，咱们市民可以免费乘坐多条的线路，这个呢是为了落实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提升公交服务的民生的质效。从9月14号到20号，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全属的公交集团以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为主题，启动2026年的公交出行宣传周。活动期间，多条赶集的专线和特色的公交线路将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并且呢，通过站台、进站台、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的互动形式，广泛的征询公众的意见，推广智慧交通的应用，用绿色低碳出行的理念来深入人心。那么今年的宣传周会有一些特色的活动，比如说9月17号太平村赶集专线可以免费乘坐，9月18号浦南镇的赶集专线可以免费乘坐，9月19号和20号公交集团开展守时公交和对应式停靠公交的公交体验日的活动，其中呢5路、8路、9路、25路、游3路、游8路，一共6条线路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啊。我们再说一下，9月19号和20号5路、8路、9路、25路、游3路、游8路6条线路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在此期间运营车辆会张贴乘车的标志，方便市民了解特色线路的运营的模式。同时呢，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推广我们的公交微信的公众号，还有智慧港城掌上公交 APP， 还有车来了 APP， 这些软件您呢可以通过这些手机软件快速的了解实时公交智慧公交体系的宣传普及，让我们市民的出行更加的方便。好，接下来时间请您关注一组公益宣传。
2: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3: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2: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4: 这个
5: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3: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6: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7: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8: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9: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9: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10: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8: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11: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8: 我爱呀。
11: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8: 不会。
11: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 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8: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11: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4: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1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3: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进入尾声了，再为您预告一下，我们下周三啊，单位上线，我们是连云港市工信局和连云港市商务局两家单位的负责人将会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那想要这个想了解的政策或者想这个反映的问题，是需要这两个部门来帮助和解决的，您可以在下周三上午的9点到10点关注收听我们正风热线单位上线啊，是通过以下的几个平台您可以关注到。一个呢是在连云港手机台，您可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广播，您可以通过 FM102.1 来关注到我们的广播的直播。好了，听众朋友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2.1 收听我们的连云港综合广播其他时间段的节目内容。明天上午的9点钟正风热线我们再见。

0: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1: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0: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2: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那么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大家呀在节目当中学会怎样去治病，怎样去防病，哎，来减少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当然呢，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也要做记录，盛老师讲的这些知识这些方法你要记录下来，你不记录下来呀，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操作，是不是？盛老师不单要传授大家怎样去治病防病，还教给大家一些养生知识啊。咱们每天学的目的是什么呢？学的目的是说我对健康知识有一定的领悟，我懂得一定的道理，我每天讲的知识啊，只是其中的一点，我怎样把这些点贯穿下来，我才能真正明白一些医学知识。你不要只关注这么一点，这么一天，一天你听不了什么，你也会不了什么，你感觉盛老师也得说的有道理，你一听别人说的也有道理，到底谁的

对谁的错呢？谁是真正有效的呢？谁的是无效的呢？你不知道。张说张有理，理说理有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是不是这种感觉？是不是这种错觉呢？造成这种错觉就是你没有把每天的知识贯穿下来，连接起来。当你连接起来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谁说的有道理，谁是真的，谁说的没道理，谁是假的。因为谎话需要另一个谎话去圆，圆来圆去他自己就圆不了了啊，他就有漏洞存在了。你只是听当天一天的或者这么一点知识，你永远贯穿不起来，你也发现不了问题。所以说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要学会贯穿串联起来。盛老师啊，和大家苦口婆心说这么多，是真心希望你们好，真正的去尝试怎样去治病，怎样摆脱病情，怎样去看到健康的希望，让你们体会体验。不是说疾病啊治不了啊，疾病出现了我就盯在这个疾病上，什么原因导致的疾病，我们大格局整体观去观察它，这样你才能发现问题，才能处理自己的病情问题。什么的人可以往直播间打电话呢？想对自己的病情有个全面的认识了解，可以参与节目，盛老师帮你分析帮你指导，咱们好好把这个健康调理着，我呢也好好给你指导着。当然咱们节目毕竟是有限，每天啊这个节目播出时间一共就一个小时，全国80多个地区在播出，那这么多人打电话，只能是沟通上是非常困难的，很多朋友就是跟我沟通啊，打这个直播间热线打不进来，非常急迫啊。那你也不见得非得通过节目，节目是一个窗口，传授知识，讲解各种病理病因的啊，告诉大家的一个方法的一个窗口。那真正想调养身体，真的想掌握健康知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健康专线啊，健康专线盛老师也参与，甚至每天通过健康专线也接一些电话啊。通过这个健康专线，我们有大把的时间来了解你的病情。即使我没有接到你电话，那我们专家团队老师接听到了解到，我们也经常探讨。所以想解决问题，也可以通过健康专线给大家提示这些。谈到健康啊，谈一谈骨关节系统疾病。骨关节系统疾病呢，在咱们人群当中呢，风湿性关节炎占的比较多。很多骨关节系统疾病主要根源发生在哪里呢？软骨组织。是不是啊？导致软骨组织出现破坏呢，就是我们一些虚症开始，说白了也就是体质开始出现偏颇了。那么风湿是主要一块，风湿性的关节炎，体内的风湿过重了。大家一听到这个风湿啊，就感觉很简单，不就是有风了吗？体内湿气大了吗？拔个罐儿，湿气风寒不就拔出来了吗？这是大家理解比较贬义比较片面的一种概念啊。风和湿啊包含着很多，这个湿也叫痰浊，也叫垃圾，是不是？这个风啊为风寒，为什么会遭受风寒呢？什么原因呢？这些我们都要去分析。而且风湿性关节炎可不单单是因为这个风湿啊就导致的，它分为几种类型，比如说风热偏盛型，风热啊，还有风寒湿偏盛型，还有痰瘀闭阻型，还有肝肾亏虚型。你看看，就一个风湿，它能分出四种类型。大家就在说呀，盛老师这么分麻不麻烦呢？不分行不行？不行啊，听众朋友啊。我也嫌乎麻烦，咱们看病随便抓一把药，咱们吃病就好了，这只能说我们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只能成为理想，不能成为现实。关节必须得分类型，你分类型你才知道怎么去治，对吧？就像孩子说学习不好，我就叫你学习，快点把学习成绩提升上来，你是语文学习成绩差呢，还是数学成绩差呢，还是英语成绩差呢？他这个科偏在哪儿，哪块差呢？你找出来不就行了吗？好比说这孩子就英语差，咱们英语给他提升上来，不拉分了，是不是就好了？学习成绩就提升上去，班级排名就靠前了。你能说我不关注他哪科，我就要求他学习就好，好就行，我就强制他

各科都提升。你现在数学已经100分了，你再好能好到哪儿？他能给你200分吗？不现实。你得找，得细节化。病也是这样，咱们嫌麻烦不行。有的人说我麻烦呢，我说你吃饭麻烦，吃完饭你还有三急，你不嫌麻烦吗？你不吃不喝了，人活着就是麻烦啊，嫌我麻烦，那就没办法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了。不能怕麻烦，怕麻烦就别生病，把身体养好，多学点养生知识。越懒的人身体越差，越容易生病，不勤劳，这叫惰性病，惰性病产生的疾病更多，没法治。所以说咱们不能懒，咱们不要做懒汉子啊！大家一说不做懒汉子，女人听了高兴了，我不是汉子，我是女人，你也别做这个懒惰的女人，是不是？咱们勤劳点，思想啊心态也都勤劳点，对病要分症。那么这个风湿呢，分为风热型啊，风寒湿盛型啊，痰瘀闭阻型啊，肝肾亏虚型啊，怎么分呢？怎么变呢？这里我给大家去分析一下啊。先从大的来说，说这个风和湿啊，风湿风湿嘛，指正跟风和湿有关系。风是什么呢？吹口气，这叫风了，是不是？寒呢，就是比较凉的冷气；湿呢，水湿，这是我们外引外在存在的。那么我们体内呢，也会有这个湿气，比如说痰浊了，痰瘀了。大家因为就是湿气拔个罐拔出来了，你血脂高了，血液粘稠度高了，体内垃圾多了，都为痰浊，都为痰湿，明白了吗？就像一个湖水一样，这个湖水，它洁净，我们也称之为一滩水，那么它里面垃圾物很多了，是不是？变质了，恶臭了，我们也称之为一滩湖水。只是它是变质的水，那么不能说都称为湖水，那么这个湖水就是干净的了吗？不是，是不是？所以说呢，它会有很多垃圾物，不单单是湿气，这个湿气包括浊啊垃圾物，体内要洁净。那么我们体内的这些垃圾物多了，产生湿。如果说再加上体内有股火呢，是不是这股火在这些垃圾物之下？是不是又开始变质了，发臭了，发臭了，就会怎么样？就会产生炎症。所以说这一种类型叫风热偏盛型。风热偏盛型的人，他的关节疼痛，局部会红肿，会灼热，因为你有热，用冰块拔一拔，稍微舒服一点，这就是风热偏盛型。舌苔呢是黄的，而是燥，同时会兼有一些发热呀、口渴呀、烦躁不安呀，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体内有火，有火的人他怎么能安燥呢？他怎么能安呢？他就烦躁，这是风热偏盛型。风寒偏盛型呢，首先感受风邪的时候，就是遇到冷风的时候，这个肢体关节开始疼痛，而这疼痛呢是游走不定的。这个舌苔呀比较薄，还比较白，关节一般屈伸不利，僵直僵硬，这样的人就不像刚才我说的，有点冷啊，冰块拔一拔就舒服了。这样的反而怕凉，就恶风，如果说用热敷一下的，反而舒服了。所以说这样的人为风寒偏盛型。舌苔为什么薄呢？为什么怕风呢？这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需要去考虑的。说什么样的人才容易受风寒，什么样的人比较虚弱的人，虚在哪儿？体内的阳气不足，正气亏了。阳为火力劲儿，气为流动的动力。说正气足，风寒湿邪不可干，就是不可干扰，难以入体。那么体内火力劲足，就可以抵御这种寒流，可以化掉它。所以说一般体质比较弱火力劲不够，正气不足的，容易感这样，容易感这种疾病。比如说女性在坐月子期间，体质是不是很弱，关窍都打开了。

0: 最容易受风寒，所以说女性一旦月子病养成就难治，因为风寒入体了，随之住完月子关窍关闭了，排不出来了。还有的人说月子病啊，月子痒，就是你这个月子啊产生的病，以后还得通过住月子养回来，也不见得啊。就像我之前给大家讲过，需要开窍，咱们开窍宣寒，然后再服正气，一样可以治好。这叫风寒偏盛行，就是坐月子是一种类型。那么有的人不是坐月子期间这个产生的病啊，好比说这个人出汗了，大汗淋漓，结果呢贼风入侵了，趁虚而入也可以导致。而且呢长期在寒凉的环境当中，比如说经常栽水稻，在冷库当中工作的，也容易得风寒偏盛型。除了这几种类型，还有就是体质比较绕的，本身先天性或者后天性，我体质就绕，我正气不足，乏力没劲儿，这类人你指正愿意得这个风湿性关节疾病。哎，这个风湿啊，瘦人得，胖人也得。那么我们再说一说痰瘀闭阻型的呢，痰瘀就是痰浊啊，垃圾物很多了，这跟我刚才说风热有点相似，只是这个人还没有产生热，只是痰浊比较胖了，臃肿了。我们臃肿肥胖的人知道这个人呢，浊气多，但实际上也有瘦人产生浊的啊。这样的人呢，这个骨关节疼痛啊，时重时轻，不见得始终都这么严重啊，偶尔重偶尔轻，关节厌世肿大，甚至畸形屈伸不利。舌头啊，你看吧，可能是发紫的，为什么呢？淤结了，痰瘀啊，闭阻型，淤结在我们的血脉上了，经络上了，骨关节指正屈伸不利。有的人说我这期间我输筋通络紧，你真的通不过来啊！你的经络全都是垃圾物了，你整个身体都是垃圾物了，你给我通一下，能通出去吗？啊，不现实。这样痰瘀内阻，那么肝肾亏虚型呢？肝肾为什么亏虚还会得关节疾病呢？肝主筋，肾主骨，对不对？什么叫主呢？主管的意思，就是你的骨头好不好跟肾有关系，那么你筋好不好跟肝有关系啊。肝好筋就好，肾的好骨就好啊。而且肝又藏血，肾又藏精，大家想一想，精和血是什么关系？同源关系，一滴精十滴血，相互转换，所以说有肝肾同源的这种说法。若肝肾都亏了，精也不足了，血也不足了，怎么样了？筋骨不好了，是不是？腿软无力啊，腰背酸痛酸软，不能久立，甚至呢头晕耳鸣，头发脱落，咽干男性遗精遗尿，女性月经不调，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说患有关节疾病的人才这么多呀。你不论是从肝肾亏虚型，还是痰浊闭阻型，还是从风寒偏盛型，还是风热偏盛型，经过我这么一说，大家是不是感觉是那回事？有道理。如果说你捋清了，那么你再去治就好得多了。关于风湿性的关节疾病如何辨证，怎样区分，我就跟大家讲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 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盛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我盛老师。
3: 盛老师，我是河南周口的。
0: 啊，怎么称呼你？
3: 我叫刘振国。
0: 啊，刘先生，老朋友了吗？
3: 啊，老朋友了。
0: 啊，
3: 现在学习调理啊，这个也有一个月了。
0: 啊，
3: 那时候啊，我是参加的标杆啊。
0: 啊，就是那个标杆见证是吧？
3: 啊，对对对。
0: 啊，那这有一段日子了。啊，那正好今天参与节目也是想汇报汇报自己的情况是吧？
3: 是是，但是你给咱们那个权威专家啊，专家组啊制定的这个治疗方案，主要是针对我这个糖尿病
0: 啊，
3: 因为我这个脚啊已经有这个缠绵化这个感觉了，脚趾头啊也发麻、发磨，
0: 就是已经有并发症了，是吧？
3: 啊，对对对，我这个视力也模糊，但是我这个通过这一个月的这个气黄丹这个调理啊，调理体质啊，加上这个。小可降糖方案，还有这个锻炼方法吧，
0: 怎么样？
3: 血糖该降下来了，
0: 整体血糖趋于平稳，是吧？
3: 是
0: 下来了啊，还可以，可以。
3: 以前吧，你看我血糖啊，餐前都15-16吧，餐后都20多，我这会儿吧，现在不用打胰岛素的情况下，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啊，也就是12-13那样。
0: 啊，餐前8个左右，还行，还行。不错啊，这时间比较短，没多长时间，刚一个多月，这个效果就这样了，已经很不错了。
3: 嗯，是是，这才一个月，已经真是已经很好了，这
0: 是
3: 出乎我的意料啊。我以前吧，就是打胰岛素控制，都控制不到这么好，这么低。
0: 是，没想到咱们用这个中药调理能调理的这种水平，不敢想象，是吧？
3: 是是。
0: 哎，你看看，
3: 现在想想吧，你看这几年老是吃那种。激素药啊，控制打胰岛素啊，什么的。我说，真是，这都是人家说那个傻弟1000自寻800啊。
0: 哎，对了，最关键是什么呀？最关键，你自身存在的问题，你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定时炸弹一样，它不断的在发酵，不断的在加重，不断的在伤害你的身体。最后，你的身体有问题，你一直不调理，一直任其发展，最后不就像这个房子？高楼大厦一样吗？它倾斜了，你不扶正，你不调理，它最后就倒了，是不是？这不就身体毁掉了，不就是最后时刻了吗？对吧？这个疾病是能调，是能治的，是有办法的。
3: 是是，我觉得吧，最主要的就是先吃这个气黄丹，改善这个体质。这个药我吃的是真好。我吃了以后啊，这身上也不发力了。这个精神头也足了。这个脚也不麻了，这个缠绵化那种感觉我也没有了，
0: 没有了哈，
3: 我的体质一改善吧，我就这个抓紧按照这个方案上说的，抓紧这个点着跑锻炼。
0: 哎，对呀，啊，不错啊，就是这样。你现在不要看，哎，我现在这个血糖啊，这个餐前餐后啊，哎，我感觉很理想，很好了，然后前期做的。就放松了，千万不要这样啊！你记住，你身体从原先那种不正常到正常，一点点的改变，也有个适应过程啊！你要运动锻炼，你除了运动锻炼要正常吃之外，在饮食上还要注意，就是少油、少盐、少糖，提 听明白了吧？特别这个甜食糖，现在人对这个能量糖分不缺，以前我们生活条件不好，知道吗？物质极度匮乏的状态，这个期间人缺糖，容易低血糖。现在人都是能量过剩，能量过剩，你吃的食物这个含糖量太高，但是呢，你又没给它用上，一直存在体内。那么你始终存在体内，这就对身体的这种脾脏、胰脏这个胰岛细胞、胰岛素造成一种惰性，它总是超负荷运行，总是超负荷运行。时间长了，它就变得怎么样呢？变得这个疲惫了。变得疲惫了，变得反应慢了，最后他就会生病，生病了他就没有办法平衡这种糖的成分了，知道吗？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糖吃的多了，那你阴也耗损多了，这个燥津液耗损的快，那就进一步加重这个病情的形成。所以说从饮食上多吃滋阴的啊，养津液的，少吃那些含糖量高的，即使吃了之后也要适当运动，特别餐后半个小时赶紧运动去，听盛老师的运动。所以说从饮食注意，从这个运动上要锻炼，茶饮上要配合啊。
3: 好好好，哎呀，我是的，我都很配合，我都是按照这个你说的一步一步的来。
0: 哎，对，
3: 哎，俺是吃药呀，茶饮呢，我也是俺是喝。
0: 嗯，很棒，很好。
3: 仙草啊，我也做了。
0: 嗯，
3: 哎，我现在吧，眼睛啊也比之前吧清亮了不少
0: 啊，
3: 看东西也比之前清楚了些。
0: 啊，好，可以。
3: 平时怎么说呢？我就感觉这个恢复的有点慢。
0: 慢没办法，你要知道这个眼睛是身体最精密的仪器，它比咱们照相机呀、这个手机呀、要高密多少倍。那么所以说眼睛的经络血脉呀非常丰富啊，你要经常爱惜运动锻炼，再加上把这个洗眼液用一用，然后这个期间呢就是木长运开始锻炼起来，聚焦凝视法、十指经穴法、掌根热敷法呀，是不是？哎，你要把这些都配合锻炼，一点点提升，懂吧？咱们退一万步来说，这个眼睛即使咱们没有恢复到健康水平，但是我们已经把这个眼睛的这个视力的退化抑制住了，没有叫它继续恶化发展，这也是一大成功，一大疗效，明白吗？不见得我们在调理，我们用药，我们锻炼了，我们一定要有收获，一定要向好的方面转变。它没有继续恶化，也是好的方面转变，懂吧？特别是糖尿病并发症啊，本身加上年龄大了，有多少人眼睛好眼睛没有生病，它一点点的都这个功能越来越差呢？何况咱们还有这个疾病啊，身体还偏颇呢。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个调理这个结果，如果大家不够理性看待结果，很容易在治疗上急于求成，为了要那些不可能的疗效，最后怎么样？上当受骗。哎，这个骗子就喜欢你们这种不可能的，他说出很多这种神乎其神的不可能实现的，打动你，让你心动，然后你就掏钱。所以我们很多人上当受骗，最后都是怎么样？就是把不可能的事情硬想成可能，硬去追求，啊，眼睛要一点点的。我不是说你眼睛不能恢复，也不是不能好转，只是我们刚一个月，需要时间。
3: 是是，还真是，你看这真是才刚一个月，这真是有点心急了。
0: 哎，对了，要持之以恒就行了，
3: 我就心思想着吧，这看你看这个。血糖啊，还有这个脚啊，这恢复的，我说都挺快的。我也想到这个也先好的快一点。
0: 啊，你记住，你这个脚跟血糖好的恢复的比较快，改变的比较大，是因为它只是指标的改变。那你现在这不还在调理呢吗？是不是需要你身体的进一步的稳定啊？然后呢，身体进一步恢复啊，怎么的还得三四个月逐步的，你后期的空间还有很大。好，随着你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逐步的进行，你身体的恢复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好，改善就越来越大啊！像你这种情况，再有三四个月，你看看又不一样，就变化更大了。
3: 三四个月呢，我手里这个调理体质这个气黄丹呢，这还不够吃呢，这个三四个月
0: 啊，不够，
3: 还得再买点儿。现在吧，我就心里这么想吧，我就说。你看吧，这马上就这个中秋节了，还有国庆节，这都挨着呢。我说这个，你看这个气黄丹这个厂家呀，
0: 嗯，
3: 说 是不是给咱们搞个活动啊？你看这这这么大的节日
0: 啊，
3: 怎么给我们的这学院呢、
0: 啊，
3: 给我们弄点福利啥的
0: 啊？这个福利啊，这个用药政策会给你们有的，会有的，现在争取呢，啊，就等最后的一个结果啊，你不问啊，

0: 我一个月、2个月，我就想完全恢复过来，这不现实，不现实啊！怎么得点一个周期，3、5个月，啊，慢慢调，一点点提升。现在能看到这么好的疗效，这么大的改变，我跟你说，刚一个来月是很难得、很难得了。咱们是真正的看到希望了，找准方法，找准方向了。既然咱们找对、找准了，就干嘛？咬定青山不放松，咬定青山不放松，这条路是咱们走向健康、走向未来的一个正确的道路，绝对不可能弄丢了，轻易放手。听明白了？放手弄丢了，你再也找不着了，没有了。你看你尝试寻寻觅觅，你多少年呢？花了多少钱？你到今天才遇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健康大道，对路的方法，有效的治疗，啊，好吧，啊。
1: 那
0: 然后
1: 说
0: 呢，
1: 明
0: 至
1: 白。
0: 于说这个，这个国庆节呀、中秋节到来这个之际呀，这个给你们争取的福利呀，耐心等一等，到时候节目会通知你们啊，别错过就行，别错失，好吧？
1: 好，中。那我这个现在还是按照这个方案执行条例，等过节的时候啊，有这个优惠活动啊，我再多订点，再这个多订点期望单，然后
0: 对
1: 再
0: 了，
1: 给
0: 这也
1: 您。
0: 快了，没多长时间了，10天半个月的，是不是？甚至咱们节目争取快了，还能提前啊。
1: 好，
0: 就
1: 哎
0: 这
1: 呀，
0: 样
1: 那真是麻烦你了，沈老师，
0: 不
1: 你太
0: 客气，
1: 麻烦
0: 不
1: 了。
0: 客气。整体来说非常不错啊，注意饮食，注意用药，注意调理啊。好，再见。
1: 好，那谢谢你，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你好，哎呀妈，终于跟那啥了，跟你通上话了。
0: 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沟通上了，
3: 对呀，哎呀妈，
0: 哪里的
3: 天天吧，就是，我是长春的。
0: 啊，吉林长春的哈。
3: 啊，吉林长春的。
0: 好，健康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了？说说我听听。
3: 我吧哈，就是那个，在这个疫情当中吧哈，就是，就是好，就留下了后遗症了。
0: 啊。
3: 这个后遗症嘛哈，就是反正我是一体多病，现在就是困扰我吧，就是那个，一个老师就是给我一个那啥，也是咱们这个我去打一个咨询的那个，他给我个药方，我吃了这是第3天了哈，觉得还挺好的，但是也稍稍还有点就是腿肚子还是发软，就是一走道啊哈就发软，早先就是咋的上不来气儿，这2天喝完了之后吧，这个气儿能上来了，但是腿还是发软。完了呢，我呢还就是那个心脏病、脑梗。完了呢，现在就是这天就这么热哈，我也得盖着就是那个5斤的那个棉花被哈。完临躺睡觉的时候，顶上还得先压个小被。完了得脑。那也得暖和过来，完了才能那啥，才能就是把这小被儿拿下来，完了才能入睡，就是这事儿的。
0: 你阳虚太重了，寒太重了啊！阳虚体质偏颇太严重，然后寒邪很重，在你身体当中啊。你还有个严重的气虚，就是你的体质特别绕，你体质太绕了。今年多大年纪？
3: 我65。
0: 65岁，是不是这个年龄？那就是体质就承受不住了啊！这个我讲过，我说阳虚的人不耐寒。啊，愿意得寒症，阳虚手脚冰凉，怕冷，然后呢，容易受寒症，比如说这个不敢吃凉的呀，比如胃寒呐，比如说身上凉啊，特别怕冷啊，动不动就浑身疼痛啊。气虚的呢，愿意得什么症呢？愿意得风症。气虚的人明显的就是乏力没劲儿，乏
3: 力
0: 没劲儿，哎，乏力没劲儿啊，你看这都不行，你这种情况哪能行啊？是吧？你这天的你还盖个5斤的被，上面还得压一个，那得什么样了？啊，就是啊，除了这样还有什么问题？
3: 还有那啥，就是总是就是胸闷气短
0: 啊，
3: 完了，有时候吧，还这假事儿，我自个儿就是觉得人家说话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反正我总觉得我心惊，就好像别人谁也对不起我似的。
0: 感觉委屈啊。
3: 完了那个，有时候吧哈，就是这个脚哈。脚底下总像这个，我看是左脚， 脚底下总像

0: 踩过冰似的、
1: 嗯、
0: 反正就是这些。 嗯，
1: 嗯，好，
0: 我就寻思跟老师，哎呀，教教我怎么那个那啥呀？我这有时候我自个寻思，我能不能活到七十？要不得就是就早点死，别总拖了人别人。
1: 嗯
0: 嗯，
1: 那不行，不能这么想啊。
0: 那对了，老师，我还有那个脑白质疏松
1: 啊，脑白质疏松是吧？
0: 嗯，完记忆力减退呀、啊，就是总是那个一天要是落屋里头，要是不干哈落三四回。
1: 不要关注脑白质，跟脑白质没关系啊。这个说白了就是你的肾阳肾气不足啊，不能通于脑、
0: 嗯、
1: 大脑得不到濡养，就容易记忆力减退啊，就容易出现这种疏松、
0: 嗯、
1: 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脑为髓海，这是你阳气不足，元气亏虚，上不去啊，上不去，但体质改善了、
0: 嗯、
1: 我告诉你这个病情你就消失一大半，这些疾病都好治。我叫你脚暖和、
0: 嗯、
1: 再也不这么冷了，夏天不用盖这么多被子了。哎，我叫你呼吸轻松、
0: 嗯、
1: 心口不憋闷了，对吧？叫你腿脚轻松、
0: 嗯、
1: 是不是？你看这些解决了，你看一个腿的问题，一个心脏的问题，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怕凉怕冷踩棉花的问题，这些都解决了，你感觉还有什么问题？
0: 嗯，没有多
1: 是不是、
0: 嗯、
1: 我告诉你即使有慢慢都好了。然后呢这块我给你个方法啊，方法呢我根据老师的情况我到时候看一看，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好吧？
0: 行，那感谢老师。 嗯， 嗯，
1: 他给的方法三天你就能见效，说明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对路的。
0: 嗯，嗯，对呀、
1: 啊。我问一问，
0: 嗯，
1: 啊，哪个老师给的？
0: 我也不知道，所以是我就是九点多钟我听的电话哈、
1: 嗯，
0: 就是完了给他打电话，
1: 嗯、
0: 完他这第二天他就给我那个发过来这单、
1: 嗯，
0: 完我喝了真挺好的。
1: 对、
0: 嗯，现在就是说是我胸不怎么闷了，
1: 嗯、
0: 不像那些日不是、
1: 嗯、
0: 不是那个那是不是胸闷，就是我上不来气儿、
1: 嗯，
0: 总是喘。
1: 啊、
0: 嗯嗯，哎，这个下这还真我喝完了，好像真就不喘了。
1: 我告诉你，
0: 哎妈呀！我说这真太好了，你说
1: 是，咱们节目当中我们讲的方法、
0: 嗯、
1: 给的方法，基本上都100%有效的，没效的我们不给、
0: 嗯、
1: 我们不讲。他给的方法也是我节目当中讲的方法，这都是对路的、对症的，所以说一用就有效。你别看三天，他就有效。
0: 嗯，
1: 嗯
0: 对呀，
1: 嗯
0: 嗯，
1: 很好。
0: 我那时候是肺大泡，他就总是上窜，真是三天，
1: 啊、
0: 真三天、
1: 啊、管用。
0: 那我真的没想到，哎呀妈，我太感谢盛老师了。
1: 嗯。嗯感谢自己、
0: 嗯、
1: 感谢自己、
0: 我不能感谢我自己，我得感谢我是盛老师啊，我这真的双手支持啊。哎呦，我这病要好了我真的不知道咋感谢了。
1: 能好能好、
0: 嗯、
1: 放心行、
0: 嗯、
1: 你这样你的情况我知道了，然后呢下个节目、到时候我问肠胃老师给你指导的什么方法进一步再指导啊、
0: 嗯。
1: 这个疾病就是一个体质偏颇足部感染的、感染的寒邪，感染的风邪、体内代谢慢慢就异常了、寒愿意得瘀，我讲过寒愿意得瘀、
0: 嗯、
1: 你看手脚一动是吧，一冷就麻了木了，血液不流动了，就叫淤堵了，所以就容易得心梗脑梗啊血栓的疾病，知道吗？看舌下，看舌下什么呢？看舌下有没有青紫金，你舌头翘起来你看看有没有青紫金。
0: 有啊，我走矿场还放血呢，就是那个两个大青紫、
1: 啊、再也不放了，再也不放了。盛老师告诉你调理体质再结合方法，你慢慢就过来了，你不要总放血，那是放心血呢，知道吗、
0: 嗯、
1: 咱们有寒、嗯、咱们驱寒，咱们血脉淤结了咱们除瘀，你慢慢你看看咱们用中药、
0: 嗯、
1: 用这个调理体质，你不放慢慢都下去，都下去、
0: 嗯、
1: 啊，都能下去、
0: 嗯、
1: 好不好？
0: 哎呀妈，好，哎呀妈，谢谢盛老师、嗯、
1: 高兴吧？
0: 那我真的感谢，高兴，我太高兴了、
1: 嗯、
0: 这我就不担心我能活到七十了、
1: 嗯、那是你80、90都能活，我告诉你啊，都能活，嗯，行吧，
0: 太高兴了。 嗯， 嗯，好了，
1: 嗯，这样然后我等你好消息、
0: 嗯、
1: 好吧？
0: 好嘞，再见老师啊、
1: 嗯嗯、好，
0: 谢谢啊，
1: 好， 好，再见。 嗯，
0: 嗯，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 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具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尊敬的老师。
1: 哎嘿，您客气了，客气了，欢迎您。
4: 我是山东省东营这边的。
1: 山东东营的是吧？好。
4: 一天全的梳着趴着上你说个话，哎呀，可好歹的和你说好话了。
1: 是啊，天天听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听我的声音，但是跟本人沟通啊，却是第一次。就想着说我什么时候能跟盛老师说说话呀，聊聊天啊，是不是啊？能够沟通沟通啊？就盼着跟我说话。
4: 一天你说话，我光着急。你这要是给的我紧着的，我都跑着去找你的了。
1: 哈哈哈！是。
4: 一听见你那声音，好比是一个前老的那么个教育孩子那么个劲儿了，好像的。哎呀，从来我接触的那教授买的那药也不少了。我那个心脏不好，我先跟着了呀。我治了四个叫18年了，这下周大年前又治了一个叫，
1: 是，
4: 一共治了5个叫。
1: 没少治疗疾病，专家教授也没少接触，是不是？没少接触，没有一个说像盛老师这样耐着性子跟你们讲，是不是？
4: 没有一个。哎呀，说实话，老师，我这拿着你好像当个老的看待你了，
1: 是，
4: 你像教育孩子一样，
1: 是，
4: 没有说这么贴身活的人啊，真的是没有。哎呀，我要是早碰见你这么个人，那个人的时候，我少受老些罪了。
1: 是。不至于说上那么多当，花那么多钱，招那么多罪，是不是？因为这点病啊，这么折腾，那么治的，给自己都折磨不像样了，是不是？真是拿人不当人呀！不哭、不哭。
4: 因为你这么一个老资助手，我身上我那钱都花没了。我一年还花到3万块钱，还没管越治越病越多，越治越病越多。没管一点用啊！我真的是，都要是碰见你大年的时候，我首先把我的钱来都花光。
1: 是，你看盛老师跟大家说什么了？我说求医不如求己。不要认为我手术了，我这个心脏就会好。你放完一个，可能就会放俩；放完俩，可能就得放仨。放来放去，放多了，你发现不管用，都没有根除。它不是说手术啊就一定管用，就一定能解决问题，是不是？在你身上灵验了吧？哎，很多人他不相信盛老师说这些呀。都感觉盛老师在危言耸听。你这样哈，咱不难过了。过去咱走了那么多弯路，花那些钱，给咱们很多经验和教训。今天既然听到这档节目了，跟盛老师结缘了，咱们得治病求医之路就终止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一点点向健康迈进，好吗？
4: 我那病可多了，
1: 那不怕，
4: 从上到下。
1: 不怕。咱们一点点调，一点点治。咱们一个月不行，咱就用2个月；2个月不行，咱就用半年。只要说用心下功夫，早晚把身体的疾病一个都给摘除它，都给清除它。先说说你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把问题给我展示一下，给我说一说。
4: 我就是怕冷啊，
1: 怕冷。
4: 这么多年了，从治好这个叫不敢吹空调，不敢带啥风扇。是个手摇的个啥子，我还不敢杀哈，牙也疼。从买了这个药来，吃了13天了。吃好也带动他了，真是到说了到达天卫生。学的这些年来，我那我就都很脏，我不想动他，没一来劲。从吃完这个药，我才脱了我那毛裤来，我这脚脱了我那毛裤。
1: 那很管用啊！
4: 我吃了18天，这个就。
1: 岐黄丹啊，调理体质了，调理体质呢。这要吃，那吃的很明显呀，这不吃的效果很不错呀。
4: 我这两天
1: 啊，
4: 俩就给俺那两个儿包了两个大包子，还整理我马头
1: 啊，
4: 画起我磨坊，这也有点劲了，也有点精神劲了，想起来带动他了，打动他，忙活到这个两点来钟。哎呀，老师，我可碰见救命的人了，这以后我脑里也不清了，脑里的电话我这两天我也不接了
1: 啊，也不接了。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跟你们讲，我说呀，盛老师这档节目是教会你们治病的，叫你们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包括咱们这档节目只要是说有对路的药品，哪个产品好会给你们推荐，建议你们用，我们用就用点好产品，要不就不用，不要花那些冤枉钱去。盛老师在节目当中不是卖药的，是为了最终目的是让你们康复啊。哪个产品好，盛老师告诉你用，是因为不让让你们去花冤枉钱买那些不管用的药。
4: 假如说我都听哪怕一年两年的时候，我就不一会把我那积蓄花没了。我有个那会的卷啊，老师啊，有个那会的他叫猴头卷。五年了他好不了，就是他也不是疼，他就光一下鼻点点子在我这个坐的这个腮里头咽住这个大药啊，咽住这个药啊，对于这个腮花了12多万块钱了，他不管用啊。
1: 哎呀哎呀，您这个钱呀，您说您花的我听着都心疼啊。
4: 老伴去世了，今年9年了，他那丧葬费钱我都花上了，我又没有工作，我这一个月算是2000吧，加月发来加月花，我念人家弟弟从弟弟我这个再好还不弟弟我这心脏病呢，心脏病搞到一直不害怕了，我就害怕这个后头卷，都一回手术，我说这叫啥病啊？他说的那个叫 MTV 啊，是叫 M 啥东西 ？TV 啊是啥东西？我听不懂。他说是癌症的前期啊，哎呀，吓得我这来家我背着那孩子，把我那两个养老钱来都花光了呢。那偷着吃那药还得吃都不管用啊，把那钱来花光了，到现在还是那炒那出火，好的还有那还背点点子，嘴溜子是光这个药盒子也疼。从吃了这13天的这个药，这个情况大。这两天发钱了呢，那个牙齿呀。
1: 哎，对了。你看看，
4: 不是那么悲凉。
1: 随着你慢慢用，会越来越浅，逐步就能康复。你那么多年花了几十万都治不好，咱们现在呢，几千块钱就能把身体调理好了。解决的问题不是一个，不单单喉头菌，包括其他问题。身体也怕冷啊，你包括这个浑身疼痛啊，不敢动啊，为什么呢？你记住，你心脏也好，你身体也好，你的体质阳虚气虚，你阳虚气虚，你不把这些问题解决，你身体没有生命力。你身体自我的修复能力都在下降，所以说才会出现这菌那菌的，就包括很多人胃也是这样，胃酸爱气打嗝，消化不好，不能吃凉的啊，总是反酸，总是爱气打嗝，然后上医院一检查，不是说这个菌群失调，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啊幽门螺旋杆菌。我说不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你们胃出现问题，而是你们的胃的环境造就了这个菌的出现。同样，你是因为身体的阳气环境不好，造就了这个菌的存在。知道吧，就像你猴头菌病毒，是你身体的环境造就了它的存在，你把身体环境改了，不存在它的这个环境了，它怎么能出现？是不是？
4: 我9个月、我9个月动了3次手术，俩切肠息肉，还多了一个胆囊肿，还植了一个角，没有一个说你这个体质不行啊，提醒好你说的这个话，
1: 因为这里面没有一个是中医，体质是中医的话术。你继续把你身体的症状给我介绍啊，你比如说你刚才讲了，就是说你特别怕冷，不爱动啊，特别怕冷。现在呢，虽然是吃了13天，改变很多了，包括口腔里的喉头菌也在减轻。除了这些还有什么问题啊？你把所有的问题，比如说爱上火呀、舌苔厚啊、舌苔黄啊，都告诉我啊。
4: 对，就是来了寒流的时候，这个舌头尖儿上是通红，舌头后头冷厚啊，那么一狂，就哎呀，臭鼻鼻一大堆，底下冷厚是白的，上头是黄的，来了干的，我来了黑夜来，我起来也好像一把水，我还有两样那个一样抑郁症，一样那个焦虑症， 大老板都有光哭哭的，还有这两样的病，一站两天就好，人叫我吃药啊，我说我光够吃这些心脏病的药就够吃的了，跑冷腿还抽筋，一黑呀、啊。

0: 有湿的慌的时候啊，或者是出去动动啊，到家一黑呀抽六家间疼的哇，哎呀，我肝内有多发性的结石啊，肝内，我左心房还有点肥大，尿掐血，打个叫好。我那一买这个青黄大厦没吃上，那舌头开着发白发黄，挺厚啊。我这两天少了，好头还有点一层。
1: 慢慢来，慢慢来。
0: 这两天好多了，轻快了，
1: 轻
0: 快，轻
1: 快了。
0: 我带动，带动它了。
1: 你这样啊，我跟你讲啊，你慢慢把你心脏的药，把你吃的药，你慢慢都给停掉它，往下减。不要吃那么多，你到时候我会给你个养脉粉，你去吃这个，用这个去呵护保养你的心脉、心脏，啊，这样你就不至于吃西药了，不至于伤害肝肾了。你现在都尿潜血了，肝都有有结石了，你不要再吃这些药了啊！再吃呢，你不但说不能把身体很快调理好，反而因为药源性的情况产生药源性疾病。
0: 不
1: 要担心啊，去监控你的身体，不会因为说我停这些，反而身体有各种反应，反而会出现什么呢？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好。你的症状越来越轻了，身体越来越好了，这就是真正的治疗。真正的治疗不是药越吃越多，然后呢病情不减少。
0: 我想再往后啊，要是好的病，我当营养品吃，我就不抓这个药，那么
1: 可以可以，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养生保健用，行吧，
0: 谢谢老师，
1: 不客气，
0: 谢谢老师，
1: 行，那咱们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祝你啊身心健康，长命百岁。
0: 我有啥事我还找你哈。
1: 可以可以，除了找我，你还可以打我们内部电话，就是400-600-2677。好吧。
0: 谢谢老师。
1: 不客气，好嘞，行，好，就这样，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您是尊敬的盛老师吗？
1: 我盛老师，您好，这位朋友。
3: 我好激动啊！
1: 好激动，是不是？好不容易沟通上了。
3: 主要是我妈妈跟随咱们这个节目已经十多年了，然后第一次跟您沟通，我都有些想哭，特别激动。
1: 别激动，别激动，真是老朋友了，听了这么久，学了这么长时间，那么沟通上啊，当然很激动。
3: 现在我妈妈要给您说两句话呀，盛老师。
1: 好，好，叫老妈妈来吧。
3: 尊敬的盛老师，你好。
1: 哎呀呀呀，你好，老朋友了。
3: 我跟上咱们这个节目，就在你讲你小时候那个遭遇的时候，我就开始听了。
1: 是啊，
3: 当时呀，我很激动啊，我激动的掉泪，哭了，搁天里听。后来听不到了以后，我就打场外老师，老师说。盛老师出国了，哎呀，
1: 就很难受，
3: 我很难受啊，
1: 对，
3: 后来我也哭过，我也掉过泪，
1: 是，
3: 后来以后，有一天老师又说，盛老师可以讲课了，可以干了，哎呀，给我一打电话，高兴的我简直就蹦起来了，
1: 是，
3: 盛老师，就你的那个什么，我已经记了8本的笔记了，
1: 太好了。
3: 在这一经吵的时候我就开始用，到现在，我就从此一直在用，而且身体调理的特别好，特别正常，
1: 太棒了。
3: 我特别特别敬佩盛老师。
1: 首先呢，盛老师在这里要谢谢你这一路陪伴，看到你收获这么多，我很开心，很高兴。
3: 谢谢啊，谢谢盛老师，
1: 这是应该的。
3: 但我也给你你好，盛老师，我妈妈是一开始听的，后来我就逐渐加入进来了。您就给我们讲的，不管是从养生，还是就各种疾病的源头，然后我们都疾病都有所了解。
1: 太棒了！
3: 然后现在每天我们都在听，然后也懂得了从调体质，然后。我给您刚打电话之前呢，然后我刚刚喝完了咱们皮黄丹，
1: 是啊，
3: 天都在积极，对的，对的，
1: 好，和谐之家，健康之家，多好啊，
3: 对，全家人都非常信赖，现在这个节目更信赖盛老师，
1: 谢谢，
3: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爸爸是因为有些气短，所以我说咱们去医院检查一下，然后做了。

0: 的一个那个踏车实验。
1: 嗯嗯。
0: 踏车实验，然后在逐渐的这种骑车的加重的过程中，然后他发现了这个时速。
1: 嗯。
0: 医生呢，就是让他化验血，然后以及彩超。
1: 嗯。
0: 然后医生就说建议再做一个冠脉造影。
1: 嗯嗯。
0: 然后现在我就一直没有给医院就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我想要咨询一下盛老师，所以
1: 好。是老父亲，平时感觉就是气短，是不是啊？
0: 对，另外就是他也比较瘦，1.8米，但是他是才有130来斤体重，
1: 嗯，
0: 所以他的脾胃平常也不是很好，然后脸色比较黄，他也不敢吃一些凉的东西，他也比较爱吐痰呀什么的，就是遇到一些事情呢，他不是很冷静，他比较爱着急。
1: 是这样哈，年龄大了，身体慢慢都下滑啊，原先的元气呀、精血呀、血脉呀、脏腑组织啊，都不如以前健康了，有力量了啊，通透性都下降了，所以身体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个不用担心。老父亲做这个踏车试验也好，做其他的一个检测也好。就检测出来，最后还得调理。当他胸闷气短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一个就是益气，第二个养血，第三通络。老父亲哪管说没有这些问题，我们也要给老父亲干嘛？养血、益气、通络。哎，那么当然老父亲是存在的，一个是年龄大了，元气会不足，这是存在一种情况，气短，还有血脉通透性，气血不足，元气不足，精血亏虚。脸黄是说明缺血呀，凡是亏血的人脸都黄，亏气的人脸发白，阳气不足的人啊容易怕冷，咱们给老父亲干嘛？调理他的体质，爱吐痰，这个考虑是什么呢？一个是气不足，一个是湿气重，寒湿重，痰多不多呢？
0: 多，稀白痰。
1: 你看看是吧？稀白痰都是寒痰。
0: 对，对了，盛老师，那个我爸，我说他的嘴唇就是有些偏紫，有些偏暗，紫暗的。
1: 一个是精血不足，第二血液循环代谢不好，第三个就是说火气比较大，火毒比较大。
0: 哦，盛老师，
1: 那
0: 我爸就是他一在喝着就咱们那个保烟丹。
1: 保烟丹少用，他以岐黄丹为主。
0: 哦，
1: 岐黄丹。
0: 哦，岐黄丹为主。
1: 对。保烟丹是补养精气神的，啊，您得用岐黄丹，啊，咱得对路，
0: 是这样的，
1: 对，
0: 老师，他那个舌苔就是舌苔很少，但是整个舌面是红颜色的，然后中间是有裂纹的，
1: 那就说明有虚火，咱们喝个茶，配合茶。
0: 盛老师，然后医生就是让他要做这个冠脉造影。就是造影的话，可能对身体有些许的这个损害。
1: 如果是我的亲人，我的老人，我不会给去做去。你检不检查，我都要疏通他。
0: 盛老师，就是我爸爸在喝这个岐黄丹的同时，是不是要喝配合的这个中药？
1: 茶饮和小药粉就行。
0: 麻烦您能给开个。
1: 没问题，可以。一个是把我节目当中这个通络的给用一用哈。你就用当归、丹参、川芎、白芷、鹅树，然后土鳖橙，
2: 土鳖图，
1: 对，莽丛，把这个刺去掉，它的刺膀就掉啊，治的水蛭，
0: 治水蛭，
1: 对，红衣、熟地、桑葚，阿胶、鱼鳔珠，枳实、砂仁加个人参，这些各50克，打粉啊，
0: 打成粉，
1: 打粉之后呢，一次啊用1/3汤勺，一天2到3次，也可以装入空心胶囊3粒，饭后50分钟。其实这些药材也可以里面再加个什么呢？加个陈皮，这个脾胃不舒服，闻到这个药味不舒服，加个陈皮也行。那么喝茶喝什么茶呢？生黄芪和制黄芪各15克，茯苓用10克啊，法半夏可以用12克。舌头红，莲子心3克，栀子用5克，去心火。说舌头不红了，这个栀子啊、莲子心就不用了，也可以少放点这个金银花啊、 菊花都可以，少用点，加这个炒这个白子仁也行。
2: 嗯，
1: 啊，这么去做。
2: 哦。
1: 其花呢？那前期呢是早半碗，晚半碗，先这么吃，慢慢慢慢早一碗，晚一碗。
2: 哦。
1: 嗯。问您
2: 更多。我们听盛老师好了。
1: 嗯、行，这么去做，好吧。
2: 好，谢盛老师了。
1: 嗯，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有问题呢，咱就来电话或者拨打400-600-2677。在这里再次感谢这么多年的关注，在这里盛老师也祝你们家庭和谐，身体安康啊，一生幸福，好吧？
3: 祝你们全家身体健康
1: 啊！那咱们就聊这些，有问题再来电话。
3: 麻烦您了，盛老师。
1: 嗯、不客气，嗯，再见。嗯。
4: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们传送勇气，而我可不可以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2: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4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公正办理案件，提高审判质效，做好释法说理、服判息诉工作，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人民法院在办理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并且一方当事人为同一主体的群体性诉讼案件时，可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件先行审理和裁判，发挥示范裁判作用，推动相关矛盾纠纷化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5: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7: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康熙皇帝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4: 正在朝廷庆祝平定叛乱胜利的时候，在我国东北又传来了沙皇俄国侵犯边境的消息，这就是康熙皇帝不

0: 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到北方边境上去了。
1: 消除了内忧，又生了外患，康熙皇帝的日子不太好过啊。这沙皇俄国干嘛来捣乱呢？
0: 原来在明朝末年，满清正忙着进关，就放松了对北方边境的防备。沙皇俄国呢，就趁机进犯我国的黑龙江地区，他们在我国掠夺财物，残杀百姓，遭到了我国各族居民的反击。清朝进关之后，就派兵打击沙俄侵略军，还收复了被俄国占领的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
1: 这不是把领土收回来了吗？
0: 可是沙俄并不死心呐。当康熙皇帝为了平定三藩，把大批兵力调到西南去的时候，有个俄国逃犯带了84名匪徒逃窜到了我国的雅克萨，他们在那里筑起了碉堡，到处抢掠。这个逃犯把抢来的貂皮献给了沙皇，沙皇一高兴，不但赦免了逃犯的罪，还派他当了雅克萨长官，想要永远的霸占我们的土地。
1: 这怎么行？既然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领土，那就绝不能白白便宜了俄国鬼子。
0: 康熙皇帝才刚刚平定了三藩之乱，就听到了北方边境遭到侵犯的消息，这让他特别的恼火。别忘了，东北可是他的老家呀。为了弄清敌情，康熙皇帝亲自到了盛京，也就是现在的辽宁沈阳。他一面派将军彭春、郎谭借打猎为名到边境去侦查，一面要当地官员修造战船、建立城堡，准备征讨敌人。
1: 康熙皇帝的准备工作还是很到位的。
0: 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康熙就派人送信儿给雅克萨的俄军头目，命令他趁早退出雅克萨。可是沙俄军不但不肯退出，反而向雅克萨增兵，准备继续跟清朝对抗。眼看和平解决已经不可能了，康熙帝这才发布了进军的命令。公元1685年，康熙帝派彭春为都统，率领着陆军、水军15000人，浩浩荡荡地开到了雅克萨城下。清军一到当地，就把雅克萨给围了起来，
1: 城池都被围住了，沙俄人还能抵抗呢？
0: 沙俄军队经过几年的准备，把城堡修得十分牢固。彭春观察了地形之后，在城南筑起了土山，让士兵站在土山上往城里放弩箭。城里的俄军以为清兵要在城南进攻，就把兵力都拉到了城南，哪知道清军却在城北隐蔽的地方放了火炮，趁着城北敌人防守空虚，突然轰起炮来，炮弹在城头呼啸着飞向城里，敌人的城楼被炮弹打中之后烧起了熊熊大火。等到天色渐渐发白的时候，清军又在城下堆起柴草，准备放火烧城。俄军头目这才吓慌了神儿，在城头上扯起白旗，宣布投降。
1: 让他们知道知道中国人的厉害。
0: 按照康熙帝的事前嘱咐，彭春释放了所有投降的俄军，勒令他们滚回本土去。俄军头目托尔不禁哭丧着脸，带着残兵败将走了。俄军撤走之后，彭春命令士兵把雅克萨的城堡全部拆掉，变成耕地，让百姓耕种。接着他就带着军队回到了爱辉城，但是遭到惨败的俄军头目并没有死心，他们打听到清军撤出的消息后，过了不久又带兵溜回了雅克萨，把城堡修筑得更加坚固了。
1: 这不是耍赖吗？
0: 边境的警报又一次传到了北京，这次康熙皇帝决定要彻底消灭这伙侵略军。第二年夏天，黑龙江将军萨不素再一次进军雅克萨，清军将士想到从他们手里放走的敌人又来了，恨不得马上去把这帮贪得无厌的俄国鬼子消灭干净。 这一次清军的炮火更加的猛烈，俄军几次出城反扑都被清军给打了回去。俄国的守城头目托尔布金中弹丢了小命，留下一批侵略军不得不躲到地窖里去。但是没几天，侵略者们病的病，死的死，最后只剩下了150个人。沙俄政府慌忙派使者赶到北京要求谈判，康熙皇帝这才下令停止攻城。
1: 他们谈判的结果怎么样呢？
0: 公元1689年，中国政府派出代表索额图，沙俄政府也派出了格洛文做代表，双方在尼布楚举行和谈，划分了两国的边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这就是尼布楚条约。
1: 虽然之前也听说过一些条约，但是还真不记得有多少跟外国人签订的条约呢。
0: 条约什么的到了近代那就很多了，而且大都是不平等的条约。尼布楚条约呢，则是中国清朝和沙皇俄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边境条约，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
1: 后来双方又怎么样了呢？
0: 后来两国握手言和，边境形势呢也缓和了下来。在合约签订后，清朝在那里立了几块界碑，每隔一两年还会派兵去巡逻，两国的贸易也就多了起来。康熙32年，以伊德斯为首的俄国使团争取到中国方面的同意，每3年派一次商队前来北京通商，商队规模规定在200人以内，在北京逗留的时间限制为80天，无论他们的货物是进口货还是出口货，都免收关税。在康熙37年到康熙57年之间，一共来了10支这样的商队。
1: 这才像话吗？和和气气的做生意比什么都好。
0: 但是沙俄从来没有放弃侵占黑龙江地区的野心呢。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不久，沙皇彼得一世就叫嚷俄国必须占领涅瓦河口、顿河口和黑龙江口。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公然要把夺取黑龙江作为俄国远东政策的中心。沙皇尼古拉一世上台之后，发誓要实现他高祖父和祖母的遗志。
1: 好的遗志要继承，怎么当强盗抢地盘的遗志也要继承啊？看来他们以后还会来找麻烦喽。
0: 后来他们真的来找麻烦了，而且是没完没了。雍正5年，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将俄国侵占蒙古领土合法化，失去了唐努乌梁海以北的大片土地，大约有60万平方公里。咸丰8年，清政府和沙俄签订《爱辉条约》，丢失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大约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咸丰10年，也就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夺走。光绪7年，沙俄逼清政府签订伊犁条约，侵占伊犁西南大约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21年，俄国唆使唐努乌梁海独立，而后被他吞并，大约17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成为了俄国人的囊中之物。这么粗略算起来，大约有17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先后被俄国人占领。我们要知道，我国台湾省的面积还不到4万平方公里啊。不仅如此，沙俄还制造过江东64屯惨案、海兰泡等惨案，对近代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1: 唉，想不到我们曾经失去了这么多的土地。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
2: 品质非凡。

0: 敌。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清朝和俄国的边境纷争，最后清朝人赶跑了侵略者，并用条约的形式确定了领土主权，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3: 沙俄政府在雅克萨失败以后并不甘心，就在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又唆使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
4: 俄国人正面讨不到便宜，就转弯抹角耍花招，真是贼心不死。噶尔丹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俄国人会找上他呢？
3: 对了，小朋友们，这儿有一点呢，需要你们注意。我说的噶尔丹和准噶尔是我从小听来学来的名字，包括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啊，还有央视的配音，都说的是准噶尔和噶尔丹。可是现在呢，按照字典里边的标准读音，要读成噶尔丹和准噶尔。为了让大家听着更舒服一点啊，我就按照我的个人习惯读成噶尔丹和准噶尔了。但是如果你们在考试的时候遇到注音这个题，出现了这个字呢，那就一定要注成是嘎。那时候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个部分，除了漠南蒙古早已归附清朝之外，其他两部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是漠西蒙古的一支，他们本来在伊犁一带过着游牧的生活。噶尔丹自从统治准噶尔部以后，就有了扩张势力范围的想法。噶尔丹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呢，他先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
4: 这些蒙古人都已经臣服了清朝，噶尔丹去欺负他们，难道就不害怕朝廷干涉吗？
3: 漠北蒙古打不过噶尔丹，几十万漠北蒙古人被迫背井离乡，逃到了漠南，请求清政府的保护。康熙皇帝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噶尔丹自以为有沙俄撑腰，他十分的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犯漠南。
4: 哦，我怎么忘了俄国人在给他撑腰这回事了，难怪他的胆子这么大。
3: 康熙帝见噶尔丹如此嚣张，就召集大臣宣布他决定要亲征噶尔丹。他认为噶尔丹气势汹汹，既然他打进来，那清朝就非反击不可。公元1690年，康熙皇帝分兵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皇帝亲自带兵在后面指挥。
4: 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呢？
3: 右路清军先碰上了噶尔丹的军队，却打了败仗。噶尔丹长驱直入，一直打到离北京只有700里的乌兰布通。为此噶尔丹十分的得意，他还派使者要求清军交出他们的仇人。康熙帝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呀？他命令福全反击，噶尔丹把几万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这里后面有树林掩护，前面又有河流阻挡，他把上万只骆驼捆住四脚放倒在地上，然后在驼背上架上箱子，再用湿毡毯把箱子裹住，这就摆成了一个长长的驼城。叛军就在那驼城后边射箭放枪，阻止清军的进攻。
4: 上次有大象参战，这次连骆驼都上阵了。
3: 清军用火炮火枪对准驼城的一段集中轰击，隆隆的炮声响得震天。

0: 了贼人的诡计。果然，戈尔丹求和只是缓兵之计，等清军奉命追击的时候，戈尔丹已经带了残兵逃到漠北去了。
1: 可惜让他给跑了。
0: 戈尔丹回到漠北以后，表面上向清朝政府表示屈服，暗地里却重新招兵买马。公元1694年，康熙皇帝约见戈尔丹，想跟他订立盟约。可是戈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里派人到漠南去煽动叛乱。戈尔丹扬言，他们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了鸟枪兵60000人，不久就将大举进攻清朝。蒙古各部的亲王纷纷向康熙皇帝报告了此事。
1: 戈尔丹真是精力旺盛啊，非常努力地跑来找麻烦。
0: 公元1696年，康熙皇帝第二次亲征，这次清军还是分三路出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费扬古率陕西甘肃的兵从西路出击，截击戈尔丹的后路。康熙皇帝亲自带领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大军约定好了时间发起夹攻。
1: 这次又打得怎么样呢？
0: 康熙帝的中路军到了科图的时候遇到了敌军的前锋，但此时东西两路还没有到达呢。这时候有人传说沙俄将要出兵帮助戈尔丹了，一些随行的大臣就有点担心，他们纷纷劝康熙皇帝班师回北京吧。康熙皇帝气愤地说，我这次出征没有见到叛贼就要退兵，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呀？再说我中路一退，叛军全力对付西路，那么西路不就危险了吗？
1: 康熙说的对呀，皇帝来都来了，怎么能带头逃跑呢？
0: 当下康熙皇帝决定继续进兵克鲁伦河，并且派使者去见戈尔丹，告诉他康熙皇帝亲征的消息。戈尔丹在山头上一望，果然看见了康熙皇帝的黄旗随风飘扬。戈尔丹一看到清军军容整齐，连夜拔营撤退。康熙皇帝一面派兵追击，一面赶快通知西路军大将费扬古，要他们在半路上截击。戈尔丹带兵奔走了5天5夜，到朝暮多时，正好遇上了费扬古的队伍，
1: 这下可跑不了了。
0: 朝暮多呀，原是一座大树林，这儿呢前面有一片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的战场。费扬古按照康熙帝的部署，在树林茂密的地方设下了埋伏，随后他派先锋400人诱战。这400人是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了预先埋伏的地方。清军先下马布战，听到号角声响起之后，就一跃上马，占据了山顶。叛军向山顶发起进攻，清军就从山顶放箭开枪，双方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激战。费扬古又派出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了叛军的辎重，清军前后夹击，果然大获全胜，叛军是死的死，降的降。最后戈尔丹只带了10名骑兵，慌慌张张地逃跑了。
1: 来了2次都被清军打败了，看来戈尔丹也没什么了不起。
0: 经过2次大战之后，戈尔丹叛乱集团土崩瓦解，康熙皇帝要戈尔丹投降，但是戈尔丹选择继续顽抗。隔了1年，康熙皇帝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这时候戈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的侄儿策往阿纳布坦占领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了，都纷纷投了降。这些人不但投降了清朝，还反过来给清朝带路，领兵去攻打戈尔丹。最终戈尔丹走投无路，就服毒自杀了。
1: 这么一来叛乱就平定了吧？
0: 打那以后，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清朝人给了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以拉拢人心。后来清

0: 政府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了将军这个职务，统辖漠北蒙古。再后来，噶尔丹的侄儿策往阿纳布坦攻占了西藏。公元1720年，康熙皇帝又派兵远征西藏，驱逐了策往阿纳布坦护送达赖喇嘛六世进藏。以后清政府又在拉萨设置了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事务。
1: 赢得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改名字了，驾驶证上的信息也需要修改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需要。机动车驾驶证记载的机动车驾驶人信息发生变化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30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管所申请换证，携带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驾驶证到市县车管窗口办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0: 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9集，
4: 就是干训班前放几天，不是探亲假，所以他就不来了。
5: 唉，大事人家忙，没时间。你说你这个人，这是哭个啥呀？
6: 小小说着，哭得更伤心了。母亲摸着小小的头，叹了口气：“
5: 唉，小小啊，你这人小，心里想得太高啊。妈问你，那个田村心里是咋想的，你知道吗？”
6: 小小此时已经渐渐止住了哭声。他叹了口气，
4: 他咋想的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他对我好，他能舍命来救我，不就已经说明一切了吗？
6: 听了小小的话，母亲苦笑了。
5: 唉，小小啊，有些事你还不明白，他能舍命救你，那是因为他是子。

0: 此地兵，不能说他就是喜欢你，要娶你。小小，妈是过来人，妈问你，人家田村也像你一样这么盼着你们见面吗？
1: 母亲的话把小小给问住了，他想了想回答，
2: 妈，人家部队有纪律，他就是喜欢我，他也不能说出来呀。反正我觉得他心里有我，他惦记着我。
1: 听了小小的话，母亲又不得不苦笑，
0: 哎呀，傻孩子，那惦记也有惦记的份儿啊。你说你爸活着的时候他惦记你不？他惦记妈不？可你爸惦记你和惦记妈，他能一样吗？
1: 小小愣了愣，却还是不肯面对现实。
2: 怎么不一样？反正我不管，我就是喜欢田村，我想他，我想让他来。
1: 小小说着，又忍不住流下泪来。母亲摇摇头，重重地叹了口气，
0: 唉，田村这孩子是不错，心眼好，人也长得周正，可人家是城里人呐，人家有人家的习惯，有人家的活法，和咱乡下人不一样。现在田村是部队的干部了，他爸爸又是部队的大干部，你说你配得上人家吗？啊？
1: 听了母亲的话，小小不再搭腔了，只是扑在母亲的怀里一个劲儿地哭。母亲拍着女儿的肩膀又叹了口气，
0: 唉，小小啊，你喜欢田村，妈知道，可你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呀。再说了，田村娶媳妇儿也得征得家人的同意呀，他是城里人，你是乡下人，你说他爹他妈能同意吗？要是他爹他妈不同意，你就是嫁给了田村，你说你能幸福吗？
1: 母亲的话把小小心里残存的一点希望都给扑灭了。小小抬起头来望着母亲，眼里充满了绝望。
2: 妈，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母亲无法正面回答女儿，只好喃喃地叨咕着，
0: 唉，很多事儿妈也说不好，妈就知道有些事儿是梦里想的，有些事儿是白天里做的，这想的和做的呀，它不一样。所以呀，有许多事儿啊，你就只能在心里想，可别当真去做。
1: 母亲的话小小听明白了，可她却实在放不下自己的爱情， 放不下自己的初恋，他又一次扑进母亲的怀里，大声地哭起来。
2: 妈，我就是忘不了他，我不能没有他。
1: 小小再一次绝望地大哭起来。

0: 田村、刘栋、石兰和柳三环按时到干训队报到，并且上课了。他们虽然是在同一天开的课，可由于他们的岗位不同，所以田村和刘栋与石兰和柳三环不在同一个班。这一天休息的时候，石兰和柳三环来到了书店，看到柳三环不仅买了医用的专业书，还买了几本军事类的书籍，石兰忍不住笑了。
1: 嗨，我是柳三环，你什么时候开始对军事书籍感兴趣了？
0: 见自己买的军事书籍被石兰发现了，柳三环只好诚实地回答：
2: 啊，我是给刘栋带的。
1: 带的？
0: 石兰看着柳三环，脸上现出了坏笑。
1: 哼，刘栋要带书，他咋不找别人带？不找他的同宿舍的人带？哼，怎么专找你呢？是你爱上他了吧？
0: 石兰的话把柳三环的脸给说红了。
2: 去你的，你别瞎猜，我真是出来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他了，我们就说了会儿话，他问我都学了什么，我也问他学了什么，他说他需要看一些书，可咱们干训队阅览室的一些书都被借出去了，我在这儿看见了就给他买了，这又怎么了？
0: 见柳三环一个劲儿的解释，石兰禁不住笑了。
1: 行了行了，柳三环同志，你已经提干了，刘栋从干训队学习回去也肯定能提干，你们啊是自由的，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举双手赞成。
0: 见石兰把话说得这么明白，柳三环的脸羞得更红了，他笑着举起拳头：
2: 你还胡说，你看我不打了你这张臭嘴。
1: 哎呦，干嘛？
0: 石兰见状笑着跑了。
2: 石兰，石兰，你别跑！石兰，
0: 柳三环也笑着追了出去。来到大街上，柳三环小声地问石兰：“
2: 哎，石兰，你和田村的事儿怎么样了？”
0: 听见柳三环问他，石兰幸福地笑了。
3: 嗯，他挺惦记我的。自从我们俩的关系明确以后，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不像过去那样见了我总是油嘴滑舌的，而是像一个大哥哥，人也变得深沉了。
2: 看样子你现在很幸福。
0: 柳三环忍不住说了一句，眼里充满了羡慕。
3: 哎，三环，我看你跟刘栋挺般配的，性格也合适，你们俩。
0: 听了石兰的话，柳三环变得沉闷起来。
2: 我妈病故以后，我爸就把我送到了农村跟爷爷奶奶生活，直到当了兵了才从农村出来，所以我知道农村生活的苦，我也理解现在的刘栋。刘栋心眼儿好，有才华，我羡慕有才华的人。我不知道刘栋是怎么想的，我就是想帮帮他。石兰，我和刘栋现在只是普通的同志关系，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0: 柳三环的话令石兰很感动，他迟疑了一下，问柳三环：
3: 嗯，要不要我替你跟刘栋说一下？
2: 说什么？
3: 就说你是怎么想的呗。
2: 哎，不用不用，石兰，你可千万别说，刘栋还没提干，我们也都在学习，还是以后看看再说吧。
0: 柳三环说到这儿，脸上更红了。 再说，田村和石兰的关系近期有了很快的进展。两个人一边抓紧学习，一边在业余时间见上一面。由于军部大院和军区干训队都在本市，所以杨佩佩也经常在星期天找个理由叫石兰来家里吃顿饭，给两个人创造接触的机会。当干训队的学习快要结束的时候，杨佩佩便突然和田辽沈谈起了这两个人的婚事。
4: 什么？结婚？这田村体干才半年，和石兰相处也不过就半年，太仓促了吧。
0: 谁知杨佩佩和丈夫的意见却不一样了。
5: 半年怎么了？咱们俩那会儿才认识多长时间啊？不也结婚了，过日子不挺好的吗？
4: 哎呦，那是我们那时候，是战争年代，那是组织上给介绍的，是组织上给把的关，和这时候怎么能一样？
5: 这怎么就不一样了？啊，石兰和田村在一个部队里，这算起来也都是军区和军里干部的家属。再说了，又是我和王护士长帮着把的关，怎么就不保险呀？我看呢，是你总拿过去和现在比，你太保守。
4: 好好好好好，孩子们的事儿啊，让他们自己说了算，我不管啊，你可别给我扣大帽子。
0: 听田辽沈这样说，杨佩佩笑了。
5: 我看呢，你不管就行了，孩子们的事儿啊，我跟孩子们商量。哎，老田啊，不过有件事啊，我得跟你碰一碰。你说吧，田村这孩子已经长大了，如果再结了婚，那就彻底是大人了。那你说他的身世？
0: 听杨佩佩说到这儿，田辽沈的态度变得严肃起来。他转过身来，注意地看着对方。
5: 田村这事儿啊，我也算想通了。唉，该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强求也没用。我琢磨着，等田村结婚以后啊，找个机会，把田村的身世干脆告诉他，他爱怎么定就怎么定。我这心里啊，也就放下块石头。哎，等以后啊，我们老了，让田村把他们的孩子交给我们带一带，那我们也算有了营生，不会寂寞了。哎，老田，你说呢？
0: 田辽沈见杨佩佩将事情讲得这么具体，又这么平静，知道杨佩佩平时对这件事情肯定是做过深思熟虑的。作为丈夫，他知道杨佩佩为此经过了怎样痛苦的思考和抉择的过程，这使田辽沈很感动。他向杨佩佩身边凑了凑，轻轻地拥抱了她。

0: 如果他的生母要求田村一定要离开我们，到他生母的身边去，我们的感情也不会受到太大的伤害。因为毕竟这些年来，这田村作为咱们家的一员，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欢乐了，对不对？咱知足吧。啊，
1: 听了田辽沈的话，杨佩佩含泪的点点头，两个人相拥的更紧了。这一天是星期天，根据田辽沈和杨佩佩的意见，田村把刘栋邀请到自己家里来做客。刘栋是第一次走进军部家属院，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
2: 哟，这个院子这么大呀，在门口的时候还真没看出来。哎，田村，你小时候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长大的？
1: 田村看着刘栋，笑着点点头。
3: 哼，是啊，这小时候啊，我可淘气了，是这个院子里的孩子头，经常惹祸，就因为这，我没少挨我爸的训。
1: 田村说着，和刘栋不约而同地笑了。眼前出现了一个宽敞的小院儿，田村手指着小院儿告诉刘栋：“
3: 哎，前面就到军首长的小院了。刘栋，快走，我妈呀一定在家里等急了。”
1: 刘栋望着眼前的小院儿，眼里不禁流露出惊奇和羡慕。
2: 田村，我们军长和军首长们都住在这个院子里？
3: 是啊，这小院旁边的院子呀，就是军直机关的家属楼，这楼后边就是营房。
1: 两个人说着便来到了田村的家门口。
4: 来了来了，
1: 随着一声招呼，门开了。开门的正是杨佩佩。
3: 妈，刘栋来了。
1: 看见杨佩佩，刘栋显得很拘谨。
2: 首长好。
1: 杨佩佩望着刘栋，则显得很开心，也很随便。
4: 刘栋来了，啊，快，快进来坐。啊，在家别客气啊，还是叫阿姨吧。快，快坐啊。
1: 杨佩佩一边说着，一边给刘栋削水果。
4: 刘栋啊，在干训队里学习累吧？
2: 不累。阿姨，我们每天才上半天课，下午是复习或者自由学习，挺紧张也挺宽松的。
1: 杨佩佩听罢笑了。
4: 刘栋啊，这次学习回去差不多就要提干了，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啊？
2: 下一步我当然得听组织的，只要能在部队，让我干啥都行。
1: 杨佩佩听完又笑了，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了刘栋。
4: 刘栋啊，让田村在这儿先陪你说话，我还有一个菜没炒好呢，等一会儿啊，田村的爸爸回来咱们就开饭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三十集。
4: 刘栋啊，在干训队里学习累吧？
5: 不累。阿姨，我们每天才上半天课，下午是复习或者自由学习，挺紧张也挺宽松的。
6: 杨佩佩听罢笑了。
4: 刘栋啊，这次学习回去差不多就要提干了，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5: 下一步我当然得听组织的，只要能在部队，让我干啥都行。
6: 杨佩佩听完又笑了，把削好的苹果递给了刘栋。
4: 刘栋啊，让田村在这儿先陪你说话，我还有一个菜没炒好呢。等一会儿啊，田村的爸爸回来，咱们就开饭啊。
6: 杨佩佩说完，高高兴兴地进了厨房。田村则拿出全家人和自己小时候的照片给刘栋看。就在这个时候，门口走廊里传来了脚步声。田村和刘栋忍不住回头望去。
7: 爸，您回来了。
5: 收拾好。
6: 进来的人是田辽婶。看见刘栋，田辽婶畅快地笑了。
8: 刘栋啊，咱们在十三师见过啊。来来来，坐坐坐。
6: 田辽婶话音未落，杨佩佩在餐厅里喊了起来。
4: 老田，饭好了，快，你带他们过来吃饭。
8: 好，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哎，你坐这儿，来，咱们边吃边聊啊。
6: 田辽婶说着，拿起酒瓶就往刘栋面前的酒杯里倒。刘栋赶紧站了起来。
5: 谢谢首长，我不能喝酒。
6: 田辽婶见状笑了。
8: 没关系啊，你马上就要提干了，咱们今天休息，喝点酒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是不是啊？
6: 田辽婶说着，也不管刘栋同意不同意，就给刘栋跟前的杯子里倒满了酒。刘栋和田村互相

0: 看了一眼，感到很幸福。田辽沈为刘栋倒满了酒，又把酒瓶递给了儿子。
1: 田村啊，你也来点儿。
0: 田村看了看田辽沈和杨佩佩，正要推辞，杨佩佩说话了：“
2: 田村啊，今天是星期天，你爸爸高兴，刘栋也来了，你就陪你爸爸和刘栋喝一杯。”
0: 听母亲这样说，田村赶紧接过了酒瓶。
3: 谢谢爸爸。
0: 田辽沈和杨佩佩互相望了一眼，看着坐在面前的田村和刘栋，两个人感到无比的温暖。见田村为自己的杯子斟满了酒，田辽沈举起杯来：“
1: 来，为了咱们全家团聚啊，为了刘栋的到来啊，我们干了这一杯，来。”
0: 田辽沈说完，带头喝下了杯子里的酒。田村和刘栋相互示意了一下，也都喝干了酒。
1: 好酒啊，好酒啊！来来来来来，吃菜吃菜。
0: 田辽沈放下杯子，畅快地笑了。几个人吃了一会儿饭，田辽沈扯起了话头：“
1: 刘栋啊，这干训队马上就要毕业了。我呢，知道你是从农村来的，能当上兵不容易啊。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0: 刘栋听罢，赶紧站起身来，他正要回答，田辽沈笑了。
1: 刘栋啊，坐坐坐啊，这是咱们家里闲聊，没那么多客套，坐下说。
0: 刘栋的脸因为喝了酒有些微红。
4: 首长，长远的我没来及想，我就是想能在这个部队当个好兵好干部，对得起部队对我的培养。如果我能在写作上再有所进步，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0: 田辽沈听罢笑了。
1: 好，年轻人有理想有志向，这是好事啊。这一点咱们田村啊得向着刘栋学习啊。
3: 是爸爸。
0: 田村说着站了起来。田辽沈笑了。
1: 这个臭小子，这自打提了干也会跟你老爸玩客套了啊。啊，走走走。哎呀，来来来来来，别搞得那么严肃。来吃菜，多吃点，来这个肉多吃点，来来来。
0: 杨佩佩此时给刘栋夹了几口菜，望着刘栋和田村笑了。
2: 哎，刘栋啊，田村，你们是同班的战友，过去啊又有一些不大寻常的经历，现在啊你和田村又在同一个连队，我希望你们两个往后继续搞好团结，互相帮助，相处的跟亲兄弟似的，好吗？
4: 阿姨，我一定记住您的话。
3: 妈，我和刘栋现在就是好兄弟啊。哎，是不是刘栋？
0: 听了田村的话，刘栋由衷地笑了。
4: 嗯，我们是好兄弟。
0: 见田村和刘栋两个人亲亲热热的样子，田辽沈和杨佩佩都放心地笑了。

0: 十几天以后，田村和刘栋从干训队结业回来了。警通连的干部战士像欢迎凯旋而归的英雄一样，站在营区门口列队迎接。望着分别已经有半年的战友，田村和刘栋的脸上都露出了由衷的笑颜。此时，在十三师师长柳廷鹤的家里，柳廷鹤亲自下厨做了几个菜，欢迎女儿柳三环毕业归来。
1: 三环呐，这可是爸爸亲自为你做的，来，尝尝，看爸爸的手艺长进了没有。
0: 柳三环笑着夹了一口菜，放进嘴里嚼了嚼，满意的点点头。
2: 爸，你的手艺长进了啊，再练一练就快赶上我了。
0: 柳廷鹤听罢畅快地笑了。
1: 哦，哎呀，我说丫头啊，你这是鼓励爸爸以后多下厨房啊。好，爸爸听你的，往后只要爸爸有时间，一定学着多做几个菜给我闺女尝一尝。
0: 柳三环听完也笑了，过了一会儿却反对道：
2: 爸，你刚才说的可不对啊，你是主力师的师长，是要率兵打仗的，怎么能总下厨房呢？我已经提干了，以后啊可以经常回来住，我来给你做饭，保证让你每天吃的都满意。
0: 柳廷鹤听罢开心地笑了。
1: 哎呦，那你爸还不得吃成一个大胖子呀，到时候两条腿都走不动路了，那还怎么来率兵打仗啊？啊！
2: 爸，我的手艺有那么好吗？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0: 父女俩相互望着，都畅快地大笑了。笑过之后，柳三环忽然小心翼翼地问柳廷鹤：
2: 爸，从干训队毕业的战士，只要没有特殊的事情，都能够提干吧？
1: 一般情况是这样的。哎，我说三环呢，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2: 啊，没什么，我只是随便问问。
1: 哦。
0: 柳廷鹤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有些怀疑地朝女儿望了望。
3: 起步走。
0: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柳三环的意外，也超出了刘栋和田村的意外。
4: 连长，指导员，刘栋从干训队回来都一个月了，他的提干命令怎么还没下来呀？
0: 连长和指导员互相望了一眼，拉着田村坐了下来。
5: 哦，田村呐，你来的正好，我和连长正要派人去找你。哎，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前两天干部科收到一封举报信，这举报的正是刘栋，说他在上次探家期间对家乡的一个村民行凶殴打，造成了一个人重伤致残，影响十分恶劣。干部科呢要我们连派一名干部和他们科的干部一起到刘栋家乡去调查。哎，如果这情况属实啊，刘栋不仅不能提干，还可能受到部队纪律的严厉处分。
0: 田村一听就愣了。
4: 打人致残？不会吧，刘栋怎么会这样呢？会不会搞错了呀？
0: 连长听罢叹了口气。
6: 是不是行凶致残得做完调查才能做结论，但愿刘栋不会做出这样的事，否则后果就严重了。
0: 田村从连部里出来的时候，刘栋正在宿舍里看一封信。信是他大哥刘树写来的。
7: 栋，你提干的事情定下来没有？怎么也不来信说一下？妈每天都在惦记你这事儿呢，曹也不时的回来问。栋，你知道吗？你这次回来可真是给咱们刘家争了脸了。你走以后，听说你要提干了，乡亲们都来祝贺，说你的出息不仅是咱们刘家的骄傲，也是咱们全村全大队的光荣。董，等你有了准信儿，一定早点写信回来告诉我们一声，别让大伙儿惦记太久了。
0: 读完信以后，刘栋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自打从干训队回来以后，刘栋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提干命令下来，却总是没有得到。他的心情开始有些不平静，担心会不会在哪儿出了问题。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问题会出在从家乡飞来的检举信上。
4: 刘栋，
0: 看见田村进来，刘栋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
4: 哦，排长。
0: 看着刘栋手里拿的信，田村有些明白了。
4: 家里来信了？
0: 刘栋点点头。
4: 都说什么了？问题干的事儿了？
0: 刘栋还是没有说话，叹了口气，点点头。田村迟疑了一下，拍了拍刘栋的肩膀。
4: 刘栋，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命令迟早是要下来的，放心吧。
0: 田村说完向门外走去，走了几步他又站住了脚。
4: 哦，对了，明天我要出差了，很快就回来，你安心工作。
0: 田村说完关上了门。田村和师干部科张干事来到刘栋家乡的时候是第二天的下午，他们刚进村口就看见一个男人抱着一口袋东西从一间屋子里跑了出来，在他身后紧跟着追出一位年轻女人。
2: 小胡，小胡，你干什么呀？
8: 我先把这些东西压上去，等我赢了，等我赢了，我再把这些东西给你还回来。我走了，我走了。
2: 小胡，你不能把药拿走，你不能把我的药拿走啊！
0: 这两个人里面，抱着药箱子跑的男人是胡小胡，而跟在他身后追的女人就是刘栋的姐姐刘草。
8: 去你的吧我！
0: 胡小胡用力一推，刘草立刻就跌倒了。胡小胡趁机抱着药箱子要跑，刘草死命地拉住了他。
8: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我打死你，我就。
0: 胡小胡说着举起拳头就要打，田村大步地冲了上去。
4: 住手！
0: 田村喊着用力架住了胡小胡举起来的胳膊。
4: 你凭什么打人？
8: 他是我老婆，我愿意打就打，跟你有什么关系？我
0: 胡小胡说着又要打，田村死死地拽住了他。
2: 胡小胡，你太过分了，你把我的药拿走了，我还怎么工作呀？
0: 田村听到面前打人的男人就是胡小胡，立刻就愣了。
4: 你是胡小胡？
8: 对，我就是胡小胡，怎么着吧？
0: 站在一旁的张干事听见后赶紧插了一句。
9: 哦，你就是胡小胡啊，我们是刘栋那个部队的，我们正要找你了解一些情况啊。
0: 胡小胡端详了一下张干事和田村，眼前突然一亮，脸上立刻堆起了笑容。
8: 好了好了，来来来，到我家里坐去，走走走走走。
0: 张干事。

0: 是跟着胡小胡正要走，村委会王主任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
1: 哎呦，原来你们就是我们要接的解放军呀！你看这事儿弄的，你看这是哎。昨天接到你们部队的电话，今儿个一过中午我就去接你们，谁知给接两岔了。来来，请请请，来，快跟我去村委会吧，来。
0: 张干事见这位老汉这样热情，却又没有介绍自己是谁，便赶紧问了一句：
2: 哎，老同志，请问您是？
0: 王主任一听便笑了：
1: 哎呦，光顾说话了，还没说我是谁呢。啊，我是村委会的主任啊，我姓王啊，你们叫我王主任就行了。来来来来来，
2: 哦，王主任好。
0: 张干事说着便随着王主任去了村委会，撇下了胡小胡，只好在那儿干瞅着。再说张干事去了村委会以后，便直截了当地向王主任问起了流动打人的事儿。谁知笑容满面的王主任听到以后，脸上的笑容立刻就凝固了。
1: 原来是为这事儿啊。我还以为是为了流动提干的事儿来的呢。
0: 张干事见王主任失去了刚才的热情，便只好又追问了一句：
2: 哦，王主任，我们俩是部队党委专门派来了解流动打人这件事的，请王主任一定给予协助啊。
1: 一定一定啊，支持支持。这个刘栋和胡小胡打架这件事儿呢，啊，我倒是听说过啊，而且还吵得挺厉害。可是到底这谁先动的手，谁后动的手，这个当时我不在场，我也不好说。这个
0: 张干事听罢，和田村交换了一下眼色，又问王主任。
2: 王主任，刘栋和胡小胡平时在村里的表现怎么样啊？
1: 这个胡小胡呢，是刘栋的姐夫。哎，我是看着这两个孩子长大的呀。刘栋这孩子啊，打小就聪明，啊，平时话不多，可是学习在班里头可一直排第一啊。这个胡小胡呢，是老支书的孩子。家里条件比较好，难免就有点调皮啊。不过呢，这俩孩子倒都还挺出息的啊。这个刘栋当了兵啊，这个胡小胡在县里也当了工人。我了解的情况就这么多了，其他的啊，要不你们再找其他人了解了解。
0: 离开村委会以后，张干事和田村又去了刘栋参军以前上过的学校，走访了几个邻居和胡小胡本人。
3: 这个刘栋啊，他是个白眼狼，他们家。
2: 哎，你等等，我们只说刘栋，不说他们家。
3: 哎哎，好好，你们在村口都看见了哈，那个追我的人就是我媳妇儿刘栋他姐刘草。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1: 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1集。
4: 离开村委会以后，张干事和田村又去了刘栋参军以前上过的学校，走访了几个邻居和胡小胡本人。
5: 这个刘栋啊，他是个白眼狼，他们家。
6: 哎，你等等，我们只说刘栋，不说他们家。
5: 哎哎，好好好，你们在村口都看见了哈，那个追我的人就是我媳妇儿刘栋他姐刘草。他呀平时一分钱都不给我。那天啊，刘草正好回娘家了，我就去他们家找刘草要钱。可刘栋说我扫了他们家的兴，不但不让他姐给我钱，还骂我。我当时急了，就跟他吵起来了。刘栋那小子仗着他们家人多，骂呀骂着拳头就上来了。他哥当时也在场，也冲着我来啊，和刘栋一起打我。你看你看我这腰，这腰你看看，这哎，这你看，就是刘栋拳打脚踢给搞坏了，到现在还没好利索呢。你看
4: 张干事和田村看见胡小胡的腰部有一块肌肉的淤血，果然还没有散尽。离开胡小胡，张干事和田村去了刘栋的家。其实在去刘栋家之前，刘栋的母亲王桂香已经得到了刘栋所在部队有人来的消息。这消息是刘栋的姐姐刘草报来的。
7: 妈妈，东日他们部队来人了。
8: 是吗？在哪儿呢？
7: 刚去村委会了。
8: 哎呀，那一定是为了刘栋提干的事儿来的。快快叫上你哥去打酒，我把咱们家的鸡杀了，去完了村委会，部队的同志一定会到咱家来的，咱们可不能怠慢了人家呀。
4: 王桂香说完就赶紧和刘草忙活起来。等张干事和田村进屋的时候，家里的饭菜早已经准备好了。
8: 来了，部队的同志，快快屋里坐，饭和菜都热乎着呢，快进来吃饭，快来。
6: 哦，布拉大嫂啊，饭呢我们已经吃过了，我们过来就是来看看你们，也顺便了解一些情况啊。
4: 王桂香听张干事这么一说就傻了。
8: 不，那怎么能行呢？我儿子部队的同志来了，不到家里来吃饭那怎么行？快快坐下。
9: 哦，大娘，饭我们真吃过了，是在村委会吃的。我和张干事就是来看望一下咱们家里的人。大娘，我们刚吃过饭，您就给我们倒碗水喝吧。
8: 那也好，快进来喝茶吧。来，
4: 刘草忙着给张干事和田村沏了茶，便躲到门口去了。王桂香和刘树默默地坐在一边，等着张干事和田村说话。屋子里沉默了好一会儿，还是张干事先开了口。
6: 大嫂啊，我们这次来还想问个事情啊。我们听说这刘栋回家的时候啊， 为了什么事情曾经和他的姐夫胡小胡打过架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王桂香、刘树和刘草听了都不觉愣了。王桂香又瞅了瞅刘树，刘树说了话：“
10: 不对，同志，你们怎么问这事儿啊？这事儿是咋传到部队上去的？”
4: 张干事听罢赶紧解释：“
6: 啊，我们也是刚才和乡亲们闲聊的时候听说的，也是顺便问一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刘树听了，看了看刘草，又看了看母亲，又说话了：“
10: 哦，同志啊，是这么回事儿。胡小胡是我妹夫，董儿回家那次，小胡确实来找我妹要过钱。那个小胡啊，老耍钱，我妹就没给他，他们就吵起来了。我弟刘栋捡了就去劝，可小胡不讲理，双方就急上了。是小胡先动手来抓我弟，我弟就推了他一下，小胡急了，爬起来就往上冲，我看见了就冲了上去，小胡见我们哥俩都在就吓跑了。”“
5: 刘栋，你等着，我饶不了你，你等着啊，我饶不了你，你等着。”
4: 刘树叙述的时候，张干事和田村一直在认真地做着记录。刘树说完了，张干事又问刘树：“
6: 那这刘栋和胡小胡争斗的时候，除了你们家的人，还有村里的其他人在场吗？”“
10: 其他人？没注意。”
4: 刘树说到这儿转过头来问刘草：“
10: 哎，我说草，你当时也一直在旁边呢，你看到有其他人没有？”“
7: 我一直在为你们担心，我看着好像隔壁的李婶和对门的于老伯出来时候看到过。”
4: 刘草说完，张干事站起身来：“
6: 哦，天不早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
4: 张干事说完便和田村一起跟刘家人道了别，离开了刘家。“
7: 哎，哥，怎么只问了那次吵架的事儿，其他的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10: 怪事儿。”
4: 张干事和田村住在村委会办公室临时搭起来的床上，窗外月光如水，把朦胧的山村映照得波光袅袅，影影绰绰，更增添了山村的宁静和神秘。就在这时，房门突然被重重地敲响了。“
6: 谁呀？”
4: 张干事过去开了门，只见门口处站着一高一矮两

一边悠然地喝着酒，一边兴奋地唱着戏。到村委会向张干事和田村反映情况的人，正是经过他串通之后。

0: 刘栋，跟我叫板，你还嫩点儿，这回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怎么去当的这个兵，我叫你怎么回来。哎呀，还想提干，做梦吧你。哎呀，
1: 胡小胡正一边唱着一边喝着酒，屋子的门突然开了，

0: 我干啥告我自己小舅子？
1: 刘草并不相信胡小胡的话。
2: 干啥？那部队的人来干啥？为啥只问了那天打架的事儿？为啥又单找了你？我告诉你，胡小胡，你要是毁了刘栋，我跟你没完。
1: 胡小胡听罢，忽然放下筷子，脸上现出了豁出。

0: 就是我写信告的你弟弟，怎么着吧？他不是不把我胡小胡放在眼里吗？他不是在我面前装大充愣吗？哼，行啊，那我就治治这种人。哼，我就让他提不了干，到时候灰溜溜的给我回来。
1: 胡小胡的话气得刘草浑身颤抖。
2: 胡小胡，你不是人，你就是个畜生，我跟你拼了。
1: 刘草说着冲过去举手要打胡小胡，谁知胡小胡早有准备，他猛地抓住刘草的胳膊，顺势将刘草摔到了地下。刘草的头被磕在了地上，立刻变得头晕目眩。他用力地支起半个身子，颤抖地指着胡小胡：
2: 胡小胡，你
1: 而后便一头栽倒了。

0: 田村和张干事是第二天一早走的。离开刘家沟以前，田村特意一个人到刘家去告别。
1: 田同志，你说我弟刘栋提干的事儿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吧？
0: 田村想了想回答，
2: 大哥，刘栋他不会有事的，你们就放心吧。
0: 田村说着转过身来，望着一直跟在他们身后的王桂香。
2: 大娘，刘栋在部队里很好，您放心，请回吧。
0: 看着田村，王桂香突然觉得像是看见了自己的儿子。他紧走了几步，拉住了田村的手。
3: 孩子，你跟我们家栋在一块儿啊，大娘我越看你就越像看见我们家的栋儿。田同志，大娘求你个事儿行不？
2: 大娘，我和刘栋是战友，也是好兄弟，有什么事儿您说吧，只要我能办到的我尽力。
3: 田同志，栋他老实，性子直，要强，在部队干下去是栋的愿望，我们家的愿望，也是他死去的爹的愿望。你是干部了，往后就带大娘多照顾栋，让他好好干，常进步，多给我们全家人争脸，给全村人争脸，啊！就算大娘求你了。
0: 王桂香说着就要给田村跪下来，田村一把扶起了他。
2: 大娘，您可不行这样，您的年龄跟我妈差不多，您是刘栋的妈妈，那就是我的妈妈，您怎么能给我下跪呢？大娘，您的话我记住了，我会把刘栋当作亲兄弟的，您放心吧。
0: 田村走了，王桂香一直站在大门口，望着田村的背影渐渐地消失在远方的尽头。在转身回屋的一瞬间，他不知怎么了，眼前猛地闪现出田村刚刚出生时候的模样。
3: 小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要是当了兵肯定能跟栋儿他们一样勤

0: 但说张干事和田村回来以后，师干部科召集有关干部专题讨论了刘栋动手打人的事情。由于胡小胡事先串通了两个人充当事情的证人，所以刘栋打人的事实已经无可争议。
1: 刘栋打人是事实，但问题是刘栋为什么打胡小胡？当时胡小胡动手撕扯刘栋的军装，刘栋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维护一个军人的尊严和荣誉，为了保护军装领章和帽徽，才动手打了胡小胡。作为一个军人，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同志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挺身而出的。如果一名军人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无动于衷的话，那还算军人吗？而且刘栋当兵不仅代表他自己，也代表了他们全村人。所以我认为不能仅仅因为这件事就否定刘栋入伍以来所做出的一切，剥夺了他在部队继续干下去的权利。
2: 这同情归同情，原则归原则，我们呢不能因为刘栋入伍以来所做出的成绩来代替他这次严重违纪的事实。既然大家意见不统一，那这样我们就举手表决吧。同意处分刘栋的请举手。好，5-3，同意处分的占多数，那我们就把我们集体的意见上报给师党委，请师党委做最后决定吧。
0: 散会以后，田村闷闷不乐地来到石兰和柳三环的宿舍。见田村一脸不快的样子，柳三环赶紧倒了一碗水递给田村。
3: 别急别急，先喝口水。
0: 田村接过杯子，刚喝了两口，石兰便焦急地问他：
4: 田村，你倒是说话呀。
0: 田村沉吟了半天，想说又止住了嘴。柳三环有些急了，又问他：
3: 田村，你说话呀，刘栋到底怎么了？
0: 田村为难地看着石兰和柳三环，还是没有回答。石兰一见急了，他使劲地推了田村一把：
4: 哎呀田村，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再跟我们保密了，说话呀。
0: 田村被石兰推急了，大声地回了一句：
1: 哎呀，你别再烦我了，刘栋都要被开出军籍了。
4: 什么？开出军籍？
0: 田村的话把石兰和柳三环都给说愣了。
3: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这太不公平了。
0: 柳三环望着田村，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

0: 谁？
1: 刘栋。
2: 柳三环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轻声地回答：“
0: 爸，他是个好兵，我喜欢他。”

0: 柳廷鹤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
2: 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2集。
6: 过了一会儿，他望着女儿叹了口气。

0: 声音也变得大了起来。
1: 爸，就算我和刘栋不在一个连队，可我和他在干系队一起待了半年，我对他总该是了解的吧？干系队的人谁不知道？刘栋谦虚好学，品德端正，乐于助人。他连骂人的话都不会说，他怎么能随便动手打人呢？就算是他动手打了人，那这里面一定是有隐情的。爸，你要知道，刘栋可是那种自己有了天大的冤枉都会扛下来的人啊。
2: 三环，
1: 爸，
2: 我们在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一定不要停留在表面，一定不要用自己的情绪和好。
1: 爸，你说的不对，刘栋他真是个好兵，而且是个很有才华的优秀士兵。面对一个优秀士兵的去留问题，你不做慎重的考虑，你就这样轻易地做出结论。

0: 柳廷鹤轻轻地拍拍女儿的肩膀，笑了。第二天，柳三环去医院上班的时候，突然在路上碰见了刘栋。仅仅几天不见，刘栋突然消瘦了许多。柳三环见到他，感到心如刀绞。
1: 刘栋，你好吗？
0: 刘栋望着柳三环，勉强地挤出了一丝笑。
2: 好，挺好的，你呢？
0: 柳三环点点头，眼圈禁不住红了。
2: 三环，我可能过几天就要回家了。
0: 柳三环的眼泪终于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1: 刘栋，事情也许不会像你想的那么坏。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你。
2: 谢谢你，三环。
0: 从柳三环充满信任和期待的眼神里，刘栋似乎得到了力量。
2: 三环，你放心，不论怎样，我都不会放弃的。
1: 刘栋，我相信，我相信你会这样的。
0: 柳三环含着眼泪微笑。

晚上，军营里已经吹过了熄灯号，而心事重重的刘栋仍然没有睡觉。他坐在桌前，借着手电筒的微光，正埋头写着什么。正在茶铺的田

0: 外面夜已经深了，夜风很凉爽。刘栋深吸了一口气，感到这心里顿时宽敞了许多。田村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
1: 刘栋，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有什么打算？
0: 刘栋知道田村在问什么，他想了想，抬起头来看着田村。
2: 排长，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我入伍以来经历了许多事情，我渐渐想明白了。哎，比如咱俩吧，我来自农村，你呢来自军区大院。说实话，我以前一直不服气你们，所以我就拼命地干。

0: 想以自己的成绩来证明自己，而且还要超过你们，让你们对我服气。可现在我明白了，尽管你们身上有许多毛病，可是你们身上拥有的东西有很多是我没有的，这些不仅仅表现在胸怀上、见识上，还有性格上的差异。
1: 流动的话是田村还没有来得及琢磨的，他不免感到新鲜，还有些生涩。
2: 刘栋，你打个比方。
0: 比方说，你能冒着受处分的危险写请战书，这一点我做不到。还有，你可以没有负担，充满幻想，

0: 宽厚，忍耐，能承担，有钻研精神，又锲而不舍，这些都是我不具备的。在你身上，其实我已经学了很多东西。刘东，我找你出来就是要告诉你，千万别有压力，这事情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坏。十三师绝对不会轻易埋没一个人才，只要你别灰心，把心放开朗了，一切都会过去的。你能答应我吗？
1: 田村的话令刘栋深受感动，他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了田村的手。
2: 排长，我会记住你的话，谢谢你。你知道我到部队以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
0: 什么？
1: 刘栋望着田村的眼睛一字一顿。
2: 那就是认识了你。
0: 谢谢，谢谢，
2: 我们永远是好兄弟。
3: 好兄弟。

0: 此时在刘家沟胡主任的家里，已经怀孕的刘草突然跪倒在公爹胡主任的跟前。
1: 爹，我求求你。
2: 哎，草，咋的了？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哎呀，你怀的是我们老胡家的后人，你这么跪着伤了身子可咋整啊？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啊。
1: 爹，爹，你答应我，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0: 胡主任一听更急了，赶紧去扶刘草。
2: 哎呀，草，你起来呀，快起来呀，是不是胡小胡那瘪羔子又欺负你了？哎，这个王八蛋守着好日子不过，净做些败家。

0: 那事儿。你起来，爹答应你啊，爹给你做主，快起来快起来。
1: 听了公爹的话，刘草站了起来，胡主任这才松了口气。
0: 草啊，你快跟爹说说，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谁知刘草还没有说出事情的原委，就痛苦地大哭起来。

0: 哎呀，草啊，你别哭啊，你跟爹说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 爹，小胡他往部队给我弟告了黑状，这次部队来人调查，他提刊的事肯定会受影响的。爹，你知道我们一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我弟身上了，爹，你是知道我弟的，你也知道小胡的为人，这是小胡的父亲，你能给我弟说句公道话吗？只要您说，部队的通知是能信的。爹，我求求您了，我求您一定要帮帮我弟呀、啊！爹，我求您。
2: 刘草说着又要跪下，胡主任一把拦住了他。
0: 哎呀，草啊，你别跪下呀！刘栋咋样，小胡咋样，爹这心里头啊都清楚。别说刘栋没把小胡怎么样，哎，就算是把小胡给打坏了，那都是我们亲戚里道之间的事儿，还用得着往部队上捅，坏了刘栋一辈子的大事吗？这个小胡啊真是坏透了。枣，你放心，这个忙啊爹帮定了。
2: 当天晚上，胡主任点亮了灯，坐在桌子前，郑重地给十三师写了一封信。
3: 尊敬的部队首长，我以胡小胡的父亲和一个已经退下的老共产党员的身份，跟部队的首长反映一个情况，主要是澄清所谓胡小胡被刘栋打伤致残的事儿。
2: 看完胡主任的信，柳廷鹤深深地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3: 证明刘栋打人的那两个青年儿，是我们村经常和小胡聚在一起赌博的赌友，他们是收了小胡的钱才出来做伪证。至于小胡身上的伤，那只是一块胎记，是小胡生下来就有的。以上的情况，我请村委会的王主任重新做过调查，那两个做伪证的青年也承认了错误。现在我将那两个青年的检查一块寄给部队领导，请你们千万不要冤枉了刘栋这样的好青年，因为刘栋的进步不但是刘栋家里的骄傲，也是我们刘家沟父老乡亲的骄傲啊。在这里，我代表刘家沟的老百姓谢谢你们了。
2: 第二天，在十三师党委会上，当柳廷鹤和所有党委委员一起重温了胡主任的来信之后，表情严肃地站了起来。
4: 同志们，这就是胡小胡的父亲，也是一位老党员，很负责任的来信。应该说，这封来信令我非常感动啊。一位父亲要揭发自己的儿子，

0: 并且公开承认自己教子不严的错误，是需要勇气的。我们一直强调实事求是，我们也派人去做了专门的调查，可我们还是险些酿成了大错。现在想起来，我很后怕，这是一个教训啊，同志们。
1: 当天下午，在警通连三班宿舍里，表情严肃的刘栋已经收拾好了一切。他军姿严整，神色坦然，正静静地等待着那最后时刻的到来。就在这个时候，田村走了进来。
2: 刘栋，该去连里开会了。
1: 刘栋转身看着田村，他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最后一刻已经到来了。他没有犹豫，也没有悲哀，而是留恋地环视着自己曾经住了两年多的宿舍。慢慢地站起身来。
3: 走了，再见了，我熟悉的宿舍。我睡过了800多个日日夜夜的床铺，陪伴过我的书桌。再见了，亲爱的战友们。我本想和你们再继续战斗下去，可是我没这个机会了。和你们朝夕相处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战友之间的情怀到底是怎样的滋味，可是现在我知道了。
1: 刘栋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宿舍，来到了连队驻地的大门口。此时警通连的官兵已经到齐了，正列队整齐地看着刘栋。战士们表情温和而严肃，似乎已经猜到了这一刻对于刘栋来说将会意味着什么。当刘栋以标准的军姿走进他的位置并且站定的时候，值班排长田村发出了口令：
4: 立正！报告连长，全连集合完毕，请指示。
5: 稍息。
4: 是。稍息。
5: 同志们，请稍息。现在宣布上级命令，任命警通连刘栋为师宣传科干事，行政23级。宣读完毕。
1: 连长宣布完毕之后，队列里好一阵子沉默，随后响起了暴雨般的掌声。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低保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申请城乡低保的条件是什么，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申请城乡低保户籍条件，所在地为城镇行政区域，并且实际居住6个月以上，无承包土地，不参加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居民，适用申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城乡低保收入条件，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保障标准。低保对象是指由户主或者其委托人以家庭为单位，向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提出书面申请，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保障标准的，经县级民政部门批准享受低保补助金的居民。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如他。有朝一日严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您正在收听到这档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来盘点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时间是来到了1984年，这届春晚上让大家最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马季先生那段宇宙牌香烟。节目一上来，小罗带您咱们重温经典。
11: 观众同志们，我们在今天的晚会准备的时候就接到了许多来信，他们热情的信中要点播许多许多的节目，这些节目我们今天陆续的准备播放。在我们
12: 哎，你们这个负责人在哪儿呢？
11: 您怎么这味儿？我们这是春节联欢晚会。
12: 不是、啊，我跟他洽谈点业务。
11: 人家演出呢，
12: 不是你，不是你，你不知道，我跟大伙儿说得了。我跟大伙儿说，同志们呢，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啊，对。啊，我们想为你们这个联欢会呢提供点赞助产品，就是这个宇宙牌的香烟。您哪位抽啊？哪位抽烟呢？啊，抽吗？哪位抽啊？啊，哎、啊，您品尝品尝，品尝品尝。哪位抽啊？哪位抽烟？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呐，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已经跨入全国先进行列了。用句形容词来说吧，那就是长小志气大，山窝飞出了金凤凰。说我们这个产品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它主要我们这个 是价廉物美啊。哎，这个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啊。哎，就我们这个产品呢、啊、现在已经行销全国好多个大城市，括弧包括台湾。

0: 我们还准备冲出亚洲，打入国际市场了呀。我们这个宇宙祥烟准备卖给美国、日本、英国、苏联、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挪威、英国、芬兰、尼泊尔、南斯拉夫、阿富汗、匈牙利、保加利亚、荷兰、埃及、也门、叙利亚、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几内亚、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科威特、尼日利亚、圣马力诺、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卢森堡、牙买加、黎巴嫩、卢旺达、法兰西、加拿大，地图上有的我们全卖。还有买不买是另外问题呢。那个抽烟的领着抽烟，哎呀，我们这个宇宙祥烟呐，同志们呐，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主要的呀，我们抓的好啊，我们有个口号，叫做用户第一，质量第一，销售量第一。咋儿保住我们的销售量呢？我们就是经常的换换牌子，三天两头的换了。原来我们生产的这个叫枪榔冲牌，那枪榔冲虽然牌子不够响亮啊，可是它乡土气息很浓啊。后来我们一翻字典才知道，感觉枪榔冲是屎个浪啊，一分秋的。你想这牌子能不抽了吗？抽就抽了吧，我马上就换牌子，我们换成蟠桃牌的，那意思抽我蟠桃香烟一包可以使你长生不老的。后来人家烟民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蟠桃蟠桃不使劲嘬它不着。这个牌子又抽了，抽了我们还换呢，我们换成美女牌的了。美女的就在盒上画一个大姑娘，苗条淑女，五官俊秀啊，一招华丽，左手挎着个小皮包，右手夹着一根烟，这叫苗条淑女赛前嫌，不爱红妆爱香烟。这烟民呐、也是众口难调啊，结果这个牌子也抽了。但是我们相信宇宙牌会保持它的青春，咋回事呢？这个牌子响亮啊，宇宙宇宙祥烟的新秀，我们用宇宙祥烟打开我们的新机缘，开创我们的新局面了。我们跟您说吧，我们这个宇宙祥烟呢，采取第二个措施扩大销售量，就是为宇宙祥烟打造舆论了。就说广告啊，甭管你是地铁车站呢、还什么繁华的街道啊，啊，墙壁橱窗啊，到处都有我们宇宙祥烟的广告，是宇宙祥烟宣传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老少咸宜，人人必备。宇宙祥烟打入您的生活，成为您生活三大要素之首。你不抽我这宇宙祥烟呢，你就没有美满幸福的家庭。你不抽我宇宙祥烟，你年轻人你都搞不上对象。你不抽我的宇宙祥烟，你学生你考不上大学。没有宇宙祥烟，在座的你各位都过不好年。我们宇宙祥烟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设备完善，技术一流，请您记住电报挂号14625，电话不管3721。我别鼓掌了，这烟全灭了。
1: 咋不着了？
0: 哪儿不着了？这屋子倒是挺漂亮的，就是有点烦吵。你说不吵，你说不吵，我这老门子都有水了。哎呀，这个地方可不行啊。哎呀，
2: 脸上。
0: 你说这个打火机他们也不顾质量，火苗子腾腾的，就是点不着一根烟呢。不行啊，同志们呐、我们还有措施了，我们最近准备生产 WC 系列产品了。啥叫系列产品呢？
2: 我也没搞清楚，反正这是时髦的词儿，
0: 我们跟活菜一样了，生产一套一套的了，有书法的，有风景的，有人物的，设计的非常巧，印刷非常精美，栩栩如生，这对收藏爱好者具有吸引力啊。咋回事呢？你想收藏我一套图案，就是八仙过海一套，你最少买我八盒香烟，金陵十二钗你买我十二盒，嗯，苏杭三十六景买我36盒，一百单八将买我108盒，五百罗汉买我500盒，我那还有百万雄师下江南。同志们呢，我们还准备采取有奖销售的办法呢。咋叫有奖销售呢？你存我一套图案，你可以上我厂领取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千载难逢，机会难得呀，请您从速购买电视机，我们是发完了为止。那位说，你厂里准备多少台电视机？跟你说实话吧，我预计今年2年呢还不会有人领走了。咋回事呢？每套我都少印3张。可是我想尽一些办法。
1: 我说
0: 我们女的
1: 外头卖去吧，
0: 外头卖去。香烟，我那儿设个小卖部啊。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6: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时间里咱们来听一段对口相声，请出来自北京的一对青年演员李银飞和叶鹏，那这小哥俩将合说一段百年树人，咱们来一起欣赏。
7: 特别高兴，
8: 很激动，
7: 又一次来到天津。
8: 是
7: 我们哥俩打北京过来。
8: 对，
7: 从小啊我们哥俩一块长起来的。
8: 是发孩。
7: 嗯，叶鹏
8: 说我
7: 我不是当着大伙儿揭秘啊。
8: 干嘛还揭秘？
7: 不是说败坏你，没这个意思啊。
8: 啊，什么意思？您
7: 淘气，
8: 小时候是淘气。
7: 小时候男孩淘气，
8: 哎，
7: 从小人家下河摸个鱼啊。
8: 哎，是
7: 上树掏个鸟蛋呢、啊、
8: 哎，
7: 逮个寄鸟猴啊，
8: 厕所憋老头啊，
7: 都干过吧？
8: 这淘气吗、哎？
7: 我跟他一比啊，
8: 啊，
7: 我正经的好学生，
8: 干嘛还正经的好学？
7: 正经的好学生
8: 什么意思？
7: 哎，带领这个团体啊，大家刚才听到了
8: 啊，
7: 叫京城学历最高的相声团体，
8: 是这么说
7: 啊？主要就是指着我说啊，这个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在是博士2年级在读，
8: 好、啊、博士生、
7: 哎、也到这儿来说相声来了啊！你听，从本科
8: 嗯，
7: 老硕士到博士
8: 啊，
7: 都在新闻学院
8: 啊，这都属于文科啊，
7: 偏文科。
8: 对，
7: 实际上来讲呢
8: 啊，
7: 打小
8: 嗯，
7: 语文我就擅长。
8: 哦，喜欢语文，
7: 喜欢语文。
8: 哦，
7: 哎，这是什么呀？
8: 这是
7: 家学渊源。
8: 家学渊源，
7: 家学渊源，
8: 怎么叫家学渊源？
7: 我们家呀
8: 啊
7: 皇族，
8: 谁呀、啊？
7: 我呀、啊，
8: 你是皇族。
7: 我问问你
8: 啊，怎么呢？
7: 你姓什么呀？
8: 我姓叶呀。
7: 你老姓姓叶吗？
8: 我们家叶赫那拉呀。
7: 还是的
8: 啊，
7: 他是满族
8: 啊，
7: 叶赫那拉他那一阵的。
8: 是，
7: 我呢
8: 啊，
7: 我不是满清的皇室后裔。
8: 那您是
7: 北周。
9: 北周，
7: 我不知道您在座的哪位知道啊？
9: 那是宇文氏的天下呀，
7: 真知。

0: 宇文成都什么的吗？
1: 对对对对对，啊，我们的开皇爷
0: 哪位？
1: 宇文觉。
0: 宇文觉。
1: 对了，哦，我也是复姓宇文。
0: 那您叫什么呢？
1: 宇文特好。哎，就是我，是吧？
0: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到手。
1: 你也宇文特好。
0: 哎，不不不，啊，数学倍儿棒。
1: 跟你逗嘛，啊，
0: 谁逗咱俩？您语文特好像话吗？
1: 本来这名字印证咱特长了，
0: 喜欢语文，
1: 从小语文就好。
0: 是吗？
1: 学那个汉语拼音的时候，
0: 啊，不都得学吗？
1: 四线三格本上都得写啊啊啊喔呃，
0: 哎，有这个
1: 一乌鱼
0: 是
1: 波泼摩佛，哎，特摩的
0: 特，等会儿
1: 必须得学，哎，不学不学，哎，您落后了，知道吗？
0: 您这一年都落后了，知道吗？不像话了。阿窝阿
1: 有没有？
0: 一窝鱼
1: 学没学过？
0: 波泼摩佛
1: 对呀，
0: 的特讷勒，嗯，没有，特么的，您这都骂街了，您属于这，
1: 您连
0: 不能这么说，知道吗？哎呀，这不行不行，
1: 小的时候嘛，
0: 啊，小时候
1: 小的时候记不太清楚了哦，再大一点，
0: 又大了，
1: 再大一点背课文，
0: 背课文，哎，你也背？
1: 当然了，啊，嗯，天冷了，哎呀呵，一群大雁把南飞，啊啊。一会排成个人劲儿，一会排成个泥劲儿。
2: 原来你小时候是大核桃啊！
1: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2: 我也是揣的。
1: 你揣出来了？
0: 我揣什么？我揣呀，啊，我，嗯。您这好太小了，这个
1: 奶声奶气的时候啊啊，我就擅长语文。
0: 哦，擅长语文。
1: 再大一点，
0: 又大点了。
1: 国外的啊。国外的篇章
0: 哦，被
1: 高尔基写的啊啊，狂风嗯，卷袭着乌云哦哦，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擦擦擦！小品你也看过啊？
0: 看什么小品？旁边捣乱了，这怎么着？你这天津相声大会是吗？不是东北的。
1: 写的海燕有没有？诗歌有没有？
0: 海燕有，
1: 还是的呀。啊，再大一点，
0: 又大了。哎，
1: 发下语文书来。啊啊，认真学习。
0: 那当然了，
1: 看名篇，
0: 都得看。
1: 看名作
0: 是
1: 《水浒传》里边的篇目。
0: 水浒，
1: 水浒里边有这个
0: 哪一篇呀？
1: 鲁提辖拳打陈冠希。你这文章吧，这为您出害了。这好，
0: 不不不，不行。陈冠希像话吗？啊，镇关西。
1: 镇关西，
0: 镇关西，
1: 陈冠希，
0: 一样吗？
1: 差不多少，
0: 差太远了。
1: 我还记得呢。啊，你，
0: 我怎么了？
1: 都不记得这文章。
0: 谁不记得呀？
1: 他都不记得《水浒传》里的篇目。
3: 他们不让洒家吃酒，还打洒家，生疼你好人。啊？哎，洒家也洗洗吧。
1: 不对不对不对，
3: 女菩萨。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哎，我这好像跑西游记去了是吧？
1: 不是嗓音粗的都一本书里的，
0: 告诉你我记着呢。
1: 还真记得，还真记得，哎，再长大一点
0: 又大了，哎，
1: 研究鲁迅先生了。
0: 哦，研究鲁迅，
1: 研究太多了。
0: 是吗？
1: 鲁迅先生啊，生于1881年，
0: 对，
1: 卒于1936年。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哦，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嗯，人家起到了重大的影响。哎，而且啊，咱得说明白一点啊。
0: 什么问题？
1: 鲁迅，
0: 鲁迅，
1: 这是笔名啊！啊，
0: 对对对，
1: 鲁迅可不姓鲁，
0: 哎，对对，他姓周，
1: 啊，对，嗯，所以应该叫周迅，
0: 周迅，
1: 周迅，周迅，他的代表作呀，
3: 这橘子红了，
1: 对，还有那大明宫词呢，
0: 先前跟那谁搞对象来的，
1: 对对对，嗓音可挺粗的，
0: 哈哈哈的那个，
1: 后来让王菲给搅和了，
0: 可不是，哎，
1: 我提起这事，
0: 我跟你说你。毛病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你说的，
1: 我说什么了？
0: 你说什么？就周迅都出来了。
1: 你姓周吗？
0: 姓周就叫周迅呐，
1: 叫周什么？
0: 周树人。
1: 对，你看这怎么了？这是周树人，
0: 周树人，
1: 周树人。
0: 对，
1: 还兄弟叫周作人，
0: 两个文豪，
1: 两个人都是大文豪。
0: 对，
1: 鲁迅先生这一辈子啊，我认为啊，当得起他在《自嘲诗》里的两句话。
0: 哪两句啊？
1: 横眉冷对千夫指。嗯。俯首甘为孺子牛，
0: 名言啊！
1: 鲁迅先生名言非常的多呀。
0: 举个例子，
1: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0: 有这句；
1: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0: 咱们还常用啊，
1: 这都是鲁迅的话。哦，还有一句啊，我要不说啊，您各位知道的少。
0: 哪句呀？
1: 我好比是一头牛啊，

0: 有研究了啊！鲁迅先生名言太多了，
1: 还有没有？
0: 还有啊！啊，世上本没有路，
2: 有这个。
1: 不像话了，不是那么说的。
0: 怎么说的？
1: 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哦，再多就堵了，知道吗？这是现实主义，是吧？
0: 你这个循序渐进的，
1: 那当然，你车多了嘛。
0: 啊，对对，这个是哪儿的话呀？
1: 哪儿的话呀？
0: 故乡。
1: 故乡
0: 故乡的最后一句话选到我们语文课本里边不叫故乡，
1: 叫什么呢？
0: 少年闰土。
1: 哦，少年闰土。
0: 闰土这个形象你还记得吗？
1: 我太记着了。小黑胖子逮一小项圈，拿一粪叉子噗噗噗噗噗，
0: 逮粪叉子干什么？
1: 拿一什么？那是
0: 噗噗噗的。哎呀，那刺叉的那叉子，
1: 反正就那么一形象，
0: 叉拿那么一个。不过你呢，也就是对选的课本里的你还知道点。
1: 那您？
0: 我不是。
1: 你是？
0: 通读鲁迅全集。哎，
1: 这话太大了。
0: 一点都不大。
1: 通读
0: 鲁迅先生名篇太多了。
1: 都有什么呀？
0: 祝福，
1: 这是常见。
0: 故乡，铸剑
1: 是。
0: 白光，社戏非公，利论无常，伤势空谈秋夜过年，弟兄明天奔月出关。你像什么狗猫鼠，风马牛，孔乙己，范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高老夫子，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 Q 正传，狂人日记，以一制一，拿来主义啊，可惨与可笑，
1: 还有
0: 法会与歌剧，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戏，京派和海派，解释和同意，有论讽刺，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了眼看，论花边文学，论照相之类，论中国人的脸，论雷峰塔的倒掉，论俗人应避雅人，论 fair play 应当缓刑，还有一篇专为国骂写的，叫做论啊他妈的，嘿
1: 还真不错，
0: 都是鲁迅的名篇哦。众多篇章里边
1: 怎么样？
0: 我最喜欢的
1: 哪一篇？
0: 哟，
1: 切克闹，煎饼果子来一套。
0: 这谁讲？
1: 这不刚才他们这在这要半天了吗？
0: 不是，
1: 什么意思？
0: 没法跟他说话，就是那个
1: 哪个？
0: 哎呀，话老栓买那人血馒头给他孩子吃的那个，拍电影了吗？那个
1: 宝贝儿啊，那叫药，不是肉。
0: 药
1: 肉
0: 上口
1: 上啊。
0: 像京剧啊，京剧不这么吃肉，
1: 我还吃肉，
0: 都这么说呀。你下回你
1: 我怎么样？
0: 你同仁堂
1: 啊，干嘛呀？
0: 你就到那儿买一个，你跟人说啊，同志啊，我买肉，买肉，
1: 我没买就吐出来了，是不行，
0: 就这么说，这么说啊，
1: 这药，
0: 我们上口都这么说啊，
1: 都这么说，
0: 都这么说啊，
1: 都这么说。
0: 这文章讲的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夏四奶奶的儿子啊。叫夏瑜，
1: 对，
0: 被杀了。
1: 影射的秋瑾吗？
0: 对对对，影射的革命烈士秋瑾。哎，革命烈士呢？为了民众的解放啊，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1: 献身了。
0: 咱们呢？啊，吃的血哦，说治病，
1: 多残忍，
0: 麻木不仁呢，
1: 可悲形象
0: 太多了。
1: 还有哪位？
0: 比如说啊，祥林嫂啊，农村的妇女呀，
1: 是，
0: 哎呀。妇女同志不容易呀，
1: 苦啊！
0: 哎，先嫁给谁呀？
1: 嫁谁呀？
0: 祥林呢？祥林嫁给谁？
1: 常祥林啊！
0: 常祥林干什么呀？
1: 祥林嫂啊？
0: 不是他啊，不是啊，虚构的人物啊。祥林啊，后嫁给谁呢？
1: 后嫁给
0: 贺老六，
1: 嫁两个，
0: 嫁俩丈夫。俩丈夫都死了，
1: 故去了。
0: 认识人说他叫什么？
1: 管他叫
0: 克夫，
1: 嫌弃他，
0: 晦气。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哎，要我说啊，
1: 怎么呢？
0: 要我说，这个事儿就赖贺老六。
1: 不是，您等会儿怎么还赖贺老六呢？
0: 都说克夫啊啊，都说克夫。
1: 是啊，
0: 非娶，死了吧？
1: 真是，哎，你倒不抬杠了。
0: 你知道克夫啊？你应该有点防范的措施。
1: 不是，你等会儿，我都糊涂了。
0: 怎么？
1: 克夫嘛，还能防范？
0: 能防范啊？
1: 怎么防范呀？
0: 你穿个那什么的衣服？
1: 什么衣服啊？
0: 耐克。耐克，哎，
1: 我头回听说哈。哎

0: 耐克防克夫是
1: 耐克吗？
0: 我建议咱们男同志赶紧穿上，您知道吧？这个不行啊，就这么解释。
1: 对呀、啊，哎，你看看
0: 这香林草，
1: 香林草啊，比他可悲的还有
0: 哪位？
1: 孔乙己。
0: 孔乙己，
1: 孔乙己啊，大家伙也知道，
0: 是
1: 我认为啊，某种程度上
0: 怎么讲，
1: 孔乙己和我们说相声的啊很相近，
0: 跟说相声的很
1: 相近。
0: 怎么呢？
1: 第一点来说啊，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这是第一点，
0: 还是表演传统相声
1: 啊？对对对、哦，第一点，二点呢？
0: 二一点是
1: 我们都能给人带去欢乐。
0: 对，
1: 不过啊，文章里边孔乙己怎么给别人带欢乐呀？
0: 怎么带欢乐？
1: 大家伙挤着他啊。孔乙己的脸上又添新伤疤了。孔乙己，你连半个袖子都捞不着。孔乙己，你又偷别人东西了。都拿这个话挤的他，
0: 说他，
1: 嘲笑他。
0: 是
1: 我们现在好得多，
0: 没有这种现象，
1: 没有人说嘲笑我们为乐，
0: 那哪行啊？
1: 没有说一看叶鹏，他长得模样，没有这样的人。
0: 啊，对，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但是我们是什么呀？
0: 我们是
1: 自嘲，
0: 自嘲，
1: 没有办法。
0: 怎么样？
1: 过去艺人地位低，
0: 是是，
1: 达官显贵不能说，
0: 不能提，
1: 有钱有势的不能说，就是普通的观众衣食父母啊不能说，
0: 更不行了，
1: 我们只能互相找乐，
0: 就得互相来，
1: 我们只能互相说。
0: 对呀，
1: 我只能说叶鹏傻，
0: 我傻，
1: 叶鹏笨，叶鹏缺心眼，叶鹏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很悲哀呀。反正
0: 我瞅你说的可挺痛快的，你骂我来了是怎么着？不要这个，这是糟粕是吗？
1: 糟粕不得踢出出去吗？
0: 把更糟粕的迎进来是怎么着啊？不像话！
1: 谁说了？
0: 就你们这说相声就还告这个？
1: 哎呀，跟你解释这道理吗？我能指台下说呀、
0: 啊？那不行。
1: 我能说谁呀、啊？
0: 那我就忍了呗，
1: 对不对？不只能说你吗？啊，得讲这个道理。
0: 哦，这是道理。
1: 哎，孔乙己最后一句话啊，我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嗯，孔乙己，大约的确是死了。
0: 好像还真是这句。
1: 哎，大约和的确在这里共用矛盾吗？答冒号不矛盾。大约表示作者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没有亲眼目睹孔乙己的死，只能用大约表示推测。的确表示在当时那个黑暗的社会环境下，孔乙己这样放不下自己读书人身份的人，只能走上死亡的道路。大约和的确在这里共用不矛盾。句号。
0: 不是您这没事背答案这不行，这个
1: 要不应试教育，我受这个毒害，我告诉您吧
0: 啊，这是高考，
1: 我一辈子我也忘不了，
0: 没什么大用。
1: 你查假，我跟就餐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啊啊啊！真的是这样。但话又说回来了，
0: 怎么样啊？
1: 就像你说的那句啊，这是什么呀？
0: 这是
1: 高考，
0: 高考，
1: 高考。哎，你考完了你就还给老师就完了，
0: 没有什么太大用。
1: 到现在，你还你几？大约的确是你死不死啊？
0: 哎，这好，
1: 对不对、啊？
0: 没您这样说话的。
1: 现代人的审美啊，现代人的语言
0: 观点，
1: 现代人的思维啊，鲁迅先生很多话站不住脚了。
0: 哎，不，
1: 站不住脚了。
0: 我不同意您这观
1: 点，不能理解。
0: 不行，鲁迅先生的话都是经典啊。鲁迅先生说的话多了，
1: 说什么了？
0: 里边有这么一句，
1: 哪句？
0: 说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话说的多好啊！
1: 你看。啊，现在的人谁还能正视淋漓的鲜血？
0: 那是现代人
1: 没有这个机会了啊！真的猛士啊，敢于直面首都的房价啊，敢于呼吸爆表的空气，这就真的猛士。
0: 这是真的猛士，
1: 这就不易了。
0: 那鲁迅先生还说过呀、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肯挤，总还是有的。
1: 你看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呐，没有挤过海绵
0: 啊。对呀，
1: 你就说这个，时间就像这个事业线啊。你只要肯挤呀、总还是有的，是吧？
0: 那鲁迅先生还说过呢、说我家门前有两棵树啊，另一棵是枣树、那棵也是枣树。
1: 好，这就是什么呀？啊，典型的空话套话加废话，
0: 这也不行。
1: 中央就反对你这样的，知道吗？
0: 那鲁迅先生还说过了，
1: 说什么？
0: 说我吃进去是草啊，挤出来的是奶，就还有血，
1: 无图无真相啊！你说这话我不信啊。你赶紧挤一个血，然后你照张照片发到微博上。
0: 那鲁迅先生还纪念过刘和真菌呢，
1: 那个真菌那个玩意儿还引起脚气呢。哎，对不对？
0: 那关键鲁迅先生还论过雷峰塔的倒掉。
1: 你说什么东西、
0: 雷峰塔的倒掉、
1: 你说这个雷峰塔会掉下来啊？那不是因为鲁迅你不懂爱吗？
2: 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单口相声，刚才呢这是一段对口作品，那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群口相声，三个人来表演。哎，同时呢这三位演员也都是来自天津。 这是田立和、冯阳和张瑶一老二少合作表演的一段《训徒》，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3: 田先生
4: 啊，你好，
3: 最近老没看您演出了
4: 啊。是啊，太忙。
3: 忙什么呀？
4: 在家里头啊，写写我的从艺经过。
3: 哦，您还写从艺经过？
4: 对，
3: 准备出书。
4: 出不了书，
3: 怎么？
4: 没钱买书号。我是自己看看，自娱自乐。
3: 哦，啊，
4: 再有就是教徒弟。
3: 啊？您还教徒弟呢？
4: 啊，教徒弟啊。
3: 啊，倒是对，应该传承一下。
4: 最近我发现一个
3: 啊
4: 小青年儿。相声奇才呀，
3: 我还奇才呢。
4: 哎呀，前途无量。
3: 是啊，
4: 这孩子，我跟你说实话啊。
3: 您说，
4: 这孩子要拜刘俊杰。
3: 是啊。
4: 我呀，打刘俊杰手里头把他给挖来的。
3: 您主动找徒弟去？
4: 我上他家里头做了两个多月的工作呀。
3: 哎呀。
4: 啊，我跟他说，
3: 嗯。
4: 你要拜刘俊杰，知道吗？
3: 嗯，
4: 刘俊杰按这个相声这个门派来说，他比我小两辈。
3: 没错，
4: 你再拜他为师，再见着我，你差三辈儿。
3: 呀，
4: 你是拜我为师呢，你再见着刘俊杰，你可比他大一辈儿，
3: 还大一辈儿。
4: 哎，你自己合计合计，
3: 结果怎么样呢？
4: 结果，拜我了。
3: 嘿。这爷俩这人性您就算看出来了吧。
4: 这孩子我告诉你说吧，
3: 啊，
4: 这个文化底蕴不一般。
3: 怎么不一般？
4: 满腹经史啊。哎，跟你这么说吧，这肚子里头没别的，都是经史。
3: 没经全史。
4: 跟你说白费。
3: 什么？
4: 你不懂。
3: 我不懂。
4: 我告诉你，五经四书，八大家的古文，
3: 哇，
4: 二十四史加史记，倒背如流。
3: 哎呦呦，您就吹牛吧，您就。
4: 哎，你不懂，跟你说白说，你呀，三桶。
3: 哪三桶？
4: 这儿到这儿痰桶，这到这儿饭桶，底下马桶。
3: 哎，我招您了。
4: 你懂什么呀？
3: 甭说那个，
4: 嗯，
3: 相声怎么样吧？
4: 相声，
3: 嗯，
4: 未来的大师。相声大师，
3: 呦呦，还大师呢！
4: 世界顶级的笑星。
3: 哎呀，我看您也没吃过热窝头，大概是啊。
4: 嗯，你是看不起人呐。我告诉你吧，
3: 嗯，
4: 自己能编，能导，能演，自己导自己演，
3: 自己导自己演，
4: 哎，
3: 导瞎了完事儿了，就是。
4: 自己导自己演，什么呀？自己写相声，排练。然后演出。
3: 哦，这么大能耐。
4: 奇才呀，
3: 奇才
4: 呀。要不然我收他呀。
3: 好、嗯、那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4: 我徒弟不来，这些位亲爱观众等着听我徒弟了。
3: 是吗？
4: 这都是他的粉丝。怎么样，几位？瞧瞧。
3: 嗯，哦，还真有粉丝。
4: 哎，
3: 那我跟您打听打听
4: 啊，
3: 您徒弟怎么称呼？
4: 叫别扭。
3: 怎么叫这么个倒霉名字？
4: 什么叫倒霉名字？相声演员就要这名字，这是艺名，知道吗？多滑稽，别扭。
3: 哦，别扭啊！那我找找他
4: 啊！你找别扭？嗯，
3: 我找别扭干嘛？我
4: 啊，
3: 找找您徒弟
4: 可以，
3: 跟他聊聊天，
4: 说话和说白话，别转文，
3: 转文怕他听不懂啊，
4: 怕你不懂，
3: 怕我听不懂。
4: 你跟他说文言倒写没了，他回答一句，你回答不上来，你这么一害臊，本儿现在死这儿了，我们也缺德不成？
3: 我至于的吗？
4: 啊，你脸皮薄啊！
3: 这倒是，您把他请上来，我们聊聊。
4: 好嘞，
3: 啊，
4: 别扭，闪亮登场，掌声鼓励，掌声啊，掌声鼓励！来来来，哎，嘿，来来来，你看这两步走。
3: 啊，
4: 不是小脑没问题啊，
3: 嗯，
4: 他就是刚才在后台还念书了，腿麻了。
3: 哦，腿麻了，不是，怎么长这德行？
4: 这什么叫德行？这多好，这瞧这风度，这文采啊， 这意思，这气质啊。好，见着这样的，走到街上趴地下磕头叫教授，
1: 我管他叫野兽。
4: 这怎么说话？
1: 还教授呢？啊，聊天，
4: 说白话，
1: 说白话
4: 啊。好，来，先上，哎，来，你看我腿麻了不是？来来，
1: 来了，
5: 来了，
1: 活的，
4: 哎，死的臭的。哎，你听啥？你听听，人多欢迎啊！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呵，回答的多准确。
1: 行了，别捧了，
4: 干什么来的？
5: 说相声来了。
4: 嘿，说相声来了，这个语言这个清晰度，
1: 他这捧劲儿的啊。跟谁来的？
5: 我师父。
4: 对。
1: 谁是你师父？
5: 胎。
1: 他把您摊了，
4: 我把你握了。哎，鸡蛋，什么呀？
5: 摊，
4: 你我他仨没有，懂得尊卑掌上，知道吧？您哪懂这个？
1: 来劲儿了，我跟他拽着文试。你跪更了，
5: 吃饭了？
4: 嘿，这学问，这都到头了。听着。
1: 耳朵不好是怎么着？
4: 我问你贵庚了？
5: 吃的炸酱面。
4: 哎呀，祝你大如流。
1: 行了，田先生，您这推嘛，行了，过来。
4: 对，
1: 来
4: 着，
1: 完了。
4: 那后上，
1: 哎，后上，
4: 稳住了。
1: 好。来，砸了，
4: 砸在居上吧。
1: 什么砸了？
4: 你说呢？
1: 话砸了。
4: 话砸了，哪句话砸了？
1: 我问他来了，他告诉我来了。
4: 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他错了。应当说呢，没来。我们这儿站大活人，你没看见？
1: 不是这句，
4: 哪句呀？
1: 我问他你干什么来了？他说说相声来了。
4: 可不说相声来吗？我们俩抢银行，逮着枪毙。
1: 你吃着枪药了，这就。我问他你跟谁来的啊？他说跟我师傅来的。
4: 没错，跟他师傅来的，跟我来的，能跟着师娘出来吧？跟你来的。
1: 我呀，我问他贵庚了啊？他告诉我吃了饭了。
4: 什么时候还不吃饭？你教徒弟正饿着，那不缺德吗？
1: 不是，别在这师傅也不懂吧？我问他贵庚了，他告诉我吃的炸酱面。
4: 说什么得清楚点
1: 啊！吃的炸酱面。
4: 哎呦，小宝贝儿，你见过什么呀？炸酱面还新鲜，天天包着捞着，这月份还吃大闸蟹了。
1: 哎呀，有什么呀？您等会儿吧啊！这贵庚了是吃饭了，吃的炸酱面对吗？
4: 对吗？贵庚是吃饭了，吃炸酱面，对吗？那个，说呀。
1: 没得说呢，
4: 那就甭说了。挺大的个子，怎么嘱咐你来着？跟我徒弟说白话，别转文，完了吧？非转文，让我徒弟问住了。挺大的个子，不嫌害臊，你死去吧！就啊，
1: 您等会儿啊。这贵庚的是吃饭了，吃的炸酱面，谁说的？
4: 不是你说的吗？
1: 他给我扣上了吧？不是我说的，您徒弟说的。
4: 不能，他不能说这个，绝对没有。
1: 就是他说的。
4: 他没说，
1: 他要说了怎么办？
4: 他要说了，哎，我们爷俩抱着脑袋从这个台上轱辘的鼓楼，各位别客气，您都是见证人，还鼓鼓掌，喊他喊着我们，我们肿着笑脸。
1: 大伙儿可都听清了啊！一会儿要问贵庚了，回答吃饭了，吃的炸酱面，咱大伙儿热烈鼓掌。看这爷俩抱着脑袋练杂技，怎么样？各位，
4: 好，甭来这套，哎，也甭煽乎，我一定问，这跟头我栽不起，
1: 你问去。
4: 我这把握也不太大。别紧张，
1: 谁紧张呀？不是，
4: 我也不紧张啊。
3: 两条怎么样？为师要问话了，相助了再说。你贵庚啊？
5: 吃饭了。哎，各位尊重，
1: 这就齐了。哎，
3: 干嘛幸灾乐祸？他没听明白，耳音沉，这给他上火，你知道吗？
1: 哦，上火，那您再问去。
3: 再问，一定得问。
0: 大伙儿注意啊，等会鼓掌啊。哎，看这爷俩抱着脑袋骨子。
3: 徒弟，别扭别扭，精神集中。不要胡思乱想，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啊！你我师徒一世英名，在此一举，关键时刻啊，别把我的话听进去，从大脑排泄出去。
0: 排泄？
3: 为谁要问话了？你悬了我看，你贵庚了？
5: 吃个炸酱面。哦，哎呀，
0: 您这抱着脑袋就胡子说的。
6: 胡子
3: 什么？我胡子。
0: 还真有喊胡子的啊。
3: 徒弟啊，徒弟，别扭啊别扭，碰到天上摔到地下，就这个一嘴犯胡话，连人话都不会说呀。
0: 这句是实话啊！
3: 你说错了人，会笑话你，笑话你师父。师父不明，弟子拙，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随便乱说，贻笑大方，让人笑话。可以，这话又说回来了，人家各位听相声的这些位亲爱的观众，人家都不瞧眼，你打一上来站在台上横挑鼻子竖挑眼，你算是个神马东西。
0: 不说谁了？
3: 我管徒弟的。
0: 我听着扎心的。
3: 我骂你，你心里得明白，告诉你记住了，有人问你贵庚了，不是吃了饭吃炸酱面的不对，再有人问你贵庚了，
0: 听你师傅的吧，
3: 就问你洗脚了没有。哎，啊，这个脚必须要先洗。哎哎哎，这个东西，
0: 行行行，别这东西了 啊。您那也不对，
3: 我这个难道也错了？
0: 还难道根本就不对？
3: 啊，这听他的。嗯，
0: 看着大傻小子，我都心疼过
3: 他。内秀，
0: 这还内秀呢？这还内秀呢？投名师访高友啊，你跟谁学不行，你跟他学啊。他，你找那大师学去，你找侯宝林、刘宝瑞、马三立、张若晨，你找他们去。嗯，
3: 找着他就回不来了。
0: 你跟他能学着什么呀？没名没腕没能耐，你跟他学什么呀？啊，他就知道哪儿嘎巴菜给的多，哪儿麻辣烫便宜。
3: 惭愧。
0: 嗯，贵庚了，吃饭了，吃着炸酱面，还像你师傅说的洗脚了没有，那对吗？
3: 就是
0: 记住了。哎，有人再问你贵庚了，
3: 你听他的，
0: 就是问你妈结婚了没有。喂，这
3: 到什么乐七八糟？
0: 我这也不对，
3: 根本就不对。你以为我们真不懂了，故意找个笑料？
0: 是啊，
3: 相声说了半天了，没人乐，那叫什么玩意儿？
0: 这倒是，
3: 贵这客气话，庚者年也，贵庚就问他多大岁数了。嗯，这么大的学问，连多大岁数都不知道，能够吗？
0: 就是，
3: 你多大了？
5: 我多大了？
0: 真不知道啊，
3: 真不知道。你头年多大？
5: 十七。
3: 今年呢？
5: 十六。啊，
3: 我回来活呀，
0: 罐里养，越养越抽抽。
3: 头年十七，今年十八。啊，十八了。十八还多壮，打小时候他妈喂尿素喂大。好，这忘了八斤。想起来属什么了？
5: 黄花鱼。
6: 刘边儿啊，上书下有驳回语吧，仔细想想，头脑要冷静啊，听见没有？
5: 属马。
6: 哎，对了，贵庚呢？
5: 18。
6: 属什么呢？
5: 属马。
6: 哎，这就记住了。
1: 哦，这就行了，
6: 举一反三呐。
1: 我问问他没问题，
6: 绝对错不了。
1: 来吧，
6: 来来，行。
5: 贵庚了？
7: 18。
5: 属什么呢？
7: 属马。
6: 这是吹吗？啊，
5: 贵庚了？
7: 18。
5: 属什么呢？
7: 属马。
5: 贵庚了？
7: 18。
5: 属什么？
7: 马。
5: 贵庚了？属什么？
6: 马。等等，一会儿憋死，
5: 还打憋死
6: 啊？那是怕这人命
5: 啊！嗨，这个咱聊咱
6: 啊，
5: 咱聊咱，
6: 咱说吧，
5: 家里都好。
6: 哎，成文成文，
5: 您老爷子好
6: 啊，挺健康。
5: 哦，老爷子贵庚啊？
6: 我爸爸
7: 18。
6: 他问你了吗？他问我爸爸
7: 啊，
6: 是你爷爷。
7: 哎，
6: 又对付俩去。哎呀，一气不落呀，
5: 机灵劲儿全用在这儿了，您看看没有？
6: 哎，毛病在你这儿了。
5: 怎么毛病在我这儿？
6: 问长者上岁数有问贵庚的吗？
5: 应当的。
6: 问高寿？
5: 老爷子高寿呢？
6: 18了。这位小胡子98了。
5: 98了
6: 啊。
5: 那老爷子属什么的？
6: 我爸爸
7: 属马。
6: 又来了，装傻充愣，把我气坏。
5: 哎呦，
6: 我要打你吧。
5: 啊，
6: 暴力，我下不去手。再说我打不过你，
5: 这实话。这
6: 骂你失了我身份呢。
5: 嗯，
6: 不打不骂这口气我出不来，买100包子把这撑死。
5: 这什么刑罚？这
6: 吃不了拿筷子往里吐。别说话，别言语，接下去不好的习惯，听见没有？不许当茬，当着说话，别乱插一杠子。有人问你，你怎么不说话啊？往我身上推，我师父不让我说话。今天我问你，你怎么不说话啊？哎，拿馒头堵我嘴，你不让我说话，没你的包涵，懂了没有？听见了没有？明白了。他不表态，这不要命吗？这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告诉你，一会儿叫刘俊杰给这领走。
5: 后悔了吧？后悔了吧？这个，
6: 我把我气坏，
5: 还动员徒弟来。您别生气，
6: 我这半个胳膊弄麻了。
5: 哎呦呦，您别，您消消气，消消气，咱聊咱，
6: 哎，
5: 咱聊咱，咱接着聊。
6: 哎，
5: 那天我去敬老院了，
6: 哦，
5: 看我们家亲戚去。
6: 是啊，
5: 正好看见您家老爷子，
6: 碰见我爸爸，
5: 我得打个招呼。
6: 应当的，这是礼貌。
5: 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6: 我爸爸说你好啊。
5: 他没说官，
6: 别怪罪。
5: 嗯，
6: 岁数太大，耳音沉，哎，大点声。
5: 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6: 我爸爸说什么了？
5: 还没说话。
6: 你惊动惊动。
5: 我过去一拍他，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6: 我爸爸说什么了？
5: 他还没说话呢。
6: 哎，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5: 你不让我说话啊。
6: 开开你。
2: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来自田立和、冯阳和张瑶合说的《训徒》。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那接下来的节目内容也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8: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9: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1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小说怎么开头你更在行，不过你的书须是像我在最后剧目中的独白一样，既发自肺腑又宛如神话，既像发生过的故事般真实，又要像一个传说般亲切。那时不光法官，每个人都会理解你的。别忘了，其实你的父亲也曾想当个作家。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这段话是出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汉·帕慕克的小说《红发女人》。它非常精准地涵盖了这本小说的几个关键词：史诗、父子关系、重大纠纷，还能让我们窥视一丝悲剧的色彩。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打开这本红发女人。这本小说是帕慕克上部作品《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出版两年后的全新作品。曾被读者戏谑为最好读的诺奖作家之一的阿尔汉·帕慕克，将这个故事在心中酝酿了30年。虽然书名为《红发女人》，但它实则讲述的是截然不同的故事。小说起源于1988年夏天，帕慕克在住处附近偶遇到一对情同父子的挖井人。在这部11万字的新书里，作家展示了另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清晰、简洁、节奏急速，包含着惊心动魄的翻转。帕慕克曾在访谈中表示，自己有意写出一部比以往作品都更短的小说，以打破一部分读者的既有期待。相比他此前最知名的几部代表作，《红发女人》少了一些铺排华丽的句子和繁复的叙事技巧，显得更接地气。尽管《红发女人》篇幅不长，却已经经历了作者30年的酝酿和反复打磨，体现了土耳其谚语以针挖井所形容的缓慢与耐心。小说讲述的故事仍然发生在帕慕克魂牵梦萦的老伊斯坦布尔。和上一部作品《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一样，帕慕克继续把目光投向城市生活的底层。这次他所写的是一项古老的手艺——挖井。1998年夏天，在帕慕克住处附近的土地上，一对挖井师徒正以始自拜占庭时期的古老手工技艺打井。 这引起了作家的强烈兴趣。通过交谈，帕慕克从这对挖井人那里了解了有关挖井的一切。多年以后，帕慕克仍对这对挖井人的故事念

念不忘。在他看来，这些不会被写进宏大叙事的工匠，恰恰记录着伊斯坦布尔最为生动的民间历史。故事始于1986年，中产阶级家庭的少年杰姆，因为父亲突然失踪而面临贫困，他不得不在暑假跟随挖井师傅学习挖井，也因此体验了底层民众的生活。30年后，他又凭借教育和自身的努力，成为了卓有成就的建筑承包商，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杰姆见证了伊斯坦布尔郊区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回到当年的打井地点恩格然小镇，杰姆感受到的不只是怀旧情绪，也有隐隐约约的来自贫困阶层的某种敌意。阶级差异直接导致了杰姆和儿子恩威尔之间的深刻隔阂，为二人的冲突埋下了伏笔。书中包含着多重尖锐的对立，在土地开发计划中得利的商人与已被现代化进程遗忘的手工劳动者，凯末尔主义的世俗的土耳其与响应底层呼声但日益走向专制的土耳其。金融时报评价道，这本书充满了悲悯和地方色彩，它描绘了一个男孩走向男人的历程，也记录了土耳其如何走向不可逆转的变化。而小说名为《红发女人》，很多读者第一反应是女性故事，但其实简单来说，帕慕克讲述的是几对父子的故事。在小说中，作家试图阐述一个经典的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父亲？是宽容我们的一切，还是教会我们服从？书中的四个人物，杰姆、挖井师傅马哈茂德、杰姆的亲生父亲以及杰姆的儿子恩维尔，他们之间既是父与子、师傅与徒弟，又是上层与下层、亲人和仇人。英国卫报评论，他几乎是用痛苦的力量来深度剖析父子关系。而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红发女人》并非昙花一现，她虽然不是作家琢磨最多的人物，但她构成了一切事件和谜团的起因。用帕慕克的话来说，这样的女性人物正如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和波斯史诗《列王纪》故事中的女人，都体现了某种挑起灾难的能力和欲望。作家解释，之所以选择红发这一特征，是因为红头发在西方和土耳其语境中都代表了愤怒、叛逆、野性。有意思的是，红发女人的红头发并非天生，而是染成的。不仅如此，她坚持染红发数十年，也就是说，通过染成红发，她主动选择了这种叛逆大胆的形象。帕慕克借此告诉读者，和西方的刻板印象不同，土耳其的女性并非全然受到压迫而无力反抗，她们也同样拥有颠覆男权秩序的强大能量。红发女人作为帐篷剧场的戏剧演员，她的颠覆能力不仅来自美貌的诱惑力，更来自她对戏剧表演的执迷。这本《红发女人》不仅延续了帕慕克对红色的偏爱，也和她的诸多其他作品一样，在叙事中向古代经典文本致敬。从白色城堡到我的名字叫红，再到伊斯坦布尔，帕慕克一直关注的主题是身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处的土耳其如何选择自己的身份和记忆问题。时间的关系，帕慕克与他的小说《红发女人》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余光中先生有一篇散文叫假如我有九条命，文章的语言质朴，结构严谨，想象丰富，感情真挚。而作者之所以去做九条命的假设，就是因为感觉自己仅有一条命太少了，诸多必做的事物没有办法应付过来。但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去假设自己有九条命，而不是八条命，也不是七条命呢？带着疑问，我们先来分享这篇文章，来自余光中，假如我有九条命节选，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4: 假如我有九条命，作者余光中。假如我有九条命就好了，一条命就可以专门应付现实的生活。苦命的丹麦王子说过，既有肉身就注定要承受与生俱来的千般惊扰。现代人最烦的一件事莫过于办手续，办手续最烦的一面莫过于填表格。表格愈大愈好填，但要整理和收存却愈小愈方便。表格是机关发的，当然力求其小，于是申请人得在四根牙签就塞满了的细长格子里填下自己的地址。许多人的地址都是节外生枝，节外有巷，巷中有弄，门牌还有几号之几，不知怎么填得进去。这时

浅表人真希望自己是神，能把须弥纳入芥子，或者只要在格中填上两个字天堂。一张表填完又来一张，上面还有密密麻麻的各条说明，必须皱眉细阅。至于照片印章以及各种证件的号码，更是缺一不可。于是半条命已去了，剩下的半条勉强可以用来回信和开会，假如你找得到相关的来信，受得了邻座的烟熏。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他原是最外倾好动的人，喜欢与乡亲气阔谈宴，现在却坐困在半昧不明的寂寞世界里，出不得门，只能追忆明隔了27年的亡妻，怀念分散在外地的子媳和孙女。岳母也已过了80，5年前断腿至今，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父之家的所务，对我殷殷照拂，情如伴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女人填表可以自称主妇，却从未见过男人自称主夫。一个人有好太太必定是天意，这样的神恩应该细加体会，切勿视为当然。我觉得自己做丈夫比做爸爸要称职一点，原因正是有个好太太。做母亲的既然那么能干而又负责，做父亲的也就乐得垂拱而治了。所以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是在心底默默怀念着他们。一条命用来做朋友，中国的旧男人做丈夫虽然只是兼职，但是做起朋友来却是专任。妻子如果成全丈夫，让他仗义疏财，去做一个漂亮的朋友，江湖人称小孟尝，便能赢得贤名。这种有有无妻的作风，新男人当然不娶，不过新男人也不能一世独立不交朋友，要表现得够朋友，就得有闲有钱，才能近月远来。穷忙的人怎敢放手去郊游？我不算太穷，却穷于时间，在够朋友上面只敢维持低姿态，大半仅是应战，跟身边的朋友打完消耗战，再无余力和远方的朋友隔海越州维持庞大的通讯网了。眼成近交而不远攻的局面，虽云目光如豆，却也由于鞭长莫及。一条命用来读书，世界上的书太多了，古人的书尚未读通三卷两制，今人的书又汹涌而来将人淹没。谁要是能把朋友提赠的大著通通读完，在斯文圈里就称得上是圣人了。有人读书是纵情任性的乱读，只读自己喜欢的书，也能成为名士。有人呢是苦心孤诣的精读，只读名门正派的书，立志成为通儒。我呢，论狂放不敢做名士，论修养不够做通儒，有点不上不下。要是我不写作，就可以规规矩矩的。

0: 治学，或者不教书就可以痛痛快快的读书。假如有一条命专攻读书，当然就无所谓了。书要教得好，也要全力以赴，不能随便。老师考学生，毕竟范围有限，题目有形，学生考老师，往往无限又无形。上课之前要备课，下课之后要阅卷，这一切都还有限。倒是在教室以外和学生闲谈问答之间，更能发挥人师之功，在教外师化。常言名师出高徒，未必尽然。老师太有名了，便忙于外务，习不暇暖，怎能及之也温？倒是有一些老师博学而无所成名，能经常与学生接触，产生实效。另一条命应该完全用来写作。台湾的作家极少是专业，大半另有正职。我的正职是教书，幸而所教与所写颇有相通之处，不至于互相排斥。以前在台湾，我日间教英文，夜间写中文，颇能并行不悖。后来在香港，我日间教30年代文学，夜间写80年代文学，也可以各行其事。不过艺术是需要全神投入的活动，没有一位兼职然而认真的艺术家不把艺术放在主位。鲁本斯任荷兰驻西班牙大使，每天下午在御花园里作画。一位侍臣在园中走过，说：“哟，外交家有时也画几张画消遣呢。”鲁本斯答道：“错了，艺术家有时为了消遣也办点外交。”陆游诗云：“看渠胸次爱宇宙，喜在千万不遗失。空回应盖入笔墨，声名清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玉河非宫谁。后世但作诗人看，是我腹肌空皆姿。”陆游认为，杜甫之才应立功，而不应仅仅立言，看法和鲁本斯正好相反。我赞成鲁本斯的看法，认为立言已足自豪。鲁本斯所以传后，是由于他的艺术，不是他的外交。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我认为没有人不喜欢到处去看看。多看他人，多阅他乡，不但可以认识世界，亦可以认识自己。有人旅行是乘豪华游轮，谢灵运在世大概也会如此。有人背负行囊翻山越岭，有人骑自行车环游天下，这些都令我羡慕。我所忧为的却是驾车长征去看天涯海角。我的太太比我更爱旅行，所以夫妻两人正好互作旅伴，这一点只怕徐霞客也要艳羡。不过徐霞客是大旅行家、大探险家，我们只是浅游而已。最后还剩一条命，用来从从容容地过日子，看花开花谢，人来人往，并不特别要追求什么，也不被截止日期所追迫。1985年7月7日。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这篇文章便是来自余光中《假如我有九条命》节选，感谢陈森无声的演播。原来九条命源于九种情，一种情就是一个多彩的世界。由此可见余光中先生的心灵世界是如何的多姿多彩，他的事业又是如何的灿烂耀目。这里是阅读时间，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康熙皇帝平定了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3: 正在朝廷庆祝平定叛乱胜利的时候，在我国东北又传来了沙皇俄国侵犯边境的消息，这就是康熙皇帝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到北方边境上去了。
4: 消除了内忧，又生了外患，康熙皇帝的日子不太好过啊，这沙皇俄国干嘛来捣乱呢？
3: 原来在明朝末年，满清正忙着进关，就放松了对北方边境的防备，沙皇俄国呢，就趁机进犯我国的黑龙江地区，他们在我国掠夺财物，残杀百姓，遭到了我国各族居民的反击。清朝进关之后，就派兵打击沙俄侵略军，还收复了被俄国占领的黑龙江北岸的雅克萨。
4: 这不是把领土收回来了吗？
3: 可是沙俄并不死心呐、当康熙皇帝为了平定三藩，把大批兵力调到西南去的时候，有个俄国逃犯带了84名匪徒逃窜到了我国的雅克萨，他们在那里筑起了碉堡，到处抢掠。这个逃犯把抢来的貂皮献给了沙皇，沙皇一高兴，不但赦免了逃犯的罪，还派他当了雅克萨长官，想要永远地霸占我们的土地。
4: 这怎么行？既然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领土，那就绝不能白白便宜了俄国鬼子。
3: 康熙皇帝才刚刚平定了三藩之乱，就听到了北方边境遭到侵犯的消息，这让他特别的恼火。别忘了，东北可是他的老家呀。为了弄清敌情，康熙皇帝亲自到了盛京，也就是现在的辽宁沈阳。他一面派将军彭春、郎谭借打猎为名到边境去侦查，一面要当地官员修造战船、建立城堡，准备征讨敌人。
4: 康熙皇帝的准备工作还是很到位的。
3: 做好了一切准备之后，康熙就派人送信给雅克萨的俄军头目，命令他趁早退出雅克萨。可是沙俄军不但不肯退出，反而向雅克萨增兵，准备继续跟清朝对抗。眼看和平解决已经不可能了，康熙帝这才发布了进军的命令。公元1685年，康熙帝派彭春为都统，率领着陆军、水军15000人，浩浩荡荡地开到了雅克萨城下。清军一到当地，就把雅克萨给围了起来，
4: 城池都被围住了，沙俄人还能抵抗呢？
3: 沙俄军队经过几年的准备，把城堡修得十分牢固。彭春观察了地形之后，在城南筑起了土山，让士兵站在土山上往城里放弩箭。城里的俄军以为清兵要在城南进攻，就把兵力都拉到了城南。

0: 哪知道清军却在城北隐蔽的地方放了火炮，趁着城北敌人防守空虚，突然轰起炮来，炮弹在城头呼啸着飞向城里，敌人的城楼被炮弹打中之后烧起了熊熊大火。等到天色渐渐发白的时候，清军又在城下堆起柴草，准备放火烧城。俄军头目这才吓慌了神儿，在城头上扯起白旗，宣布投降。
1: 让他们知道知道中国人的厉害。
0: 按照康熙帝的事前嘱咐，彭春释放了所有投降的俄军，勒令他们滚回本土去。俄军头目托尔布金哭丧着脸，带着残兵败将走了。俄军撤走之后，彭春命令士兵把雅克萨的城堡全部拆掉，变成耕地，让百姓耕种。接着他就带着军队回到了爱辉城，但是遭到惨败的俄军头目并没有死心，他们打听到清军撤出的消息后，过了不久又带兵溜回了雅克萨，把城堡修筑得更加坚固了。
1: 这不是耍赖吗？
0: 边境的警报又一次传到了北京，这次康熙皇帝决定要彻底消灭这伙侵略军。第二年夏天，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再一次进军雅克萨，清军将士想到从他们手里放走的敌人又来了，恨不得马上去把这帮贪得无厌的俄国鬼子消灭干净。这一次清军的炮火更加的猛烈，俄军几次出城反扑都被清军给打了回去。俄国的守城头目托尔布金中弹丢了小命，留下一批侵略军不得不躲到地窖里去。但是没几天，侵略者们病的病，死的死，最后只剩下了150个人。沙俄政府慌忙派使者赶到北京要求谈判，康熙皇帝这才下令停止攻城。
1: 他们谈判的结果怎么样呢？
0: 公元1689年，中国政府派出代表索额图，沙俄政府也派出了格洛文做代表，双方在尼布楚举行和谈，划分了两国的边界，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这就是尼布楚条约。
1: 虽然之前也听说过一些条约，但是还真不记得有多少跟外国人签订的条约呢。
0: 条约什么的到了近代那就很多了，而且大都是不平等的条约。尼布楚条约呢，则是中国清朝和沙皇俄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份边境条约，也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缔结的第一份国际条约。
1: 后来双方又怎么样了呢？
0: 后来两国握手言和，边境形势呢也缓和了下来。在合约签订后，清朝在那里立了几块界碑，每隔一两年还会派兵去巡逻，两国的贸易也就多了起来。康熙32年，以伊德斯为首的俄国使团争取到中国方面的同意，每3年派一次商队前来北京通商，商队规模规定在200人以内，在北京逗留的时间限制为80天，无论他们的货物是进口货还是出口货，都免收关税。在康熙37年到康熙57年之间，一共来了10支这样的商队。
1: 这才像话吗？和和气气的做生意比什么都好。
0: 但是沙俄从来没有放弃侵占黑龙江地区的野心呢。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不久，沙皇彼得一世就叫嚷俄国必须占领涅瓦河口、顿河口和黑龙江口。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公然要把夺取黑龙江作为俄国远东政策的中心。沙皇尼古拉一世上台之后，发誓要实现他高祖父和祖母的遗志。
1: 好的遗志要继承，怎么当强盗抢地盘的遗志也要继承啊？看来他们以后还会来找麻烦喽。
0: 后来他们真的来找麻烦了，而且是没完没了。 雍正五年，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将俄国侵占蒙古领土合法化，失去了唐努乌梁海以北的大片土地，大约有60万平方公里。咸丰八年，清政府和沙俄签订《爱辉条约》，丢失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大约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咸丰十年，也就是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和沙俄签订《中俄北京条约》，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夺走。光绪七年，沙俄逼清政府签订伊犁条约，侵占伊犁西南大约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21年，俄国唆使唐努乌梁海独立，而后被他吞并，大约17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成为了俄国人的囊中之物。这么粗略算起来，大约有17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先后被俄国人占领。我们要知道，我国台湾省的面积还不到4万平方公里啊。不仅如此，沙俄还制造过江东64屯惨案、海兰泡等惨案，对近代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1: 唉，想不到我们曾经失去了这么多的土地。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清朝和俄国的边境纷争，最后清朝人赶跑了侵略者，并用条约的形式确定了领土主权。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0: 沙俄政府在雅克萨失败以后并不甘心，就在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第二年，又唆使准噶尔部的首领噶尔丹进攻漠北蒙古。
1: 俄国人正面讨不到便宜，就转弯抹角耍花招，真是贼心不死。噶尔丹是什么人呢？为什么俄国人会找上他呢？
6: 对了，小朋友们，这儿有一点呢，需要你们注意。我说的噶尔丹和准噶尔是我从小听来学来的名字，包括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啊，还有央视的配音，都说的是准噶尔和噶尔丹。可是现在呢，按照字典里边的标准读音，要读成噶尔丹和准噶尔。为了让大家听着更舒服一点啊，我就按照我的个人习惯读成噶尔丹和准噶尔了。但是如果你们在考试的时候遇到注音这个题，出现了这个字呢，那就一定要注成是嘎。那时候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个部分，除了漠南蒙古早已归附清朝之外，其他两部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是漠西蒙古的一支，他们本来在伊犁一带过着游牧的生活。噶尔丹自从统治准噶尔部以后，就有了扩张势力范围的想法。噶尔丹是个野心勃勃的人呢，他先兼并了漠西蒙古的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
1: 这些蒙古人都已经臣服了清朝，噶尔丹去欺负他们，难道就不害怕朝廷干涉吗？
0: 漠北蒙古打不过噶尔丹，几十万漠北蒙古人被迫背井离乡，逃到了漠南，请求清政府的保护。康熙皇帝派使者到噶尔丹那里，叫他把侵占的地方还给漠北蒙古。
6: 戈尔丹自以为有沙俄撑腰，他十分的骄横，不但不肯退兵，还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犯漠南。
1: 哦，我怎么忘了俄国人在给他撑腰这回事了？难怪他的胆子这么大。
6: 康熙帝见戈尔丹如此嚣张，就召集大臣宣布他决定要亲征戈尔丹。他认为戈尔丹气势汹汹，既然他打进来，那清朝就非反击不可。公元1690年，康熙皇帝分兵两路，左路由抚远大将军福全率领出古北口，右路由安北大将军常宁率领出喜峰口，康熙皇帝亲自带兵在后面指挥。
1: 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呢？
6: 右路清军先碰上了戈尔丹的军队，却打了败仗。戈尔丹长驱直入，一直打到离北京只有700里的乌兰布通。为此，戈尔丹十分的得意，他还派使者要求清军交出他们的仇人。康熙帝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呀？他命令福全反击，戈尔丹把几万骑兵集中在大红山下，这里后面有树林掩护，前面又有河流阻挡，他把上万只骆驼捆住四脚放倒在地上，然后在驼背上架上箱子，再用湿毡毯把箱子裹住，这就摆成了一个长长的驼城。叛军就在那驼城后边射箭放枪，阻止清军的进攻。
1: 上次有大象参战，这次连骆驼都上阵了。
6: 清军用火炮火枪对准驼城的一段集中轰击，隆隆的炮声响得震天动地，很快驼城就被打开了缺口，清军的步兵骑兵一起冲杀过去，福全又派兵绕到山后去夹击，最后叛军被杀得个七零八落，纷纷丢了营寨，扭头就跑了。戈尔丹一看形势不利，赶快派了个喇嘛到清营去求和。福全一面停止追击，一面派人向康熙皇帝请示。康熙下令说，快进军追击，别中了贼人的诡计。果然，戈尔丹求和只是缓兵之计，等清军奉命追击的时候，戈尔丹已经带了残兵逃到漠北去了。
1: 可惜让他给跑了。
6: 戈尔丹回到漠北以后，表面上向清朝政府表示屈服，暗地里却重新招兵买马。公元1694年，康熙皇帝约见戈尔丹，想跟他订立盟约，可是戈尔丹不但不来，还暗地里派人到漠南去煽动叛乱。戈尔丹扬言他们已经向沙俄政府借到了鸟枪兵60000人，不久就将大举进攻清朝。蒙古各部的亲王纷纷向康熙皇帝报告了此事。
1: 戈尔丹真是精力旺盛啊，非常努力地跑来找麻烦。
6: 公元1696年，康熙皇帝第二次亲征，这次清军还是分三路出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从东路进兵，大将军费扬古率陕西甘肃的兵从西路出击，截击戈尔丹的后路，康熙皇帝亲自带领中路军从独石口出发，三路大军约定好了时间发起加攻。
1: 这次又打得怎么样呢？
6: 康熙帝的中路军到了科图的时候遇到了敌军的前锋，但此时东西两路还没有到达呢。这时候有人传说沙俄将要出兵帮助戈尔丹了，一些随行的大臣就有点担心，他们纷纷劝康熙皇帝班师回北京吧。康熙皇帝气愤地说，我这次出征没有见到叛贼就要退兵，怎么向天下人交代呀？再说我中路一退，叛军全力对付西路，那么西路不就危险了吗？
1: 康熙说的对呀，皇帝来都来了，怎么能带头逃跑呢？
6: 当下康熙皇帝决定继续进兵克鲁伦河，并且派使者去见戈尔丹，告诉他康熙皇帝亲征的消息。戈尔丹在山头上一望，
0: 果然看见了康熙皇帝的黄旗随风飘扬。噶尔丹一看到清军军容整齐，连夜拔营撤退。康熙皇帝一面派兵追击，一面赶快通知西路军大将费扬古，要他们在半路上截击。噶尔丹带兵奔走了五天五夜，到朝暮多时，正好遇上了费扬古的队伍。
1: 这下可跑不了了。
0: 朝暮多呀，原是一座大树林，这儿呢，前面有一片开阔地带，历来是漠北的战场。费扬古按照康熙帝的部署，在树林茂密的地方设下了埋伏。随后他派先锋400人诱战，这400人是边战边退，把叛军引到了预先埋伏的地方。清军先下马布战，听到号角声响起之后，就一跃上马，占据了山顶。叛军向山顶发起进攻，清军就从山顶放箭开枪，双方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激战。费扬古又派出一支人马在山下袭击了叛军的辎重，清军前后夹击，果然大获全胜，叛军是死的死，降的降。最后噶尔丹只带了几十名骑兵，慌慌张张地逃跑了。
1: 来了两次都被清军打败了，看来噶尔丹也没什么了不起。
0: 经过两次大战之后，噶尔丹叛乱集团土崩瓦解，康熙皇帝要噶尔丹投降，但是噶尔丹选择继续顽抗。隔了一年，康熙皇帝又带兵渡过黄河亲征，这时候噶尔丹原来的根据地伊犁已经被他的侄儿策往阿纳布坦占领了，他的左右亲信听说清军来了，都纷纷投了降。这些人不但投降了清朝，还反过来给清朝带路，领兵去攻打噶尔丹。最终噶尔丹走投无路，就服毒自杀了。
1: 这么一来叛乱就平定了吧。
0: 打那以后，清政府重新控制了阿尔泰山以东的漠北蒙古，清朝人给了当地蒙古贵族各种封号和官职，以拉拢人心。后来清政府又在乌里雅苏台设立了将军这个职务，统辖漠北蒙古。再后来，噶尔丹的侄儿策往阿纳布坦攻占了西藏。公元1720年，康熙皇帝又派兵远征西藏，驱逐了策往阿纳布坦护送达赖喇嘛6世进藏。以后清政府又在拉萨设置了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同达赖班禅共同管理西藏事务。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5: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4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公正办理案件，提高审判质效，做好释法说理、服判息诉工作，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人民法院在办理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并且一方当事人为同一主体的群体性诉讼案件时，可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件先行审理和裁判，发挥示范裁判作用，推动相关矛盾纠纷化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不需计较苦劳心，万事原来有命。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心，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上回书咱们说到了晋王李克用活捉了老奸贼田令孜，从他的口中得知啊，西宗天子已经被饿死了。你说这人怎么死不好呢，偏给饿死了，临死之前这滋味得有多难受吧。老奸贼这是跟李轩有多大的仇啊，至于这么残忍吗？君臣两个人一块共事多少年，一点感情都没有吗？他就愣干出这个事儿来了。并且呀，在西宗死了以后，把他的尸体给扔进了山沟之内，要让李轩这尸体暴尸荒野，受到狼拉狗拽，这手法何其歹毒啊。李克用听说西宗的死尸让老奸贼给扔了，赶紧带人押着老贼去找吧，别回头皇上死得这么惨了，死了以后再不得安宁，再落一个尸首不全，那更麻烦了。其实这个尸体呀，也不是老奸贼亲自扔的，他派人扔的，他能知道在哪儿吗？只知道个大概的位置，好在是人多力量大呀，找来找去还真把皇上的尸体给找着了。大热天的，尸体扔那儿好几天了，不光招苍蝇了，还长蛆了呢。哎呀，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一朝的人亡地主到最后就落了这么个下场，惨不堪言呐。晋王李克用让人把西宗的尸体运回前山，摆设灵堂，文武大臣进行祭奠之后，就开始啊对老奸贼进行公审大会了。一共啊给田令孜列了10条大罪，他这罪行太多了。上回书啊咱们都没说完，说到了第5条，这回啊咱们接着往下说，说这第6条大罪。第6条是什么呀？第6条啊是 专权朝政，残害简臣，阻塞言路，致中外结愤，余志吞声。闻之者宁无见惭，见之者皆有皆叹。这句话的意思是，肆意残害大臣，闭塞言路，你这事儿干的是人神共愤呐。第七条呢，嫉贤妒能，谗言诽谤，致小人得道，忠贤必位，其罪欺也。这句话是说呀，人贵在自知啊。你田令孜就这德行，还嫉贤妒能，诽谤忠臣呢。第八条，滥杀无辜，赏罚无度。就是说你田令孜视百姓生命如草芥，滥杀无辜。第九条呢，蛊惑圣听，视天子如小儿，故朝臣为家奴，完全丧志，致巨盗大起，京师沦丧，逞于不迁，国家动荡，兵戈四起。这句话意思是说呢，你把皇上当小孩，把朝臣呢当家奴那么使唤，肆意妄为，导致盗贼四起，皇朝作乱呢，归根结底就是你的罪过。第十条，勾结外藩，赡养死士，觊觎神器，散布谣言，劫持天子，擅杀大臣，虐杀君主，屠戮储君，以致大唐失纪。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你是个太监，野心倒是不小，勾结外藩节度使，擅自召集死士，在京城扰乱治安，最可恨的是你还要当皇上，到处散播流言蜚语，把皇上劫持到了宝鸡山，害死了熹宗，杀死了太子，导致了大唐天下没有了后继之人。田令孜本自繁庸，素无智略，是因忌讳位极人臣，却不思皇恩雨露，倾心报国，而进行奸佞，胡作非为，今属其实罪，以彰视听。这十条大罪呀，给田令孜定的是刚邦应征。李克用让周德威当场宣读，再问问老贼承认不承认，承认呢当场画押。田令孜这时候也想开了，别说是十条大罪了，你就是100条大罪也就那么回事，他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爱咋地咋地，拿起笔来签字画押，供认不讳。那位说了，像这个主毛朝篡位，害死了皇上，杀了就完了呗，干嘛还得让他在罪证上签字画押呢？其实这个呀，得走这么个程序。首先呢，把他的罪名要告知天下，让天下所有人都知道田令孜犯了什么罪了，为什么要杀他。其次呢，这是个证据，杀田令孜理所当然，省得将来呀，有人拿这事儿胡说八道，说李晋王专横跋扈，擅杀国家大臣。这样一来呢，皇上为什么死的，田令孜犯的什么罪，写的明明白白的，给他定下了什么刑罚，那也不为过。因为这老小子罪大恶极，胆子比老窝瓜都大三圈，太可恨了。那么说给他定个什么罪呢？经过诸位国家大臣一商量，干脆就按先前晋王说的吧，刺双眼，割舌头，扎聋双耳，剁去四肢，再加上千刀万剐，点天灯，挫骨扬灰，剁成肉泥，扔到山沟里头喂野兽得了。老奸贼跪在地上一听，嚯，这死的可太难受了，这个啊，干脆呀，我来个自己了断吧，你们呢也别费事儿了。老家伙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大力气，嘣儿从地上蹦起来，脑瓜子一扑棱，脖子一梗梗，一抖了膀子，把按住他的军兵啊都撞趴下了，眼珠子都直了，就跟疯狗似的，这嘴里头啊也不知道是哭是笑，是吵是叫，撒腿就往外跑啊，跑到帐外咣当一脑袋撞在一块大石头上了，当时是万朵桃花开，绝气身亡。 田令嗣这一举动啊，把在场的众人都惊呆了，谁都没想到老贼还有这个骨气呢，居然呢畏罪自杀了。你说这玩意儿谁想得到啊？这个老王爷李克用气得咬牙切齿，田令嗣你个阉狗啊，虐杀天子，谋杀储君，擅杀国家重臣，可怜我那成景司成贤弟也为你所害，本王恨不得吃耳之肉喝耳之血方解我这心头之恨。事到如今你居然畏罪而死，你以为这样就躲得了了吗？你就是死了也不能轻饶了你，让你死尸不得安宁，还得让你呀遭二茬罪。刀斧手何在呀？把老贼给我乱刃分尸，扔到山沟里头喂野兽啊。这一声令下过来60多个刀斧手。那边说怎么这么多刀斧手啊，本来呀没那么多，大家伙都恨他，好多人呢冒充刀斧手就上来了，这得亲手剁了老贼为后快呀。呼啦超60多人钢刀乱舞，叮叮当当一顿剁呀，比过年剁饺子馅还热闹呢，一霎时血

肉横飞，这地方哪还是刑场啊，简直啊就变了屠宰场了。大家伙一顿乱刀之后，田令孜呀就成了一堆肉馅儿了，哪是脑袋哪是四肢，全都分不出来了，这都零碎了，这都怎么收拾啊？军兵们也有办法，拿铁锨呢把这乱七八糟的装到口袋里头，收拾收拾就给扔到山沟里去了。事后发现呢，连野兽都不吃，为什么呀？怕吃了以后中毒。老奸贼田令孜呀机关算尽，就落了这么个可耻的下场。处理完了田令孜，还得处理国家大事啊，皇上没了，太子也没了，这该怎么办呢？熹宗李轩在整个大唐朝皇帝当中是继位年龄最小的，15岁登基坐殿，当时他自己还是个孩子呢，糊里糊涂的当了这么多年皇上，也没干出什么政绩来。他死了，宠妃还在呀。按历史上说，这唐熙宗啊不是死在宝鸡山了，而是死在长安的武德殿了。他还有俩儿子，建王李振，义王李升。因为咱们这评书它不是历史啊，您千万可别拿这历史对照，要是那么认真呢，咱们这书啊就没法说了。您看咱们说评书都是这样，书里的人物跟历史上那个呀它对不上，千万可别拿这评书当历史听。咱们这么说呀都是为了情节需要，咱说评书呢为了把这个田令孜呀说得更加可恨，就说他把太子给杀了，皇上死了，还有一位宠妃呢，这位宠妃是谁呢？孟才人。李克用见到孟才人就问这国家大事该找怎么办，你问他那不是白搭吗？孟才人不是武则天，也不是慈禧太后，他哪有那个政治头脑啊，一个妇道人家除了哭就剩下哭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干脆别难为他了，晋王也没有办法，只得告退，出来跟文武百官一商量，别的先不说了，这六月的天气骄阳似火，可够热的，皇上不能紧的搁着了，再搁着可就没法要了，还是把他这灵柩啊先运回长安，然后葬入皇家的陵园。这个节骨眼呢，就有好多人劝李克用称帝，李克用把脑袋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本王世代蒙天子圣恩，万万不敢做此大逆不道之事，如果再有说此事者，斩立决，杀无赦。其实李克用真没这心吗？以前可能没有，但是自从朱温火烧上苑驿，李轩不给他做主，他是恨透了李轩了。咱们说在这个世界上，人心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李克用被贬沙陀，他能不恨大唐吗？可是李轩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把他罪过给赦免了，还委以重任，你想他能不感激李轩吗？为什么他能死心塌地的剿灭皇朝，光复唐氏天下，纯粹出于感恩之心？后来呀，上苑驿又成了分水岭了，他又开始恨上李轩了。晋王李克用当初得到熹宗李轩赦免的圣旨，刚回到中原的时候，可能啊只想做个郭子仪李光弼那样的中兴之将，想夺取大唐天下他没有那个实力。皇上呢处事不公，他也明白一个道理，自己呀得有权力，没有权力自己说了不算，就得受冤枉，就得受委屈，被别人排挤陷害，还没处说理去。李克用啊不是糊涂人，他是个聪明人。熹宗李轩死了以后，有人劝他称帝，他还不做这个皇帝，那是他觉得自己这实力和时机都没到呢。李克用这人相当聪明啊，他的智商能跟魏武帝曹操有一拼，那好东西不要，得让自己的儿子得着。当然了，这里边还有一重原因，

他自己呀、啊、也有私心，是不愿意背上这个毛朝篡位的千古骂名。闲言少叙，返回头来呢，咱们还说这些文武大臣。既然说了晋王不愿意当皇帝，谁再劝杀无赦，可就没人敢再提这事儿了。就这样呢，李克用派人又把田令孜杀害的大臣们的尸体找到，安葬在宝鸡山，挨个的祭奠。他尤其是心疼程静思呀，程静思对他有救命之恩，没有程静思就没有李克用，没有程静思金殿保本，西宗李宣呢就不会赦免李克用，没有程静思漠北搬兵，他李克用啊也到不了中原。这些个事儿啊，一件一件回想在李克用的脑海当中，老王爷不由得是悲从中来，嚎啕大哭，哭罢多时，擦干了眼泪，回到营盘发号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要即日回转巴水长安城。李克用和王重荣的人马兵合一处20万，这刚说准备好了要出发，就听见营门之外是人欢马炸，号炮连天。紧接着探马兰奇来报，启禀晋王千岁得知，不知道从哪儿来了好几万人马，打的都是咱们大唐的旗号，当先两员大将在营门之外讨敌骂战，口口声声让晋王千岁您亲自出马。李克用微微一皱眉，哎呀，这是谁呀，好大的胆子呀，莫非是那狗胆包天的朱全忠来了吗？嘿嘿，朱温呐、啊，本王抓你不着拿你不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儿啊，我非要报汴梁城上愿意之仇，该使静思、郭景珠等人在天之灵一个交代。众将官点兵10000，随本王出营一战，看看到底是谁胆敢如此的无礼呀。晋王李克用一声令下，满营众将披挂整齐，手拿兵刃，各自翻身上马，九声炮响啊，10000人马潮水一般撞出了辕门以外，大军二龙出水是亮开了队伍。老王爷怀抱令旗令箭，压住全军大队，举目留神往对面观瞧，只见对面军容严整，队列整齐，旌旗飘摆，刀枪耀眼，是有赞为证啊。头层兵大砍刀、鬼头刀是刀光闪烁，二层兵二刃剑、双锋剑剑斩游龙，三层兵三股叉、托天叉、叉挑日月，四层兵四棱锏、银装锏、锏式熟铜，五层兵五钩抓、龟背抓、抓分左右，六层兵六合枪、鸭嘴枪是枪衬红缨，七层兵七弯弓、宝雕弓、弯弓别箭，八层兵八棱棒、狼牙棒、棒打英雄，九层兵九环锁、绊马锁、锁将下马，十层兵十面旗、埋伏旗、旗下存兵，那真是十面旌旗飘烈火，九层剑戟滚珠缨，八方访来英雄汉，七星旗上秀星空，六合长枪似怪蟒，五方呐喊声不停，四匹探马来回报，三军儿郎起杀声，两杆门旗分左右，道旗飘摆在当中。大道旗之下有两扇门旗，门旗前边呢有两员将，就见这头一员大将头戴金盔虎壳帽，一朵红缨脑后飘，身披黄金锁子甲，外罩杏黄百花袍，甲缆裙片搭钩吊，虎头战靴朝上翘，背后八杆护背旗，甩子八德把名标，胯下独角麒麟马，踏水登山如平道，手擎金刀寒光耀，取命夺魂将魁交。这员将胸宽背厚，肚大腰憨，黄脸膛金睛叠豹，三绺黄胡须打着卷儿，40岁左右的年纪，手中一口纯

0: 马面，乘跨追风白龙马，驰骋疆场似闪电。这元将面如浮粉，眉清目秀，威有漠然，到不了四十岁，胯下一匹大白马，手中一条素鹰，亮银枪，好威风的两员将啊。王爷真没见过这俩人，上次在汴梁城朱温手底下的将官大多数都见过了，绝没有这俩人。王爷可就纳了闷了，他们是谁的人马呢？此时啊，就见二人身背后门旗往两边这么一闪，冲出来一匹逍遥马，马上端坐一个人，头戴三山王帽，身穿大红的坐蟒，上边绣的是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宽片云锦，内衬山河地理图，腰横玉带，足蹬粉底的朝靴，坐在马上怒目横眉，高声大骂：漠北胡儿李克用，你家世受皇恩，国家待你们不薄啊，你却因何不思忠君报国，反而兴兵造反，是何道理呀？你快快给我如实的讲来。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待漏五更寒，日上三竿僧未醒，可见为官是不如闲。晋王李克用整顿人马，准备护送西宗的灵柩回转长安，可偏偏就在这时候啊，营外边来了一队人马讨战。老王爷点兵一万，带领手下众将撞出大营，阵前边呢有两员大将，王爷可真没见过，上次在汴梁城朱温手下的将官大多数都看见了，绝没有这两个人。王爷可就纳了闷了，他们是谁的人马呢？正琢磨呢，就见二人身背后门旗这么一闪，冲出来一匹逍遥马，马上端坐一个人，头戴三山王帽，身穿大红的坐蟒。这个人呢岁数不大，坐立在马上，怒目横眉，高声大骂：漠北胡儿李克用，你家世受皇恩，赐姓为李，国家待你不薄啊，你却因何不思忠君报国，反而要兴兵造反，是何道理？老王爷仔细一看，哎呦，原来是他呀。这个人呢老王爷认识，他是谁呀？西宗天子的玉帝，官拜幽州大都督，七王爷寿王李业。西宗啊是老五，他是老七，俩人呢还都是王贵人所生，真正的同父同母亲兄弟。皇朝造反，李轩逃到了西岐州，他也跟着一块去了。等到大齐兵败，李轩回转长安，为了表彰这位兄弟护驾有功，特意呀封他为幽州总管，手握重兵镇守边疆。不是最信任的人呐，不敢放在这个位置上，有兵没将不行啊。他手底下还真有两员大将，一个叫王建，就是疆场上使大刀这位，这位可不是朝鲜的开国君主王建王若天，而是五代十国里头的前蜀高祖王建。当然了，有前蜀就得有后蜀，后蜀啊是唐庄宗时期孟知祥建立的，直到北宋才灭亡。咱这套书啊叫《残唐演义》，重点说的是唐朝末年和五代时期的事儿，对于十国呀只能一笔带过。如果连十国一块说，我一张嘴说不明白，大家伙听着也乱。放下王建，咱再说另一个叫李茂贞，这位本来的名字叫宋文通，西宗天子封他为武定节度使，赐姓为李，改名叫李茂贞。在封建时期，皇上赐个姓，那可是无比荣耀的事儿啊。说起来此人也是一条硬汉呐，唐朝灭亡了以后，他仍然沿用大唐的年号。后来呀李存勖称帝，他向后唐称臣，官封秦王。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文。单说这位寿王李业，这一出来，李克用一眼就看出来了，能不认识吗？接西宗回长安，里边就有他呀。皇上封李业为幽州大都督，李克用亲眼所见。封完官，李克用还去十里长亭送过他呢，这怎么能认不出来呀？晋王一看李业这劲头，就知道田令孜这谣言可传播得够远的，连边塞幽州都知道了，你说这反应有多大吧？我这皇侄啊一定是把我给误会了，我得跟他解释两句，多亏我留个后手，把田令孜审问清楚了，让他签字画押证明这事是他干的，而且还有文武百官作证，要不然呢这事儿我还说不清楚了。想到这儿，李克用把马往前一催，来到两军阵前，李嗣源、李存孝左右跟随。李克用

面带微笑，寿王啊，按照家族之礼，我可是你的王叔，你可不要偏听偏信，就以为我要夺取大唐的江山，是到这儿来追杀你的皇兄的，那样你可就错了。实不相瞒，你那袍兄当今万岁，已然被田令孜给害死了。本王与满朝文武会审老贼，已经把他勾结朱温，企图谋反，以及所有过失都给审问清楚了，老贼是供认不讳呀。皇侄啊，你说你这不是冤枉皇叔了吗？寿王李业一听见自己哥哥死了，如同五雷轰顶，这脑袋嗡一下子，眼前都一黑，扑通是摔落马下。寿王李业这一落马，由打他那边队伍当中冲出来十几员大将，他们不知道因为什么呀，先说这李克用会魔法是怎么着，他说什么了，我们家王爷咣当从马上就掉下去了，我们得过去救王爷呀，呼，这些人全上来了。李克用那边众将一看，干嘛呀，打群架，谁怕谁呀，各斗思江也过来了，这就要动手。老王爷连忙摆手，众家将官不得无礼，先救治寿王要紧。王建李茂贞早就从马上跳下去了，抱住李业，撅胳膊窝腿，捶打前心，抹子后背，掐人中，好半天李业这才醒转过来。他这一醒过来，头一件事并没有嚎啕大哭，先是冲着他那边的将官们一绷脸，谁让你们过来的呀，本王跟我家皇叔说话，你们瞎掺和什么呀，都给我退下。哎，好，这群人圈马又回去了，身边啊就剩下王建跟李茂贞，众人往后这么一撤，寿王看了一眼李克用，这眼泪可就下来了。老皇叔，刚才多有得罪，还望您海涵，我那皇兄现在何处，小王要见他一面。李克用赶紧也从马上跳下来，两眼含泪，寿王啊，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心里明白我是什么人就完了。来来来，我带你去瞻仰万岁的仪容。说完呢，拉着李业就要走。王建连忙对李业说，王爷，我看还是让晋王千岁把万岁的灵柩派人抬到这儿，您在这里瞻仰为好啊。李茂贞也点头称是。少王李业让他们俩这一说呀，也胆小了，对呀，我真到了那边，李克用一声令下把我扣那儿怎么办呢？于是啊，他又拿眼睛看李克用，那意思是我不敢去，你是不是把我哥哥给我抬了呀？李克用多明白啊，他理解寿王的意思，跟大太保说了一声，子元呐，将万岁的棺椁和孟才人请到这里来，寿王要瞻仰万岁的仪容。李嗣源答应一声，扭脸回去。没多大的功夫，有人把棺椁抬来了，孟才人披麻戴孝，哭得如同泪人一般呐。寿王李业不堪得已，这一看呐，心里头别提多难受了，这是亲哥哥呀，岁数不大就这么没了，接受不了啊，他眼睛都直了，紧走几步，有人把这棺材盖子一推，七王往里一瞧，西宗这模样别提多难看了，当兄弟的看不下去呀，赶紧吩咐把这棺材盖子盖上，一边擦眼泪一边问孟才人，皇嫂啊，我家皇兄死于田令孜之手，如今我那皇侄身在何处啊？少王李业一问，这皇侄哪儿去了，这一下啊说中了孟才人的伤心之处了。孟才人哭的是泣不成声，
那小皇子嘛，他已经被田令孜给害死了。寿王闻听此言，扑通一声坐倒在地。天哪，你莫非是要绝我大唐不成吗？我家皇兄就这么一点骨血也被奸贼所害，这大唐江山将要交于何人呢？您看，从这儿开始，寿王李业就开始演戏了。要说唐熙宗的兄弟不止他一个，可是现在目前为止在宝鸡山的就他一个人。他说这个话呀，可就是话中有话了，明着是替哥哥伤心，储君没了，没人接班了，这可怎么办呢？暗地里呢，这就是给别人提醒呢，现在呀该提一个接班人了啊。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国家没人管这不行啊，要这样不乱套了吗？大唐天下不就完了吗？寿王一说这个话呀，在旁边就出来拍马屁的了。谁呀？太子太保孔伟、孔世文。他站出来就说了，圣驾已崩，国不可一日无主，太子又被奸贼所害，如今只有兄终弟及，让寿王千岁接掌大唐江山，以安众心，方可保社稷平安呐。说完了，他一歪头又问李克用，晋王千岁，您看如何呢？李克用心说，孔伟啊，你可太缺德了，我是说是啊，我是说不是啊，好话都让你说了，我得罪人呐？我也不得罪这个人。他点点头，也不说是也不说不是。晋王一扭脸儿，问孟才人，娘娘千岁，万岁驾崩，国无储君，天下不可无主啊，守王乃是万岁的胞弟，是否可以接掌江山呢？孟才人是个妇道人家，全凭母以子贵，现在又是丧夫又是丧子的，他哪有心思管这个呀，抽抽踢踢的就说了，全凭皇叔做主吧，哀家此刻心乱如麻，无心顾及此事。那好啊，老臣替娘娘传口旨，立寿王为帝，就依皇叔之见。李克用转过身形，冲文武百官高声说道，传娘娘口旨，先帝归天，为把我大唐社稷长治久安，愿将皇位传于寿王李业。别管真的假的了，李业呀这算继了位了。众文武当时是山呼万岁，跪倒一片。李业把眼泪擦了擦，孤王临危受命，定然不负皇嫂和老皇叔所托，中兴大唐，重整河山，传朕旨意，全军戴孝，举国发丧，人马启程，回转长安。李业现在是皇上了，一句话，大队人马直奔长安城。说要简短，转眼到了长安了，有人早已得到消息，把皇宫内院八宝金殿都给收拾好了。李业命令所有人马在城外驻扎，他带着文武百官，保着熹宗李轩的灵柩进入皇宫大内，把灵柩安放在武德殿上香祭拜。另一方面呢，发布诏书，晓谕全国，先帝归天，新君继位，即日寿王李业登基坐殿，改元为隆济元年，号称昭宗皇帝，把熹宗李轩安葬于静陵。从此呀，那位玩世不恭糊里糊涂的李轩咱们就不说了，这人呢彻底算完了。再说就是这位昭宗李业了，这位呀最后比他哥哥还惨呢。昭宗皇帝登基坐殿，各路诸侯一位新君朝贺，二位先帝奔丧，几乎啊全来到京城了。昭宗皇帝大封文武，各升一级呀，
原来的节度使现在都封侯了，地位啊又提升了，李克用这就没法再封了，这官太大了，还是保持原位得嘞，多给东西吧，此黄金万两，蜀锦百匹。除了李晋王，还有一位重臣，那就是朱温，他勾结田令孜劫杀天子，在心里头发虚，可就没敢来长安，给昭宗啊上了一道贺表，一是为了澄清自己，二来呢是给皇上贺喜，三来呢说最近皇朝的余党秦宗权作乱，自己呀正跟反贼打仗呢，去不了了，请皇上恕罪。昭宗看完了也没往心里的去，先说朱温呐，你这官也不小了，你不来正好，要不是我姐姐在你手里头呢，我是非杀你不可呀。你看新天子登基坐殿，朱温不敢来讨封赏，那是他心虚了。还有一位呀，认为自己这官职啊封小了，谁呀？王重荣，现在应该叫河中侯了。王重荣认为自己救驾有功，昭宗皇帝封的不对呀，你别的节度使封侯，我能跟他们一样吗？我应该封王啊，我这官封小了，我出了这么大的力，这就完了。从这儿以后啊，他可就恨上皇上了，不光恨皇上，还恨李克用。李克用，你也不对呀，你应该跟皇上保奏我的官职啊，合着你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你这人呢人品太次了，您可记住喽。从这儿可留下病根了，后文书他可就跟李克用反目成仇了。这都是书中暗表，昭宗本人可不知道，他还觉得这个事儿啊办得挺完美呢。官封完了，紧跟着他就派自己的心腹大将王建去擒拿田令孜的哥哥西川节度使陈敬轩。田令孜父子刺王杀驾，毛朝篡位，这是什么罪过呀？刨祖坟灭九族的罪过，能饶得了他哥哥吗？王建呐，奉旨领兵走了，到那儿真不错，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从此呀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不提王建，单说各路诸侯数日之后辞别圣驾，各回逊地，全都是痛痛快快，高高兴兴。唯独这晋国公沧州节度使王铎碰见挠头的事儿了。怎么回事呢？他得出潼关，过黄河，走河南，才能到河北沧州啊。人马启程刚走到河南地界，前边一哨人马拦住了去路，当先一员将率子盔黄金甲，外罩大红袍，胯下一匹浑红马，鸟翅钩得胜环上挂着一条凤翅鎏金躺，看年纪40多岁，赤红脸，海下一步黑胡须，身背后帅气高挑，3丈标杆，葫芦金底，红缎子大旗，蓝飘带，当中间黄月光，上边绣着一个斗大的洋字。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朱温

0: 唐老国公吗？
1: 不错，正是。
0: 你是何人呢？因何拦住本国公的去路啊？
1: 杨艳红一乐，
0: 哎呀，老国公，您千万可别误会，末将乃是大梁王的元帅，名叫杨艳红。我们家王爷听说老国公从此路过，一路劳乏，特派末将前来接您到汴梁一叙，略表寸心，给您接风洗尘。王铎闻听此言，眼珠一转，朱温给朝廷上表，不是说去剿灭皇朝余党去了吗？这怎么又没事儿了？派杨艳红到这儿接我去汴梁城。这朱温阴险狡诈，有仇必报，是不是因为在河中府的事儿要跟我找后账啊？要真是那样啊，那可麻烦了，我可不得不防啊。

0: 一咬心一横，眼珠子一瞪，哎，人活百岁也是死，拼了拼了吧，豁出去了。他把手中这大枪啊又挂回去了。他这什么意思呀？其实王铎呀本身是个文官，没去朱温一翻脸把他给杀喽。反正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干脆呀我就进汴梁一趟得了。想到此节呢，他把枪挂好了，对着杨艳红一乐，自从平灭皇朝长安一别，我也甚是想见你家朱王爷，他就是不派你来呀，我路过此地也正要拜会于他。杨元帅头前带路。王铎这一进汴梁城，一女嫁两家，这才引出来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改名字了，驾驶证上的信息也需要修改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需要。机动车驾驶证记载的机动车驾驶人信息发生变化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在30日内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或者核发地以外的车管所申请换证，携带机动车驾驶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驾驶证到市县车管窗口办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

0: 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京城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在宜昌当过了十多天，到伯父处去过几次，总是在课堂里或是花厅里坐，从不曾到上房去过。然而上房里总像有内卷声音。前几年在武昌打听，便有人说我伯父带了家眷到了此地，但是一向不曾听说他续弦。此时我来了，他又不叫我进去拜见，我又不便动问，心中十分疑惑。有一天我又到公馆里去，只见门房里坐着一个家人，说是老爷和小姐到上海去了。我问说，是哪一个小姐？是几时动身去的？那家人说，就是上前年来的刘三小姐，前天动身去的。我看那家人生得轻佻活动，似是容易探听说话的，一向的疑心，有意在他身上打听打听这件事情。此刻上房里还有谁啊？一面说着一面往里走，那家人跟着进来，一面答应，此刻上面卧房都锁着，没有人了，只有家人在这里看家。我走到花厅里坐下，那家人送上一碗茶。这刘三小姐到底是个什么人？在这里住了几年？你总该知道。那家人看了我一眼，歇了一歇。怎的，侄少爷不知道？我一向在家乡没有出来，这里老爷我是不常见的，怎能知道？三小姐就是舅老爷的女儿。这更奇了，怎么又闹出个舅老爷来呢？那么说，侄少爷是不知道的了。舅老爷是亲的是叔的，家人也不得而知，一向在上海的，想是侄少爷向未见过。我听了更觉诧异，我向在上海，何以不知道有这一门亲戚呢？我可是未见过。上前年老爷在上海玩了大半年，天天和舅老爷一起。哎，你且不要说这些，舅老爷住在上海哪里？是做什么事儿的？那时候家人跟在老爷身边伺候，舅老爷公馆是常去的，在城里叫个什么家街，却记不清楚了。那时候正当着什么衙门的帮审差呢。我回头细细一想，才知道这个人是自己亲戚，却是伯父向来没有对我说过，所以一向也没有往来。直到今日方知，真是奇事儿。那三小姐跟老爷到这里来做什么？这里又没个太太招呼。这个家人不知道，也不便说。这有什么要紧的？你说了，我又不和你搬弄是非。那为什么要来？家人

0: 也不知道，只是来的时候三小姐舍不得父母，哭得泪人一般。她家还有一个集中心的家人叫胡安，送三小姐到船上一直抽抽噎噎地背着人哭，只等船开了她还不曾上岸，只得把她载到镇江才打发她上岸，等下水船回上海去的。我听了不觉十分纳闷，怎么说了半天都是些不痛不痒的话，内中不知到底有什么缘故。那三小姐到这里不过跟亲戚来玩玩罢了，怎么一住两三年呢？又没有太太招呼，这个家人不知道。这两三年当中，我不信老爷可以招呼得过来，就是用了老妈子也怕不便当啊。那家人听了默默无言。你好好的说了我赏你，这是我问我自己家里的事儿，你说给我又不是说给外人去，怕什么呢？那家人嗫嚅了半晌，那这三小姐到了这里不到三个月便生下个孩子。我听了不禁吃了一大惊，脑袋上轰的一声响了，两个脸蛋登时热了，出了一身冷汗。忽又回想了一想，哦，原来是已经出嫁的。这回老爷送她回上海才是出嫁呢，听说嫁的还是山东方府台的本家兄弟。我听了心中又不觉烦躁起来，那生的孩子呢？此刻可还在？生下来就送到育婴堂去了，那以后怎么耽搁住了还不走啊？这个家人哪里得知啊，但知道舅老爷屡次有信来催回去，老爷总是留住，这回有了两个电报来说南家那边迎娶的日子近了，这才走的。那三小姐在这里住得惯？那家人想了一想，无端给我请了一个安。家人已经嘴快，把上项事情都说了，求少爷千万不要给老爷说呀。哎呀，我说这些做什么？我们家里的规矩严，就连正经话常常也来不及说，还说得到这个吗？起先的三小姐从生下孩子之后不到一个月就闹着要走，老爷只管留着不放，三小姐闹了个无了无休。有一天好好的同桌吃饭，偶然说起要走，不知怎样闹起来，三小姐连饭碗都摔了，哭了整整一天。后来不知怎样又无端的恼了一天，闹了一天，自从这天之后便平静了，绝不哭闹了。家人们呐喊，私下向上房老妈子打听，才知道接了舅老爷的信，说胡安嫌工钱不够用，屡次告退，已经见了他到什么轮船去做账房了。三小姐见了这封信起先哭闹，后来就好了。我听了这两句话又是如芒在背，坐立不安，在身边取出两张钱票子给了那家人。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便走了。一路走回兴隆站，当头遇了丁作之，不觉心中又是一动，好像他知道我亲戚有这桩丑事的一般，十分难过。回头想定了，才觉着他是不知道的，心下始安。作之问我说，今天晚上夷陵船开，我已经写定了船票，我们要下次会了。我想了一想，此处虽是开了口岸，人家十分简朴，没有什么可销流的货物，至于这里的货物只有木料药材是办得的，然而若与在川里办的比较起来又不及人家了，所以决意不在这里开号了，不如和作之作伴先回汉口再说吧。定了主意便告诉了作之，叫账房写了船票，收拾行李，当夜用划子划到了夷陵船上，捡了一个地方开了铺盖。刚刚收拾停当，忽然我伯父的家人走在旁边叫了我一声，
2: 哎，少爷动身了。
0: 哎，你来做什么？

0: 送党老爷下船，因为老爷有两件行李托党老爷带到南京的。我心中暗想，既然送什么小姐到上海，为什么又带行李到南京去呢？真是行踪诡秘，令人莫测了。方才少爷走了，家人想起来，舅老爷此刻不住在城里，已经搬到新闸长庆里去了。我点了点头，那家人便走到那边去招呼一个搭客。原来这夷陵船没有房舱，一律是统舱，所以同舱之人彼此都可以望见的。我看着那家人所招呼的，亮来就是姓党的了，默默地记在心里。歇了一会儿，那家人又走过来。哎，你对党老爷可曾说起我在这里？
1: 不曾说起，少爷可要拜他，家人去回一声。
0: 哎，不要不要，你并且不要提起我。那家人答应了，站了一会儿自去了。半夜时起轮动身，一宿无话，次日起来觉得异常闷气，那一种鸦片烟的焦臭味扑鼻而来，十分难受。原来同舱的搭客除了我一个之外，竟是没有一个不吃烟的。我熬不住，便终日走到舱面上去眺望，舱里的人也有出来输气的。到了下午时候，只见那姓党的也在舱面上站着，手里拿了一根水烟袋，一面吸烟，一面和一个人说话，说的是满嘴京腔。其实我手里也拿着烟袋，因想了一个主意，走到他身边和他借火，乘势操了京话，和他问答起来，才知道他号叫不群，是一个湖北候补巡检，分到宜昌府差委的。我便和他七拉八扯的先谈起来，喜得他谈风极好，和他谈谈倒大可以解闷儿。过了一天，船已过了沙市，我和他谈得更熟了，我便作为无意中问起来说：
1: 哎，您在宜昌多年，可认得一位毕本家号叫子仁的？
0: 党不群说：
2: 你们可是一家？
1: 啊，不，同姓罢了。
2: 那这回可见着他？
1: 没见着他呢，我去找他，他已经动身往上海去了。
2: 你们向来是相识的？
1: 从前有过一笔交易，赶后来结账的时候有一点找零没弄清楚，所以这回顺便的看看他，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2: 您再过两个月到南京大香炉陈家打听他，就打听着了。
1: 他住在那边吗？
2: 不，他下月续弦，娶的是陈府上的姑娘。
1: 我听了这话，不觉心下十分怀疑。那他既然到南京续娶，为什么又到上海去呢？
2: 嗨，他这一门亲呢，已经定了三四年了，被他的情人盘踞住他，不能迎娶。他这回送他情人到上海去，回来就到南京娶亲。
1: 我听了这话，心里悟的一跳。哦，这情人是谁呀？为什么老远的要送到上海去？
0: 党不群回答我说：他情人本是住在上海的，自然要送回上海去。
1: 那是个什么样人啊？
2: 哎，这个不便说他了。
0: 我听了这话，也不便细问，也不必细问了。忽然不群仰着面哈哈的笑了两声，自言自语地说：
2: 哎呀，料不到，哎呀，如今晚上人伦上都有升迁的，好好的一个大舅子升做了丈人。
0: 我听了这话，也不去细问，胡乱谈了些别的话敷衍过去。不一天，船到了汉口，各自登岸。我自到号里去，也不问党不群的下落了。我到了号里之后，照例料理了几条账目，歇了两天，管事的吴作游便要置酒为我接风。这吴作游是季之的本家叔父，一向在家乡经商。因为季之的意思要将自己所开各号都要用自己人经管，所以邀了出来，派在汉口已经有了两年了。当下作游约定明日下午在一品乡请我。我说：
1: 哎，这又何必呢？我是常常往来的。
0: 作游说：
2: 明日啊，一则是吃酒， 二来是看迎亲的登船，所以我预早就订了靠江边的一个座，我们只当是看登船罢了。
0: 是什么人迎亲啊？有多少登船也值得这么一看？
2: 阔得很呐，是现任的镇台娶现任府台的小姐。
0: 是什么镇台娶什么府台的小姐值得那么热闹？
2: 是云阳镇娶本省府台的小姐，还不阔吗？
0: 我摇头说，我于这里官场踪迹都不甚了了，要就你告诉我，我才明白呢。你不厌烦，我就一一告诉你。
2: 你有本事说他十天十夜，我总不厌烦就是了。
0: 如此，我就说起来吧。这一位云阳总镇姓朱，名叫阿狗，是福建人士。那年有一位京官新放了福建巡抚，是姓侯的。这位侯忠诚是北边人，本有北边的嗜好，到了福建，闻说福建恰有此风，那真是投其所好了。及至到任之后，却为官体所拘，不能放肆，因此心中闷闷不乐。到任半年之后，忽然他签押房里所糊的花纸发霉了，坏了，便叫人重裱，叫了两个裱糊匠来，裱了两天，方才裱得妥当。到了第二天下午，两个裱糊匠走了，只留下一个学徒在那里收拾家伙。这位侯忠诚进来查看，只见那学徒生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不觉动了怜惜之心，因问他姓甚名谁啊，有几岁了。那学徒说，小人姓朱，名叫阿狗，人家都叫小的做猪狗，今年13岁。侯忠诚见他说话伶俐，更觉喜欢，又问他说，你在那裱糊店里赚几个钱一月？猪狗说，不瞒大人说，小的们学生意是没有工钱的，到了年下师傅喜欢便给几百文鞋袜钱，若是不喜欢一文也没有呢。侯忠诚眉花眼笑地说，既是这么样，你何苦去当徒弟呢？猪狗笑说，大人不知道，我们穷人家都是如此。侯忠诚说，我不信穷人家都是如此，我却叫你不如此，你不要当着学徒了，就在这里伺候我，我给你的工钱总比师傅的鞋袜钱好看些。那猪狗真是福至心灵，听了这话连忙趴在地下咯嘣咯嘣地磕了三个响头，说谢大人恩典。侯忠诚大喜，便叫人带他去剃头打辫洗澡换衣服。一会儿他整个人变了个样子，穿了一身时事衣服，剃光了头，打一条油松辫子，越显得光滑夺目。侯忠诚愈发欢喜，把他留在身边伺候，坐下时叫他装烟，躺下时叫他捶腿。一边是福建人的惯家，一边是北直人的风尚，其中的事情具有许多不堪闻闻的了。两个人的恩爱日益加深，侯忠诚便借端带他开了个保举，和他改了个姓侯名虎，弄了一个外围把总，从此他就叫侯虎了。侯忠诚把他派了原下一个五巡捕的差事，在福建着实弄了几文。后来侯忠诚调任广东，带了他去，又委他署了一任西关千总，因此更发了财。但只可怜他白天虽然出来当差做官，晚上依然要进去伺候。侯忠诚念他一点忠心，便把一名丫头指给他做老婆。侯虎却不敢怠慢，背了3书6礼迎娶过来，夫妻两个饮水思源，却还是常常进去伺候。所以侯忠诚也一时少不了他夫妻两个。前2年升了2湖总督，仍然把他奏调过来。

0: 并不赞一词，只有垂泪。侯志军也说他是个情种。一天啊，武昌各官在黄鹤楼宴会，侯志军偶然说起侯总镇的情景来，又说看不出这么一个赳赳武夫倒是一个以你多情的男子。那时候巡抚严忠诚也在做，这位严忠诚的科第却出在侯志军门下，一向十分敬服，十分恭顺的。此时虽是同城督府，理当平行，严忠诚却是除了咨仪公事外，仍旧执他的弟子礼。一向知道侯总镇是老师的心腹人，向来对于侯总镇也十分另眼看待。此时备了两杯酒，巴结老师的心格外勃勃。听了志军的这句话呢，就说师帅赏拔的人自然是出色的，门生有个西女，生得虽不十分怎样，却还略知大义，意思想仰攀这门亲，不知师帅可肯作罚。这时候总镇正在侯志军后面伺候，侯志军便哈哈大笑，回头叫侯总镇说，虎儿啊，还不过来谢过丈人吗？侯总镇连忙过来，对着严忠诚恭恭敬敬叩下头去。严忠诚啊，眉花眼笑的还了半礼。侯总镇又向侯志军叩谢过了，仍到后面去伺候。侯志军说，你此刻是大忠诚的门婿了，怎么还在这里伺候？你去吧。侯总镇一面答应着，却止不动身。额言道散了席，仍然伺候侯志军到衙门里去，请示志军应该如何行聘。侯志军说，这个自然不能过于简吝，你自己斟酌的就是了。侯总镇欢欢喜喜回到公馆里，已是车马迎门了。原来当席定亲一节早已哄传开去，官场中的人物没有半个不是势利鬼的。侯总镇向来是志军言听计从的心腹，此刻又做了忠诚门下心婿，哪一个不想巴结呀？所以合成文武印委各员都纷纷前来道贺，就是藩聂两司也亲到投片，由家丁挡过架。有几个相识的便都坐列在花厅上专等面贺呢。侯总镇入的门来招呼不迭，一个个纷纷道喜。侯总镇一一招呼让座送茶，送去了一班又来了一班，倒把个侯总镇闹乏了。忽然一个葛石哈捧了一角文书进来献上，总镇接在手里，便叫家人请赵师爷来。一会儿赵师爷出来了，不免先向众客相见，然后总镇递给他文书看。赵师爷拆去文书套，抽出来一看，不免满脸堆下笑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 0518-8258-9999。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今天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6天，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30度。趋势天气，18号多云到阴，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19到29度。19号多云，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19到29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玉兰园里的垂直工厂，一条连廊串起的新质生产力；周晋调研省运会、省残运会筹备工作。省运会青少年部沙滩排球赛开赛，我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工作启动，570名青年奔赴军营，全面开渔，多部门联动护航海上平安捕捞。下面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谢梦琪、孙杨报道，在海州区有一座名叫玉兰的科创园，用19家科技型企业串联起研发中试量产全链条，成为港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今天我们就走进玉兰制造创新园，去看一看一朵玉兰如何精心养出新粒。
2: 连云港海州区玉兰制造创新园，您听过吗？我现在就在这里。您可能想象不到，一场关于微观世界的制造革命正在这儿悄然发生。您现在看到的这条路，在玉兰制造创新园串起了一条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链。在这座园区里走一圈，一家药企从研发到上市的所有环节都能找到邻居帮忙解决，这里人管这叫上下楼，就是上下游。
3: 走进军机生物的全自动化智能化实验室，一套套精密的生物制造全自动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寡核苷酸原料被精准拼接成完整基因片段，基因再导入微生物菌体进行扩增后精准验证，最后转染到哺乳动物细胞表达出抗体，从基因原料到抗体全流程自动化闭环运转。
4: 军机生物依托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线，打造了从基因设计合成验证到蛋白表达及抗体亲和力表征的一站式高通量技术平台，构筑了 AI 加生物医药时代干湿验证闭环的自动化和重大核心基础设施，加速生物医药企业早期研发。
3: 这套体系不仅服务于军机生物自身，更向全市医药企业开放。恒瑞医药、正大天晴的早期研发都用上了这里的共享工厂服务。
2: 如果军机生物是玉兰园区的超级大脑，那接下来我要带您见的这位邻居，就是帮这个大脑把想法变成产品的巧手。就在同一个产业园区里，众维生物正在做一件更接地气也更有意思的事儿，他们把仿制药这门生意做出了新花样。
5: 仿制药呢，不是简单的抄作业，我们要做的是做出质量疗效与原研药完全一致的药品，同时把价格打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新质生产力，用技术创新赋能医疗产品，让老百姓用得上好药。用

0: 得起好药。
1: 更绝的是，众微生物不仅自己做药，还帮别人拿证。凭借自身成熟的技术、管理和注册团队，众微生物已经帮助全市多家生物医药企业成功获得生产资质。
0: 园区里呢，楼下做核酸药的，隔壁做原料药的，现在呢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了。客户来考察的时候，我们从楼上请一位同事下来，十分钟就能把整条产业链讲得清清楚楚，足不出园，全链贯通。
1: 玉兰制造创新园精准切入生命健康与高端装备两大核心赛道，串联起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落地再到规模量产的全链条。园区构建了初创孵化、高新成长、龙头领跑的企业梯队培育机制，按照企业不同阶段的实际需求精准匹配研发支持、生产空间、融资对接等各类资源。目前园区已拥有邓林企业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两家、规上企业两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三家，大中小企业在这里梯次成长，良性循环。
2: 我们不是房东，我们是企业的合伙人，企业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企业卡在哪里我们就打通哪里。我们的 KPI 不是出租率，而是这里能走出多少家专精特新、多少家邓林、多少家独角兽。
1: 今年四月，园区又有新动作，约1100平方米的 AI 加生物医药 OPC 社区正式挂牌运营。这个面向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的共享空间，甚至对优质项目提供初期免租政策。今年七月，园区的军机基因与微信计算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 AI 的脑力与自动化的手力深度融合，让药物研发从大海捞针走向精准设计。
3: 有人说，产业园区千篇一律，无非是厂房加办公楼。可玉兰制造创新园用一条连廊串起产业链，用一条机制激活创新链，用一个身份重构了园区和企业的关系。一朵玉兰绽放的背后，是一座城市对创新的耐心、对产业的用心、对未来的信心。
4: 在这里，创新不是一个人的孤勇，
5: 楼上楼下都是战友。
0: 我们做的就是把未来提前带到现在。
6: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9月15日，市长周进专题调研省运会、省残运会筹备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压实责任细化举措、严把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全力办好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副市长张家炯、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
7: 来到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周进实地查看省运会青少年部柔道比赛，详细了解场馆功能分区、无障碍设施配套等情况。周进指出，该场馆将作为省残运会开闭幕式举办场馆，要持续优化场馆软硬件设施，精细化做好无障碍环境改造、安全隐患排查、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兼顾赛事保障与人文关怀，全力打造规范有序、舒适便捷的赛事场地环境。在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内，省运会开幕式现场搭建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周进认真听取开幕式整体策划、流程编排、技术保障、应急处置、场地运维等工作汇报，强调开闭幕式是省运会的重头戏，是展现赛事特色、彰显城市文化的关键环节，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全方位无死角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做实做细全要素全流程演练，坚决守牢安全办赛底线。要深挖本土文化体育精神，将全省各地文化元素有机融入开幕式，精益求精打磨节目内容、舞台呈现，让赛事兼具体育活力与城市温度。在市体育运动学校，周进驻足观看青少年武术套路项目备战训练，全面了解运动员训练状态、备战进度和后勤保障等情况。他对全体参训人员努力训练、奋勇拼搏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勉励大家珍惜参赛机会，科学训练、刻苦钻研、打磨技艺，在省运会赛场上顽强拼搏、取得佳绩，充分展现连云港青少年体育健儿的良好精神风貌，力争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周进来到省运会筹委会集中办公点，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他表示，当前省运会、省残运会筹备工作已进入关键冲刺阶段，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全体工作人员要进一步强化一盘棋思想，紧扣省市各项部署要求，细化任务清单、实现清单、责任清单，闭环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落地落实。要持续发扬严谨细致务实担当的工作作风，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发力，从严从细抓好赛事组织、赛风赛纪、服务保障、宣传氛围、安全稳定等工作，全力办成一届彰显时代风采、体现港城特色、富有山海风情的体育盛会。
6: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9月15日下午，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江苏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连云港市第二届诗词大会展评活动小学组团体总决赛在连云港举行。来自全省语言文字工作战线的领导嘉宾、参赛选手和观众代表齐聚一堂，以诗词为媒，共同开启第29届推普周江苏省系列活动。省教育厅副厅长傅祝瑜、市政府副市长张家炯参加活动。
7: 活动现场播放了第29届全国推普周主题宣传片，并进行了情景朗诵《诗润港城》展演，营造出浓厚的语言文化氛围。随着嘉宾按下启动按钮，2026年全国推普周江苏省系列活动启动。连云港诗词大会形象代言人施小胜亮相启动环节，与现场嘉宾共同倒计时，预祝本届推普周系列活动圆满成功。启动仪式后，连云港市第二届诗词大会小学组团体总决赛正式开赛。4支精英战队经过宫格题、选择题、外景题、书画题、小品题、线索题、风险题和飞花令等多轮激烈比拼，最终决出团体奖项。比赛现场，选手们沉着应对，妙语连珠，对答如流，充分展现出扎实的诗词功底和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书画题环节，连云港本土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将诗词与书画艺术巧妙融合。小品题环节，演员们通过生动演绎引出诗词考题，寓教于乐，赢得阵阵掌声。诗院三附小带来的诗画朗诵《竹石》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展现出少年儿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经过多轮角逐，海州区代表队获得特等奖，灌南县代表队获一等奖。活动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
8: 学习诗词让我学到了古人的智慧与坚韧，也感受到了家乡之美。以后我会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古诗词，传承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9: 通过这次比赛，我收获了很多，感受到了诗词的魅力，也了解到更多家乡的文化，激发了我对家乡的热爱。我以后不仅要多读诗词，更要学习背后的文化，传承中国博大精深的诗词文化。
7: 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示了全省语言文字工作的丰硕成果，也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各界参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热情，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服务教育强省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10: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6: 本台记者雷淑慧、蒋晓峰报道。金秋逐浪，沙排争锋。9月16日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农商凤凰雅苑连岛景区杯沙滩排球赛在连云区沙排赛场正式打响。9个社区市的154名青少年健儿齐聚港城，将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竞技对决，以青春之力逐梦省运赛场。
7: 根据竞赛规程，本次比赛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沙滩排球规则及规程执行。比赛采用3局2胜制，前两局每局21分，决胜局15分，每局需领先2分方可获胜。开赛首日，赛事节奏紧凑，看点十足。上午8点半，在1号场地进行的女子组焦点对决中，连云港代表队迎战盐城代表队。赛场上，双方小将精神饱满，敢打敢拼。 发球、垫球。

0: 拦网扣杀衔接流畅，配合默契，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对抗强度十足，充分展现了我省青少年沙排运动员扎实的基本功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盐城代表队凭借稳定发挥2-0拿下本场比赛胜利。
1: 刚开局有点小紧张，都正常发挥，全力以赴去拼了。后面每一场比赛都要全力以赴，争取把自身实力发挥出来，然后不留遗憾嘛。
2: 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王维宇报道。又到一年入伍时，热血青春赴征程。16号上午，我市2026年下半年首批544名新兵在连云港站集结出发。他们怀揣报国梦想，肩负亲人嘱托，奔赴全国各地军营，正式开启崭新的军旅人生。
0: 上午，连云港站候车大厅里，一批新兵身着迷彩服，胸带红花，精神抖擞，整装列队，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据了解，自9月16号起，我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工作正式启动，共计570名新兵将陆续启程奔赴军营。为保障新兵运输高效顺畅，连云港军工站在现场精心准备物资，让新兵感受到来自家乡的温暖与关怀。
2: 新兵刘俊杰：
3: 从小就向往部队的生活，这次能够穿上这身军装，内心满怀激动。到达部队以后，我一定刻苦努力的训练，争取为家乡争光，为自己争光，为部队争光。
0: 今年我市征兵工作坚持以大学毕业生为重点征集对象，通过压实工作责任，广泛宣传动员，严格质量把关，坚决守牢廉洁征兵底线，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圆满完成了2026年度征兵任务。经过层层选拔，一批优秀青年脱颖而出。
2: 新兵徐瑞：
4: 很高兴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军人，家里人都特别支持我，这毕竟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希望在部队里能不断充实自己，磨砺自己。
2: 局辖区新增692艘渔船出海作业，叠加前期2210艘特许捕捞渔船，辖区登记参与海上作业的渔船近3000艘。为防范伤渔船碰撞风险，保障通航秩序，我市多部门启动联合护渔行动，全方位筑牢开渔期。
0: 向等部门精准掌握渔船出港数量、作业水域及海况天气，针对渔船集中出港、夜间航行、伤渔船交汇密集等安全隐患，开展风险研判，细化管控与应急保障方案。同时，海事部门强化商船安全警示教育，对高风险船舶开展登轮检查提醒。开渔期间，依托 VTS 智慧海事、AIS 等科技手段，实时监测辖区交通流，紧盯重点航路和高风险水域，精准疏导船舶有序通行。海事渔业部门依托商渔船联管中心，强化信息共享与联合巡航，及时纠治渔船爱航作业行为。
2: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值班指挥长陈楠楠：
5: 连云港海事局会同东海航海保障中心、连云港航标处、连云港通信中心以及东海救助局、连云港救助基地等驻联部署单位，开展联合护渔行动，统筹海巡船艇、航标保障、通信服务、救助直升机专业救助等力量，形成海上巡航、岸基监管、空中保障协同联动格局。
0: 全面开渔后，伤渔船防碰撞工作将由集中出港保障转向持续动态管控。针对外省渔船跨区作业增多、中远海处置难度大等新特点，连云港海事部门将持续强化岸基智能监控、跨部门通报和跨区域协同联动，紧盯夜间恶劣天气、船舶密集水域等关键节点，加密巡航巡查、安全提醒和应急值守，全力守护辖区开渔期间水上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有序。
2: 值此青春，就在港城。本台记者李磊卫新报道。又是一年毕业求职季，9月14日，我市大学生就业第一课暨毕业季青春启航仪式在连云港师范学院举行。活动紧扣新学期毕业季关键节点，把就业指导、城市推介前置到位，帮助在校大学生认清就业形势，找准发展方向，鼓励更多青年学子留在港城，逐梦港城。
0: 活动

0: 现场气氛热烈，再连高校师生、企业 HR、 职业指导师、新入职大学生共220多人齐聚现场，共同开启干货满满的就业第一课。和传统的求职培训不同，这次活动不局限于简历修改、面试技巧等基础内容，紧贴我市755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实际，重点讲解城市发展优势、重点产业布局和全套人才扶持政策，通过企业专家现场解读岗位需求、行业前景，帮同学们清晰规划职业道路，找准个人发展和城市成长的契合点。
1: 榴莲就职大学生王玉航：
2: 我是齐齐哈尔大学一名的毕业生，目前在工作在盛虹石化，我的家乡是黑龙江大庆。连云港虽然距黑龙江大庆非常的远，但是连云港是一座包容性很强的城市，让我有了回家的感觉。
0: 活动现场为新进高校职业指导师颁发聘书，让就业指导从毕业临时服务变成在校期间全程陪伴式指导。学生代表现场发出青春倡议，号召青年扎根岗城、奋斗岗城。同时，活动为流连就业的大学生发放暖心就业礼包，举行青春启航授旗仪式，用满满的仪式感寄托城市对青年人才的重视与期许。
1: 2026连云港高校职业指导师邵锦秀：
3: 这次能够获聘高校职业指导师，我感到非常荣幸，并且我也愿意和其他所有获聘的老师一起，用真心、爱心和耐心，更多的为我们连云港市高校的学生提供更好的职业指导服务。
1: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市残联持续优化残疾人辅具服务网络，动态调整18个共享辅具服务点位，完成56个服务点电子地图标志全覆盖，累计提供辅具租借1.91万人次，有效满足了残疾人、老年人及临时行动不便群体的康复辅具使用需求。本台记者房子源、郑雪报道。9月16日上午，连云港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赣榆区塔山镇举行，围绕“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主题，宣传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和统计法律法规，增进社会各界对统计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活动现场设置专题展板，集中展示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和统计法相关知识。随后进行的文艺演出中，音乐快板《农业普查普新篇》以通俗形式宣讲农普政策，演出间隙穿插有奖问答环节，现场气氛热烈。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0: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全国共8条线路上榜，其中连云区打造的山海悦动连云探秘户外运动线路成功入选，也是全省唯一入选的线路。这条线路将自然风光与时尚体育运动巧妙融合，兼顾休闲观光与户外挑战，适配家庭出游、户外运动爱好者等多元群体的出行需求。近期，我市主城区道路环境微更新工程1期进入第二阶段施工，即日起至12月20号，聚龙南路建设东路至苍梧路段、聚龙北路海联东路至解放东路段实施部分段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遵照现场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3: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3: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

0: 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

0: 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 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0000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15、17，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

0: 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1: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3: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5: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7: 估值我们渔翁所有逼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6: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8: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5: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9: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5: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10: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出船核查船舶吃航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出管澳外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5: 经过四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1: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
6: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2: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6: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2: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3: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5: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无疑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16: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

0: 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2: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1: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3: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4: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3: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0: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3: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 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0: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

0: 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界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25个玩具锡兵中，有一个断腿的锡兵，对一位用纸做的跳舞女孩一见钟情，但是鼻烟壶里的妖怪却让锡兵和女孩分离，锡兵几经辗转又重新回到家里，却被扔进了火炉，跳舞姑娘也紧跟着飞进火炉。

与锡兵一起化成了一颗锡心。这是安徒生童话中坚定的锡兵的故事。这样的一个外表残缺却内心坚韧勇敢的锡兵，引得不少人的感叹与喜爱。作家毕淑敏对锡兵表现出来的坚定更是偏爱。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毕淑敏的散文《丹麦的独腿锡兵》选段，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与锡兵的故事。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安徒生童话里，我喜欢卖火柴的小女孩，喜欢海的女儿，最喜欢的是坚定的锡兵。有的人把这篇童话的名字翻译成坚强的锡兵，相较之下，我还是更偏向坚定二字。那种对爱情奋不顾身的投入，还有死心塌地的一厢情愿，让人唏嘘。童话里的锡兵只有一条腿，真不知道他是如何通过了当兵的体检，成了一名肩扛毛瑟枪的勇士。书里给了我们一个解释，说这个锡兵是最后一个被生产出来的，原材料不够用了，所以只有一条腿。按照这个解释，锡兵就是先天性残疾。锡兵历经种种磨难，从未改变对一位纸做的小舞蹈家的爱情，直到最后在火中凝结为一颗锡做的心。当年读这篇童话的时候，就萌生了一个小小的愿望，得到一个小小的锡兵。那时候想得简单，以为既然是个著名的童话人物，就该到处有的卖，就像如今的唐老鸭、米老鼠。屡屡搜索未果，才明白这锡兵是个小人物，并不芳草天涯。看来要找锡兵，只有到他的老家丹麦了。我向导游述说心愿，问在哪里可以买到一个锡兵。导游说克伦古堡。从此心中一直默念克伦古堡，克伦古堡，好像小孩子买酱油醋，在走向商店的路上不停地嘟嘟囔囔，生怕忘却。克伦古堡位于哥本哈根北面海滨，建筑在岩石上，半截身子探进海中。几百年来，它一直是守卫哥本哈根的要塞，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炮台和兵器。克伦古堡位于丹麦与瑞典之间最狭窄的海域，扼住了波罗的海的入口处，名字的意思是皇冠之宝。这个古堡不仅因为战略地位重要而闻名，更因为它是莎士比亚名剧《王子复仇记》的发生地。历史上真实的《王子复仇记》是丹麦内陆的故事，莎翁玩了个乾坤大挪移，将它搬到了这里。为什么要移花接木呢？因为当年的克伦古堡之豪华，雄冠北欧。早在15世纪，当时统治全北欧的丹麦国王埃里克便看中了赫尔辛格这个极具战略性的瓶颈地带，在此筑堡，向往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商船征税，收取买路钱，约略等同于现今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北欧的海上贸易非常活跃，埃里克和他的继承人财源滚滚。赫尔辛格遂从一个渔村一跃成为名震欧洲的海港重镇。后来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娶了年仅15岁的表妹苏菲，为了给新王后提供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国王斥资把阴森湿冷的中世纪样式的克伦古堡改建成文艺复兴式的豪华行宫。2000年，克伦古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古迹名单中。然而走进城堡，感受到的主体

风格依然是阴暗和压抑的，虽然屋外阳光灿烂。跟着导游可在古堡的四翼参观丹麦王族当年的会客厅、起居室、寝室等，看到皇室名贵的家具、摆设、日用品和餐具。古堡的庭院里还有一座精致的小教堂，以供王室成员之用。比较振奋而又生气的是武士大厅，据说当年是弗雷德里克国王为了讨好酷爱跳交际舞的苏菲而建造的舞厅，全长63米，为当时全欧洲最长的大厅，金碧辉煌，极负盛名，就是今天看起来也还有不可一世的奢华之气。堡内除了大厅宽阔之外，到处都很幽暗，的确是发生幽怨的故事和血腥政变的好地方。导游特别提示要留意墙上的7张挂毯，初看起来这些挂毯除了规模较大之外，并没有非常特别的地方，可是中国人对大是有很强的免疫力的，单凭体积来讲还不足以让我们惊奇。挂毯的主色调是咖啡色，不知是因为年代久远褪了色，还是皇室就喜欢如此暗淡的风格。在一派昏暗之中，在任何角度都可以看到斯坦中的某些部分在闪闪发光，据说这是金线的光芒，它们是用真正的纯金丝编织而成的。斯坦的主题基本上是人物，为丹麦历代国王和王室成员。当年无数工人不停劳作了整整4年，一共编织出了43张斯坦，每张的面积都是12平方米。这些价值连城的挂毯只有14张保存至今，哥本哈根的国立博物馆和克伦古堡各藏一半。在《王子复仇记》里，有一段弄臣波洛涅斯躲在帘子后，结果被哈姆雷特误杀的情节。有学者猜测，沙翁所说的帘子其实指的就是这种挂毯。听到了这个说法，再看那些暗淡的挂毯，就有些悚然。克伦古堡因莎士比亚而得大名，但只在城堡的外围有一尊小小的莎士比亚像，令人有些费解。如果没有莎士比亚，没有《王子复仇记》，克伦古堡能有今天这样显赫的声名吗？查了一下资料，在世界十大著名古堡中，克伦古堡并未列在其中。如今在人们的心里，它毫不逊色地跻身于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堡之列，恐怕不是因为并不算很大的武士大厅，也不是因为那些容颜沧桑的挂毯，而是因为一位作家的一支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了毕淑敏的散文《丹麦的独腿锡兵》，作者追随锡兵的故事来到了克伦古堡，这是一个因王子复仇记而为人所知的城堡。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的那句独白，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这似乎也是断腿锡兵故事的写照，是忍受命运的不公随波逐流，还是与命运的辗转抗争？锡兵用生命做出了他的回答。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分享这篇丹麦的独腿锡兵。在克伦古堡，可以远眺4公里外的瑞典小镇海辛堡，有段城墙很像哈姆雷特徘徊叩问的场景，不知他是不是在这里看到了鬼魂。这样一想，纵然是在烈日下也生出阵阵寒意。听导游说，莎士比亚自己也演过《王子复仇记》，我们忙问他莎翁扮演的是谁，导游说猜猜看，有人猜是哈姆雷特，有人说莎翁没有那样高大英俊，可能演的是弑兄霸嫂的叔叔，还有人说他不会男扮女装演了美女或是皇后吧。大家猜得辛苦，导游索性揭开谜底，莎翁在戏中演的是鬼魂，大家就笑起来，城墙就不恐怖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买到锡兵，甚至连一个锡兵的影子也没见到，不由得暗暗焦急。导游让大家自由活动，对我说，你跟我走吧。下窄窄的楼梯，台阶之险峻，估计在数百年的历史里一定让若干宫女摔得鼻青脸肿。好不容易走到一处旅游商品销售点，推开门一看，我不由得欢呼起来。无数的锡兵列队站在玻璃橱窗中，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好像在接受检阅。导游说，你挑吧，然后放下我回去照顾大家。这些锡兵都是朴实无华的金属色，仿佛暴风雨前厚重的阴云，大的有一拳高，小的只有一厘米，戴着头盔，长满络腮胡子，目光炯炯。虽然形态不一，但每一个都精神饱满，荷枪实弹，随时准备上战场的架势。我说，我要一个锡兵。售货大妈拿出一个手持盾牌的锡兵，那张盾牌上刻着海扇贝的族徽图案， 很是骁勇。我摇头说 No。 他又拿出了一个锡兵，这个锡兵没有拿盾牌，改成拿一柄长剑，寒光凛凛。导游已经走了，语言不通，我用手势比划着告诉他也不是这个。大妈脾气不错，思忖起来。我指指锡兵的武器，然后做了一个射击的动作，他看懂了，拿出了第三个锡兵。这次对了，这个锡兵不是拿着盾牌，也不是捂着长剑，而是提了一支枪。可惜的是，这不是毛瑟枪，而是一支花里胡哨的短枪。毛瑟枪是德国人毛瑟发明的一种长枪，在安徒生那个时代是一种新鲜兵器，类乎今天的手提式导弹吧。安徒生发给锡兵一支毛瑟枪，除了他紧跟世界潮流之外，也说明安徒生实在是很喜爱锡兵，给他装备了最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大妈再次思忖，我拼命比划，夸张地表现着枪支的长度，简直快把毛瑟枪形容成大炮了。大妈心领神会，终于从锡兵阵营中拎出了一个肩扛长枪的锡兵。哈哈，终于大功告成了，这就是那个坚定的锡兵，扛着毛瑟枪，等待着他如火如荼的爱情。大妈也很高兴，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要把锡兵打包。这时，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个锡兵是健全的，也就是说，他的两条腿都完好无损，这个锡兵不是那个锡兵。我急忙阻止了大妈的进一步包装，急赤白脸地说，我要一条腿的锡兵。看着他茫然的神情，我知道他完全猜不透我的意思。急中生智，我来了个金鸡独立，把自己的一条腿尽量藏起来，晃晃悠悠地站在那里。以我的老胳膊老腿，完成这个动作并不轻松，踉踉跄跄几乎跌倒。大妈终于恍然大悟，口中发出呜呜的声音，表示她完全明白了我的要求。我以为这一次大功告成了，但她老人家拿出来的还是零件周全的锡兵，嘴里还不停地说着什么，脚下还摆动着。可惜我听不懂，也不知道在如何表演才能得到独腿锡兵。正在百般为难之际，导游来找我，这才听懂了大妈的告白。原来呀，游人们都喜欢买一条腿的锡兵，店里刚好断货了，最快也要几天后才能供货，目前只能向我提供两条腿的锡兵。唉，怎么办呢？好失望啊。要么就永远留下这个遗憾，让那个一条腿的锡兵活在记忆中，要么就买下肢体健全的锡兵。大妈冲着导游说着什么，导游却不忙着翻译给我，频频点头。我问导游，他在说什么？导游说他还在推销两条腿的锡兵。我问他具体说了些什么呢？导游说，他说真正的一条腿的锡兵其实并没有完成他的爱情理想，还在进行中。完成了爱情理想的锡兵已经不存在了，和他心爱的人一道化成了一颗锡心，在人们心里他就是个健全的锡兵。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篇非常成功的推销词，总而言之，我被他打动了。是的， 一条腿的锡兵只是他刚刚被制造出来时的模样，之后他就面目全非了。锡兵最完美的时刻在他融化的瞬间。我最后买下了一个手脚健全的锡兵，肩扛着毛瑟枪，他是用那把锡汤匙做成的24个完整的锡兵中的一员。我才想，在他的心中一定怀念着那个同根生的兄弟，虽然他已经变成了一颗小小的锡心。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锡兵最完美的时刻是与爱人殉情的那一瞬，他残破的身躯消失了，却与爱人成就了一颗锡心。爱情填补了他的空缺，使他的人生得以圆满，成为了一个完整的锡兵。这是一个绝好的推销词，更是一份最好的祝福。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啊，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大家总结和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那么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让我们大家呀在节目当中学会怎样去治病，怎样去防病，哎，来减少花冤枉钱走冤枉路。当然呢，大家在学习过程当中也要做记录，盛老师讲的这些知识这些方法你要记录下来，你不记录下来呀，你也不知道怎么去操作，是不是？盛老师不单要传授大家怎样去治病防病，还教给大家一些养生知识啊。咱们每天学的目的是什么呢？学的目的是说我对健康知识有一定的领悟，我懂得一定的道理，我每天讲的知识啊，只是其中的一点，我怎样把这些点贯穿下来，我才能真正明白一些医学知识。你不要只关注这么一点，这么一天，一天你听不了什么，你也会不了什么，你感觉盛老师也得说的有道理，你一听别人说的也有道理，到底谁的对谁的错呢？谁是真正有效的呢？谁的是无效的呢？你不知道。张说张有理，理说理有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是不是这种感觉？是不是这种错觉呢？造成这种错觉就是你没有把每天的知识贯穿下来，连接起来。当你连接起来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谁说的有道理，谁是真的，谁说的没道理，谁是假的。因为谎话需要另一个谎话去圆，圆来圆去他自己就圆不了了，他就有漏洞存在了。你只是听当天一天的或者这么一点知识，你永远贯穿不起来，你也发现不了问题。所以说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要学会贯穿串联起来。盛老师啊，和大家苦口婆心说这么多，是真心希望你们好，真正的去尝试怎样去治病，怎样摆脱病情，怎样去看到健康的希望，让你们体会体验。不是说疾病啊治不了啊，疾病出现了我就盯在这个疾病上，什么原因导致的疾病，我们大格局整体观去观察它，这样你才能发现问题，才能处理自己的病情问题。什么的人可以往直播间打电话呢？想对自己的病情有个全面的认识了解，可以参与节目，盛老师帮你分析帮你指导，咱们好好把这个健康调理着，我呢也好好给你指导着。当然咱们节目毕竟是有限，每天啊，这个节目播出时间一共就一个小时，全国80多个地区在播出，那这么多人打电话，只能是沟通上是非常困难的，很多朋友就是跟我沟通啊，打这个直播间热线打不进来，非常急迫啊。那你也不见得非得通过节目，节目是一个窗口，传授知识，讲解各种病理病因的啊，告诉大家的一个方法的一个窗口。那真正想调养身体，真的想掌握健康知识，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健康专线啊，健康专线盛老师也参与，甚至每天通过健康专线也接一些电话啊。通过这个健康专线，我们有大把的时间来了解你的病情。即使我没有接到你电话，那我们 专家团队老师接听到了解到，我们也经常探讨，所以想解决问题也可以通过啊健康专线啊给大家提示这些。谈到健康啊，谈一谈骨关节系统疾病。骨关节系统疾病呢，在咱们人群当中呢，风湿性关节炎占的比较多。很多骨关节系统疾病主要根源发生在哪里呢？软骨组织，是不是啊？导致软骨组织出现破坏呢，就是我们一些虚症开始，说白了也就是体质开始出现偏颇了。那么风湿是主要一块，风湿性的关节炎，体内的风湿过重了。大家一听到这个风湿啊，就感觉很简单，不就是有风了吗？体内湿气大了吗？拔个罐儿，湿气风寒不就拔出来了吗？这是大家理解比较贬义、比较片面的一种概念啊。风和湿啊，包含着很多。这个湿也叫痰浊，也叫垃圾，是不是？这个风啊为风寒，为什么会遭受风寒呢？什么原因呢？这些我们都要去分析。而且风湿性关节炎可不单单是因为这个风湿啊，就导致的，它分为几种类型，比如说风热偏盛型、风热啊，还有风寒湿偏盛型，还有痰瘀闭阻型，还有肝肾亏虚型。你看看，就一个风湿，它能分出四种类型，大家就在说呀，盛老师这么分麻不麻烦呢？不分行不行？不行啊，听众朋友啊，我也嫌乎麻烦。咱们看病随便抓一把药，咱们吃病就好了，这只能说我们的愿望，但是这种愿望只能成为理想，不能成为现实。关节必须得分类型，你分类型你才知道怎么去治，对吧？就像孩子说学习不好，我就叫你学习，快点把学习成绩提升上来。你是语文学习成绩差呢，还是数学成绩差呢，还是英语成绩差呢？他这个科偏在哪儿，哪块差呢？你找出来不就行了吗？可比说这孩子就英语差，咱们英语给他提升上来，不拉分了，是不是就好了？学习成绩就提升上去，班级排名就靠前了。你能说我不关注他哪科，我就要求他学习就好，好就行，我就强制他各科都提升。你现在数学已经100分了，你再好能好在哪儿？他能给你200分吗？不现实。你得找，得细节化。病也是这样，咱们嫌麻烦不行。有的人说我麻烦呢，我说你吃饭麻烦，吃完饭你还有三急，你不嫌麻烦吗？你不吃不喝了，人活着就是麻烦啊，嫌乎麻烦，那就没办法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了。不能怕麻烦，怕麻烦就别生病，把身体养好，多学点养生知识。越懒的人身体越差，越容易生病，不勤劳，这叫惰性病，惰性病产生的疾病更多，没法治。所以说咱们不能懒，咱们不要做懒汉子啊！大家一说不做懒汉子，女人听了高兴了，我不是汉子，我是女人，你也别做这个懒惰的女人，是不是？咱们勤劳点，思想啊心态也都勤劳点，对病要分症。那么这个风湿呢，分为风热型啊，风寒湿盛型啊，痰瘀闭阻型啊，肝肾亏虚型啊，怎么分呢？怎么变呢？这里我给大家去分析一下啊。先从大的来说。

0: 说这个风和湿啊，风湿风湿嘛，指正跟风和湿有关系。风是什么呢？吹口气，这叫风了，是不是？寒呢，就是比较凉的冷气；湿呢，水湿，这是我们外引外在存在的。那么我们体内呢，也会有这个湿气，比如说痰浊了、痰瘀了，大家因为就是湿气拔个罐拔出来了。你血脂高了，血液粘稠度高了，体内垃圾多了，都为痰浊，都为痰湿，明白了吗？啊，就像一个湖水一样，这湖水，它洁净，我们也称之为一滩水，啊，那么它里面垃圾物很多了，是不是？啊，变质了，恶臭了，我们也称之为一滩湖水，只是它是变质的水。那么不能说都成为湖水，那么这个湖水就是干净的了吗？不是，是不是？所以说呢，它会有很多垃圾物，不单单是湿气，这个湿气包括浊啊垃圾物，体内要洁净。那么我们体内的这些垃圾物多了，产生湿。如果说再加上体内有股火呢，是不是这股火在这些垃圾物之下，是不是就开始变质了？发臭了，啊，发臭了，就会怎么样？就会产生炎症。所以说这一种类型叫风热偏盛型。风热偏盛型的人，他的关节疼痛，局部会红肿，会灼热，因为你有热，啊，用冰块拔一拔，稍微舒服一点，这就是风热偏盛型。舌苔呢，是黄的。而是燥，同时会兼有一些发热呀、口渴呀、烦躁不安呀，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体内有火，有火的人他怎么能安燥呢？他怎么能安呢？啊，他就烦躁。这是风热偏盛型。风寒偏盛型呢，首先感受风邪的时候，就是遇到冷风的时候，这个肢体关节啊开始疼痛。而这疼痛呢是游走不定的，这个舌苔呀比较薄，还比较白，关节一般屈伸不利，僵直僵硬，啊，这样的人就不像刚才我说的，有点冷啊，冰块拔一拔就舒服了，这样的反而怕凉，就恶风，啊，如果说用热敷一下的，反而舒服了，所以说这样的人为风寒偏盛型。舌苔为什么薄呢？为什么怕风呢？这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需要去考虑的。说什么样的人才容易受风寒？什么样的人？比较虚弱的人，虚在哪儿？体内的阳气不足，正气亏了。阳为火力劲儿，气为流动的动力。说正气足，风寒湿邪不可干，就是不可干扰，难以入体。那么体内火力劲儿足，就可以抵御这种寒流，可以化掉它。所以说一般体质比较弱啊，火力劲儿不够，正气不足的，容易感这样，容易感这种疾病。比如说女性在坐月子期间，体质是不是很弱，关窍都打开了，最容易受风寒。所以说女性一旦月子病养成就难治，因为风寒入体了，随之坐完月子关窍关闭了，排不出来了。还有的人说月子病啊，月子痒，就是你这个月子啊产生的病，以后还得通过坐月子养回来，也不见得啊。就像我之前给大家讲过，需要开窍，咱们开窍宣寒，然后再服正气，一样可以治好。这叫风寒偏盛型，就是坐月子是一种类型。那么有的人不是坐月子期间这个产生的病啊。好比说这个人出汗了，大汗淋漓，结果呢贼风入侵了，趁虚而入也可以导致。而且呢长期在寒凉的环境当中，比如说经常栽水稻，在冷库当中工作的，也容易得风寒偏盛型。除了这几种类型，还有就是体质比较弱的，本身先天性或者后天性，我体质就弱，我正气不足，乏力没劲儿，这点人你 只正愿意得这个风湿性关节疾病。哎，这个风湿啊，瘦人得，胖人也得。那么我们再说一说痰瘀闭阻型的呢，痰瘀就是痰浊啊，垃圾物很多了，这跟我刚才说风热有点相似，只是这个人还没有产生热，只是痰浊比较胖了，臃肿了。我们臃肿肥胖的人知道这个人呢，浊气多，但实际上也有瘦人产生浊的啊。这样的人呢，这个骨关节疼痛啊，时重时轻，不见得始终都这么严重啊，偶尔重偶尔轻，关节厌世肿大，甚至畸形屈伸不利，舌头啊，你看吧，可能是发紫的，为什么呢？淤结了，痰瘀啊，闭阻型，淤结在我们的血脉上了，经络上了，骨关节止症屈伸不利。有的人说我这期间我输筋通络紧，你真的通不过来啊，你的经络全都是垃圾物了，你整个身体都是垃圾物了，你给我通一下能通出去吗？啊，不现实。这样痰瘀内阻。那么肝肾亏虚型呢，肝肾为什么亏虚还会得关节疾病呢？肝主筋，肾主骨，对不对？什么叫主呢？主管的意思就是你的骨头好不好跟肾有关系，那么你筋好不好跟肝有关系啊，肝好筋就好，肾的好骨就好啊。而且肝又藏血，肾又藏精，大家想一想，精和血是什么关系？同源关系，一滴精十滴血，相互转换，所以说有肝肾同源的这种说法。若肝肾都亏了，精也不足了，血也不足了，怎么样了？筋骨不好了，是不是？腿软无力啊，腰背酸痛酸软，不能久立，甚至呢头晕耳鸣，头发脱落，咽干啊，男性遗精遗尿，女性月经不调，有很多这样的人。所以说患有关节疾病的人才这么多呀。你不论是从肝肾亏虚型，还是痰浊闭阻型，还是从风寒偏盛型，还是风热偏盛型，经过我这么一说，大家是不是感觉是那回事？有道理。如果说你捋清了，那么你再去治就好得多了。关于风湿性的关节疾病如何辨证，怎样区分，我就跟大家讲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 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

0: 七七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盛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我盛老师。
1: 盛老师，我是河南周口的。
2: 啊，怎么称呼你？
1: 我叫刘振国。
2: 啊，刘先生，老朋友了吗？
1: 啊，老朋友了。
2: 啊，
1: 现在学习调理啊，这个也有一个月了。
2: 啊，
1: 那时候啊，我是参加的标杆啊。
2: 啊，就是那个标杆见证是吧？
1: 啊，对对对。
2: 啊，那这有一段日子了。啊，那正好今天参与节目也是想汇报汇报自己的情况是吧？
1: 是是，但是你给咱们那个权威专家啊，专家组啊制定的这个治疗方案，主要是针对我这个糖尿病
2: 啊，
1: 因为我这个脚啊已经有这个残面化这个感觉了，脚趾头啊也发麻、发磨，
2: 就是已经有并发症了，是吧？
1: 啊，对对对，我这个视力也模糊，但是我这个通过这一个月的这个气黄丹这个调理啊，调理体质啊，加上这个。小可降糖方案，还有这个锻炼方法吧，
2: 怎么样？
1: 血糖该降下来了，
2: 整体血糖趋于平稳，是吧？
1: 是
2: 下来了啊，还可以，可以。
1: 以前吧，你看我血糖啊，餐前都15-16吧，餐后都20多，我这会儿吧，现在不用打胰岛素的情况下，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啊，也就是12-13那样。
2: 啊，餐前8个左右，还行，还行。不错啊，这时间比较短，没多长时间，刚一个多月，这个效果就这样了，已经很不错了。
1: 嗯，是是的，才一个月，已经真是已经很好了，这个出乎我的意料啊。我以前吧，就是打胰岛素控制，都控制不到这么好，这么低。
2: 是，没想到咱们用这个中药调理能调理的这种水平，不敢想象，是吧？
1: 是是。
2: 哎，你看看，
1: 现在想想吧，你看这几年老是吃那种。激素药啊，控制打胰岛素啊，什么的，我说真是，这都是人家说那个傻弟1000咨询800啊。
2: 哎，对了，最关键是什么呀？最关键你自身存在的问题，你一直没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定时炸弹一样，它不断的在发酵，不断的在加重，不断的在伤害你的身体，最后你的身体有问题，你一直不调理，一直任其发展，最后不就像这个房子？高楼大厦一样吗？它倾斜了，你不扶正，你不调理，它最后就倒了，是不是？这不就身体毁掉了，不就是最后时刻了吗？对吧？这个疾病是能调，是能治的，是有办法的。
1: 是是，我觉得吧，最主要的就是先吃这个气黄丹，改善这个体质。这个药我吃的是真好。我吃了以后啊，这身上也不发力了。这个精神头也足了。这个脚也不麻了，这个残面化那种感觉吧也没有了，
2: 没有了哈，
1: 我的体质一改善吧，我就这个抓紧按照这个方案上说的，抓紧这个点着跑锻炼。
2: 哎，对呀，啊，不错啊，就是这样。你现在不要看，哎，我现在这个血糖啊，这个餐前餐后啊，哎，我感觉很理想，很好了，然后前期做的。就放松了，千万不要这样啊！你记住，你身体从原先那种不正常到正常，一点点的改变，也有个适应过程啊！你要运动锻炼，你除了运动锻炼要正常吃之外，在饮食上还要注意，就是少油、少盐、少糖，听明白了吗？特别这个甜食糖，现在人对这个能量。糖分不缺，以前我们生活条件不好，知道吗？物质极度匮乏的状态，这个期间人缺糖，容易低血糖。现在人都是能量过剩，能量过剩，你吃的食物这个含糖量太高，但是呢，你又没给它用上，一直存在体内。那么你始终存在体内，这就对身体的这种脾脏、胰脏这个胰岛细胞、胰岛素造成一种惰性，它总是超负荷运行，总是超负荷运行，时间长了它就变得怎么样呢？变得这个疲惫了，变得疲惫了，变得反应慢了，最后它就会生病，生病了它就没有办法平衡这种糖的成分了，知道吗？哎，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糖吃的多了，那你阴也耗损多了，这个燥津液耗损的快，那就进一步加重这个病情的形成。所以说从饮食上多吃滋阴的啊，养津液的，少吃那些含糖量高的，即使吃了之后也要适当运动，特别餐后半个小时赶紧运动去，听盛老师的运动。所以说从饮食注意，从这个运动上要锻炼，茶饮上要配合啊。
1: 好好好， 我是的，我都很配合，我都是按照这个

0: 说的一步一步的来。
1: 哎，对，
0: 哎，俺是吃药呀，茶饮呢，我也是俺是喝。
1: 啊，很棒，很好。
0: 仙草啊，我也是我也做了。
1: 嗯。
0: 哎，我现在吧，眼睛啊也比之前吧清亮了不少。
1: 啊。
0: 看东西也比之前清楚了些。
1: 啊，好，可以。
0: 平时怎么说呢？我就感觉这个恢复的有点慢。
1: 慢没办法，你要知道这个眼睛是身体最精密的仪器，它比咱们的照相机呀、啊、这个手机呀、啊、要高密多少倍。那么所以说眼睛的经络血脉呀、啊、非常丰富。啊，你要经常爱惜运动锻炼，再加上把这个洗眼液用一用，然后这个期间呢就是木长运开始锻炼起来，聚焦凝视法、十指接穴法、掌根热敷法呀，是不是？哎，你要把这些都配合锻炼，一点点提升，懂吧？咱们退一万步来说，这个眼睛即使咱们没有恢复到健康水平，但是我们已经把这个眼睛的这个视力的退化抑制住了，没有叫它继续恶化发展，这也是一大成功，一大疗效，明白吗？不见得我们在调理，我们用药，我们锻炼了，我们一定要有收获，一定要向好的方面转变。它没有继续恶化，也是好的方面转变，懂吧？特别是糖尿病并发症啊，本身加上年龄大了，有多少人眼睛好眼睛没有生病，它一点点的都这个功能越来越差呢？何况咱们还有这个疾病啊，身体还偏颇呢。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个调理这个结果，如果大家不够理性看待结果，很容易在治疗上急于求成，为了要那些不可能的疗效，最后怎么样，上当受骗。哎，这个骗子就喜欢你们这种不可能的，他说出很多这种神乎其神的不可能实现的，打动你让你心动，然后你就掏钱。所以我们很多人上当受骗，最后都是怎么样，就是把不可能的事情硬想成可能，硬去追求啊。眼睛要一点点的，我不是说你眼睛不能恢复，也不是不能好转，只是我们刚一个月需要时间。
0: 是是，还真是，你看这真是才刚一个月，这真是有点心急了。
1: 哎，对了啊，要持之以恒就行了。
0: 我就心思想着吧，这看你看这个血糖啊，还有这个脚啊，这恢复的，我说都挺快的。
1: 嗯，
0: 我也想到这个也想好的快一点。
1: 啊，你记住，你这个脚跟血糖好的恢复的比较快，改变的比较大，是因为它只是指标的改变。那你现在这不还在调理呢吗？是不是需要你身体的进一步的稳定啊？然后呢，身体进一步恢复啊，怎么的还得三四个月逐步的，你后期的空间还有很大。好，随着你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逐步的进行，你身体的恢复越来越好，状态越来越好，改善就越来越大啊。像你这种情况再有三四个月，你看看又不一样，就变化更大了。
0: 嗯，三四个月呢，我手里这个调理体质这个气黄丹呢，这还不够吃呢，这个三四个月
1: 啊不够，
0: 我还得再买点。我现在吧，我就心里这么想吧，我就说你看吧，这马上就这个中秋节了，还有国庆节，这都挨着呢。我说这个，你看这个气黄丹这个厂家呀，是不是给咱们搞个活动啊？你看这个这这么大的节日
1: 啊，
0: 怎么给我们的这学院呢、
1: 啊，
0: 给我们弄点福利啥的
1: 啊？这个福利啊，这个用药政策会给你们有的，会有的，现在争取呢，啊，就等最后的一个结果啊。你不问啊，这个也会有，你问。该有也得有啊，特别是咱们这么多学员患者朋友这么长时间了一直在等，是吧？之前除了这个你们这些就是说的标杆学员跟会员啊享有了一定的福利政策，咱们普通大多数患者朋友听众学员并没有任何的一个福利，很久了。所以说呢，我们需要这么一次用药的机会啊，赶在这个双节来临，我们会争取耐心等待啊。如果说赶上了，对吧？咱们就趁这个机会把药品备足，特别像您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不能说我一个月两个月我就想完全恢复过来，这不现实，不现实啊，怎么那点一个周期，三五个月啊，慢慢调，一点点提升。现在能看到这么好的疗效，这么大的改变，我跟你说刚一个来月是很难得很难得了。咱们是真正的看到希望了，找准方法，找准方向了。既然咱们找对找准了，就干嘛？咬定青山不放松，咬定青山不放松，这条路是咱们走向健康走向未来的 一个正确的道路，绝对不可能弄丢了，轻易放手，听明白了？放手弄丢了，你再也找不着了，没有了。
0: 嗯
1: 啊，
0: 是是。
1: 你看，你尝试寻寻觅觅，你多少年呢？花了多少钱？你到今天才遇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健康大道，对路的方法，有效的治疗，啊。
0: 嗯，
1: 好吧，
0: 是
1: 啊。然后呢，至于说这个，这个国庆节呀、中秋节到来这个之际呀、这个给你们争取的福利呀，耐心等一等，到时候节目会通知你们啊，别错过就行，别错失，好吧？
0: 好好，中。那我这个现在还是按照这个方案执行条例。
1: 啊、对。
0: 等过节的时候啊，有这个优惠活动啊。我再多订点，再这个多订点期望单。
1: 哎，对了，这也快了，没多长时间了，十天半个月的，是不是？啊，甚至咱们节目争取快了，还能提前啊。
0: 哦，好，
1: 就这样、
0: 哎、真是麻烦你了，沈老师。
1: 哎，不客气，整体来说非常不错啊，注意饮食，注意用药，注意调理啊。
0: 好，再见。好，那谢谢你，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3: 嗯，你好，哎呀妈，终于跟那啥了，跟你通上话了。
1: 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沟通上了。啊，
3: 对呀，哎呀妈，
1: 哪里的
3: 朋友？天天吧，就是，我是长春的。
1: 啊，吉林长春的哈。
3: 啊，吉林长春的。
1: 好，健康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了？说说我听听。
3: 我吧哈，就是那个，在这个疫情当中吧哈，就是，就留下了后遗症了。
1: 啊。
3: 啊，这个后遗症吧哈，就是反正我是一体多病，现在就是困扰我吧，就是那个，一个老师就是给我一个那啥，也是咱们这个我去打个咨询的那个，他给我个药方，我吃了这是第三天了哈，觉得还挺好的，但是也稍稍还有点就是腿肚子还是发软，就是一走道啊哈就发软，早先就是咋的上不来气儿，这两天喝完了之后吧，这个气儿能上来了，但是腿还是发软。完了呢，我呢还就是那个心脏病、脑梗。完了呢，现在就是这么天就这么热哈，我也得盖着就是那个5斤的那个棉花被哈。完临躺睡觉的时候，顶上还得先压个小被。完了得脑。那也得暖和过来，完了才能才能就是把这小被儿拿下来，完了才能入睡，就是这事儿的。
1: 你阳虚太重了，寒太重了啊！阳虚体质偏颇太严重，然后寒邪很重在你身体当中啊。你还有个严重的气虚，就是你的体质特别绕，你体质太绕了。今年多大年纪？
3: 我65。
1: 65岁是不是这个年龄？那就是体质就承受不住了啊！这个我讲过，我说阳虚的人不耐寒。啊，愿意得寒症，阳虚手脚冰凉，怕冷，然后呢，容易受寒症，比如说这个不敢吃凉的呀，比如胃寒呐、比如说身上凉啊，特别怕冷啊，动不动就浑身疼痛啊。气虚的呢，愿意得什么症呢？愿意得风症。气虚的人明显的就是乏力没劲儿，乏力没劲儿、你看这都不行，你这种情况哪能行啊？是吧？你这天的你还盖个5斤的被，上面还得压一个，那得什么样了？啊，
3: 那，
1: 就是啊，除了这样还有什么问题？
3: 还有那啥，就是总是就是胸闷气短
1: 啊，
3: 完了，有时候吧，还得假设我自个儿就是觉得人家说话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反正我总觉得我心惊，就好像别人谁也对不起我似的，
1: 感觉委屈啊。
3: 完了有时候吧哈，就是这个脚哈。脚底下总像这个，我看是左脚，脚底下总像踩过冰似的。反正就是这些。
1: 好，
3: 我就寻思跟老师，哎呀，教教我怎么那啥呀？我这有时候我自个寻思，我能不能活到70？要不得就早点死，别总拖了人别人。
1: 那不行，不能这么想啊。
3: 那对了，老师，我还有那个脑白质疏松。
1: 脑白质疏松是吧？
3: 完记忆力减退呀，就是总是那个。一天要是落屋里头，要是不干哈落3-4回。
1: 不要关注脑白质，跟脑白质没关系。

0: 怕凉怕冷踩棉花的问题，这些都解决了，你感觉还有什么问题？
1: 没有多
0: 是不是？用方法啊，方法呢？我根据老师的情况，我到时候看一看，到时候给你发过去，好吧？
1: 行，那感谢老师。嗯，
0: 他给的方法3天就能见效，说明也是非常好的，非常对路的。
1: 嗯，
0: 啊、
1: 对呀、
0: 啊。我问一问，
1: 嗯，
0: 啊，哪个老师给的？
1: 我也不知道，所以是我就是9点多钟我听的电话哈，就是完了给他打电话，完他这第二天他就给我那个发过来这单，完我喝了真挺好的。
0: 对，
1: 现在就是说是我胸部怎么闷了，不像那些不是不是那个那是不是胸闷，就是我上不来气儿，总是喘。哎，这个现在这还真我喝完了，好像真就不喘了。
0: 我告诉你，
1: 哎妈！我说这真太好了，你说这
0: 是咱们节目当中我们讲的方法给的方法，基本上都100%有效的。没效的我们不给，我们不讲，他给的方法也是我节目当中讲的方法，这都是对路的对症的，所以说一用就有效，你别看3天他就有效。嗯，
1: 对呀，
0: 很好。
1: 我那时候是费大炮，他就总是上传，真是3天，真3天
0: 管用。
1: 那我真的没想到，哎呀妈，我太感谢盛老师了。
0: 感谢自己，感谢自己。
1: 我不能感谢我自己，我得感谢我是盛老师啊，我这真的双手支持啊。哎呀，我这病要好了，我真的不知道咋感谢了。
0: 能好，能好，放心。行，
1: 嗯，
0: 你这样，你的情况我知道了。然后呢，下个节目到时候我问问肠胃老师给你指导的什么方法，进一步再指导。啊，这个疾病就是一个体质偏颇足部感染的，感染的寒邪，感染的风邪，体内代谢慢慢就异常了。寒愿意得瘀，我讲过，寒愿意得瘀。
1: 嗯，
0: 你看手脚一动，是吧？一冷就麻了、木了，血液不流动了，就叫淤堵了。所以这容易得心梗、脑梗啊、血栓的疾病，知道吗？看舌下，看舌下什么呢？看舌下有没有青紫筋，你舌头翘起来，你看看有没有青紫筋。
1: 有啊，我走晃肠还放血呢，就是那个两个大青紫。
0: 再也不放了，再也不放了。盛老师告诉你调理体质，再结合方法，你慢慢就过来了。你不要总放血，那是放心血呢，知道吗？咱们有寒，咱们驱寒，咱们血脉淤结了，咱们。除瘀，你慢慢，你看看咱们用中药，用这个调理体质，你不放，慢慢都下去，都下去，啊，都能下去，好不好？
1: 哎呀妈，好，哎呀妈，谢谢谢盛老师，
0: 高兴吧？
1: 那我真的感谢，高兴，我太高兴了。这我就不担心我能活到70了。
0: 那是你80、90都能活，我告诉你，啊，都能活，行吧？
1: 太高兴了，好了，
0: 这样，然后我等你好消息，好吧？
1: 好嘞，再见老师啊，
0: 好，
1: 谢谢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尊敬的老师。
0: 哎嘿，您客气了，客气了，欢迎您。
4: 我是山东省东营这边的。
0: 山东东营的是吧？
4: 哎。
0: 好。
4: 一天天的数着爬着

0: 找你说个话。哎呀，可好的，你和你说好话了。
1: 是啊、哎，天天听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听我的声音，哎、但是跟本人沟通啊，却是第一次。就想着说我什么时候能跟盛老师说说话呀，聊聊天啊，是不是、啊、能够沟通沟通啊？
0: 啊、
1: 嗯、啊，就盼着跟我说话。
0: 哎、一天你说好，我光着急。你这要是给的我建筑的，我早跑就去找你的了。
1: 啊，是。
0: 一听见你那声音，好比是一个前老的那么个教育孩子那么个劲儿哼的嘞。
1: 啊，
0: 哎呀，从来我接触的那教授买的那药也不少了。
1: 啊，
0: 我那个心脏不好，
1: 啊、
0: 我先跟着了呀。
1: 啊，
0: 嗯，我治了4个叫18年了，在下周大年前又治了一个叫，
1: 是，
0: 一共治了5个叫。
1: 没少治疗疾病，专家教授也没少接触，是不是、啊、没少接触，没有一个说像盛老师这样耐着性子跟你们讲，是不是、啊、
0: 没有一个。
1: 嗯，
0: 哎呀，说实话老师，我在拿着你好像当个老的看待你了。
1: 是，
0: 你像教育孩子一样。
1: 是，
0: 没有说这么贴心活的人啊，真的是没有、
1: 嗯、
0: 哎呀，我要是早碰见你这么个人，那个人的时候，我少受老些罪了。
1: 是，不至于说上那么多当，花那么多钱，招那么多罪，是不是？因为这点病啊，这么折腾，那么治的，给自己都折磨不像样了，是不是？真是拿人不当人呀！啊，不哭、
0: 哎、
1: 啊，不哭。
0: 因为你这么一个老资助时候，我身上我那钱都花没了。
1: 嗯，
0: 我一年还花到3万块钱，还没管越治越病越多，越治越病越多。没管一点用啊！我真的是都要是碰见你大年的时候，我首先把我的钱来都花光。
1: 是，你看盛老师跟大家说什么了？我说求医不如求己。不要认为我手术了我这个心脏就会好，你放完一个可能就会放俩，放完俩可能就得放仨，放来放去放那放多了，你发现不管用，都没有根除。它不是说手术啊就一定管用，就一定能解决问题，是不是？在你身上灵验了吧？ 哎，很多人他不相信盛老师说这些呀，啊，都感觉盛老师在危言耸听。
0: 我先了。
1: 嗯，你这样哈，咱不难过了。过去咱走了那么多弯路，花那些钱，给咱们很多经验和教训。今天既然听到这档节目了，跟盛老师结缘了，咱们得治病求医之路就终止了。从现在开始，我们一点点向健康迈进，好吗？
0: 那、
1: 啊、
0: 我那病可多了，
1: 那
0: 浑身从上到下。
1: 不怕啊，咱们一点点调，一点点治。咱们一个月不行，咱就用2个月；2个月不行，咱就用半年。只要说用心下功夫，早晚把身体的疾病一个都给摘除它，都给清除它。好、
0: 嗯、
1: 啊，先说说你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把问题给我展示一下，给我说一说，啊。
0: 我就是怕冷啊，
1: 怕冷。
0: 这么多年了，从治好这个家，不敢吹空调，不敢在扇风扇。是个手摇的个啥子，我还不敢杀哈，牙也疼。
1: 嗯，
0: 那个从买了这个药来，吃了13天了。
1: 嗯，
0: 吃好也带动他了，简直倒说了倒把天卫生。学的这些年来，我那我就都很脏，我不想动他，没一来劲。从吃好这个药，我才脱了我那毛裤来，我这脚脱了我那毛裤。
1: 啊，那很管用啊！
0: 我吃了18天，这个就。
1: 秦皇丹啊，调理体质了，调理体质呢、啊，这要吃，那吃的很明显呀、这不吃的效果很不错呀。
0: 我这两天
1: 啊，
0: 俩就给俺那两个儿包了两锅大包子，还整了一锅馒头
1: 啊，
0: 话题的话没法，这也有点精神，也有点精神，今天想起来带动他了，打早餐，忙活到这个2点来钟。哎呀，老师，我可碰见救命的人了！在以后我脑里也不清了，脑里的电话我这两天我也不接了。
1: 啊，也不接了。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我跟你们讲？我说呀，盛老师这档节目是教会你们治病的，叫你们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包括咱们这档节目，只要是说有对路的药品，哪个产品好，会给你们推荐，建议你们用。我们用就用点好产品，要不就不用。不要花那些冤枉钱去。盛老师在节目当中不是卖药的，是为了最终目的是让你们康复啊。哪个产品好，盛老师告诉你用，是因为不让你们去花冤枉钱买那些不管用的药。
0: 假如说我都听哪怕一年两年的时候，我就不一会把我那积蓄花没了。我有个那会的捐啊，老师，有个那会的他叫猴头捐。5年了，他好不了，就是他也不是疼，他就光一下比点点子，在我这个坐的这个腮里头，也有这个大药啊也。

0: 有这个药啊，真给咱俩摆火流十了多万块钱了，它不管用呢。
1: 哎呀哎呀，您这个钱呀，您说您花的我听着都心疼啊。
0: 老伴去世了今年九年了，他那丧葬费钱我都花上了，我又没有工作，我这一个月算是两千吧，家月发来家月花。我念了人家弟弟总弟弟我这个再好还不弟弟我这心脏病呢，心脏病搞到一直不害怕了，我就害怕这个后头卷都会手术啊，我说这叫啥病啊，他说的那个叫 MTV 啊，是叫 M 啥东西 TV 啊，是啥东西、我听不懂。他说是癌症的前期，哎呀，小的我这来讲，我背着那孩子，把我那两个养老钱来都花光了呢。那偷着吃那药啥的，吃都不管用啊，把那钱来花光了。到现在还是那炒那出火，好的，还有那还背点点子，嘴溜子是光，这个药盒子也疼。从吃了这13天了，这个药，这个情况大。这两天发钱了呢，那个牙齿呀。
1: 哎，对了。你看看，
0: 不是那么悲了。
1: 随着你慢慢用，会越来越浅，逐步就能康复。你那么多年花了几十万都治不好，咱们现在呢，几千块钱就能把身体调理好了。解决的问题不是一个，不单单喉头菌，包括其他问题。身体也怕冷啊，你包括这个浑身疼痛啊，不敢动啊，为什么呢？你记住，你心脏也好，你身体也好，你的体质阳虚气虚，你阳虚气虚，你不把这些问题解决，你身体没有生命力。你身体自我的修复能力都在下降，所以说才会出现这菌那菌的，就包括很多人胃也是这样，胃酸爱气打嗝，消化不好，不能吃凉的啊，总是反酸，总是爱气打嗝，然后上医院一检查，不是说这个菌群失调，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啊幽门螺旋杆菌。我说不是幽门螺旋杆菌导致你们胃出现问题，而是你们的胃的环境造就了这个菌的出现。同样，你是因为身体的阳气环境不好，造就了这个菌的存在。知道吧，就像你喉头菌病毒、是你身体的环境造就了它的存在，你把身体环境改了、不存在它的这个环境了，它怎么能出现？是不是、
0: 我9个月、我9个月动了3次手术，连切肠息肉，还多了一个胆囊肿，还植了一个角，没有一个说你这个体质不行啊，提醒好你说的这个话。
1: 因为这里面没有一个是中医，体质是中医的话术。你继续把你身体的症状给我介绍啊，你比如说你刚才讲了，就是说你特别怕冷，不爱动啊，特别怕冷。现在呢，虽然是吃了13天，改变很多了，包括口腔里的喉头菌也在减轻。除了这些还有什么问题、你把所有的问题，比如说爱上火呀、舌苔厚啊、舌苔黄啊，都告诉我啊。
0: 对，就是来了寒流的时候，这个舌头尖儿上是通红，舌头后头冷喉啊，那么一狂，就哎呀，一调鼻鼻一大嘴，底下冷喉是白的，上头是黄的，来了干的，我来了黑夜来我起来也好像一把水。我还有两样那个一样抑郁症，一样那个焦虑症。大老板都有光哭哭的，还有这两样的病。一阵两天就好，人叫我吃药啊。我说我光够吃这些心脏病的药就够吃的了。怕冷，腿还抽筋。一黑夜一来了湿的慌的时候啊，或者出去动动啊，大家一黑夜抽6点筋，疼的哇！哎呀，我肝内有多发性的结石啊，肝内。我左心房。还有点肥大，尿潜血，打个尖儿好，我那一买这个青红大蛇没吃上，那舌头抬着发白发黄，挺厚啊。我这两天少了，好像还有点一层。
1: 慢慢来，慢慢来。
0: 这两天好多了，轻快了，
1: 轻快，轻快了。
0: 我带动，带动它了。
1: 你这样啊，我跟你讲啊，你慢慢把你心脏的药，把你吃的药，你慢慢都给停掉它。往下减，不要吃那么多。你到时候我会给你个养脉粉，你去吃这个，用这个去呵护保养你的心脉、心脏，啊，这样你就不至于吃西药了，不至于伤害肝肾了。你现在都尿潜血了，肝都有结石了，你不要再吃这些药了啊！再吃呢，你不但说不能把身体很快调理好，反而因为药源性的情况产生药源性疾病。
0: 行啊，老师
1: 啊，
0: 谢谢
1: 啊，不要担心啊，去监控你的身体，不会因为说我停这些，反而身体有各种反应，反而会出现什么呢？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好。你的症状越来越轻了，身体越来越好了，这就是真正的治疗。真正的治疗不是药越吃越多，然后呢病情不减少。
0: 我想再往后，要是好了病，我当营养片吃，我就不抓这个药，那么吃。
1: 可以，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养生保健用，行吧，
0: 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
0: 谢谢老师，
1: 行，那咱们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啊。祝你啊身心健康，长命百岁。
0: 我有啥事我还找你哈。
1: 哎，可以啊，除了找我你还可以打我们内部电话，就是400-600-2677。好吧。
0: 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好嘞，行，好，就这样，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您是尊敬的盛老师吗？
1: 我盛老师，你好，这位朋友。
3: 我好激动啊！
1: 好激动，是不是？好不容易沟通上了。
3: 主要是，我妈妈跟随咱们这个节目已经十多年了，然后第一次跟您沟通，我都有些想哭，特别激动。
1: 别激动，别激动，真是老朋友了，听了这么久，学了这么长时间，那么沟通上啊，当然很激动。
3: 现在我妈妈要给您说两句话呀，盛老师。
1: 好，好，叫老妈妈来吧。
3: 尊敬的盛老师，你好。
1: 哎呀呀呀，你好，老朋友了。
3: 我尊重咱们这个节目。就在你讲你小时候那个遭遇的时候，我就开始听了。
1: 是啊。
3: 当时呀，我很激动啊，我激动的掉泪，哭了，隔天没听。后来听不到了以后，我就打场外老师。老师说。盛老师出国了，哎呀，
1: 就很难受，
3: 我很难受啊，哭泣。后来我也哭过，我也掉过泪。
1: 是。
3: 后来以后，有一天老师又说，盛老师可以讲课了，可以干了。哎呀，给我一打电话，高兴的我简直就蹦起来了。
1: 是。
3: 盛老师，就你的那个什么，我已经记了8本的笔记了。
1: 太好了。
3: 在这一经吵的时候我就开始用，到现在，我的身体一直在用，而且身体调理的特别好，特别正常。
1: 太棒了。
3: 我特别特别敬佩盛老师。
1: 首先呢，盛老师在这里要谢谢你这一路陪伴。看到你收获这么多，我很开心，很高兴。
3: 谢谢啊，谢谢盛老师。
1: 这是应该的。
4: 你好，盛老师，我妈妈是一开始听的，后来我就逐渐加入进来了。您就给我们讲的，不管是从养生，还是就各种疾病的源头，然后我们都疾病都有所了解。
1: 太棒了。
4: 然后现在每天我们都在听，然后也懂得了从调体质，然后。我给您刚打电话之前呢，然后我刚刚喝完了咱们皮黄丹，
1: 是啊，
4: 每天都在吃。对的，
1: 好，和谐之家，健康之家，多好啊，
4: 对，全家人都非常信赖，现在这个节目更信赖盛老师，
1: 谢谢。
4: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爸爸是因为有些气短，所以我说咱们去医院检查一下，然后做了一个那个踏车实验，踏车实验，然后在逐渐的这种骑车的加重的过程中，然后他发现了这个时速，医生呢就是让他化验血，然后以及彩超，然后医生就说建议再做一个冠脉造影，然后现在我就一直没有给医院就有一个明确的答复，我想要咨询一下盛老师，所以
1: 好，是老父亲，平时感觉就是气短，是不是？
4: 对，另外就是他也比较瘦，1.8米，但是他是才有130来斤体重，所以他的脾胃平常也不是很好，然后脸色比较黄，他也不敢吃一些凉的东西，他也比较爱吐痰呀什么的，就是遇到一些事情呢，他不是很冷静，他比较爱着急，
1: 是这样哈，年龄大了，身体慢慢都下滑， 啊，原先的元气呀、精血呀、血脉呀、脏腑组织啊，都不如以前健康了，有力量了啊，通透性都。

0: 下降了，所以身体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试验也好，做其他的一个检测也好，就检测出来，最后还得调理。当他胸闷气短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一个就是益气，第二个养血，第三通络。老父亲哪管说没有这些问题，我们也要给老父亲干嘛？养血、益气、通络。哎，那么当然老父亲是存在的，一个是年龄大了元气会不足，这是存在一种情况，气短，还有血脉通透性，气血不足，元气不足，精血亏虚，脸黄是说明 缺血呀。凡是亏血的人脸都黄，亏气的人脸发白，阳气不足的人啊容易怕冷。咱们给老父亲干嘛？调理他的体质。爱吐痰这个考虑是什么呢？一个是气不足，一个是湿气重，寒湿重。痰多不多呢？
1: 多，稀白痰。
0: 你看看是吧，稀白痰都是寒痰。
1: 对对，老师老师，那个我爸有时候他的嘴唇就是有些偏紫，有些偏暗，紫暗的。
0: 一个是精血不足，第二血液循环代谢不好，第三个就是说火气比较大，火毒比较大。
1: 哦，
0: 盛
1: 老师，那我爸就是他一在喝着就咱们那个保燕丹。
0: 保燕丹少用，他以岐黄丹为主。
1: 哦，
0: 岐黄丹。
1: 哦，岐黄丹为主。
0: 对，保燕丹是补养精气神的，啊，您得用岐黄丹，啊，咱得对路，
1: 哦，是这样的。
0: 对，
1: 老师，他那个舌苔就是舌苔很少，但是整个舌面是红颜色的，然后中间是有裂纹的。
0: 那就说明有虚火。咱们喝个茶，配合茶。
1: 哦，盛老师，然后医生就是让他要做这个冠脉造影，就是造影的话，可能对身体有些许的这个损害。
0: 如果是我的亲人，我的老人，我不会给去做去。你检不检查我都要疏通他。
1: 邓老师，就是我爸爸在喝这个岐黄丹的同时，是不是要喝配合的这个中药
0: 茶饮和小药粉就行？
1: 麻烦您能给开个。
0: 没问题，可以。一个是把我节目当中这个通络的给用一用哈。你就用当归、丹参、川芎、白芷、鹅树，然后土鳖橙。对，蟒虫，把这个刺去掉，它的刺膀就掉啊。治的水质，
1: 治水质，
0: 对，红衣、熟地、桑葚，阿胶、鱼鳔珠，枳实、砂仁加个人参，这些各50克，打粉啊。
1: 打成粉。
0: 打粉之后呢，一次啊用1/3汤勺，一天2到3次。也可以装入空心胶囊3粒，饭后50分钟。其实这些药材也可以里面再加个什么呢？加个陈皮，这个脾胃不舒服，闻到这个药味不舒服，加个陈皮也行。那么喝茶喝什么茶呢？生黄芪和制黄芪各15克，茯苓用10克啊，法半夏可以用12克，蛇的红，莲子心3克，栀子用5克。去去心火，说舌头不红了，这个栀子啊、莲子心就不用了啊，也可以少放点这个金银花啊、菊花都可以，少用点，加这个炒这个白子仁也行。这么去做。岐黄丹呢，前期呢是早半丸晚半丸先这么吃，慢慢早一丸晚一丸。问您
1: 更多，我们听盛老师讲了。
0: 行，这么去做好吧。
1: 好，感谢盛老师了。
0: 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有问题呢，咱就来电话或者拨打400-600-2677。在这里再次感谢这么多年的关注。在这里，盛老师也祝你们家庭和谐，身体安康啊，一生幸福，好吧？
2: 祝你们全家身体健康
0: 啊。那咱们就聊这些啊，有问题再来电话。
2: 麻烦您了，盛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第24集。
7: 上回咱们说到，车队过了天山，赶到了阿克苏。最后的路程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考验，方路也实在累得爬不起来了，照着自己眼眶就是一拳，这才爬起来催促大家继续上路。胡良呢，禁不住沙漠的诱惑，提议去里面转一圈。沙漠里的沙子都是流动的，周胖子看书半公里后就后悔了，心惊胆战，挂着一档慢慢往前开。这走着走着，忽然看见地上躺了一人，把大家吓了一跳。走到近前一看，嗨，原来是一纸人。回到公路上，作家跟司马北聊起了新疆的风物，又把胡辽给说得心里痒痒的，什么宫格尔山呐、穆氏塔格山呐、帕米尔高原神秘莫测了，塔什库尔干的石头城历史久远了。作家还说，塔什库尔干是塔吉克族的聚居地，这个高山民族是世界上最友善守礼的民族，全村找不到一把锁，大家互相信赖。胡辽十分惊奇说，那这就是路不拾遗了？作家忧虑地说，那当然了，塔吉克人就是这么古朴，不过呢，谁知道现在怎么样了？现代化的进程往往要毁灭人性的一些最美好的东西。胡辽瞪了作家一眼，危言耸听，然后呢又自作聪明地说，总体上看，新疆是一个贫困地区，离现代化还远着呢。再说了，现代化进程中造成的这些破坏，那就是初期的问题，现代化本身没错，关键是如何把现代化进程中的破坏降低到最低程度。作家嘿嘿笑着，不知道是赞赏还是嘲弄。胡辽，你呀，不应该当记者，应该去政策研究室，所以我们才应该去看看，看看塔吉克人现在怎么样呢。我们有3天休息时间，在宾馆里一睡就过去了。胡辽望了望周胖子的后脑勺，那地方好走吗？作家适时地拍了一下周胖子马屁， 从喀什到塔什库尔干是中巴公路，但去塔吉克人居民的村子那比较难走了。好在只有几十公里，但是呢，非得胖子这样的好手去不可。周胖子刚要说话，突然看见公路边上出现了路牌，到喀什还有110公里。你们是真不怕累，从北京开到现在已经5000多公里了，一般司机一辈子也跑不了这么一趟，还折腾啊。作家说，这样吧，从喀什到塔什库尔干的路由司马北开，你呢就开那段山路，油钱伙食费我出还不行吗？兄弟，你总不会跟我要劳务费吧？我可没几个钱儿，一个臭写书的能有几个钱儿？这不是也为了采风吗？胡辽一看作家低三下四的求周胖子，有点过意不去了，他照着周胖子肩膀上狠命一拍，快说句痛快话，你到底去不去啊？实在不行把车给我们，我也有车本。周胖子嘿嘿笑了两声，真想把作家跟司马北的事儿给摊牌了，我看胡辽还敢不敢去。车队驶过阿图什，绿油油的喀什在望了。喀什呢是南疆最古老的绿洲，是大漠边缘的绿色珍珠，这也是新疆伊斯兰文化的中心地带。老远老远的，大家的视线就被天边的一片翠绿给吸引住了。黄澄澄的天空下突然出现了一片翠绿，那是非常亲切的感觉呀。一号赛车的天窗打开了，领航员探出半个身子，拼命地挥舞双手说，我们到啦，我们到啦，我们到喀什啦。所有的赛车都鸣响了喇叭，这沙漠上当时就热闹起来。周胖子把所有的车窗都摇了下来，把音响开得最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曲子传出来，整个车队都扯着嗓子高唱。一对飞鸟从上空从容地掠过，这突如其来的响动显然把他们给吓坏了。飞鸟们慌慌张张地逃跑，有几只备孕的甚至还掉队了。喀什呢是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汽车集结赛的终点，老五为了安排欢迎仪式，特地从乌鲁木齐飞过来，这小子没少在当地活动。入城的路口架起了花门，花门是拱形的，门框上贴满了色彩缤纷的绢花，好像一巨大的花圈。当地政府呢调动了成百的维族姑娘，他们在路口跳起了欢快的迎宾舞，空气当中飘扬着节奏明快的新疆手鼓声。车赛的集结仪式在宾馆门口的小广场上举行，喀什市的主要领导都出席了车队集结仪式，并且担当了发奖嘉宾。由于广东布林摩托公司的老总亲自到场，颁奖主席台上挂起了布林牌摩托的巨幅广告。车赛呢分成6个车组，每个车组决出前三名，如此算来了有12辆车获得名次了，12辆布林牌摩托车各有其主。55号车的老牛跟老郭终于拿到了高级越野车组的第2名，哎呀，两人老泪纵横啊，似乎跟这在奥运会上得奖一样。但方路呢偷偷跟周胖子说，这俩老东西实在无聊，为了拿名次，特地在乌鲁木齐买了30几把鹰击沙刀，送给了组委会和裁判组的每人都有一把。裁判们觉得多少得给这两张老脸一点面子。最后呢，两个赛段特地为老牛他们找回一些分来。周胖子想不通啊，那不就是临时拼凑的一比赛，还真有人把他当回事儿啊。 到达喀什的当天晚上，车队下榻在喀什噶尔宾馆。晚饭后，组委会在宴会厅召开了答谢宴会，200多人都参加了。方璐玩了个现场秀，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诉说着比赛过程当中感人事迹，然后呢还嚎着嗓子唱了一首《血染的风采》，害得大家一个个都跟死了爹似的。

好几个情绪激动的赛车手冲到台上，抡着胳膊高喊：明年接着来，一定要去莫斯科。接着张东开始颁发比赛风尚奖、精神文明奖、单段冠军奖、勇往直前奖、人性关怀奖，反正啊，所有有头有脸的人都得奖了，这奖品呢千奇百怪。张东甚至把铁牢牌保险柜发给了人性关怀奖，看得出来奖品都是不花钱的。但更可气的是，每一个奖项都能引来一场夸夸其谈，都能斗出一群美谈佳话，都能博得一阵近乎疯狂的掌声。比如说西风车组虽然刮翻了蜜蜂车，但是呢因祸得福，获得了大公无私奖。颁奖的时候张东居然还说什么，他们为了不影响车赛进程，勇于承担不应该他们负的责任，并且保证了车赛的正常进行。有时候呢，周胖子真是很钦佩张东他俩呀，这满嘴的指鹿为马的瞎话居然能说得感人肺腑，这功夫真是天下少有啊。颁奖的时候有好几次周胖子还真就差点被方路张东的谎言给感动了，幸亏啊他眼袋比较大，要不还真拖不住累了。老五就是一骗子，但骗子太世故，成不了大气候。李八是骗子，智商不高，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信，顶多骗一些什么乡长村长之类的。那温先生也是一骗子，虽然有一台湾同胞的旗号，但是呢看不清国内保护文物古迹的大环境，这种骗子呢只配在小地方招摇。而张东方路那是难得的大骗子，他们难得的随机应变，难得的知识全面，难得的当机立断，难得的脸皮奇厚，难得的能把这项目给骗成了。这最后一点是最难得的，也如此一来他们就不是骗子了，弄不好啊还真能成个人物。宴会最后张东宣布车队在喀什休息三天，大家自由活动，三天后一起返回乌鲁木齐，所有赛车全部用火车托运回去，费用当然自理，如果不愿意托运的自个儿开回去，但组委会不承担任何的责任。张东说得很委婉，但周胖子却听出了一股血腥味儿。谁要是不跟车队回去，谁就得签生死契约似的。宴会结束后，作家找到方路，把他们想去塔什库尔干的想法汇报了。方路转着眼珠说，原则上嘛，我们是不允许离开喀什的，喀什当地也有不少名胜嘛，什么三仙洞啊、清真寺啊、香妃墓啊，是不是？好在你们都是组委会信得过的人，这塔什库尔干的又不远，如果你们一定要去的话，这个听到这儿，作家赶紧识趣的说，哎，费用自理，费用自理，万一有事呢，我们不用组委会负责。方路赶紧笑着说，哎呀，作家，我不是这意思啊。说完呢，还亲热地拍了拍作家的肩膀，对着作家耳朵小声说，组委会有规定，我不能越权呐。要不这样吧，你们找我秘书写一保证书，把您刚才的意思写下来就行了，好不好？作家赶快说，啊，行，我哪能给组委会找麻烦呢，明年我还得跟着你们去莫斯科呢。当下作家在女秘书的申请书上签字画押，而且极其自然地把周胖子司马北的名字顺手都写了上去，但是呢没写胡聊的名儿。早上六点，周胖子被司马北拽起来了，他骂骂咧咧不愿意动啊。最后司马北掏出了200块钱，周胖子这才从被窝里钻出来。来到停车场，周胖见作家已经把切诺基的车厢收拾好了，看样子装了不少东西，那捆箱依旧在行李的顶部。周胖子一看就笑了，这地儿又没庙，
你还带他干嘛？作家说，这你就傻了，唐僧老佛爷当年就是从这红旗拉普去的西天，咱们到了地方还是应该祭奠祭奠的。仨人刚要上车，只见胡辽气喘吁吁的提着大包小包远远的跑过来，边跑边喊，王八蛋，臭不要脸的。冲到近前，胡辽瞪着周胖子说，昨儿不是说好了吗？为什么不叫上我？周胖子伸手把作家拽过来了， 你问他。作家一脸苦笑，嗨，我们是为了您好，那是帕米尔高原，自然条件太恶劣了，这带一女同志不方便，您自个儿也不方便呢。胡辽说，废话，这一路上哪儿不是蛮荒野地的，我拖你们后腿了。说着胡辽把行李扔上车，自己往后座上一卧，看都不看他们。周胖子坐在胡辽边上满心欢喜，他才不愿意跟那俩男的一起出门呢，有胡辽在啊，这就不寂寞。大家说好了，从喀什到塔什库尔干这一段司马北开，周胖子呢只负责上山的路程。天蒙蒙亮，切诺基就驶出了喀什。不久，这影影绰绰的巨大高原就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高原的黑影像一堵巨墙一样骄傲地横亘在前面，似乎不可逾越。而中巴公路呢，像是巨人身上别致的绣花针，纤细的近乎于渺小。作家说，看见没，那片黑影啊，就是帕米尔高原。然后呢，他又用作家的口吻跟大家介绍起来，帕米尔高原在古老的波斯语中是平屋顶的意思，它呢位于亚洲中部，是亚洲的山脉之宗，真正的世界屋脊。其中心地带的海拔呢比青藏高原还要高。古书上说，其山高大，上多大葱，所以汉族人呢又管它叫葱岭。最早对帕米尔进行考察的汉族人应该是张骞。亚洲几条最著名的雄伟山脉都是以这儿为中心向四散分散开去，以他们为源头的河流养育了20多亿人。这些帕米尔的子孙都是兴都库什山、喜马拉雅山、喀拉昆仑山、昆仑山和天山山脉，而巴颜喀拉山、秦岭、唐古拉山、横断山，甚至小亚细亚地区的山脉都是这些巨山的支脉。如果说这些巨大的山脉是亚洲的几根巨大的手指，那帕米尔高原就是这只巨手的掌心。从喀什到塔什库尔干线路程是291公里，这是中巴公路在中国境内段最长的一段。中巴公路呢是平整的砂石路，就像是一条洁白的丝绸带，拴住了世界屋脊。

0: 把那青灰色铁灰色的浑茫山脉紧紧地连在一块儿。周胖子好不容易坐在胡聊边上，本来想跟这记者好好聊聊，但是呢望着那一座座扑面而来的大山，还真有些说不出话来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么雄伟的大山，雄伟的像从头顶直压下来，压得人喘不上气儿来。作家说这一带呢属于宫格尔山系，是去塔什库尔干必经的一段路，翻过这道山马上就可以看见葱岭古道，这儿的盖兹峡谷。果然没过多久，古道呢就歪歪斜斜地搭在峡谷的半山腰里了，它呢一直伸进茫茫的云霄，宛若天梯呀。车里面呢不得不把脖子仰得最大限度才能看见它。作家接着解释说，盖兹峡谷就是唐建末谷，当年玄奘大师翻过葱岭北部去西天时走的就是这条路。他呢在《大唐西域记》当中做过如下的描述：途经险阻，寒风惨烈，多暴多难，临犯行人，有北路者不得者衣持壶，有北路者不得者衣持护，大声叫唤，危有违犯，灾祸目睹，暴风奋发，飞沙雨石，遇者丧目，难以全生。让这个和尚害怕的东西不多，但是玄奘的确是对这段路心有余悸。他曾经写道，西有古客其万余，驼驼数千，积货逐利，遭风遇雪，人畜俱丧，上万人的商队葬身古道，这可见山路是何等的艰险呐！听到这儿，周胖子心里咯噔一下，这倒不是作家的学识，而是觉得有点不吉利。旁边胡聊也喃喃地说：“人畜俱丧，车毁人亡，这也太丧气了吧！”作家瞪了他一眼，害怕了吧？早就不让你来。这时候呢，司马北手里的切诺基已经驶进了峡谷。周胖子发现，司马北的车技比想象的好，他跑这种山路不吃力。这时候呢，汽车已经开始艰难地往上爬升。发动机的声音是越来越响，司马北已经挂上了三档，但切诺基呢总是有点要出溜回去的感觉。周胖子就喊换挡换挡，实在不行就二档。好不容易司马北才把车稳住，切诺基驶进了峡谷。峡谷底部呢是湍急的盖兹河，水声阵阵，跟发动机的声音合在一起撞击着耳膜。暗崖怪石嶙峋，高耸的巨岩久遭风化，到处都是能伸进手指的裂缝，似乎随时都能被震下来。这些岩石呢，就像是无数把倒插的利剑，又像万把横架的刀斧，看的人是心惊肉跳。公路曲折盘旋，山重水复，仰视右侧是悬崖陡壁，冰山雪岭，而左侧则是深不可测的河涧激流，洪水冲塌路面的痕迹随处可见，面前不断扑来急弯、隘口和险坡，简直令人目不暇接，胆战心惊。路途艰难，那周胖他们还要继续吗？作家跟司马北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非得去这儿呢？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了。
6: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第25集。
7: 上回咱们说到，车队历经千辛万险，终于到达了喀什。赛车手们欢呼雀跃啊，方路跟张东一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说着比赛过程当中的感人事迹，一个呢负责颁奖。这所有的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得奖了，奖品呢也是千奇百怪，全都不花钱。周胖子觉得自个儿真是钦佩张东的哥俩，满嘴这指鹿为马的瞎话，居然让人说得感人肺腑。最后张东宣布车队在喀什休息3天，大家呢自由活动。作家呢就哄着利诱着周胖子跟他还有司马北去看看塔吉克人。作家呢甚至在张东的女秘书那儿签了3人的保证书，费用自理，出了任何事儿都不用组委会负责。在出发的同一时间，胡辽也追上来了，4个人就上路了。大家说好，从喀什到塔什库尔干这一段司马北开，周胖子呢就负责上山的路。但是周胖子发现呢，这司马北的车技比想象当中的要好，他跑这种山路完全不吃力。这时候汽车开始艰难地往上爬了，这发动机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响，司马北都挂了3档了，切诺基总有点出溜出去的感觉。

0: 周胖子一直喊换挡换挡，实在不行挂二档。这好不容易司马北才把车稳住，切诺基驶进了峡谷。峡谷里边的情形啊，险峻异常，面前是不断扑来急弯、隘口和险坡，简直让人是目不暇接、胆战心惊啊。好几次周胖子都想冲上去把司马北给换下来，这时候他才发现坐车比开车呀更需要胆量。胡辽的脸色已经非常难看了，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说，这海拔得有4000米了吧，我这怎么有点喘不上来气儿啊。作家笑着说，绝对有了，这都快5000米了。我告诉你，过了5000米，这就是雪线，条件特别的恶劣。要不到了塔什库尔干，你就先回去吧。实在不行，就住在塔什库尔干等我们，没准我们帮你还找一阿米尔回来。胡辽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向周胖子说，胖子，讲个笑话。胖子受宠若惊啊，张嘴就来。
1: 这头一个月，我在报纸上看了一消息，说有一25岁的小伙子嫁给一80岁老太太，这老太太家里倍儿有钱，你们说这可笑不？
0: 胡辽听完哼了一声，哼，你可当不了记者，倒退20年，这还能算是一条新闻？
1: 嗨，怪事在后面呢，俩人结婚一个月，你猜怎么着？小伙子死了，中毒死的。
0: 这回呢，连作家也觉得奇怪了，这小伙子中毒死了？
1: 对呀，怪就怪在这儿了，这按理说应该是谋害老太太呀，结果小伙倒死了。人家小伙子家里人不干呢，哭着喊着非得到医院去检查，您猜怎么着？医院的结论是小伙子呀喝了过期饮料。
0: 切诺基里大约安静了5秒钟，胡辽、作家跟司马北同时大笑起来。胡辽狠狠地打了周胖子一巴掌，笑了一阵儿，切诺基终于过了峡谷当中最险要的托卡伊，又跑了几公里便穿过了著名的老虎口。作家说，以后的路就好走了。大家为了缓解紧张心情纷纷下车拍照，这高原的冷风啊从窄窄的路面迎头扑来，这人几乎都站不住。峡谷的上段山汹水急，响声如雷，回头看看简直是惊险莫名。公路的前方闪现出雪山的身躯，这是峡谷的顶端，叫做塔格贝西。据说啊，塔什库尔干就在雪峰的南方。大家举目四望，周围呢都是重峦叠嶂、群峰林立。大家原来准备在这儿休息片刻，谁知道呢，下车没过多久，几个人都像中了煤气一样，都不约而同地感觉到头昏恶心起来。胡辽还一个劲儿地喊胸闷气喘，这脸都憋红了。作家说，这是高反，正常。出了峡谷，作家开车，切诺基大约在中午12点的时候到了塔什库尔干。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作家照着切诺基的轮胎上踢了一脚，说，好车呀，真是好车，你看爬这么高一点事儿都没有。周胖子很自豪啊，呵呵，那是，这可是6缸车。但可惜这车不是周胖他自己的。
1: 哎，这地儿离你说那小村庄还有多远？
0: 作家说，70-80公里吧。

0: 作家呢就指着路西侧的一条岔路道说，就是这条路。周胖子吃了一惊啊，那是一条不到3米宽的山路，你说它是路都有点牵强了，你顶多说这是两山间的一条小沟，连车辙都看不见。周胖子一看就生气了，那是他妈羊走的路。作家说，能有条羊走的路就不错了，这是最近的路，要是从南边过去还得绕200公里。哼，你小子这次不吹你自己车技好了吧，没本事过去，来来来，让我来。作家说着就得下车，周胖子说，谁说我走不了。这周胖子呀，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禁不住江火，二话没说立刻把切诺基送上羊肠小路。切诺基沿着山沟一路就开了下来，我的天哪，两边的山石几乎都快刮到车厢了，而周胖子呢不得不拼命地躲避车下锋利的尖石头，这车身呢就跟喝醉了酒一样左右颠簸着。他挂着四驱足足跑了半个小时，这前方的地势才稍微平缓一点，但可怕的是没路了，地上连羊粪都看不着了。周胖就骂，这他妈根本不是路，这是野地，咱们非转向不可。司马北突然从怀里拿出一个黄色的小盒子，跟手机差不多大小，正面居然是一个小屏幕。他说，放心，我这儿有卫星定位仪，咱们丢不了，现在一直是向正西方开，越过这座小山梁路就好走了。周胖子惊奇地看着这小子，装神弄鬼，这玩意儿哪儿来的，偷的吧？买的，1700多呢。走吧，翻过那道山梁，找个地儿停下来。胖子看了看油表，虽然说在塔什库尔干加过油，但是由于一直挂着四驱，油表已经下去一个格了。
1: 哎，我告诉你们，照这么跑，咱们回来的油可就不够了，一直挂着四驱呢，这跟喝油一样。
0: 作家说，保证够，你就放心开吧。越过小山梁，切诺基的后轮终于卡在石头缝里出不来了，周胖子爷爷奶奶的往外开无济于事，最后拉出绞盘的钢丝绳固定在一棵碗口粗的松树上，开动绞盘还是拉不出来。司马北建议说，绞盘拉车发动双管齐下，然后呢他就跑到车下开绞盘去了。你别说，这招还真管用，绞盘跟发动机同时一较劲儿，切诺基啊还真就出来了。但是呢固定绞盘的松树却晃晃悠悠的倒了。这松树倒的还真不是地方，离司马北脑袋还有1米多呢，这弄得周胖子大叫老天不开眼。越过了山梁，周胖子估计着切诺基离开公路已经有30公里了。他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头，他回头看了看胡辽，胡辽呢也正一脸迷惑地盯着自己。这时候司马北指着旁边一个浓密的小树林说，把车开过去。
1: 为什么呀？
0: 我他妈叫你开进去。司马北吼着，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黑油油的东西，照着周胖子脑袋上就是一下。咚的一声，周胖子立刻眼前一花，他刚要停车动手，但见司马北手里攥着的是一把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自己的眼睛。这时候作家猛然一回身，把这一篓多粗的包裹得很紧的箱捆打开，从这里面抽出了一支锯掉了枪托的猎枪来，正对着胡辽的胸口说，快点儿，开过去。周胖子只得将切诺基停进了树丛，他这头上啊火辣辣的疼啊，估计是起了一大包。突然周胖子哈哈大笑，指着司马北说，
1: 你这孙子啊，你俩敢拿塑料枪吓唬我，嘿，我还就不信了，这还能是真的。
0: 说着他伸手就要

0: 抢司马北手里这枪。司马北照着周胖的眼眶梆就是一拳，打得周胖的眼冒金花，牙齿差点把舌头咬下来。我让你看。说着司马北摇下车窗，抬手就是一枪，啪的一声，一只手指粗细的树枝就被打断。周胖子跟胡辽当时大叫起来，胡辽捂着脸大哭，周胖子把头塞进方向盘里，一个劲儿的哆嗦。司马北照着周胖子光滑的后脑勺，嘴里阴阳怪气的说：“兔崽子，你他妈骂了我一路了，我早受够了。要不是想让你开车，我他妈早把你腿打折了。还有你。”说着，枪口又顶到了胡辽鼻子上，说：“那不知道死的鬼，老老实实在喀什待着好不好？不下来凑热闹。”周胖子抱着脑袋，哆哆嗦嗦着说：“
1: 我没钱啊，我真没钱。你就是抢劫也犯不着跑这么远来啊。”
0: 胡辽呢，赶快把金戒指项链摘下来：“
2: 哎，我就这点东西，你们就放了我们吧。”
0: 作家皮笑肉不笑地说：“拉倒吧，我们不是要抢劫，我是个作家，能干得出这事儿来吗？我们这是要运点东西回去，也就是想挣点钱。现在啊，咱们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只要你们积极配合就可以了。”周胖都快哭了：“
1: 哎呦，我什么也不会干，再说我也不会抽白粉，我。
0: 周胖子没想到，这是两只披着羊皮的狼啊，会是倒卖毒品的两条不要命的狼。司马北突然嘿嘿笑起来说：“开你的车，再废话我把袜子塞你嘴里去。你小子一直以为我傻是吧？我就是要给你这感觉，我要让全车队都知道我傻。其实你他妈才傻，你们都傻。”周胖当然不敢还嘴，只能暗叫倒霉。不过到现在为止，他还是不知道这俩小子到底要干嘛。这时候作家抬手看了看表，然后下车悄悄地站在山梁上瞭望。大概过了十分钟，周胖子隐隐约约听到吉普车驶过的声音。作家三步两步跑过来，美滋滋地说：“他们真准时，还已经过去了。”周胖子顺其自然地问了一句：“
1: 谁过去了？”
0: 司马北说：“巡逻车。”但是呢，说完司马北啪又给了周胖子一巴掌：“老是开车瞎问什么呀你。”作家又看了看表说：“走，下山梁，一路还向西。”胡辽突然明白了什么，他惊恐地望着作家说：“这是边境了，这再向西就出国了。你们要偷渡就走吧，你为什么拉上我们俩呢？”作家笑眯眯地说：“胡记，你放心，我们呢不偷渡，我们生是中国人，死也是中国人。这次出去啊，拉点东西，装上东西就回来，一分钟都不多待。”胡辽又说：“这再往西就是吉尔吉斯，还是、胡辽大张着嘴出不出声来了。作家说：“对，就是吉尔吉斯。”在手枪的逼迫下，周胖子发动了汽车，越过山梁，这地势啊越来越开阔了，逐渐高寒荒漠代替了山地树林，但是呢依然没路，跑起车来毫无障碍。司马北一手握着五四手枪，一手举着定位仪，周胖子也搞不清方向了，一路就这么开了下去。切诺基在荒野上奔驰了五个小时，周胖子也不知道开了多远，最后他指了指油表说：“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没油了吧？”
0: 司马北冲作家一努嘴，作家呢笑呵呵地从后箱里提出

0: 出了两个油桶来，看看，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这车里啊还有50公升呢。周胖子突然明白了，这俩小子原来是计划周密，没准他俩早就认识了。对了，老千跟踪的不会就是这俩人吧？这么说，那两起车祸都是他们干的？他们连警察都敢算计啊。周胖子是越想越心寒，这腿呀又开始哆嗦。切诺基再次开动，周胖子开上了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远处出现了荒凉的小村落。他从反光镜里看了胡辽一眼，胡辽正死死盯着周胖子的后脑勺发呆呢。这时候前方出现了一道褐色的山梁，只听司马北小声说，对，就是这个经纬度，好像过了山梁就到地方了。这山梁看着挺近，但实际上至少有30公里。周胖觉得天色是越来越燥热呀，眼看就盯不住了。越过那道褐色的山梁，地势突然开阔起来，下面那条谷地平静的出奇，大概有10几公里宽，这地面上全是碎石和青灰色的沙粒，远远望去就像一片白色的大水。天空呢蓝如壁纸，但视线不太好，戈壁滩上飘着一层蒙蒙的青雾，几公里外的东西都像浮在半空中一样。周胖子已经困得不行了，他瞪着失神的眼睛，整个面孔都麻木了，这下巴颏上滴答滴答的往下淌汗。他恼怒地叫道，这到底还有多远？司马北呢阴森森地嘟囔着说，再废话我掐死你。周胖子摸了摸自己60公分长的脖子，呵呵笑起来，哼，你有那么大手吗？你没掐死我，我再把你给累死。话音刚落，就看见前方半空中出现了一个小黑点儿，那黑点儿越来越大，最后居然扩成了一个巨大的半圆形的山洞，似乎呢是人工在山壁上掏出来的。山洞顶端隐隐约约的似乎是一个人头。周胖子回头看了一眼胡辽，胡辽呢两只手扒着车座的靠背，正惊恐地咽唾沫呢。周胖再向山洞望去，终于看清楚了，山洞里果真是一个人头，一个残破了的石头人头，一个直径有5-6米的人头雕像，虽然只剩了大概轮廓，但是依然能看得出来，那巨大的是个佛像的脑袋。这时候呢，切诺基离这雕像已经很近了，半圆形山洞的下部分已经露出来了。天哪，这真是个佛像啊！不，准确的说，应该是一个佛像的轮廓，是残骸。佛像几乎被炸塌了，山脚下全是滚下来的碎石块。周胖子倒没什么，胡辽惊叫起来，那是巴米扬大佛，那是被炸坏的巴米扬大佛，巴米扬！他一把揪住周胖子脖子后面的赘肉，惊恐的近乎绝望的喊起来，这怎么到了阿富汗了？咱们怎么到了阿富汗了？你这车是怎么开的呀？周胖子脑袋里也是嗡的一声，出国了，我周胖子居然也出国了，这去的还是阿富汗，这真是太时髦了。作家在边上开心地笑起来说，胡记的确比周胖子聪明多了啊，这儿就是阿富汗。周胖在作家和司马北的威胁下居然把车开到了阿富汗，那么在这之后又会有什么样惊险的事发生呢？作家跟司马北到底想偷运什么东西回去呢？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有
2: 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如他。有朝一日严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您正在收听到这档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来盘点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段子。那时间是来到了1984年，这届春晚上让大家最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马季先生那段宇宙牌香烟。节目一上来，小楼带您咱们重温经典。
10: 观众同志们，我们在今天的晚会准备的时候就接到了许多来信，他们热情的信中要点播许多许多的节目，这些节目我们今天陆续的准备播放。在我们
11: 哎，你们这个负责人在哪儿呢？
10: 您怎么这味儿？我们这是春节联欢晚会。
11: 不是，我跟他洽谈点业务。
10: 人家演出呢，你
11: 不是你，不是你，你不知道，我跟大伙儿说得了。我跟大伙儿说，同志们呢，我们是这个宇宙卷烟厂的。啊，对，啊，我们想为你这个联欢会呢提供点赞助产品，说是这个宇宙牌的香烟，您哪位抽啊？哪位抽烟呢？啊，抽吗？哪位抽啊？啊，哎、啊，您品尝品尝，品尝品尝，哪位抽啊？哪位抽烟？我们这个宇宙香烟呢，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已经跨入全国先进行列了。用句形容词来说吧，那就是长小志气大，山窝飞出了金凤凰。说我们这个产品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它主要我们这个是价廉物美啊， 哎，这可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啊！哎，就我们这个产品呢、啊，现在已经行销全国好多个大城市，括弧包括台湾。我们还准备冲出亚洲，打入国际市场了呀！我们这个宇宙祥烟准备卖给美国、日本、英国、苏联、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挪威、英国、芬兰、尼泊尔、南斯拉夫、阿富汗、匈牙利、保加利亚、荷兰、埃及、也门、叙利亚、斯里兰卡、阿尔及利亚、摩洛哥、苏丹、几内亚、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科威特、尼日利亚、圣马力诺、澳大利亚、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卢森堡、牙买加、黎巴嫩、卢旺达、法兰西、加拿大，地图上有的我们全卖。还有买不买是另外问题呢。那个抽烟的领着抽烟。哎呀、我们这个宇宙祥烟呢，同志们呢，为啥受到广大用户的欢迎呢？主要的呀，我们抓得好啊。我们有个口号叫做用户第一、质量第一、销售量第一。咋儿保住我们的销售量呢？我们就是经常的换换牌子，三天两头的换了。原来我们生产的这个叫枪狼冲牌儿，枪狼冲虽然牌子不够响亮啊，可是它乡土气息很浓啊。后来我们一翻字典才知道，感觉枪狼冲是屎个浪啊，一个秋的。你想这牌子能不抽了吗？抽就抽了吧，我马上就换牌子。我们换成蟠桃牌的，那意思抽我蟠桃香烟一口可以使你长生不老了。后来人家严敏给我们编了个顺口溜，蟠桃蟠桃不使劲嘬它不着。这个牌子又抽了，抽了我们还换呢，我们换成美女牌的了。美女的就在盒上画一个大姑娘，苗条淑女，五官俊秀啊，一招华丽，左手挎着个小皮包，右手夹着一根烟，这叫苗条淑女赛前嫌，不爱红妆爱香烟。这烟民呐、也是众口难挑啊，结果这个牌子也抽了。但是我们相信宇宙牌会保持它的青春，咋回事呢？这个牌子响亮啊，宇宙宇宙祥烟的新秀。我们用宇宙祥烟打开我们的新机缘，开创我们的新局面了。我们跟您说吧，我们这个宇宙祥烟呢，采取第二个措施扩大销售量，就是为宇宙祥烟大造舆论了。就说广告啊，甭管你是地铁车站呢、还什么繁华的街道啊，啊，墙壁橱窗啊，到处都有我们宇宙祥烟的广告，是宇宙祥烟宣传的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老少咸宜，人人必备。宇宙祥烟打入您的生活，成为您生活三大要素之首。你不抽我这宇宙祥烟呢，你就没有美满幸福的家庭。你不抽我宇宙祥烟，你年轻人你都搞不上对象。你不抽我的宇宙祥烟，连学生你考不上大学。没有宇宙祥烟，在座的你各位都过不好年。我们宇宙祥烟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设备完善，技术一流，请您记住电报挂号14625，电话不管3721。我别鼓掌了，这烟全灭了。
8: 咋不着了？
11: 哪儿不着了？这屋子倒是挺漂亮的，就是有点烦吵。你说不吵，你说不吵，我这老门子都有水了。哎呀，这个地方可不行了。哎呀，
12: 这点啊。
11: 你说这个打火机他们也不顾质量，火苗子腾腾的，就是点不着一根烟呢。不行啊，同志们呐、我们还 还有措施了，我们最近准备生产 WC 系列产品了。啥叫系列产品呢？我也没搞清楚，反正这是时髦的词儿。我们跟火柴一样了，生产一套一套的了，有书法的，有风景的，有人物的，设计的非常巧，印刷非常精美，栩栩如生，这对收藏爱好者具有吸引力呀、啊。咋回事呢？你想收藏我一套图案，就是八仙过海一套，你最少买我八盒香烟。金陵十二钗，你买我十二盒。嗯，苏杭三十六景，买我三十六盒。一百单八将，买我108盒。五百罗汉，买我500盒。我那还有百万雄师下江南。同志们呢，我们还准备采取有奖销售的办法呢。咋叫有奖销售呢？你存我一套图案，你可以上我厂领取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千载难逢，机会难得呀，请您从速购买电视机，我们是发完了为止。那位说，你厂里准备多少台电视机？跟你说实话吧，我预计今年2年呢还不会有人领走了。咋回事呢？每套我都少印3张。可是我想尽一些办法。
12: 我说
11: 我们女的
12: 外头卖去吧，
11: 外头卖去吧。哪位买宇宙香烟，我那儿设个小卖部啊。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5: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下面的时间里，咱们来听一段对口相声，请出来自北京的一对青年演员李银飞和叶鹏。那这小哥俩将合说一段《百年树人》，咱们来一起欣赏。
14: 特别高兴，
15: 很激动，
14: 又一次来到天津。
15: 是，
14: 我们哥俩打北京过来。
15: 对，
14: 从小啊我们哥俩一块长起来的。
15: 是发孩。
14: 嗯，叶鹏
15: 说我，
14: 我不是当着大伙儿揭秘啊。
15: 干嘛还揭秘？
14: 不是说败坏你，没这个意思啊。
15: 啊，什么意思？您
14: 淘气，
15: 小时候是淘气。
14: 小时候男孩淘气。
15: 哎，
14: 从小人家下河摸个鱼啊。
15: 哎，是是，
14: 上树掏个鸟蛋呢、啊。
15: 哎。
14: 逮个寄鸟猴啊，
15: 厕所憋老头啊，
14: 都干过吧？
15: 这淘气吗、哎？
14: 我跟他一比啊，
15: 啊，
14: 我正经的好学生，
15: 干嘛还正经的、啊？
14: 正经的好学生
15: 什么意思？
14: 哎，带领这个团体啊，大家刚才听到了
15: 啊，
14: 叫京城学历最高的相声团体，
15: 是这么说
14: 啊？主要就是指着我说啊，这个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在是博士2年级在读，
15: 好、啊，博士生
14: 也、哎、到这儿来说相声来了啊！你听，从本科
15: 嗯，
14: 到硕士到博士
15: 啊，
14: 都在新闻学院
15: 啊，这都属于文科啊，
14: 偏文科。
15: 对，
14: 实际上来讲呢
15: 啊，
14: 打小
15: 嗯，
14: 语文我就擅长
15: 哦，喜欢语文，
14: 喜欢语文
15: 哦，
14: 哎，这是什么呀？
15: 这是
14: 家学渊源。
15: 家学渊源，
14: 家学渊源，
15: 怎么叫家学渊源？
14: 我们家呀
15: 啊。
14: 皇族，
15: 谁呀、啊？
14: 我呀、啊，
15: 你是皇族。
14: 我问问你
15: 啊，怎么呢？
14: 你姓什么呀？
15: 我姓叶呀。
14: 你老姓姓叶吗？
15: 我们家叶赫那拉呀。
14: 还是的
15: 啊，
14: 他是满族
15: 啊。
14: 叶赫那拉， 他那一支的。
15: 是是。
14: 我呢？
15: 啊，
14: 我不是满清的皇室后裔。
15: 那您是？
14: 北周。
15: 北周，
14: 我不知道您在座的哪位知道啊？
15: 那是宇文氏的天下呀。
14: 真知道、啊？
15: 宇文成都什么的吗？
14: 对对对对对。
15: 啊啊，
14: 我们的开皇爷
15: 哪位？
14: 宇文觉。
15: 宇文觉。
14: 对了，
15: 哦，
14: 我也是，复姓宇文。
15: 那您叫什么呢？
14: 宇文特好。哎，跟我是吧？
15: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14: 你也宇文特好？
15: 哎，不不不，数学倍儿棒。
14: 我跟你逗嘛、啊、
15: 谁逗咱俩？您语文特好像话吗？
14: 本来这名字印证咱特长了，
15: 喜欢语文，
14: 从小语文就好。
15: 是吗？
14: 学那个汉语拼音的时候、
15: 啊、不都得学吗？
14: 四线三格本上都得写
15: 啊啊
14: 啊喔喔、
15: 啊、有这个
14: 一乌鱼
15: 是
14: 波泼摩佛
15: 哎
14: 特摩的
15: 特等会儿
14: 必须得学、
15: 哎哎、
14: 不学不学您落后了、哎、知道吗？
15: 您这一人都落后了知道吗？不像话了。阿窝阿
14: 有没有？
15: 一窝约
14: 学没学过？
15: 波泼摩佛
14: 对呀、啊、
15: 得特讷勒、嗯、没有特么得。您这都骂街了。您属于这
14: 您连
15: 不能这么说知道吗？
14: 哎呀，这
15: 不行不行。
14: 小的时候嘛、
15: 啊、小的时候
14: 小的时候记不太清楚了。
15: 哦，
14: 再大一点。
15: 又大了。
14: 再大一点背课文。
15: 背课文
14: 哎
15: 你也背？
14: 当然了
15: 啊、
12: 嗯、天冷了。
15: 哎呀呵，
12: 一群大雁往南飞。
15: 啊啊，
12: 一会排成个人劲
15: 儿，哎呀，
12: 一会排成个泥劲儿。原来你小时候系大核桃啊！
14: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2: 我也是揣的。
14: 你揣出来了？
15: 我揣什么？我揣呀、啊、我、嗯。您这好太小了，这个
14: 奶声奶气的时候
15: 啊啊，
14: 我就擅长语文。
15: 哦，擅长语文。
14: 再大一点，
15: 又大点了。
14: 国外的
15: 啊。
14: 国外的篇章
15: 哦，背
14: 高尔基写的
15: 啊啊，
14: 狂风
15: 嗯，
14: 卷袭着乌云
15: 哦哦，
14: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
12: 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15: 操操操！
14: 小品你也看过啊？
15: 看什么小品？旁边捣乱了，这怎么着？你这天津相声大会是吗？不是东北的。
14: 写的海燕有没有？诗歌有没有？
15: 海燕有，
14: 还是的呀。
15: 啊，
14: 再大一点，
15: 又大了。
14: 哎，发下语文书来。
15: 啊啊，
14: 认真学习。
15: 那当然了，
14: 看名篇，
15: 都得看。
14: 看名作
15: 是，
14: 《水浒传》里边的篇目。
15: 水浒，
14: 水浒里边有这个
15: 哪一篇呀、啊？
14: 鲁提辖拳打陈冠希。你这文章吧，这为民除害了。
15: 我
14: 这好，
15: 不不不，不行。陈冠希像话吗？
14: 啊，
15: 镇关西。
14: 镇关西，
15: 镇关西，
14: 陈冠希，
15: 一样吗？
14: 差不多少，
15: 差不多远了。
14: 我还记得呢。
15: 啊，
14: 你，
15: 我怎么了？
14: 都不记得这文章。
15: 谁不记得呀？
14: 他都不记得《水浒传》里的篇目。
16: 他们不让洒家吃酒，还打洒家，生疼鸟人。
14: 啊？
16: 带洒家也洗洗吧。
14: 不对不对不对，
16: 女菩萨。
14: 不是不是不是不对不对。
15: 哎，我这好像跑《西游记》去了，是吧？
14: 不是嗓音粗的，都一本书里的。
15: 告诉你，我记着呢，
14: 还真记得，还真记得。
15: 哎、
14: 再长大一点，
15: 又大了，
14: 哎，研究鲁迅先生了。
15: 哦，研究鲁迅，
14: 研究太多了，
15: 是吗？
14: 鲁迅先生
15: 啊，
14: 生于1881年，
15: 对，
14: 卒于1936年。
15: 嗯，
14: 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5: 哦，
14: 对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
15: 嗯，
14: 人家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15: 哎，
14: 而且啊
15: 啊，
14: 咱得说明白一点啊，
15: 什么问题？
14: 鲁迅，
15: 鲁迅，
14: 这是笔名啊！
15: 啊，对对对，
14: 鲁迅可不姓鲁，
15: 哎，对对，他姓周，
14: 啊、对，
15: 嗯，
14: 所以应该叫周迅，
15: 周迅，
14: 周迅，周迅，他的代表作呀，
16: 就橘子红了，
14: 对，还有那《大明宫词》呢，
15: 先前跟那谁搞对象来的、
14: 哎，对对对，嗓音可挺粗的，
15: 哈哈哈的那个，
14: 对，后来让王菲给搅和了，
15: 可不是，
14: 哎，我提起这事，
15: 我跟你说你。毛病是怎么着？
14: 怎么了？
15: 你说的，
14: 我说什么了？
15: 你说什么？就周迅都出来了。
14: 你姓周吗？
15: 姓周就叫周迅呐。
14: 叫周什么？
15: 周树人。
14: 对，你看这怎么了？这是
15: 嗯，
14: 周树人，
15: 周树人，
14: 周树人。
15: 对，
14: 还兄弟叫周作人，
15: 两个文豪，
14: 两个人都是大文豪。
15: 对，
14: 鲁迅先生这一辈子啊，
15: 嗯，
14: 我认为
15: 啊，
14: 当得起他在《自嘲诗》里的两句话。
15: 哪两句啊？
14: 横眉冷对千夫指。
15: 嗯。
14: 俯首甘为孺子牛，
15: 名言啊！
14: 鲁迅先生名言非常的多呀。
15: 举个例子，
14: 躲进小楼成一统，
17: 嗯嗯，
14: 管他冬夏与春秋，
17: 有这句。
14: 渡尽劫波兄弟在，
17: 嗯嗯，
14: 相逢一笑泯恩仇，
17: 咱们还常用啊，
14: 这都是鲁迅的话。
17: 哦，
14: 还有一句
17: 啊，
14: 我要不说啊，您各位知道的少。
17: 哪句呀？
14: 我好比是一头牛
17: 啊，
14: 吃进去的是草，
17: 那挤出来的是奶。

0: 国人都知道，都知道，
1: 都知道
0: 啊，没有不知道的。对，
1: 我好比是一头牛
0: 啊，
1: 吃进去是草，
0: 对呀，
1: 挤出来的是奶
0: 啊，
1: 顿号
0: 啊，对啊，
1: 血，
0: 还有后边这字儿。
1: 这是徐广平记录鲁迅先生的话
0: 啊、
1: 发表于1936年，这篇文章叫做《欣慰的纪念》。
0: 您还知道这个呢？
1: 你回去查去
0: 啊！
1: 回去查去，我太有研究了
0: 啊！
1: 鲁迅先生名言太多，
0: 还有没有？
1: 还有啊！
0: 啊，
1: 世上本没有路，
2: 有这个，
1: 走的人多了，
0: 哎，
1: 就堵了，
2: 就堵。
1: 这说明什么？哎，红旗中路是最严重的。
0: 不像话了，不是那么说的。
1: 怎么说的？
0: 世界上本没有路
1: 啊。
0: 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1: 哦，
0: 再多就堵了，知道吗？这是现实主义、是吧？
1: 你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那当然、你车多了嘛、
1: 对对，这个是哪儿的话呀？
0: 哪儿的话呀？
1: 故乡，
0: 故乡，
1: 故乡的最后一句话
0: 哦哦，
1: 选到我们语文课本里边，不叫故乡，
0: 叫什么呢？
1: 少年闰土
0: 哦，少年闰土，
1: 闰土这个形象你还记得吗？
0: 我太记着了
1: 啊！
0: 小黑胖子、
1: 戴
0: 一小项圈，拿一粪叉子，噗嗤噗嗤噗，
1: 拿一粪叉子干什么？
0: 拿一什么那是？
1: 噗噗噗的哎呀！
0: 啊，
1: 那刺叉的那叉子，
0: 反正就那么一形象，
1: 小钢叉，拿那么一个。不过你呢，也就是对选的课本里的你还知道点。
0: 那您？
1: 我不是，
0: 你是？
1: 通读鲁迅全集，
0: 就和全集。哎，这话太大了。
1: 一点都不大，
0: 通读
1: 鲁迅先生名篇太多了，
0: 都有什么呀？
1: 祝福，
0: 这是常见。
1: 故乡，
0: 嗯，
1: 铸剑
0: 是
1: 白光，
0: 嗯，
1: 社戏非公，立论无常，伤势空谈秋夜过年，
0: 嗯，
1: 弟兄明天奔月出关，
0: 哦，
1: 你像什么狗猫鼠，
0: 哦，
1: 风马牛，孔乙己，放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
0: 嗯，
1: 高老夫子。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 Q 正传，狂人日记，以一制一，拿来主义
0: 啊，
1: 可惨与可笑，
0: 还有
1: 法会与歌剧，
0: 哦，
1: 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戏，京派和海派，解释和同意，
0: 嗯，
1: 有论讽刺，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了眼看，论花边文学，论照相之类，论中国人的脸，论雷峰塔的倒掉，
0: 嗯，
1: 论俗人应避雅人，论 fair play 应当缓刑，还有一篇专为国骂写的，叫做论
0: 啊。
1: 他妈的，
0: 嘿，还真不错，
1: 都是鲁迅的名篇
0: 哦。
1: 众多篇章里边，
0: 怎么样？
1: 我最喜欢的
0: 哪一篇？
1: 哟哟
0: 哟
1: 哟
0: ，check no， 煎饼果子来一套。
1: 这谁讲？
0: 这不刚才他们这在这要半天了吗？
1: 不是不是，
0: 什么意思？
1: 没法跟他说话，就是那个
0: 哪个？
1: 哎呀，话老说买那人血馒头给他孩子吃的那个，拍电影了吗？那个，
0: 宝贝儿
1: 啊，
0: 那叫药，不是肉。
1: 药
0: 药
1: 肉
0: 肉
1: 上口
0: 上啊
1: 上京剧
0: 啊，
1: 京剧不这么吃肉，
0: 我还吃肉，
1: 都这么说呀。
0: 哦哦，
1: 你下回你
0: 我怎么样？
1: 你同仁堂
0: 啊，干嘛呀？
1: 你就到那儿买一个，你跟人说
0: 啊，
1: 同志
0: 啊，
1: 我买肉。买肉，
0: 我没买就吐出来了，是不行，
1: 就这么说，这么说
0: 啊，这药，
1: 我们上口都这么说
0: 啊，都这么说，
1: 都这么说
0: 啊，都这么说。
1: 这文章讲的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夏四奶奶的儿子
0: 啊，
1: 叫夏瑜，
0: 对，
1: 被杀了，
0: 影射的秋瑾嘛，
1: 对对对，
0: 嗯，
1: 影射的革命烈士秋瑾，
0: 哎，
1: 革命烈士呢，
0: 嗯，
1: 为了民众的解放
0: 啊，
1: 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0: 献身了。
1: 咱们呢，
0: 啊，
1: 吃的血
0: 哦，
1: 说治病。
2: 多残忍，
1: 麻木不仁呢，
0: 可悲形象
1: 太多了。
0: 还有哪位？
1: 比如说
0: 啊，
1: 祥林嫂，
2: 祥林嫂，
1: 祥林嫂
0: 啊啊，
1: 农村的妇女呀，
0: 是是，
1: 哎呀，妇女同志不容易呀，
0: 苦啊，
1: 哎，先嫁给谁呀？
0: 嫁谁呀？
1: 祥林呢？
0: 祥林
1: 嫁给谁？
0: 哦哦，常祥林啊。
1: 常祥林干什么呀？
0: 祥林嫂啊，
1: 不是他
0: 啊，
1: 不是啊，虚构的人物
0: 啊啊，
1: 祥林
0: 啊，
1: 后嫁的谁呢？
0: 后嫁给
1: 贺老六，
0: 嫁两个，
1: 嫁俩丈夫，
0: 嗯，
1: 俩丈夫都死了，
0: 故去了。
1: 认识人说他叫什么？
0: 管他叫
1: 克夫，
0: 嫌弃他
1: 晦气，
0: 嗯，
1: 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
0: 哎，
1: 要我说啊，
0: 怎么呢？
1: 要我说，这个事儿就赖贺老六。
0: 不是您等会儿怎么还赖贺老六呢？
1: 都说克夫
0: 啊啊，
1: 都说克夫，
0: 是啊，
1: 非娶
0: 非娶。

0: 死了吧？
1: 真是，哎，你倒不抬杠，哎，
2: 你知道克夫啊，你应该有点防范的措施。
1: 不，你等会儿，等会儿，我都糊涂了。
2: 怎么
0: 克夫嘛，还能防范？
2: 能防范啊？
0: 怎么防范呀？
2: 你穿个那什么的衣服？
0: 什么衣服啊？
2: 耐克。耐克，哎，
0: 我头回听说哈，哎，穿耐克防克夫是怎么的？
2: 耐克吗？
0: 我建议咱们男同志赶紧穿上，哎，你知道吧？这个，
2: 对对对，
0: 不行啊，就这么解释。
2: 对啊，哦，哎，你看看
0: 这香林草，
2: 香林草啊，嗯，比他可悲的还有
0: 哪位？
2: 孔乙己。
0: 孔乙己，
2: 孔乙己啊，大家伙也知道。
0: 是，
2: 我认为啊，啊，某种程度上，
0: 怎么讲？
2: 孔乙己和我们说相声的啊很相近，
0: 跟说相声的很
2: 相近。
0: 怎么呢？
2: 第一点来说啊，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这是第一点。
0: 还是表演传统相声
2: 啊？对对对，哦，第一点。二点呢？
0: 二一点是，
2: 我们都能给人带去欢乐。
0: 对，
2: 不过啊，文章里边孔乙己怎么给别人带欢乐呀？
0: 怎么带欢乐？
2: 大家伙挤着他啊。孔乙己你脸上有天心伤疤了，哦，孔乙己你连半个袖子都捞不着，嗯，孔乙己你又偷别人东西了，哦，都拿这个话挤得他，
0: 说他，
2: 嘲笑他。
0: 是
2: 我们现在好得多，
0: 没有这种现象，
2: 没有人说嘲笑我们为乐，
0: 那哪行啊？
2: 没有说一看叶鹏，哈哈，他长得模样，哈哈，没有这样的人
0: 啊。对，没有
2: 没有
0: 没有。
2: 但是我们是什么呀？
0: 我们是
2: 自嘲。
0: 自嘲
2: 没有办法。
0: 怎么样？
2: 过去艺人地位低，
0: 是是，
2: 达官显贵不能说，
0: 不能提，
2: 有钱有势的不能说，嗯，嗯，就是普通的观众、衣食父母啊，不能说，
0: 更不行了。
2: 我们只能互相找乐，
0: 就得互相来嘛。
2: 我们只能互相说，
0: 对呀，
2: 我只能说叶鹏傻，
0: 就我傻，
2: 叶鹏笨，叶鹏缺心眼儿，叶鹏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爸，我是你爸，很悲哀呀。咋的？
0: 我瞅你说的可挺痛快的，你。骂我来了是怎么着？不要这个，这是糟粕，哎，知道吗？
2: 糟粕不得踢出去吗？
0: 把更糟粕的迎进来是怎么着啊？不像话！
2: 谁说了？
0: 就你们这说相声就还告这个？哎
2: 呀，跟你解释这道理吗？我能指台下说呀，
0: 啊？那不行，
2: 我能说谁呀，
0: 啊？那我就忍了呗，
2: 对不对？不只能说你吗？啊，给讲这个道理。
0: 哦，这是道理。
2: 哎，孔乙己最后一句话啊，我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嗯，孔乙己，大约的确是死了。
0: 好像还真是这句。哎，
2: 大约和的确在这里共用矛盾吗？答冒号不矛盾。大约表示作者作为一个14岁的少年，没有亲眼目睹孔乙己的死，只能用大约表示推测。的确表示在当时那个黑暗的社会环境下，孔乙己这样放不下自己读书人身份的人，只能走上死亡的道路。大约和的确在这里共用不矛盾。句号。
0: 不是您这没事背答案这不行，这个
2: 要不是应试教育，我受这个毒害，我告诉您吧，
0: 啊，这是高考，
2: 我一辈子我也忘不了，
0: 没什么大用。
2: 你查假，我跟就餐一个字儿都不带差的。哦哦哦，真的是这样。但话又说回来了，
0: 怎么样啊？
2: 就像你说的那句啊，这是什么呀？
0: 这是
2: 高考，
0: 高考，
2: 高考。嗯，哎，你考完了就还给老师就完了，
0: 没有什么太大用。
2: 到现在，嗯，你还几？大约的确是你死不死啊？
0: 哎，这好，
2: 对不对？
0: 没您这样说话的。
2: 现代人的审美啊，现代人的语言
0: 观点，
2: 现代人的思维啊，鲁迅先生很多话站不住脚了。
0: 哎，不不不不，
2: 站不住脚了。
0: 我不同意您这观点，
2: 不能理解。
0: 不行，鲁迅先生的话都是经典啊。鲁迅先生说的话多了，
2: 说什么了？
0: 里边有这么一句，
2: 哪句？
0: 说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话说的多好啊！
2: 你看。啊，现在的人谁还能正视淋漓的鲜血？
0: 那是现代人，
2: 没有这个机会了啊！真的猛士啊，敢于直面首都的房价啊，敢于呼吸爆表的空气，这就真的猛士。
0: 这是真的猛士，
2: 这就不易了。
0: 那鲁迅先生还说过呀，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肯挤，总还是有的。
2: 你看现在我们很多年轻人呐，啊，没有挤过海绵
0: 啊。对呀，
2: 你就说这个，时间就像这个事业线啊。你只要肯挤呀，总还是有的，是吧？
0: 那鲁迅先生还说过呢，说我家门前有两棵树，啊，另一棵是枣树，那棵也是枣树。
2: 好，这就是什么呀？啊，典型的空话套话加废话，
0: 这也不行。
2: 中央就反对你这样的，知道吗？
0: 那鲁迅先生还说过了，
2: 说什么？
0: 说我吃进去是草，啊，挤出来的是奶，啊，就还有血，
2: 无图无真相啊！你说这话我不信，嗯， 你赶紧挤一个血，让你照张照片发到微博上。
0: 那鲁迅先生还纪念过刘和真君呢，
2: 那个真君那个玩意儿还引起脚气呢。哎，对不对？
0: 那关键鲁迅先生还论过雷峰塔的倒掉。
2: 你说什么东西？
0: 雷峰塔的倒掉。
2: 你说这个雷峰塔会掉下来啊？那不是因为鲁迅啊？你不懂爱吗？
3: 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单口相声，刚才呢这是一段对口作品，那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群口相声，三个人来表演。哎，同时呢这三位演员也都是来自天津，这是田立和、冯阳和张瑶一老二少合作表演的一段训徒。小罗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4: 先生
5: 啊，你好，
4: 最近老没看您演出了
5: 啊。是啊，太忙。
4: 忙什么呢？
5: 在家里头啊，写写我的从艺经过。
4: 哦，您还写从艺经过？
5: 对，
4: 准备出书。
5: 出不了书。
4: 怎么？
5: 没钱买书号。我是自己看看，自娱自乐。哦啊，再有就是教徒弟
4: 啊。您还教徒弟呢？
5: 啊，教徒弟呀。
4: 啊，倒是对，应该传承一下。
5: 最近我发现一个啊小青年儿，相声奇才呀。
4: 我还奇才
5: 呀。哎呀，前途无量。
4: 是啊，
5: 这孩子，我跟你说实话啊。
4: 您说
5: 这孩子要拜刘俊杰。
4: 是啊，
5: 我呀打刘俊杰手里头把他给挖来的。
4: 您主动找徒弟去？
5: 我上他家里头做了两个多月的工作呀。
4: 哎呀
5: 啊，我跟他说，你要拜刘俊杰、知道吗？刘俊杰按这个相声这个门派来说，他比我小两辈。
4: 没错，
5: 你再拜他为师，再见着我，你差三辈呀。你是拜我为师呢，你再见着刘俊杰，你可比他大一辈儿。
4: 还大一辈儿？
5: 哎，你自己合计合计。
4: 结果怎么样呢？
5: 结果拜我了。
4: 嘿，这爷俩这人性您就算看出来了吧。
5: 这孩子我告诉你说吧、这个文化底蕴不一般。
4: 怎么不一般？
5: 满腹经史啊。哎，和你这么说吧，这肚子里头没别的，都是经史，
4: 没经全史。
5: 跟你说白费。
4: 什么？
5: 你不懂？
4: 我不懂。
5: 我告诉你，五经四书，八大家的古文，哇，二十四史加史记，倒背如流。
4: 哎呦，您就吹牛吧，您就。
5: 哎，你不懂，跟你说白说，你呀、三桶。
4: 哪三桶？
5: 这儿到这儿痰桶，这儿到这儿饭桶，底下马桶。哎。
4: 我招你了，
5: 你懂什么呀？
4: 甭说那个，相声怎么样吧？
5: 相声，未来的大师，相声大师。
4: 呦，还大师了？
5: 世界顶级的笑星。
4: 哎呀，我看您也没吃过热窝头，大概是啊。
5: 你是看不起人呢、我告诉你吧，自己能编，能导，能演，自己导自己演，
4: 自己导自己演，哎，导瞎了完事儿了，就是。
5: 什么呀？自己写相声排练，然后演出。
4: 哦，这么大能耐，
5: 奇才呀！
4: 奇才，
5: 要不然我收他呀？
4: 好。那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5: 我徒弟不来，这些位亲爱观众等着听我徒弟了。
4: 是吗？
5: 这都是他的粉丝，怎么样，几位？瞧瞧，
4: 还真有粉丝。哎，那我跟您打听打听啊，您徒弟怎么称呼？
5: 叫别扭。
4: 你叫那么个倒霉名字？
5: 什么叫倒霉名字？相声演员就要这名字，这是艺名，知道吗？多滑稽，别扭。
4: 哦，别扭啊！那我找找他
5: 啊。你找别扭？
4: 我找别扭干嘛？我找找您徒弟。
5: 可以
4: 跟他聊聊天，
5: 说话和说白话，别转文。
4: 拽文怕他听不懂啊？
5: 怕你不懂？
4: 怕我听不懂？
5: 你跟他说文言倒写没了，他回答一句你回答不上来，你这么一害臊，本儿现在死这儿了，我们也缺德不成？
4: 我至于的吗？
5: 啊，你脸皮薄啊？哎，
4: 这倒是，您把他请上来，我们聊聊。
5: 好嘞，啊，别叫。 闪亮登场。掌声鼓励。

0: 你看我你腿麻了不是？来来，来了，
1: 来了，活的，
0: 哎，死的臭了，哎，你听听，你听听，人多欢迎啊！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呵，回答的多准确。
1: 行了，别捧了，别捧了。干什么来的？
2: 说相声来了。
0: 嘿，说相声来了，这个语言这个清晰度，
1: 瞧这捧劲儿的啊。跟谁来的？
2: 我师父。
0: 对，
1: 谁是你师父？
2: 胎，
1: 他把您摊了，
0: 我把你握了。哎，鸡蛋什么呀？
2: 摊
0: 摊，你我他仨没有，懂得尊卑掌上，知道吧？您哪懂这个？
1: 来劲儿了，我跟他拽拽文试。你跪更了？
2: 吃饭了？
0: 嘿，这学问这得到头了。听着，
1: 耳朵不好是怎么着？我问你跪更了？
2: 吃的炸酱面。
0: 哎呀，对答如流。
1: 行了，田先生，您这个
0: 推嘛，
1: 没事，行了，
0: 过来。我，对，
1: 来
0: 着，
1: 完了。
0: 那个后哨，
1: 哎，后哨，
0: 稳住了，稳住了。好。
1: 啊，砸了，
0: 砸了，砸在居上吧？
1: 什么砸了？
0: 你说呢？
1: 话砸了，
0: 话砸了，
1: 话砸了。
0: 哪句话砸了？
1: 我问他来了，他告诉我来了。
0: 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他错了。应当说呢，没来。我们这儿站大活人，你没看见？
1: 不是这句，
0: 哪句呀？
1: 我问他你干什么来了？他说说相声来了。
0: 可不说相声来吗？我们俩抢银行，逮着枪毙。
1: 不是枪腰子是吗？我问他你跟谁来的
0: 啊？
1: 他说跟我师傅来的。
0: 没错，跟他师傅来的，跟我来的，能跟着师娘出来吧？跟你来的。
1: 我呀，我问他跪更了
0: 啊？
1: 他告诉我吃了饭了。
0: 什么时候还不吃饭？你教徒弟竟饿着，那不缺德吗？
1: 不是，别在这师傅也不懂吧？我问他跪更了，他告诉我吃的炸酱面。
0: 说什么得清楚点啊！
1: 吃的炸酱面。
0: 哎呦，小宝贝儿，你见过什么呀？炸酱面还新鲜，天天包着捞着，这月份还吃大闸蟹了。
1: 哎呀，有什么？您等会儿吧啊！这跪更了是吃饭了，吃的炸酱面会吗？
0: 会吗？跪更是吃饭了。吃炸酱面，对吗？那个说呀，
1: 没得说，
0: 没得说了，那就甭说了。挺大的个子，怎么嘱咐你来着？跟我徒弟说白话，别转文，完了吧？非转文，让我徒弟问住了。挺大的个子，不嫌害臊，你死去吧！就
1: 您等会儿
0: 啊。
1: 这跪更了是吃饭了，吃的炸酱面是谁说的？
0: 不是你说的吗？
1: 他给我扣上了吧？不是我说的，您徒弟说的。
0: 不能，他不能说这个，绝对没有。
1: 就是他说的。
0: 他没说，
1: 他要说了怎么办？
0: 他要说了，哎，我们爷俩抱着脑袋从这个台上轱辘到鼓楼，各位别客气，您都是见证人，他鼓鼓掌，喊他喊他，我们总得要脸。
1: 大伙儿可都听清了啊！一会儿要问跪更了，回答吃饭了，吃的炸酱面，咱大伙儿热烈鼓掌。看这爷俩抱着脑袋练杂技，怎么样，各位？
0: 好，甭来这套，哎，也甭煽乎，我一定问，这跟头我栽不起。
1: 你问去。
0: 我这把握也不太大。别紧张，别紧张，
1: 谁紧张呀？不是，
0: 我也不紧张啊。
1: 你瞧怎么样？
0: 我也是要问话了，想住了再说。你跪更了？
2: 吃饭了？

0: 这就齐了，哎，
1: 干嘛？兄弟们，嚯，他没听明白，耳音沉，这给他上火，你知道吗？
2: 上火，那您再问去，
0: 一定得问。大伙儿注意啊，等着鼓掌啊！哎，
1: 看着有点，抱着脑袋哭了。
0: 别扭，别扭，精神集中，不要胡思乱想，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啊！
1: 捏我师徒一世英名，在此一举关键时刻啊！别把我的话听进去，从大脑排泄出去。排泄？那谁要问话了？哼！你，悬了，我看。你贵庚了？
3: 吃个炸酱面。哦，嘿，哎呀！
0: 您这抱着脑袋就哭了，出去！啊，我哭了，还真有喊哭了的啊！徒弟啊，徒弟，别扭啊，别扭，碰到天上摔到地下，就这个，这嘴犯胡话，连人话都不会说呀、啊！
1: 这句是实话
0: 啊！你说错人会笑话你，笑话你师傅，师傅不明弟子拙，知道再说。 不知道别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甚至也随便乱说，贻笑大方，让人笑话。可以，这话又说回来了，人家各位听相声这些位亲爱的观众，人家都不挑眼，你打一上来站台上横挑鼻子竖挑眼，你算个神马东西。<笑>
1: 说谁了？我管徒弟了。我听是扎心呐！我骂你，你心里得明白。告诉你，记住了，有人问你贵庚了，不是吃了饭吃炸酱面的不对，再有人问你贵庚了，
0: 听你师傅的吧。就问你洗脚了没有？
1: 哎，
0: 啊，这个脚必须要先。
1: 哎哎哎，行，
0: 这个东西，
1: 行行行，别这东西了啊。 您那也不对，我这个难道也错了？还难道根本就不对啊？这听他的，嗯，看着大傻小子，我都心疼。内秀，
4: 这还内秀呢？这还内秀呢？这，投名师访高友啊！你跟谁学不行？你跟他学，啊？他，你找那大师学去。
1: 你找侯宝林、刘宝瑞、马三立、张若晨，你找他们去。嗯，
4: 找他就回不来了。
1: 你跟他能学着什么呀？没名没腕没能耐，你跟他学什么呀？啊，他就知道哪儿嘎巴菜给的多，哪儿麻辣烫便宜。
0: 惭愧。嗯。
1: 贵庚了，吃饭了，吃着炸酱面。
0: 还像你师傅说的洗脚了没有？那对吗？就是，记住了，有人再问你贵庚了，你听他的，
1: 就是问你妈结婚了没有？
0: 哎，喂，到，咱们这去吧。我这也不对，根本就不对。你以为我们真不懂了，故意找个笑料？
1: 是啊，
0: 相声说了半天了，没人乐，那叫什么玩意儿？
1: 这倒是，
0: 贵这客气话，耕者年也，贵庚。 就问他多大岁数了，这么大的学问，连多大岁数都不知道，能够吗？
1: 就是。
0: 你多大了？我多大了？真不知道啊！真不知道。你头年多大？
5: 17。
0: 今年呢？
5: 16。
0: 啊？我回来佛呀！
1: 院里养，越养越抽抽。
0: 头年17，今年18。啊，18了，18，还多壮。 打小时候他妈喂尿素喂大，好，这忘了八斤。想起你属什么的？
5: 黄花鱼。
0: 刘边儿。啊，
5: 这属相有黄花鱼吧？
0: 仔细想想，头脑要冷静。啊，听见没有？
5: 属马。
0: 哎，对了，贵庚的呢？
5: 18。
0: 属什么的？
5: 属马。
0: 哎，这就记住了。
1: 哦，这就行了。
0: 举一。

0: 犯三呐。
1: 我问问他没问题，
0: 绝对错不了。
1: 来吧，
0: 来来，行。
1: 贵庚了？
2: 十八。
1: 属什么呢？
2: 属马。
0: 这是吹吗？啊？
1: 贵庚了？
2: 十八。
1: 属什么呢？
2: 属马。
1: 贵庚了？
2: 十八。
1: 属什么的？贵庚了？属什么的？贵庚了？
0: 等等等等等等，这马。一会儿憋死，
1: 还怕憋死
0: 啊？那是怕这人命
1: 啊！嗨，哎，这个咱聊咱们
0: 啊，这
1: 咱聊咱
0: 咱说吧，
1: 家里都好。
0: 哎，成文成文，
1: 您老爷子好
0: 啊，挺健康。
1: 哦，老爷子贵庚啊？
0: 我爸爸
2: 十八。
0: 他问你了吗？他问我爸爸
2: 啊。
0: 是爷爷。
2: 哎，
0: 有对付俩去。哎呀，一气不落呀，
1: 机灵劲儿全用在这儿了，您看看没有？
0: 哎，毛病在你这儿了。
1: 怎么毛病在我这儿了？
0: 问长者上岁数有问贵庚的吗？
1: 应当的。
0: 问高寿？
1: 老爷子高寿了？
0: 十八了。那我小胡子九十八了，
1: 九十八了
0: 啊！
1: 那老爷子属什么的？
0: 我爸爸
2: 属马。
0: 又来了，装傻充愣，把我气坏。
1: 哎呦，
0: 我要打你吧！
1: 啊，
0: 暴力！我下不去手。再说我打不过你，
1: 这实话，这是
0: 骂你，失了我身份呢。
1: 嗯，
0: 不打不骂，这口气我出不来。买一百包子把这撑死，
1: 这什么刑罚？这是
0: 吃不了，拿筷子往里吐。别说话，别言语，接下去不好的习惯，听见没有？不许搭茬，搭着说话，别乱拆一杠子。有人问你，你怎么不说话呀？往我身上推，我师父不让我说话。今天我问你，你怎么不说话呀？哎，拿馒头堵我嘴，你不让我说话。没你的包涵，懂了没有？听见了没有？明白了。他不表态，这不要命吗？这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告诉你，一会儿叫刘俊杰给这领走。
1: 后悔了吧？后悔了吧？这个
0: 我问我气坏，
1: 还动员徒弟来。您别生气，
0: 我这办了这么多忙。
1: 哎呦呦，您别，您消消气，消消气，咱聊咱，
0: 哎，
1: 咱聊咱，
0: 哎，
1: 咱接着聊。
0: 哎，
1: 那天我去敬老院了，
0: 哦，
1: 看我们家亲戚去了。
0: 是啊，
1: 正好看见您家老爷子，
0: 碰见我爸爸，
1: 我得打个招呼啊。
0: 应当的，这是礼貌。
1: 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你好啊。
1: 他没说话，
0: 别怪罪。
1: 嗯，
0: 岁数太大，耳音沉，哎，大点声。
1: 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了？
1: 还没说话。
0: 你惊动惊动。
1: 我过去一拍他，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了？
1: 他还没说话呢。
0: 哎，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2: 你不让我说话啊。
0: 还是你看。
3: 刚刚收听到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来自田立和、冯阳和张瑶合说的《训徒》。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守候。那接下来的节目内容也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0: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1: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2: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且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3: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2: 第30集。
4: 网上吵得沸沸扬扬，据最新统计，点击率已经超过了400万。我们的安庆市一下子在全国出了名，我们省的新闻单位，我们自然还可以下个指示，不许他们轻举妄动。但是外省市的新闻单位哪里会听我们的呢？报道别的省市的干部们的不正之风，他们可来劲了。如果在那之后我们省里才做出反应，我们就太被动了。
5: 安庆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是两名赴任不久的干部，他们已将他们的孩子从重点中学转出去了。尽管如此，他们的压力肯定也是很大的。
6: 肯定也同样不安。
5: 我向组织部了解了一下，组织部的回答是，此前他们的一贯表现足以证明他们还算是两名好干部。我推测，他们现在是慌乱的，等着接受处分。在我们省里没有做出反应之前，指望他们会有什么积极的做法，大概是不可能的。事关省里几位干部及其子女，他们就是有心想做什么，那也不知该怎么做呀。
4: 不像话，令人恼火。既然是好干部，那就更应该珍惜自己是好干部的形象嘛。刚上任就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的，那还怎么受拥戴的执政一方？如果事涉严重腐败，一举拿下就是。但仅仅因为将儿女转入重点中学这事儿就遭到声讨，让上级领导都替他们叹息。没有反应等于怂恿，护着等于护短儿，连上级领导的形象一块儿跟着受损。惩处吧又于心不忍，当培养一名干部不容易，那要经过多年考察和种种考验。惩处是要入档案的，那一名干部以后还有前途吗？
5: 是啊，档案里一清二白的干部多多，一批批的等着被委以重任。档案里一旦有惩处记载，差不多也就等于被搁置起来了。
6: 听你们这么一说，我也不安了。哈哈，似乎都是我们政协惹的祸呀。
7: 三人相互看看，不由得都笑了。
4: 我对你们政协可没有抱怨的意思啊。你曾经是大学里的社会学教授，

0: 主要是想听听你的看法。
1: 那好，我谈谈我的想法，供你们参考。我认为呢，安静室出现的事情最好将它分解成三部分来对待。我们省里的几位干部，包括安庆市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和市长，还包括安庆市的一些干部，他们利用职权将儿女转入一所重点中学去。又由于网上出现了一封信和一份名单，于是引起了广大民众的不满愤怒，这是事情的一部分。安庆市政协呢，有一位新增补的委员叫李一红，他对本市教育事业的发展有意见，说是长期以来偏爱重点中学，形成一花独放、一枝独秀的情况，而贫困农村里的教育现状令人担忧，市里却基本没有做过雪中送炭的事，甚至长期以来也没形成过什么想要积极改变的思路，这是事情的第二部分。事情的第三部分，那就是我注意到简报上有这么几行字：司仪书记，您已经画上红道了，证明您也注意到了。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乃至省份，有没有一个也要以城市经济反哺农村的问题？若也应该有，怎么反哺？有没有一个也要使农村和城市共享改革成果的问题？若也应该有，怎么共享？而现在的情况是，有些官员似乎习惯了以经济欠发达为借口，根本没把反哺农村放在心上。他们的心理是，我们经济这一块蛋糕还不够大，要反哺，要共享改革成果，那么国家从国家的大蛋糕上切下来送给我们好了，否则我们没办法。在这种等、靠、要的心理的主宰之下，贫困的农村无论多么贫困，似乎都是怪不得他们的。这么一来，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反哺农村、共享改革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国策，既成为空话，他们又心安理得了。
2: 我亲自向记者询问了一下，证实不是记者笔下生花，而确实是那个李一红的一些想法和看法。我对他的想法和看法很感兴趣，在常委会上念了这一段。
3: 问题提得很尖锐，以往我们还没太听到过这种言论。以往一谈到共享改革成果，我们政协和人大同志们的发言主要是针对国家大盘子的分配问题的，听来听去总有点隔山放炮。现在这个李一红的炮口却分明是对准各级地方政府的，
2: 所以我才很感兴趣。
1: 第一部分问题关乎党纪严明，关乎廉政建设，但我个人认为不正之风毕竟不同于贪污腐败，亲无足赤，人无完人，心有不安便是知错，自我纠正便是改错，知错改错可以从宽嘛。从社会心理学的层面看，老百姓的眼所能观察到的更多是不正之风，不正之风见得多了，口口传播，那就容易产生一种对腐败的无限想象。而搞不正之风的干部，其行为如果不受到及时警告，那就容易产生一种隐蔽扩张。隐蔽扩张的不正之风已离腐败相去不远，所以不正之风对党的执政形象危害也是相当大的。我来这之前啊，和几位政协常委通了一下气，我们的具体建议是，由纪委就子女入学问题专门下发一份党内文件，可以考虑在报上公开发表，作为对安庆市引起的民众声音的一次反应。仅仅这样还不够，我们省政协方面啊，还建议对全省重点中学以及省内几所同样的大学进行一次财务审查。教育领域并非一块不会产生权钱交易的绝对净土啊，倘若有权钱交易，亦当公示于众，接受党纪国法的处理。
3: 司仪同志，您有什么指示？
2: 先听静泰同志说完。
1: 啊，第二部分呢，其实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跑官是一种屡禁不绝的现象，跑各种经费也是不争的事实。粥少和尚多嘛， 我当副省长时啊，主管教育，每年找我求爷爷告奶奶打工作揖的校长们啊，不在少数。重点学校的校长们自然是捷足先登，有限的发展经费还没等考虑农村呢，往往在各市这个层面就被瓜分完了。得到了钱的欢天喜地，得不到的背过身就去骂娘。而我后来啊，看出了规律。
2: 什么规律？
1: 越是贫困地方的校长们反而很少找我，他们见副省长这么大的官，需要鼓起很大很大的勇气。而在市里县里，我们有些干部职务比我小，架子却一点都不小啊，他们敷衍塞责的经验丰富，希望解决问题的校长们找了他们几次，希望落空后再也不找了，他们认了。他们心想，既然你不把我当成是亲生的，那我就只有把你当成一个偏心的后娘好了。于是啊，他们以后连争也不争了，公共利益对于他们渐渐就形成了盲点。有一位贫困农村的中学校长给我写信，只要求拨给他们10000元，为扩招的学生啊添些课桌课椅，我批了。可后来一问，钱根本没拨下去，被另一所中学的校长抢先一步要去了，而且是3万，而且是为了添电脑。那边连课桌椅都没有，哪个急哪个缓呢？明摆着嘛。可我的手下们说啊，副省长，人家要走3万的那一位校长说是您的大学同学，还是您的入党介绍人，叫我们怎么办嘛？
4: 刘思义和苗书记对看一眼，都不禁笑了。在安庆市委王书记办公室里，王书记、李市长、蒋副主席坐着，王书记的秘书小莫站在一旁，王书记在勾改两页纸，另外三人默默看着他，气氛很不寻常。王书记将两页纸递给小莫，沉着脸说：
5: 按我改的，赶快打出来复印，字体大点，限制在2页以内。
1: 复印几份啊？省委常委每人一份，加上省委组织部、省政协、省人大的常委们，复印50份吧。
5: 咱们请省政协吴主席带回去，快去吧，我和李市长就等在这儿数上名。
4: 小莫退了出去。蒋副主席看手表，也小声说：
6: 吴主席快到了。
5: 蒋副主席，你估计吴主席此次从省城来究竟会怎么样呢？
6: 这我也没法估计。快到中午的时候，他秘书与我通了一次电话，说吴主席代表省委书记刘思义同志下午启程到咱们安庆市来，让我召集政协的常委们晚上要和大家开一次会。
5: 就这么几句？
6: 对，就这么几句。
5: 省委办公厅给我打电话，也就是告知了这么几句话。
1: 蒋副主席，您认为我和王书记的检讨态度算不算认真诚恳的？
6: 我觉得态度是认真的，是诚恳的。即使自我检讨，我也反对无限上纲。无限上纲，无论写检讨的人还是看检讨的人，都会觉得别扭。
5: 你目前是市政协的负责人，我想你的看法是完全能够代表市政协方面的。有了你的话，我们也就心安了几分。另外，我和李市长的意思是，你能不能说服那个李一红，你让他赶快预备一份检讨呢？
6: 让他检讨什么呢？
1: 你们政协呀，经常说帮忙别添乱，现在就被孩子转学这类小事儿，使一大串省里的干部陷于尴尬，总不能说是帮忙，不是添乱吧？
6: 但恐怕非要说是添乱，那也很难服人吧。我觉得李一红是不会写检讨的。
5: 我们相互通过气儿的，不允许他前天晚上去参加重点中学的会。可他怎么样了呢？还是去了，对吧？
6: 对，他骗了我。
5: 你看，连你也承认他骗了你。
6: 可重点中学的杨校长就是政协常委杨一柳同志， 当天晚上向我汇报，说李一红对学生们讲的几番话效果是好的，昨天所有中学的网站又都开启了，偏激言论不是一下子少了很多吗？
5: 关于不正之风的偏激言论是少了，可关于什么共享改革成果啊，体现社会公平啊，城市反哺农村啊，这些方面的自由言论却多了。
1: 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经济这块蛋糕究竟该怎么切才算共享改革成果了，才算体现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性了，这是很高端的问题，也是很复杂的问题。他一名啊刚增补不久的市政协委员在公开场合信口开河的干什么呢？
6: 市长同志啊，我不太同意你的话，不认为他是信口开河。如果一名政协委员连那样一些问题都不可以想，不可以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那么留给政协委员的思想空间和话语权都未免太小了吧。
5: 好了，不争论了吧。但情况是，吴主席代表省委书记，说到就到了。你能确定李一红的言论肯定不是省里将要批判的言论吗？我和李市长，我们有错，我们把检讨主动预备下了。那个李一红，让他也预备一下检讨，以防万一，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4: 蒋副主席低头不语，掏出烟吸起来。
1: 王书记，要不我看这样吧，非让蒋副主席劝李一红预先写份检讨以备应对，蒋副主席显然觉得为难，我们也就不要勉强了吧。蒋副主席啊，你看你能不能趁吴主席还没到，赶快给李一红打一次电话，严肃地批评他几句，这也等于是作为了吧。吴主席若真的问责起来，你不是也有话回答吗？我这可完全是为你好啊。
5: 是啊同志，政协捅了不小的娄子，连省委书记都派特使前来了，而且来得这么快，政协方面理应……
4: 这时小莫进来了，将厚厚一摞纸摆在桌上，小心翼翼地问：
1: 王书记，改好了，也如数复印了，装订了，
5: 拿过来。
4: 小莫又将那摞纸摆茶几上，王书记拿起一份看了看，署上自己的名，然后递给李市长，李市长也署上了自己的名。
6: 50份呢，你们先签着吧，我别在这儿影响你们，我出去走走。
4: 蒋副主席说罢站起来走出门去，王书记和李市长一时你看我，我看你。电话突然响了，小莫接起电话听了听，捂住话筒对王李二人小声说：
1: 吴主席已经到市委接待宾馆了。
4: 王书记和李市长二人来到市委接待宾馆院内时，吴主席已站在台阶上，他们快步走上前与吴主席握手。王书记说：
5: 吴主席，欢迎您来安庆市指导我们的工作。
1: 也欢迎您呐，对我们进行批评帮助。都是熟人了，就不说这些客套话了吧。哈哈。
4: 在宾馆套房的客厅落座后，吴主席说：
1: 也不管你们工作忙不忙啊，刚一到就把你们请来，是因为司仪书记有几句捎给你们的话，嘱咐我呀一定要当面转告你们，晚上的会你们还要参加，有些话呢最好在会前和你们单独说。现在我说的是代表司仪书记代表省委常委的话，开会时呢我面对的就主要是政协的同志了，那就是另一话语体系了。
4: 王李二人表情恭敬，翻开小本子持笔在手准备做记录。吴主席冲他们摆手：
1: 嘿嘿，你们不必记录，记在心里就是了。司仪书记和省委常委对于发生在安庆的不正之风是予以关注和重视的。
4: 王书记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检讨，双手呈送给吴主席：
5: 这是我和李市长的检讨，我们刚一上任就卷入这尴尬的事件，陷自己于被动，同时使党的执政形象受损，我们感到很惭愧。
1: 这一份啊请您转给司仪书记，还有48份

0: 也想麻烦您走时带上，回到省里啊，替我们转给有关领导。您当副省长的时候，我和王书记都在市里工作，您是我们的老领导，想必我们也让您失望了。
1: 我们已做好了接受任何处分的思想准备。
0: 严重了，你们千万不要背上思想包袱。你们的检讨呢，我一定亲自替你们转给司仪书记。至于另外那些，我看我就不必带回去了，建议你们啊发送给政协的、人大的常委们，岂不更好？毕竟他们更是代表社会方方面面，对干部负有批评责任的人士，对他们有一种主动的姿态是很必要的。司仪书记呢也是这个意思，他让我跟你们讲啊，无论他本人还是常委班子，依然认为你们是两位好干部，但他也让我告诫你们，好干部更要珍惜好干部的形象，既是替自己也是替党。现在啊，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提高得非常快，不但痛恨腐败，也憎恨不正之风。有些事儿在我们某些干部看来是小事一桩，而在人民群众看来是官本位现象，是公权私用现象。我们的某些干部认为啊，以权谋私，那个私当然仅仅指的是钱财食物，这是错误的认识，起码是有局限的认识。在人民群众看来，谁要是利用职权出了一次国，或者出了点名，那都是明摆着是公权私用嘛。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干部们的认识如果远远地落后于人民群众的民主认识，那么即使是我们的好干部，也注定将会在人民群众眼里失去好形象。人民群众内心里不买干部的账了，一名干部还怎么能很好地执政为民呢？我以上的话呀，基本上是司仪书记的原话。司仪书记还举了一个例子，他在另一个省当书记时，有一位市委书记爱好书法，到处发表书法作品，参展、获奖、题字，结果呢，在党代会上没能连任，落选了。组织部门很替他惋惜，又推举他当市长，结果呢，在人大方面也落选了。书法又不多么的好，干嘛总送去参展呢？干嘛非要那个书法奖呢？这就叫不惜一纸，于是难操闲气。意思是，你既为乐师，那么你就得自己处处爱惜自己的每一根手指，哪怕你仅仅因为一根手指有了毛病，那你就有可能当不成一位乐师了。这种时候，别人也就爱莫能助了。
1: 请您转告司仪书记，我们会牢记他的告诫的。
2: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

0: 惊艳世界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31集。
6: 那么我此行的一项重要使命就算完成了。哦，对了，晚饭呀，你们就不要陪我了，没必要讲那套礼节。但是呢，我要请一个人来共进晚餐。哈，谁呀？李一红。司艺书记嘱咐我，代表他单独见一见李一红。我自己也想在会前认识他一下。啊，你们最好派车去把他接来。
7: 没问题。
8: 宾馆餐厅门口，西服革履的黄院长东张西望，见吴主席在秘书陪同下走来，黄院长迎上前去，亲切地喊：“
9: 吴主席。”
8: 吴主席站住，打量黄院长：“
9: 您肯定不认识我，但我认识您。我是市政协委员，我在省委党校学习的时候，曾听您讲过一堂参政议政的课，受益匪浅。听说您来了，我在这儿等着见上您一面。”
8: 黄院长边说边向吴主席递名片，吴主席接过看了一眼，转递给秘书：“
6: 先替我收好。黄委员找我有事吗？”“
9: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希望能有机会单独和您聊聊，当面聆听您的教诲。”“
6: 啊，对不起黄委员，吴主席请的客人马上就要到了，晚餐之后紧接着就要开会了。”“啊，真抱歉。”“
9: 那吴主席，我一个小小的请求，您能不能允许我晚上也参加会啊？虽然我不是常委，可真想再有幸听到一次吴主席的报告。”“
6: 好，我呀不是来做什么报告的，我呀是来传达省委刘司仪书记近来的一些工作思路的。司仪书记呢认为他的某些想法还很不成熟，所以啊希望传达的范围小一点。
10: 同志，就让吴主席进餐厅吧。”“
6: 抱歉啊，实在抱歉。 请你跟你们蒋副主席去说，他如果同意，我这儿不成问题。
8: 黄院长望着吴主席和秘书的背影，快速转身踏下宾馆台阶，走向自己的马六车。这时他发现市委王书记的车驶入院子，同时发现吴主席的秘书走出楼来。王书记和李一红同时从两边下了车，吴主席的秘书迎向他们。王书记给双方做了介绍以后，吴主席的秘书对李一红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二人入楼以后，王书记上车，车开走了，黄院长坐在自己的车里一脸嫉妒。在餐厅一间小小的单间里，李一红见到了吴主席，两人落座后，
2: 王书记一听我要吃饭，急了，亲自赶到我家去了。
6: 那他肯定急呀。一红委员，你小女儿转到六中以后，情绪现在稳定下来了吗？
2: 您好像什么都知道了。
6: 这么说吧，对于你呀，我想知道的确实都知道了。
2: 我不是自己非想要当政协委员的。
6: 这一点我当然也知道，你们老馆长啊，起初也不是自己非想当的。
8: 这时服务员将菜单呈给吴主席，吴主席指指李一红，李一红有些诚惶诚恐了。
6: 啊，给这位，给这位点。
2: 您点，您点。
6: 客气什么呀，我点那就变成你请我了，那就得你买单了。我有话在先啊，这儿的菜可贵呀。
2: 我没带钱。
6: 那不得了吗，那就快点吧。你倒挺替我省钱呢。
8: 李一红随便点了几样便宜的菜，吴主席微笑道，又问女服务员，
6: 你们这儿还那么宰人吗？
1: 我们这儿从来不宰人。
6: 是啊，你们这儿从来不宰外人，专宰像我这样的自己人，认为宰的反正是公款买单的人，不宰白不宰吗？
8: 服务员不好意思地笑笑转身离去。吴主席小声说，
6: 我是替省委书记刘思义同志请你客的，你点的这么便宜，我替他领情了。
2: 他为什么？
6: 因为你提出的某些问题啊。咱们政协呢，包容着方方面面的人，有些人成为政协委员呢，政府并非不要求他做多少事，政协里有他，那就是他对政协的一种存在意义了。但这种人呢，不能多，多了政协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对另一种人呢，政协是非常倚重的，比如像你们老馆长，一届委员，两届常委，15年里提案并不多，但桩桩件件都提得有理有节有度，还有解决办法。
2: 你认识他？
6: 嗨，岂止认识啊，还特别尊重呢。他那样的委员是政协的魂魄呀，缺少了他们，政协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一红同志啊，你能不能给自己下一个结论？
2: 什么结论？
6: 你是一个有思考习惯的人吗？
2: 算吧。
6: 平时都喜欢思考些什么事呢？
2: 社会现实，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
6: 好，这一点你像你们老馆长。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管钱的机构都叫财政部呢？
8: 李一红被问得张目结舌。服务员端上菜来，吴主席示意李一红，
6: 好吃吃，吃完了还要开会呢。
2: 为什么？为什么都叫财政部？
6: 先吃，会上再回答你。
2: 我也得参加。
6: 哼，你必须参加。
2: 可不是常委们才。
6: 你例外，刘书记的意思。
8: 李一红疑惑了。晚上参加会议的人较多，主席台上三把椅子，话筒摆在正中，长条桌上摆着三只茶杯，吴主席、王书记、李市长三人礼让着步入会场。有些人与吴主席握手，三人走到台前，王书记说，
7: 我和李市长就不上去了吧？
6: 对，我们坐在第一排，行不行？ 随你们。

0: 好比各级党和政府的官员们看问题的角度，执政的角色决定了他们还是那个理。从侧面看，有时就成了风。他说呀，政协的角色往往决定了看问题角度，没有人提出侧面看法，那正面看法往往就会僵化为经验主义。一旦形成经验主义，别人再指出那个领其实也是风，自己往往就不爱听了。自己爱听不爱听，从侧面看的人是会感觉得到的。结果呢，从侧面看的人也会奉行起复合主义来，一正一侧看的才全面嘛。否则从侧面看的人一味复合，说哪里有什么风呢，那领怎么看怎么都是领嘛，根本就没有，也是风的一面。那站在正面的人还需要你站在侧面那儿干嘛呢？啊！
1: 下面传来一阵笑声，有人跑上台将小录音机放桌上。
0: 啊，谁想录就录吧，反正我主要传达的是司仪书记的思考。他说他不怕犯什么错误，他都不怕，我更不怕。司仪书记啊，是很习惯于思考的，我们政协的同志都要向他学习。他还举了一个更形象的例子，进一步说明我们政协参政议政的重要性。他说二战时期啊，英国皇家空军仅仅因为改变了一下战斗机组的编队形式，就是损失减少到了很小的程度。怎么改变的呢？无非就是改变了一下僚机的位置，给僚机以更宽的侧面观察的视野。我听你们蒋副主席说呀，在座有些同志不解，怎么一位新晋增补的委员李一红的一些说法就引起省委书记同志那么重视的态度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司仪书记和省委常委也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如何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统筹城乡社会协调发展，尽量使城市和农村共享改革成果的国策。当然这就关系到各级财政改变政府分配思路的习惯了。会前呢，我问过李一红委员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各国管钱的机构都叫财政部？现在我回答这个问题，只对钱的收支进行数字统计，自然叫财会，财会人士高级化就是财务总监了，那替一个国家管钱的，那就是财政部长了。财和政联系在一起，同志们，是很耐人寻味的。管理的好呢，促进政通人和，管理呢也包括分配，共享就是合理分配，尽量体现社会公平。我们省的经济利益分配是不是已经体现了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社会公平原则呢？是否已经做得特别符合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目标了呢？刘思义书记和省常委班子在开始自觉地醒思这个问题了，而我们的李一红委员也从我们安庆市政协这个平台上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当然他仅仅还是根据自己亲眼所见的某些现象提出问题的，是一种印象式的提出而已。但是啊，这起码证明横看者和侧看者都看到了问题所在。
1: 会后，李一红坐在小车后座上，仍在想着会上吴主席的话，没有注意到已经到了家门口。司机下了车替他打开车门。
2: 李委员请下车。
3: 不好意思，还让你替我开车门。
1: 街坊家的男人好奇地走过来看着车牌。
2: 李委员，那我回去了。
3: 快走吧，快走吧。
1: 小车眨眼不见了。那个街坊家的男人问，
4: 开会去了？
3: 旁听了一次会。
4: 行，老李，一混成政协委员有专车了。
3: 哪里，那是人家市委王书记的车。
4: 嚯，市委书记的车把你送到家门口，牛啊。什么时候搬家？
3: 搬家往哪儿搬啊？
4: 哪儿好你往哪儿搬啊，和市委书记都搭上亲密关系了，还不趁热打铁。

0: 给自己搞一套好街区的楼房住啊。
1: 老弟，你乱开什么玩笑？
2: 对方的话显然使李一红反感，他急于脱身地推开了半扇门。
1: 不跟你闲扯了，我这还憋着一大泡屎呢，我得赶紧进家院解决了他。
0: 正邪正邪，多嘴多舌，东会西会，整天开会，开会的地方都有高级厕所，却憋着尿回到家里来撒，二排五一个。
1: 你给我站住！
2: 对方站住了，转过身，见李一红一脸怒容地向自己走来，他不安地后退，却被一面墙挡住，没了退路，只得贴墙而立。李一红走到他跟前，怒视着他：“
1: 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0: 哎，大哥，李大哥别生气啊，我那不是顺嘴瞎咧咧吗？你还认真啊你？
1: 我认真。
0: 哎，大哥大哥，你可别忘了你是政协委员，政协委员可不行跟老百姓这样。
1: 你也别忘了，没有政协替老百姓呼吁，咱们这一条街是全市最脏的街，整条街连个公共厕所都没有，抽粪的车都开不进这条街里来。
0: 那是。
1: 哼，
2: 李一红终于松开了对方衣领，转身再往家走。没走几步，他听到那个男人又在嘟囔：
0: 但也不是你的功劳。
1: 嗯，
0: 本来就是嘛，那会儿你还没当上委员。
1: 那我也不爱听。
0: 你这人怎么反而变得那么不和谐了？我什么都不说了行吗？
2: 那男人啊赶紧开溜。李一红望着对方背影，摇摇头笑了，自言自语：
1: 我这是干什么呢？
2: 李一红进入家院，向屋门走去时，听到素素在屋里哭着说：
3: 姐，哎呀，求求你别再喝了，你从来不往醉里喝酒的。
4: 我就是要喝醉，醉了好，醉死更好。
3: 姐，爸一回来见你这个样子更生你气了。
4: 我不管，他不是我亲爸，我也不是你亲姐。
2: 李一红一掌推开门，跨入屋去，桌上放着半瓶酒，还有一小碟咸菜。春梅一手握着酒盅，已喝得浮在桌上了，而素素在一旁看着他哭。
3: 姐，爸都回来。
4: 爸，
1: 你这是什么样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2: 说罢，李一红在椅子上坐下，生气地瞪着春梅。春梅撑着桌子站起来，走向他，走不稳，素素不得不搀扶着他。春梅扑通跪在李一红面前，流下泪来：
4: 爸，我没出息，我总惹你生气，你要骂就骂，要打就打，我该受的，但是你得给我一个明白，我究竟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2: 李一红举起了巴掌，素素立刻抱住他胳膊，他一抡胳膊，素素退后数步，坐在地上呆呆地看他。李一红的手掌使劲在两椅之间的条案上拍了一下，大吼：
1: 你给我起来。
4: 爸，你别吼，我起，我不是诚心气你。
2: 春梅费劲地站起，身子一晃，又向李一红倒下。李一红急忙抱住他，再看时，春梅已闭上眼睛醉睡过去了。犹豫一下，李一红将春梅横抱起来，走入自己屋里。素素赶紧站起跟了进去。李一红将春梅轻轻放在床上，素素替她脱去了鞋。
1: 去用热水拧一条毛巾了。
2: 素素转身出去了。李一红看着春梅，将一缕头发从她脸上撩开。素素拿着毛巾走进来，递给李一红。李一红用毛巾细心地擦着春梅的脸， 服侍春梅躺好。

0: 后，李红走回中间的屋子，坐在椅子上。
1: 苏苏，拿酒来。
2: 不，你们不能一个醉了另一个跟着醉。
1: 就一种啊，爸这会儿需要点酒。
0: 素素看看桌上的酒，还在犹豫。
1: 我小女儿是最理解爸爸的，听话啊。
0: 素素只得倒了一盅酒，双手呈送给他。黎红接过来一饮而尽，放下酒盅说，
1: 今晚你和你姐睡，要预备一杯水放在床边上，她半夜会渴的，如果她吐了叫醒我。
2: 爸，我姐她到底是不是我亲姐？
1: 是，当然是，她那是翠花。
2: 她还说我们重点中学杨校长过几天就要接受审查，也许还会被双规判刑。爸，杨阿姨的问题有那么严重吗？
0: 素素扬起俏脸问。黎红不由得一下子将素素从怀里推开。
1: 你姐听谁说的？
2: 不知道。
1: 她呢也是醉话，你关灯去睡吧。没听明白我的话吗？
0: 素素张张嘴还想问什么，只得关了灯走入黎红的屋子。黎红绝对没有料到，当上了政协委员的他，自己的一个举动会引起那么大的连锁反应。他一定和素素一样，觉得太对不起杨校长了，或者他因为自己是政协委员了，和素素的感受不一样了。谁知道呢？素素已经不能像从前那么容易理解他了。早晨，黎红心事重重的在院子里修剪花束，素素背着书包走出屋门，一边推自行车一边悄声说，
2: 爸，我上学去了。
0: 李一红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
2: 爸，我姐已经是大人了，你给她留点面子行不行？
0: 李一红停止剪动，以不同意的目光看着素素。
2: 难道在你眼里我姐她就不可救药了吗？
1: 我从没那么说过。
2: 但你心里边也许就是那么认为的。
1: 我没有。别瞎掺和，快上你的学去吧。
0: 素素张张嘴没再说什么。他刚一转身听父亲叫道，
1: 等等，爸今天中午要出差，也许半个多月都回不来。
2: 那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啊？
1: 昨天晚上我不忘了吗？
2: 那我怎么办呀？
1: 让你一个人在家我当然不放心，我会要求你姐和你一块住的。
3: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小时候磕磕碰碰，受点小伤简直不要太频繁，每次受伤之后爸妈们就会给我们涂点红药水紫药水就好了。随着我们这代人慢慢长大，这两种以前常用的神奇药水都已经不见踪影，现在有点擦碰去医院处理伤口很少有人会用到它们。这让人不由得想问，为什么这两种药水好像突然消失不见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记忆中的红药水和紫药水只是俗称，它们其实有着正儿八经的名字，其中红药水又叫做红汞，药品名称为汞溴红溶液，由2%红汞和98%酒精或水的丁剂构成，主要作用为消毒防腐，对皮肤的刺激小，曾经主要用于新鲜的小面积皮肤损伤，如擦伤碰伤等等，但如果伤口已经发炎红肿或化脓，最好就不要再使用了。紫药水也称龙胆紫，药品名称为甲紫溶液，常用浓度在0.25%到2%之间，主要用于杀菌收敛，不能内服，对革兰氏阳性细菌有灭活作用，对于念珠菌、葡萄球菌、白喉杆菌有着较好的效果，可用于创伤感染和小面积烧伤，但创口深、伤口化脓或大面积烧伤那就不适用了。因为评价好用，红药水和紫药水自1950年起就十分流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备着一两瓶，作为伤口消毒的常用药。然而这两种国民级的药水近年来似乎只在我们的记忆中出现，而究其原因还是得回到药水本身。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2021年第132号公告，红药水的药品注册证书已经被注销了，正式成为了历史陈列品。紫药水虽然在临床上还未禁止，但也有了替代药品，已经极少使用。红药水、紫药水之所以沦落到如此地步，和它们有着明显的短板和副作用是分不开关系的。

曾经用过紫药水、红药水的小伙伴不必过于担心危害。相关毒性只是在大剂量长期接触之后才可能会出现，我们小时候磕磕碰碰的那点伤，它的用量是不至于的。但除了这些短板和副作用，红紫药水的体验其实也算不上美好。不光涂抹药水的时候容易沾得一手都是，好几天都洗不掉，而且稍不留神就容易蹭到衣服上，免不了又得被爸妈一顿训。强悍的着色效果让红紫药水可能影响医护人员对创面深度的判断，以及影响后续治疗中的清创。正是因为如此多的不便和短板，陪伴了我们多年的红紫药水就这么慢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上世纪初，紫药水、红药水先后被医生发现它们的防腐效果，因为成本低，相对刺激小，慢慢成为了家庭皮肤消毒的主要产品。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对皮肤消毒处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利弊权衡，确保使用权益一定是大于危害的。不管是老一代的紫药水、红药水，还是后续开始使用的酒精、过氧化氢、碘化物消毒剂，都经过了一轮轮的科学验证和筛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并不是红药水、紫药水不好，而是医学的进步给了我们更好的选择，就让那些大红大紫都留在青春的记忆里吧。那么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受了些小伤，我们自己该如何处理呢？先来说说碘伏。这种消毒液对杀灭病菌、细菌、病毒感染等有很好的实际效果，它不仅可以用于专业的外科治疗、消毒和灭菌，还可以用于解决烧伤、感冒、激光切割、划痕和损伤等各种一般伤口。强烈推荐 0.5% 浓度的碘伏消毒液在家中必备，既有安全系数又有功效，并且可以安心用于儿童皮肤、口腔、私处等敏感部位的消毒。但因为碘伏不含酒精，并且不易渗透皮肤，所以在油脂比较多的部位消毒效果会不如碘酒和酒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骨科专家在做手术的过程当中更青睐于碘酒和酒精的原因。使用碘伏时要注意的是，少数人可能存在对碘伏过敏的情况，所以在擦拭之后身体部位会出现肿胀、皮疹、瘙痒的情况，这时应该及时停止使用碘伏消毒剂，并且立刻用盐水冲洗或去医院就医。碘伏消毒剂不能入眼，对面部进行消毒的过程中要保护好眼睛。再来说一说双氧水。双氧水为还原性消毒剂，常用的消毒浓度为 2.5% 到 3.5%， 具有杀菌和消毒的效果。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对于最广为人知的是破伤风杆菌有很强的杀菌作用，局部擦拭或清洗会产生气泡，发泡效果不仅有轻微止血的作用，还有消除坏死组织的作用，可用于清洁伤口、溃疡、脓包、耳中粘稠液体和深度伤口。不足之处是双氧水的稳定性不是很好，容易挥发变质，刺激性较强，可能会因此出现疤痕。使用双氧水的过程当中要注意的是，双氧水的刺激可能导致出现疤痕，不宜使用在面部。而且双氧水不稳定，氧气蒸发后没有消毒杀菌的作用，消毒杀菌双氧水的浓度不应超过 3%， 否则会造成部分皮肤烧伤。双氧水消毒之后最好能够再用生理盐水再消一下毒，不能用双氧水进行消毒眼睛。最后来说一说酒精。医用消毒灭菌酒精浓度为 75%， 能合理杀灭常见病菌，渗透能力极佳。不足之处就是它容易挥发，具有较强的杀灭病菌的功效，但不能杀灭芽孢和病毒感染，所以常与碘酒合用，具有刺激性，容易出现疤痕的情况。整体来说，目前碘伏的使用最广，同时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适合居家必备。碘酒和酒精不能使用有伤口的地方，否则会出现留疤的情况。

0: 蕴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疲惫了一天，到家了，终于可以躺在床上刷会手机，放松放松了。当困意来袭的时候，把手机往枕头下一塞，完美。但一闭上眼睛，脑海中可能就会突然想起妈妈的叮嘱，睡觉时候手机放远一点，有辐射的，对脑子不好。躺都躺下了，实在是懒得起床放手机，而且明早还要靠它起床呢，纠结。手机真的这么可怕吗？睡觉手机到底该放在哪儿呢？手机辐射影响健康，一直都是很多人担忧的一点，甚至大家还会恐慌，手机放脑袋边上一晚上会不会致癌呀？事实上，手机辐射和我们所担忧的辐射并不是同一种。我们所担心的辐射实际上是电离辐射，比如说 X 射线。电离辐射会破坏 DNA 的结构，从而诱发癌症。而手机在使用时发出的是射频能量，这是一种低水平的非电离辐射，这种辐射是安全的。FDA 也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分析了相关的数据以后发现，在过去的15年中，尽管手机的使用大幅增加，脑癌和其他神经系统癌症的发病率还有所下降。于是 FDA 认为手机产生的射频能量与包括癌症在内的健康问题没有关联。如果非要说出手机辐射对人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应该只有一点，也就是加热。同时电子设备在工作的时候本身也会发热，如果散热不好或者设备出了故障，会导致温度过高，枕头可能就会被烧着了。手机辐射并不可怕，而你忍不住伸向手机的手才是影响健康的罪魁祸首。黑暗的环境可以帮助大脑分泌褪黑素，帮助我们入睡，而夜间光线，尤其是手机屏幕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从而造成入睡困难和第二天的疲惫感。而且你有没有觉得熬夜玩手机之后记性变差了？这不仅仅是熬夜的锅，也和手机有关。夜间蓝光的暴露会减少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的时间，而这两个阶段的睡眠对稳定情绪和巩固记忆都是非常重要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更要注意了，夜间光线对孩子的影响比成人更大。日本的研究人员发现，暴露在同样中等亮度的光线下，儿童褪黑素受光线抑制的程度几乎是成年人的两倍。儿童睡眠不足的危害有很多，你都想不到，行为冲动、肥胖、抑郁等等。所以晚上带娃千万别给孩子玩手机。如果你能管住自己伸向手机的手，保证手机半夜不会突然发热，那手机放哪儿其实都差不多。但有植入式医疗设备的人，包括心脏起搏器和除颤器，还是要和手机这类的电子产品保持一定的距离。有研究报告认为，新型智能手机中的高磁场强度磁铁可能会导致一些植入医疗设备失灵。美国心脏协会也发出警告说，磁场会抑制植入式心脏转负除颤器和起搏器的脉冲发生器。因此 FDA 有两个简单的建议。一，日常手机等电子产品，包括智能手表，要与植入的医疗设备保持16厘米的距离。二，不要将这些电子产品放在靠近医疗设备的上衣口袋里。 其实睡觉时手机放在哪儿比较好，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从理论上来说，手机辐射没有那么可怕，只要你能管得住手，那把手机放脑门上都行。但实际生活当中，建议大家在睡前还是把手机放在一米之外的地方吧。毕竟每个人都曾在深夜对着手机立下过我就在玩五分钟的誓言。手机五分钟，人间两小时，远离手机，早点睡吧。城市里生活的人，脑力劳动占比远远超过体力劳动，而大多数睡眠障碍的人都是脑力劳动者，每天大脑都处于高负荷的运转之中，回到家也没法很快从工作状态中恢复过来。事实证明，运动可以快速放松大脑神经，而且运动造成身体的疲乏，更容易使人有困倦感。有时间去健身房，或者跑跑步、打打球，出完一身透汗，疲惫的你就想躺下舒舒服服的睡个觉。爱上一项运动，会极大的改善你的睡眠。另外，单身的人或者独居的人更容易睡眠紊乱，因为没人监督，自己的意志力薄弱，所以形成了习惯总是很难改变的。不妨找个人监督一下，有家庭的就夫妻之间监督，独居的也可以求助朋友或者网络互助群，一起约好了到点儿就睡觉，互相监督，互相鼓励，形成习惯就抛掉强迫症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西载百草，养归根本。
1: 铁皮石斛滋阴养肝，生津润燥，为身体补给水源。灵芝养心安神，稳固本源。蛹虫草固肾强本，补肺通络，从根源固守肾精。
0: 集三味顶级仙草之精髓，铁皮石斛、灵芝与蛹虫草各司其职，从滋养肝阴、稳固心神到强固肾本，协同作用于全身脏腑。
1: 配以硒的超强抗氧化作用，四重功效协同发力，高效清除自由基，平衡全身免疫机能，改善身体微循环，修护受损神经。中医智慧与现代营养相结合，协同增效，让健康由内而外破土而生。
0: 本草复合硒，刘老师亲自钻研配比，首次问世，诚意之作，融合现代科学与中医养生智慧，精选道地药材，科学配伍，由内而外守护您的健康。
1: 本次活动限时优惠，限量加赠，团购五瓶为一份，仅需1380元，买一份送一瓶，买两份送四瓶，买三份送八瓶。参与活动均赠送金丝檀木三角雀点穴按摩器，甄选上乘正宗金丝檀木，纹理细腻，质地坚硬温润，点穴按摩刮痧三大功能，精准贴合人体穴位轮廓，哪里僵硬按哪里，哪里淤堵通哪里。
0: 数量有限，仅有200个，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报名热线400-853-6799，400-853-6799。重复一下，报名热线400-853-6799，400-853-6799。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3: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我们说人这一辈子啊，年轻的时候拼事业拼家庭，总觉得身体扛得住，累一点啊熬一点都不算事儿。等到岁数大了呢，闲下来想享享清福了，才发现我们身上的毛病都慢慢的显出来了。今天这里酸，明天那里胀，夜里睡不踏实，白天没有精神，大大小小的不舒服，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惨得人心里特别的烦，对吧？很多听众朋友跟我说啊，不怕有一样毛病，就怕毛病凑一堆。想调理吧，也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挨个补吧，又怕补的太多身体受不了，左右为难，越拖身子就越虚。每每听到这些话，我都特别能理解。我做养生科普这么多年，20多年了，我接触过成千上万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听过无数人的身体困扰。有一个现象哈，我每次提起来都觉得非常的揪心啊，就是咱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一辈子勤俭， 一辈子操劳。哎，到老了本该安安稳稳的享享清福，是吧？结果我们身上大大小小的毛病一茬接一茬，从来就没断过。而且现在的中老年群体里，真正只单一有一种毛病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都是我常说的那种一体多病。什么叫一体多病啊？不是今天得个病明天添个毛病，而是很多病扎堆出现，同步存在，一窝蜂的缠在身上。你像昨天有一位67岁的听众朋友，姓吴，他呢特意打热线过来找我，这说话带着疲惫。他说：“刘老师，我现在最大的痛苦不是某一个地方疼，是浑身没有一处是舒坦的。”我仔细一问，他的情况特别典型哈，常年的肝肾亏虚，阴虚火旺，夜里烦躁的翻来覆去，睡着也全都是梦，天不亮就醒，膝关节蜕变，再加上骨质疏松，出去买菜走上几百米腿就发软了，阴雨天腿疼的都下不了楼，气血不足，做点家务就心慌气短，得坐上老半天才能缓过来，免疫力又差，一年到头感冒咳嗽不断，小病缠绵，身上也是燥热湿气重，整个人沉甸甸的没有精神。那为了调理身体，这些年可以说是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他一直照着大多数人的思路来，一个毛病对应一种补品，睡不好就专门买安神助眠的，关节疼就常年的钙片安糖不离手，心脏不舒服就加护心的营养品，免疫力差就吃提高免疫力的，再加上基础慢病需要常年吃的西药啊，他家里的药瓶保健品瓶啊摆了半张餐桌，每天早中晚三顿饭，第一件事儿不是拿筷子，而是先分批次分种类吃补品吃药，一把一把往肚子里咽，他总想着一样一样补总能把身体补好吧。可是坚持了好几年，结果恰恰相反，身上的老毛病一个都没断根儿，时好时坏，反反复复，反倒硬生生的把脾胃给吃坏了。他跟我说，现在胃口越来越差，吃点东西就胀就堵，经常的反酸嗳气，肚子常年都沉甸甸的，人越来越虚，连带着精神头都垮了。其实刚才我们说这个患者的情况啊，真不是个例，可以说是咱们大部分中老年朋友最普遍最典型的现状，对吧？所以这里哈，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人到老年绝对不能一病一补分头调理，很多人越补越虚，越调越乱，毛病越养越多，核心问题在哪儿啊？就是在于大家把咱们身体看得太碎片化了，大家总觉得啊，失眠是脑子的问题，关节痛是骨头的问题，心慌是心脏的问题，体虚是免疫力的问题，那这些毛病它互相独立互不干涉，就得一样一样分开治分开补，但是真正的调理方法完全不是这样的。那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它是一个完整联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人上了年纪，所有的衰老不适、所有的退行性毛病，全部同源同根同因，它不是一堆独立的病，是我们身体整体老化之后衍生出来的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所以从中医根源来讲呢，咱们中老年朋友所有的老毛病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五脏同步亏虚，气血运行瘀滞，这个大家

就是我们的肝肾，精血慢慢的损耗，阴液越来越不足，那虚火就跟着内生，紧接着心气不足，心神失养，稍微有点事儿就会躁动不安，脾胃运化能力一年比一年弱，气血生化无源，身体没有新的气血补充，就等于是粮草断供，肺气也跟着虚，胃气不牢固，外边的风寒邪气说进来就进来，五脏一虚，全身的气血就走不动，流不通，那气滞血瘀，湿堵火扰，一身的拥堵就全都来了。所以大家现在身上所有的不舒服，全都是从这一个根源长出来的。所以大家可以明白啊，就是说你明明是全身五脏亏虚，全身气血淤堵，整体体质老化，你却偏偏用一病一补的思路啊，今天补睡眠，明天补骨头，后天补免疫，你单独片面碎片化的去调，你只压住了表面的一个小症状，而深层五脏亏虚气血淤堵的大病根纹丝不动，身体怎么可能真正调好呢？不可能的，对吧？甚至说，哎呀，不仅没调好啊，每天大把大把吃各类的补品药品，咱们脾胃运化的负荷直接拉满了，肝肾排毒的压力也成倍增加，旧的毛病没除掉，新的亏虚又添上了，越补越堵，越补越虚，越调越反复，就是这么来的。那说到这儿，大家也就明白哈，比如说钙片它只管骨头，褪黑素只管睡觉，护心产品只管心脏，免疫产品只管抵抗力，它只能解决局部的小问题，根本没意识到我们中老年是全身一体多病，整体脏腑亏虚的体质，它只是治标不治本，对吧？也正是理解大家的这种调理困境，深知大家一体多病，乱补伤身，越调越乱的痛点，我才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全身性老化、五脏同虚的核心情况，配比出来了这款《本草复合析》，走的是五脏同调、气血同通、细胞同修、标本兼顾的路子。那咱们这款产品的配方核心，就是三味道地珍稀的药材，分别是雁荡山的铁皮石斛、长白山嵩山的红灵芝，还有吉林永吉的永虫草。那么这些药材啊，全部精选核心道地产区，足龄生长，自然成熟，无催熟，无农残，无化肥，药性纯正，滋补扎实。你比方说咱们选用的长白山这个红灵芝，专入心经，主打一个养心安神，清心除烦，专门解决我们中老年朋友心火上浮，心神躁动，胡思乱想，入睡难，多梦易醒的问题。它不是强行催眠，是温和养心，把飘着的心神收回来，从根源稳住心神，平复烦躁。再比如说道地的雁荡山铁皮石斛，它专入肝经，滋阴生津，清泻肝热，去除虚火，专门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啊，肝阴亏虚，虚火内生导致的手脚心热呀，口干烦躁，潮热盗汗，半夜热醒，睡眠比较浅的问题，补足肝血肝阴，清掉一身虚热。那永虫草呢，专入肾经，那填补肾经，温养肾气，同时还能够补肺益气，固表养胃，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这种肾气亏虚、肾精不足所带来的什么腰膝酸软呢？骨质疏松、夜尿频多、免疫力差、反复感冒等等这些问题。那你像很多朋友，咱们都知道虫草它是好东西哈，非常珍贵，但真正懂虫草、会辨别品质的人少之又少。天然野生的冬虫夏草，资源稀缺，价格天价，普通家庭根本就承担不起长期调养的费用。而市面上那种廉价的虫草，速成永虫草遍地都是，生长周期短，有效成分极低，调理效果微乎其微，吃了就等于白

花钱。那咱们配方里边选用的永虫草呢，是实打实的吉林永吉核心产区道地优品，还是咱们国家认证的地理标志特产，根正苗红的道地药材。很多老听众是不是都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叫药材好，药材好啊。那么道地药材的根本就在那一方养人的水土，吉林永吉这块地儿，说句钟灵毓秀，天生药香，一点都不为过。它呢地处长白山余脉，松花江上游，正好处在世界三大黑土带的核心区域，那脚下是千百年腐蚀质沉淀出来的肥沃黑土，钻一把都能流出油来。头上是长白山林海涵养出来的纯净空气，山泉水顺着山脉层层渗滤，汇进松花江支流，水质清冽甘甜。这片土地的气候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全年日照充足，无霜期长短刚好，既给了药材足够的生长周期积累养分，又用低温冰凉的环境逼住营养不流失。那自古东北野药出长白，而吉林永吉正卡在长白山向松嫩平原过渡这么一个龙脉带上，山上长人参、天麻、五味子，林下养坐蝉、育虫草，几百种野生药材在这里自然生长。老辈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药，你换个地方，同样的种子，同样的菌种，它长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不一样。吉林永吉是全国有名的坐蝉之乡，养坐蝉的历史已经有上百年了，口前镇更是永吉坐蝉永虫草的发源地。本地的坐蝉蛹个大饱满，体质强壮，是培育永虫草最好的品质。那我们选用的菌种呢，是从长白山野生虫草里边分离驯化出来的优质原生菌种，接种在永吉本地鲜活的坐蝉蛹上，全程放在长白山林下环境里模拟野生生长。那我们的永吉永虫草生长周期足足是普通货的一倍多，让虫草多糖、虫草素、腺苷、多种氨基酸这些个珍贵营养物质在蚕蛹和籽座里边充分沉淀、充分积累、充分锁藏。所以大家看我们这款本草复合烯三味道地药材，可以从表到里专门攻克我们中老年朋友五脏同虚、气血淤堵、一体多病的核心。也正是因为三味药材全部道地，配伍科学，各司其职，协同发力，才让咱们这款配方真正做到多脏腑同调、多问题同治、一体多病同养。另外呢，咱们的本草复合烯不只有三味道地草本，我们这里边还科学复配了双烯协同配方，也就是天然植物烯加上复烯酵母的双重烯源结合，这也是咱们产品区别于其他的普通烯产品的核心优势之一。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人老不只是脏腑虚，还有全身细胞抗氧化能力也会断崖式衰退。年纪越大，身体清除自由基、清理慢性炎症、修复受损细胞的能力就越弱，全身的慢性氧化损伤是很多疾病的诱发因素。而我们采用的是双烯复配、双向协同的思路，把两种烯源按科学比例搭配，结合两者所有优势，真正做到含量稳定、吸收率高、利用率高、温和安全、长效修护。其中的复烯酵母是生物有机转化烯，分子结构和人体自身的烯蛋白高度匹配，亲和度高，吸收快，起效稳，能快速穿透身体屏障，遍布全身各处，高效清理堆积的氧化自由基、慢性炎症垃圾，修复受损的神经、受损的细胞、受损的代谢功能。另一种天然植物烯，萃取自天然复烯的药食同源植物，
性质温润柔和，特别贴合咱们中医滋阴固本、调和阴阳的养生逻辑。它不只有强大的抗氧化作用，还能够辅助调和脏腑，滋养津液，能够清退内燥，疏通淤堵，和三味草本的配伍高度契合，内外兼顾，阴阳同调。这一款配方就能够同步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脏腑亏虚、气血淤堵、细胞老化、神经紊乱、免疫下滑、代谢变差这些个综合性的问题，适配中老年朋友。不管你是常年失眠多梦、睡眠质量差，还是腰腿关节不舒服、筋骨退化，还是心慌气短呐、气血不足，还是说体质虚弱、经常感冒，还是浑身沉重啊、燥热啊、浮肿、代谢紊乱，对症全部适配。那说到这儿，我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哈，今天可是咱们本草复合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熟悉咱们节目的老听众都知道，这款配方光是三味道地药材的成本就不低，然后再加上双烯原料的成本，那算下来每一瓶的价格是非常高的。但这次我给大家伙的团购优惠呢，是1380块钱到手五瓶，再加送一瓶和一把金丝檀木三角雀点穴按摩器。要是团购两份就共十瓶呗，哎，直接就多送四瓶，到手14瓶的同时还可以再拿到一把金丝檀木三角雀点穴按摩器。要是打算长期调理或者跟家人一起用，那么选3份共15瓶的那个套餐就更合适了啊，直接多送8瓶正装，那15瓶的价格就直接拿到多少瓶啊？拿到了23瓶，是不是？外加2把金丝檀木三角雀点穴按摩器。咱们这一片里有雁荡山的道地铁皮石斛，有长白山的竹林红灵芝，有吉林永吉的地理标志永虫草，还有双烯复配的精准营养，能做到五脏同调、气血同通、细胞同修，睡眠呢、筋骨啊、心气儿、免疫力、代谢，它一块调理。而且您参与活动还能拿到啊金丝檀木三角雀点穴按摩器。啊，这个金丝檀木三角雀点穴按摩器，懂木料、懂日常养生的朋友，我们都应该知道哈。正宗的金丝檀木，它密度比较高，油性十分足，拿在手里边沉实温润，不是市面上那种轻飘飘的杂木、塑料玩意儿，啊，用几次就开裂了、掉渣了，硌得手生疼。咱们这把，它是整料原木打磨出来的。边角都磨得圆润光滑，不硌手不打滑，那你凑近了一闻呐，哎，还有一股淡淡的原木清香，平时我们揣兜里呀、放枕头边都很方便，越用越包浆发亮，它是能够常年用得住的养生好物。内服调五脏是养根本，但平时难免有个头疼肩僵啊、腰腿发酸的时候，对不对？我们随手按一按穴位，哎，内服外调，咱配合着来，效果才能事半功倍，是不是？那么这三角雀三个角各有用处，尖头精准点穴位，宽面推揉经络，啊，握柄顺手省力，不用学复杂的中医手法，自己在家啊坐着你就能自己操作，非常的方便。东西不大，用处却不少，随身揣着啊，我们像下楼遛个弯儿啊，哎，下楼下个棋呀、出门买菜累了，你掏出来就能随便摁两下刮两下，哎，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养生的随身好帮手。晚年身体无小事儿，体质强健，那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大的幸福，对不对？所以这里哈，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人到老年绝对不能一病一补分头调理，很多人越补越虚，越调越乱，毛病越养越多。核心问题在哪儿啊？就是在于大家把咱们身体看得太碎片化了。

0: 大家总觉得啊，失眠是脑子的问题，关节痛是骨头的问题，心慌是心脏的问题，体虚是免疫力的问题。那这些毛病它互相独立，互不干涉，就得一样一样分开治，分开补。但是真正的调理方法完全不是这样的。那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它是一个完整联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人上了年纪，所有的衰老不适、所有的退行性毛病，全部同源同根同因，它不是一堆独立的病，是我们身体整体老化之后衍生出来的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所以从中医根源来讲呢，咱们中老年朋友所有的老毛病，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五脏同步亏虚，气血运行瘀滞，这个大家应该明白。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心肝脾肺肾这五脏调和，气血充足，阴阳平衡，哎，脏腑转得顺畅，气血能通达全身每一处，所以呢，哎呀，睡得也香，吃得也好，筋骨强壮，心气足，抵抗力强，代谢也通畅。但是随着我们年龄一年年的增长，正所谓是岁月不饶人，我们的身体机能就会开始下滑了，五脏六腑同步变老亏虚了。那最先走下坡路的就是我们的肝肾，精血慢慢的损耗，阴液越来越不足，那虚火就跟着内生，紧接着心气不足，心神失养，稍微有点事儿就会躁动不安，脾胃运化能力一年比一年弱，气血生化无源，身体没有新的气血补充，就等于是粮草断供，肺气也跟着虚，胃气不牢固，外边的风寒邪气说进来就进来，五脏一虚，全身的气血就走不动，流不通，那气滞血瘀，湿堵火扰，一身的拥堵就全都来了。所以大家现在身上所有的不舒服，全都是从这一个根源长出来的。所以大家可以明白啊，就是说你明明是全身五脏亏虚，全身气血淤堵，整体体质老化，你却偏偏用一病一补的思路啊，今天补睡眠，明天补骨头，后天补免疫，你单独片面碎片化的去调，你只压住了表面的一个小症状，而深层五脏亏虚气血淤堵的大病根纹丝不动，身体怎么可能真正调好呢？不可能的，对吧？甚至说，哎呀，不仅没调好啊，每天大把大把吃各类的补品药品，咱们脾胃运化的负荷直接拉满了，肝肾排毒的压力也成倍增加，旧的毛病没除掉，新的亏虚又添上了，越补越堵，越补越虚，越调越反复，就是这么来的。好了，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玉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璇，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旧社会的时候，人们的文化生活很贫乏，最受欢迎的娱乐就是到附近的镇上去赶集，听说书人唱词儿，俗称听书。人们围坐在一个贴近闹市、空旷而又被绿荫覆盖的地方，听说书人说唱一些故事。有一位说书人，年龄40多，光溜溜的秃脑袋瓜，戴一顶带檐儿的黑毡帽。他的面前放着三条腿支撑的骨架，架上是一个圆圆的小鼓。他的左手高扬一对铜剪板，右手挥动一根长长的鼓槌，用嘹亮的歌喉、动人的旋律唱着扣人心弦的故事。他在演唱时会形会色，声情并茂，再加上曲折的故事，让观众连连叫好。每当正义的一方获胜，故事进入高潮时，他便慷慨激昂，手舞足蹈，鼓声急骤如珠落玉盘。如果讲到坏人得势、好人遭难时，他则悲痛唏嘘，哽咽不已，鼓声亦由强而弱，由弱而息。他的表演对听众有很强的感染力。不得不说，这位说书人绝对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让人流连忘返。那么，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如何才能成为说书人这样的讲故事高手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英国剧作家威廉·阿切尔说，故事的戏剧性是夹杂着不确定性的期待。如果一个故事让人怀有期待，并且这种期待充满了不确定性，那么听众一定会对后续故事有极大的兴趣。就像爱情故事中社会阶层相差巨大的两个人相遇相爱，极度讨厌彼此的两个人最后却难舍难分，这样的戏剧冲突才是人们所感兴趣的。电影《漂亮女人》中，男主爱德华·刘易斯是个声名显赫的商业巨头，也是个潇洒帅气的青年男子。一次，爱德华到洛杉矶出差迷路了，在一条林荫大道上，迷失方向的爱德华遇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士，并向她问路。这位女士叫维维安，是一位底层工作者。维维安的美丽大方一下吸引了爱德华。在送她回到旅馆后，爱德华已经不想让维维安离开了。谁能想到社会阶层相差如此之大的两个人会有一段爱情故事？恋爱中的两个人会如何解决阶层带来的问题呢？这些都勾起了观众继续看下去的欲望。英国电视剧

0: 傲慢与偏见的开头就介绍了班奈特家中五个待嫁的千金。新邻居宾利是个有钱的单身汉，达西则是宾利的好友，他仪表堂堂，非常富有，但为人傲慢，达西觉得任何人都配不上他。在一次舞会中，他遇到了班奈特的二女儿伊丽莎白。达西对宾利说，他长得还可以接受，但还没有到能引起他兴趣的程度。伊丽莎白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孩，当她听到达西的态度后，决定不去理会这个傲慢的家伙。所以在之后的相遇中，由于对彼此的最初印象都不好，二人的误会也越来越多。可戏剧化的剧情出现了，在后来的接触中，达西慢慢看到了伊丽莎白活泼可爱的一面，由此产生好感，两人互生情愫。这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欧亨利式的戏剧效果，本身就是一种艺术魅力，起起伏伏牵引着观众的心。戏剧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讲故事的人讲出一些不按套路出牌的情节，更加吸引听故事的人一探究竟。讨厌悬而未决的不确定性是人的天性，放在故事里则会让人欲罢不能。讲好一个故事，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投机取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对讲故事的人最好的告诫。本故事中将讲故事的技巧总结为四个问题，分别是：我要讲什么，主人公是谁，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同一件事物有多种表达方式，也呈现多种结果。就像一份外卖午餐，写给顾客看就要写它有多么美味，写给商家看就要写它的烹饪技巧，写给骑手看就要写他的打包运输过程。确定好我要讲什么，也就是确定好故事的主题。主人公是谁，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都要为主题服务。电视剧《狂飙》中，2000年的大年三十这一天，旧厂街菜市场里，管理员唐小龙、唐小虎兄弟因摊位位置向鱼贩子高启强索要等离子电视，因送礼不满意，双方发生冲突。安心和李想出警，将他们带回局里录口供。安心与高启强二人正式相识，但高启强逐渐偏离正途，成为黑恶势力。两人分道扬镳，并展开了长达20年的正邪较量。鱼贩子从事的是杀生的营生，符合主人公高启强今后走向黑社会杀伐人生的人物性格。故事的发生地点菜市场，也暗示着看似热闹平常的人来人往中，实则暗藏着人性的险恶。这些都符合扫黑除恶的主题，很好地回答了主人公是谁，在哪里这两个问题。而在电视剧《甄嬛传》里，甄嬛以为果郡王惨死战场，万念俱灰，为了查明果郡王的死因，为其报仇，也为了保护肚子里的孩子，甄嬛在得知皇上在梦中曾呼唤自己的名字后，甄嬛决心利用皇上来报仇，她与锦汐商议从甘露寺回宫的办法，而能利用的人只有苏培盛。锦汐决定与苏培盛结为对食，让他在皇上面前说话。苏培盛向雍正提议到甘露寺凌云峰踏春祈福，雍正应允。皇上来到甘露寺后，住持故意提及甄嬛病了，雍正前往禅房探望。甄嬛与皇上的这一次相见，推动了甄嬛回宫这一目的的达成。这件事掀起了滔天巨浪，成为《甄嬛传》全剧的高潮之一。讲故事的人如果将发生了什么事讲成故事的高潮是有难度的，但也最能体现主题。 这四个问题作为描写故事的脊柱，支撑着故事鲜活的肉体与有趣的灵魂，将故事的起承转合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好的故事就是千里之行，回答好这四个问题就是始于足下。讲一个属于自己和听众的热播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欢迎继续收听。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可能会忘记故事的发展，甚至是主角的形象，所以写人物时就要拿出聊八卦的劲头来写。八卦在这里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能体现出一种品质，那就是对人物有兴致挖掘，有耐心琢磨。我们在塑造主人公时需要周到、仔细与精准，这分别对应了人物的外在形象、社会背景和内在心理三个层次。人物的外在形象要全面而周到，突出跟主人公在故事中的功能和主要性格有关的重点。电影《中国合伙人》中，农村出身的程东青两次高考落败，眼看就要屈服于命运，但他最后一搏，背下整本英文字典，第三次高考时考上了北大。精英知识分子孟小俊非常有自信的一个人，内心认定自己永远是最优秀的那个。王阳，80年代的浪漫派，样子俊朗，热爱文学，一生的梦想是当个诗人。这样三个各走极端但怀揣梦想的主人公形象，戏剧性地建立起友谊，完成了一个中国式创业成功的故事，激发了观众的共鸣。人物的社会背景要仔细设计，包括性别、出身、阶层、家世、工作环境和国籍等各种元素。《红楼梦》第57回，史湘云捡到一张当票，认作账片子，当新鲜玩意儿拿着四下问，黛玉也不认得，只有宝钗一把接了当票，并认出是邢岫烟的，便赶紧收了。简单的言谈举止就体现了不同人物的出身家世。林黛玉出身书宦世家，来贾府也是养尊处优，长在深宅大院，自然不识的。史湘云虽父母早亡，在史家的生活也并不容易，也不认识当票，唯有代表皇室营商家庭出身的宝钗一眼就认出当票。通过姑娘们对当票的识别，间接地介绍了人物的社会背景，这样的写法十分巧妙。人物的心理层面要精准设定，主人公从小到大与他人格品质相关的经历要作为暗线穿插在故事中，尽量真实准确。就拿《甄嬛传》与《如懿传》做比较，后者是好于前者的，为什么呢？甄嬛是个比较完美的人物形象，不但生得美貌动人，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心思细腻，有勇有谋，能言善辩，这样优秀的人远非常人所能及。但如懿则没有那么完美，剧中从未对她的样貌有过超出众人的评价，更没有对她的才情过于渲染。面对后宫险恶和夫妻离心，他如同很多普通人一样，虽做出努力但收效甚微。如懿不完美，从不游刃有余，对生活和境遇的无力感却戳中了很多人的心。主人公有优点也一定有缺点，而有时缺点更能让人记住。粉丝追星的时候，可以从一个人的家世背景挖掘到圈内资源，更有甚者会扒出以往的黑料，查出涉及的人物关系等等。 其实讲故事更要有把一个人聊得晶莹剔透的能力，这对塑造人物形象有很大的帮助。讲故事时最怕的就是听众听不下去，这个时候我们的故事就要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接着一层，带领听众去揭开层层谜底。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讲故事的人若是拿捏了听故事的人的心理，便是一场精妙绝伦的互动。提起听故事的人的兴趣后，再为真相蒙上一层神秘面纱，对方的探索欲越高，故事的神秘感就越高。电视剧《开端》就讲述了一个充满神秘感的故事，编剧在开始的几集中只给了现象和结果，却没有解释原因或者透露更多的信息，观众是一团迷雾地往前走，但观众隐隐约约知道该往哪儿奔，哪个方向有自己需要的结果。这恰恰是编剧在故事讲述中运用技巧进行指引、暗示和带路的效果。于是在不知不觉中，这个故事也用悬疑牵制住了观众。讲故事就要像开端这样，让听众自主地去探索真相。都市剧《我的前半生》也是如此，到底男主角和小三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女主角什么时候能发现眼皮子底下的小三？层层剥茧，调动了观众极大的情绪和探索欲。临近水源，变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先是水源，再是山，是小口，最后是光。短短的路程却惊喜不断，讲故事的人就是这条路的引领者，也是惊喜的制造者，而探索惊喜是听众最乐意干的事。会讲故事的人可以迅速抓住听者的注意力，提高交流效率，增强交流印象，迅速达到交流目的。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但如何生动地讲出来，这是社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技巧。无论是作为专业技能辅助，还是社交技巧学习，翻开《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一书，相信您一定会有所收获。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会讲故事的人都这么讲》，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凯西德说，如何讲好一个故事？阅读本书可以学会讲故事，尤其是家长在和孩子的交流过程中，讲故事胜过讲道理。读者董小姐说，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书中通过案例、方法、技巧等各种内容讲述如何讲好一个故事，值得一看。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贡嘎山。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在东部天山地区，一抬头便能够看到圣洁而雄伟的博格达峰。博格达峰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富康市的境内，是东部天山的最高峰，海拔5445米。它的山体仿佛一个巨大的银色金字塔，冲天而立，直入云霄。主峰和左右两峰兼连，三峰并起，形如峰架，巍峨壮观，气势不凡。博格达峰的形成也是一番移山倒海的艰苦过程，它最早隆起于晚二叠纪，在中生代和早第三纪遭受剥蚀夷平， 在喜马拉雅运动中再次逐渐隆升为雄伟的山峰，峰顶银光闪闪，有万年不化的积雪与冰川，一条巨大的扇形冰川自博格达冰峰倾泻而下，以雷霆万钧之势堆起一个个巨大的冰坝。博格达峰的中山云山林带，群山环抱，碧水蓝天，雪峰雄伟挺拔，倒映在池水中，湖光山色浑然一体，满山苍松叠嶂，郁郁葱葱，一望无际。峰下群山起伏，资源丰富，动植物与矿产资源的种类繁多。博格达蒙语意为众山之神，是人们心中的神灵，它是由三个峰间锦衣并立而成，终年冰雪皑皑，世称雪海。博格达峰上冰天雪地，狂风呼啸，温度常在冰点以下，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却生长出了驰名天下的天山雪莲。雪莲为多年生菊科草本植物，生于新疆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雪线附近的岩缝、石壁和冰黄砾石滩中，千百年来一直被新疆各族牧民看作圣洁的化身、爱情的象征。当你克服重重艰难险阻，置身于博格达峰脚下时，你会欣慰地发现，在人迹罕至的博格达冰峰雪岭之中，人是那样的渺小，而山和自然是那样的博大。在博格达这片净土上，没有世人的瞩目，没有金钱的诱惑，只有你面对巍峨雪山，用心灵去感受它的脉搏，聆听它的呼吸。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吴璇，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

0: 沧州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半年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我向你们敬个礼，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1: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0: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1: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福济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0: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镇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触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那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
3: 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0: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

0: 集合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食、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

0: 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2: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2: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5: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4: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九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6: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3: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3: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

0: 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经写过，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再依照这儿的风景创造了天堂。当小麦从几千米高空俯瞰这片岛屿，才深觉这句话并不夸张。整个小岛被碧蓝和翠绿两种颜色的海水拥抱着。如果说碧蓝是天堂的颜色，那么翠绿就是从天堂走入人间的过渡色彩。细白柔软的沙滩，一望无际的甘蔗林，充满创意的现代化建筑与石砖老房子比肩而立，让小麦瞬间以为来到了世外桃源。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印度洋西南部的毛里求斯。毛里求斯是一个拥有着典型非洲面孔的火山岛国，它是那么的热情奔放，然而又透露着极强的法国浪漫多情、美国优雅端庄以及印度的妩媚多姿。这个只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有着100多万黑、 白、棕、黄各种肤色的毛国人，他们的不同文化在这里交融，共度着阳光、白沙、碧海的美好生活。因为景色秀丽，它被称为是印度。

洋上的明珠，又因为这里经常有落在地面的七色彩虹，也有挂在天边的双彩虹，更有每次浪花腾起都会显现的神奇彩虹，因此它也被称为彩虹之国。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这个神奇的国度，感受你所不知道的毛里求斯。小麦首先到达的是毛里求斯的首都路易港，它位于毛里求斯岛的西北海岸，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最大的海港。拜良好的地理位置所赐，整个城市热带风光，一丽秀美，绿树掩映之中，远远的可以看到议会大厦、市政厅、都市剧院、天主教堂这些具有西方元素的建筑，也可以看到阿拉伯式的清真寺、印度式的寺院、中国式的庙宇，仿佛全世界的文化都在这里有了和谐的融合。穿过茂密繁盛的棕榈树，就来到了毛里求斯著名的中央市场，这里是购物者的天堂。毛岛特有的香草味红茶，国鸟渡渡鸟造型的手工艺品，气味清新的印度香料，每一样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在卖草编篮子的摊位旁，小麦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玩意儿，大象、小鹿、长寿树的样子的手工艺品栩栩如生，让人惊叹于毛国人出色的动手能力。除了这些小物件，朋友告诉小麦，毛里求斯最著名的手工艺品就是船模了，几乎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的帆船都能在毛里求斯找到他们的身影，可以说船模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情怀。从中央市场出来，来到对面的毛里求斯最大最古老的邮局，据说它建成于1860年，为纪念这个邮局，发行的邮局邮票是和黑便士齐名的。当小麦走进它，才发现邮局本身更是一个珍贵的博物馆。在那个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里，它就像一台老旧的吱呀作响的纺车，轻轻转动了多少人的心。从邮局出来，远处船上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和水手，在塞卡音乐的伴奏下跳起了充满热带风情的舞蹈。这种著名的塞卡音乐起源于19世纪初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是由非洲舞蹈改编而成的土风舞音乐，节奏强烈而奔放。小麦听着那高亢深沉、富有原始野性韵味的克里奥尔语歌声，配合着变幻莫测的节奏，感觉如同燥热的夏日里饮下了一杯清凉的椰汁儿，十分畅快自然。于是小麦欣然地乘船出海，与他们一同感受海洋的狂热风情。船头向着一片清澈碧蓝的水域驶去，老天似乎特别眷顾这个小岛，用一群繁密的珊瑚礁为这片海域提供了天然的防波堤，使得这里的海滩波澜不惊而又清澈迷人。除了著名的鹿岛之外，最理想的浮潜之地便是我们此刻行驶到的塔马兰海域了。船上的两个小水手跃跃欲试，年纪稍小的男孩子带上浮潜装备，拿着一个口袋跃入水中，不一会儿功夫就带着一口袋的新鲜海胆回到了船上。小水手熟练地将海胆劈开，里面就露出金黄色的肉汁儿。他用清水简单冲洗一下递给小麦，小麦再浇上几滴柠檬汁儿，用小匙挖着吃，心中带着点甜味儿，绵绵软软的味道鲜美极了。而船上的男士们更热衷于高台跳水，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来到二层甲板，以不同的姿势跃入大海，溅起的水花伴着大家的欢声笑语，让海上狂欢的气氛更加浓烈。小麦想，即使再喜欢安静的人，也会被这种热烈的氛围所感染吧。喜爱潜水的女孩们带上潜水镜和呼吸管，动作娴熟地跃入海中，看着他们不时地把头伸进海里，潜到海面下，身段如鱼儿般灵巧，小麦就觉得有些人仿佛天生就是为大海而生的。毛里求斯的海水是非常著名的，这样有很奇妙的一种半粉半脆的蓝，就像蒂芙尼首饰盒子的标准色一般，
清澈的模样让人。

清新恋母，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下面那斑斓的海底世界，五颜六色的珊瑚礁，各种美丽的热带鱼似乎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那自由欢快的模样让久居城市繁荣的小麦羡慕至极。中午时分，船驶到了一个椰林小岛上，水手们上岸开始准备龙虾大餐和美味烧烤。伴随着习习的海风，隐隐的海浪声和富有异国情调的音乐，我们坐在小岛的茅草棚下，吃着炸龙虾，品着烤香蕉，抱着杯子畅饮。这一刻所有人的眼里映出的都是彼此幸福的模样。午餐后，在一片热情欢乐的氛围中，我们的船缓缓回到了码头。暖黄色的晚霞里，水手们挥手告别的剪影凝固在夕阳中，似乎在期待着下一次的重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银白细沙、茂密椰林、美丽的珊瑚礁、湛蓝的海水，以及空气中弥漫着的浪漫海风气息，一一的悄然进入小麦的梦境，让小麦不忍醒来，却又渴望夜晚短一些，再短一些，可以让小麦有更多的时间和这座热情美丽的小岛亲密接触，共赴甜蜜的约会。看过了毛里求斯的海，小麦迫不及待地想去拜访一下那历经沧海桑田、时光变迁后依然面貌如昔的殖民时期庄园。那是历史的活页，更是文明的瑰丽符号。于是在朋友的带领下，小麦来到了坐落于群山之中、占地约1500公顷的庄园。诗一般的绞词似乎最般配明朗的中文，我们唤它做怡海花苑。作为鹿邑港最享盛誉的庄园，这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历来显要政客们参赏议会的首选之地。据说毛里求斯的现任总理和前法国总统密特朗先生都曾与此地宾主尽欢地举杯畅聊。远远望去，山峦相拥，碧蓝铺就，飞驰的神骏，精灵的小鹿，生机勃勃的花木，声情并茂地将毛里求斯的历史娓娓述来。它是毛里求斯最古老的庄园之一，见证了曾经背井离乡的劳工们在这里忙忙碌碌，在暗色的迷雾中创造了毛里求斯最甜蜜的蔗糖文化。世事变迁，过去的终究成为历史，这个庄园仍是留住了18世纪的古老制糖磨坊最真实的样子。苦涩和甜蜜的完美交融，令这座庄园立足于日新月异的最美年华中，洗尽铅华，深情地讲述在毛里求斯经历过的故事。与时光一道，静谧与烟岚里，壮美与朗天下。小麦看着1758年的传统蒸馏器，仿佛被时光定格在这庄园里一般。在运转百年之后，它依然在尽心尽力地为我们盛上了一杯琥珀色的温暖朗姆酒。突然有些莫名的感动，这里或许曾经是一片生产蔗糖和朗姆酒的富饶土地，可是如今，无论是对于毛里求斯人，还是对于小麦这样的外国游客来说，它的意义早已不仅于此，它更是一个享受远足乐趣的绝佳目的地。复古的马车满足了小麦所有的童心，达达的马蹄回旋在耳畔，旷野的青烟朗风吹拂着小麦的衣摆，在每个人的眸底扑就而开的是绿荫和苍蓝的撞色，这是对心旷神怡一词最贴切的示意。朋友说，如果你爱毛里求斯，那么一定不可错过奔腾的骏马。毛里求斯的赛马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12年，更拥有着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的古老赛马俱乐部，每周六在战神赛马场上燃起热烈欢呼，足以令我们窥见毛里求斯人对赛马的热爱。而这座庄园里自然不会缺少这些温厚英俊的忠实朋友，23位身姿矫健的神骏，铮铮啼响，低低的雌鹰呼喝，带领着英勇的骑士踏上神奇的沃土，走进传奇般的故事里，征服生命里最美妙的未知。在小麦的印象里，火车从来都是浪漫的东西，它是奔向一个故事的开头，是邂逅一场遇见的结束。而眼前庄园里永远18岁的 Lady Alice 拥有着她自己的轨道，悠悠地带着小麦路过山脚，邂逅亚热带的草原，欣赏这座庄园迷人的每一处景致，悠然地奔向另一个故事的开始。呼啸的小型火车之旅令小麦的旅程再一次充满了惊喜。走累了，小麦就坐进庄园内的餐厅里，品尝地道的毛里求斯美食。与多重文化的交织中诞生的这些味美佳肴，不拘于鱼，相互交融，联手为我们演绎一场舌尖上的芭蕾。克里奥尔来的纯粹，
印度餐浓郁的香料，法式美食的细腻优雅，传统中餐海纳百川的大气，彼此借鉴，彼此交汇，舌尖碰触的每一个滋味都好像在和异国的友人行亲切的贴面礼，新奇的感觉跳跃在小麦的唇齿之间，在绿草如茵的画卷里，在历史的馥郁芬芳中，惬意地乘坐复古的马车，走过浸浴了旧时光而依然完美如昔的庄园，品茗过口齿留香的纯酿朗姆酒，邂逅过憨态可掬的象龟和粉红鸽子，品味过美味细腻的毛里求斯美食，在这一片纯粹的广阔大海之上，在重重艳蓝的碧落之下，小麦所拥抱的是真正的毛里求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共赴新的旅程。

0: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今天距离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开幕还有25天，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30度。趋势天气，18号多云到阴，东南到东风3到4级，气温19到29度。19号多云，东到东北风3到4级，气温19到29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玉兰园里的垂直工厂，一条连廊串起的新质生产力；周晋调研省运会、省残运会筹备工作；省运会青少年部沙滩排球赛开赛；我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工作启动，570名青年奔赴军营；全面开渔，多部门联动护航海上平安捕捞。下面是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谢梦琪、孙杨报道，在海州区有一座名叫玉兰的科创园，用19家科技型企业串联起研发中试量产全链条，成为港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今天我们就走进玉兰制造创新园，去看一看一朵玉兰如何精心养出新粒。
3: 连云港海州区玉兰制造创新园，您听过吗？我现在就在这里。您可能想象不到，一场关于微观世界的制造革命正在这儿悄然发生。您现在看到的这条路，在玉兰制造创新园串起了一条完整的生物医药产业链。在这座园区里走一圈，一家药企从研发到上市的所有环节都能找到邻居帮忙解决，这里人管这叫上下楼，就是上下游。
4: 走进军机生物的全自动化智能化实验室，一套套精密的生物制造全自动化生产线正高效运转。寡核苷酸原料被精准拼接成完整基因片段，基因再导入微生物菌体进行扩增后精准验证，最后转染到哺乳动物细胞表达出抗体，从基因原料到抗体全流程自动化闭环运转。
5: 军机生物依托自主研发的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线，打造了从基因设计合成验证到蛋白表达及抗体亲和力表征的一站式高通量技术平台，构筑了 AI 加生物医药时代干湿验证闭环的自动化和重大核心基础设施，加速生物医药企业早期研发。
4: 这套体系不仅服务于军机生物自身，更向全市医药企业开放。恒瑞医药、正大天晴的早期研发都用上了这里的共享工厂服务。
3: 如果军机生物是玉兰园区的超级大脑，那接下来我要带您见的这位邻居，就是帮这个大脑把想法变成产品的巧手。就在同一个产业园区里，众维生物正在做一件更接地气也更有意思的事儿，他们把仿制药这门生意做出了新花样。
6: 仿制药呢，不是简单的抄作业，我们要做的是做出质量疗效与原研药完全一致的药品，同时把价格打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新质生产力，用技术创新赋能医疗产品，让老百姓用得上好药，用得起好药。
4: 更绝的是，众维生物不仅自己做药，还帮别人拿证。凭借自身成熟的技术管理和注册团队，众维生物已经帮助全市多家生物医药企业成功获得生产资质。
6: 园区里呢，楼下做核酸药的，隔壁做原料药的，现在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了。客户来考察的时候，我们从楼上请一位同事下来，10分钟就能把整条产业链讲得清清楚楚，足不出园，全链贯通。
4: 玉兰制造创新园精准切入生命健康与高端装备两大核心赛道，串联起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落地再到规模量产的全链条。 园区构建了初创孵化、高新成长、龙头领跑的企业梯队培育机制，按照企业不同阶段的实际需求，精准匹配研发支持、生产空间、融资对接等各类资源。目前，园区已拥有邓玲企业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两家、规上企业两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三家，大中小企业在这里梯次成长，良性循环。
7: 我们不是房东，我们是企业的合伙人，企业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企业卡在哪里，我们就打通哪里。我们的 KPI 不是出租率，而是这里能走出多少家专精特新，多少家邓玲，多少家独角兽。
4: 今年四月，园区又有新动作，约1100平方米的 AI 加生物医药 OPC 社区正式挂牌运营。这个面向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的共享空间，甚至对优质项目提供初期免租政策。

0: 今年7月，园区的军机基因与微信计算达成战略合作。 双方将AI的脑力与自动化的手力深度融合， 让药研发从大海捞针走向精准设计。有人说产业园区千篇一律无非是厂房加办公楼，可玉兰制造创新园用一条连廊串起产业链，用一条机制激活创新链，用一个身份重构了园区和企业的关系。
1: 一朵玉兰绽放的背后是一座城市对创新的耐心，对产业的用心，对未来的信心。
2: 在这里，创新不是一个人的孤勇，楼上楼下都是战友。我们做的就是把未来提前带到现在。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
3: 9月15日， 市长周进专题调研省运会、省残运会筹备工作，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压实责任细化举措，严把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全力办好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副市长张家炯、市政府秘书长福开清参加。来到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周进实地查看省运会青少年部柔道比赛，详细了解场馆功能分区、无障碍设施配套等情况。周进指出，该场馆将作为省残运会开闭幕式举办场馆，要持续优化场馆软硬件设施，精细化做好无障碍环境改造、安全隐患排查、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兼顾赛事保障与人文关怀，全力打造规范有序、舒适便捷的赛事场地环境。 在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内，省运会开幕式现场搭建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周进认真听取开幕式整体策划、流程编排、技术保障、应急处置、场地运维等工作汇报，强调开闭幕式是省运会的重头戏，是展现赛事特色、彰显城市文化的关键环节，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 全方位无死角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健全完善应急预案，做实做细全要素全流程演练，坚决守牢安全办赛底线。要深挖本土文化、体育精神，将全省各地文化元素有机融入开幕式，精益求精，打磨节目内容、舞台呈现，让赛事兼具体育活力与城市温度。 在市体育运动学校，周进驻足观看青少年武术套路项目备战训练，全面了解运动员训练状态、备战进度和后勤保障等情况。他对全体参训人员努力训练奋勇拼搏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勉励大家珍惜参赛机会，科学训练、刻苦钻研、打磨技艺，在省运会赛场上顽强拼搏，取得佳绩， 充分展现连云港青少年体育健儿的良好精神风貌，力争取得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周进来到省运会筹委会集中办公点，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一线工作人员。他表示，当前省运会、省残运会筹备工作已进入关键冲刺阶段，时间紧、任务重、标准高，全体工作人员要进一步强化一盘棋思想， 紧扣省市各项部署要求，细化任务清单、实现清单、责任清单，闭环推进各项筹备工作落地落实。要持续发扬严谨细致、务实担当的工作作风，加强部门联动、协同发力，从严从细抓好赛事组织、赛风赛季、服务保障、宣传氛围、安全稳定等工作，全力办成一届彰显时代风采、体现港城特色、富有山海风情的体育盛会。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9月15日下午，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江苏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连云港市第二届诗词大会展评活动小学组团体总决赛在连云港举行。来自全省语言文字工作战线的领导嘉宾、参赛选手和观众代表齐聚一堂，以诗词为媒，共同开启第29届推普周江苏省系列活动。
4: 省教育厅副厅长付祝瑜、市政府副市长张家炯参加活动。活动现场播放了第29届全国推普周主题宣传片，并进行了情景朗诵《诗润港城》展演，营造出浓厚的语言文化氛围。随着嘉宾按下启动按钮， 2026年全国推普周江苏省系列活动启动，连云港诗词大会形象代言人施晓胜亮相启动环节，与现场嘉宾共同倒计时，预祝本届推普周系列活动圆满成功。启动仪式后，连云港市第

0: 带来的诗画朗诵竹石，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展现出少年儿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承。经过多轮角逐，海州区代表队获得特等奖，关南县代表队获一等奖。活动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
1: 学习诗词让我学到了古人的智慧与坚韧，也感受到了家乡之美。以后我会和同学们一起学习古诗词，传承和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通过这次比赛，我收获了很多，感受到了诗词的魅力，也了解到更多家乡的文化，激发了我对家乡的热爱。我以后不仅要多读诗词，更要学习背后的文化，传承中国博大精深的诗词文化。
0: 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示了全省语言文字工作的丰硕成果，也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各界参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的热情，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服务教育强省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3: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4: 本台记者雷淑慧、蒋晓峰报道。金秋逐浪，沙排争锋。9月16日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农商凤凰雅苑连岛景区杯沙滩排球赛在连云区沙排赛场正式打响。9个社区市的154名青少年健儿齐聚港城，将在为期6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竞技对决，以青春之力逐梦省运赛场。
0: 根据竞赛规程，本次比赛按照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沙滩排球规则及规程执行。比赛采用3局2胜制，前2局每局21分，决胜局15分，每局需领先2分方可获胜。开赛首日，赛事节奏紧凑，看点十足。上午8点半，在1号场地进行的女子组焦点对决中，连云港代表队迎战盐城代表队。赛场上，双方小将精神饱满，敢打敢拼，发球、垫球、拦网、扣杀衔接流畅，配合默契。两队比分交替上升，对抗强度十足，充分展现了我省青少年沙排运动员扎实的基本功和顽强的拼搏精神。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盐城代表队凭借稳定发挥2-0拿下本场比赛胜利。
5: 刚开局有点小紧张，都正常发挥，全力以赴去拼。后面每场比赛都要全力以赴，争取把自身实力发挥出来，然后不留遗憾嘛。
4: 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王维宇报道。又到一年入伍时，热血青春赴征程。16号上午，我市2026年下半年首批544名新兵在连云港站集结出发。他们怀揣报国梦想，肩负亲人嘱托，奔赴全国各地军营，正式开启崭新的军旅人生。
0: 上午，连云港站候车大厅里，一批新兵身着迷彩服，胸带红花，精神抖擞，整装列队，现场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据了解，自9月16号起，我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工作正式启动，共计570名新兵将陆续启程奔赴军营。为保障新兵运输高效顺畅，连云港军工站在现场精心准备物资，让新兵感受到来自家乡的温暖与关怀。
4: 新兵刘俊杰：
6: 从小就向往部队的生活，这次能够穿上这身军装，内心满怀激动。到达部队以后，我一定刻苦努力的训练，争取为家乡争光，为自己争光，为部队争光。
0: 今年我市征兵工作坚持以大学毕业生为重点征集对象，通过压实工作责任、广泛宣传动员、严格质量把关，坚决守牢廉洁征兵底线，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圆满完成了2026年度征兵任务。经过层层选拔，一批优秀青年脱颖而出，光荣加入人民军队。新兵中大学生比例高达85%。站台上，新兵们怀揣着家乡的祝福与亲人的嘱托，上车奔赴远方的军营。
4: 新兵徐瑞：
7: 很高兴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军人，家里人都特别支持我，这毕竟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希望在部队里能不断充实自己，磨砺自己，不辜负家人的期望，好好报效祖国，实现自己的梦想。
4: 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9月16日，东海海区正式全面开渔，连云港海事局辖区新增692艘渔船出海作业。 叠加前期2210艘特许捕捞渔船，辖区登记参与海上作业的渔船

0: 近3000艘。为防范商渔船碰撞风险，保障通航秩序，我市多部门启动联合护渔行动，全方位筑牢开渔期间水上交通安全防线。
1: 开渔前夕，连云港海事部门提前联动农业农村气象等部门，精准掌握渔船出港数量、作业水域及海况天气。针对渔船集中出港、夜间航行、商渔船交汇密集等安全隐患，开展风险研判，细化管控与应急保障方案。同时，海事部门强化商船安全警示教育，对高风险船舶开展登轮检查提醒。开渔期间，依托 VTS 智慧海事、AIS 等科技手段，实时监测辖区交通流，紧盯重点航路和高风险水域，精准疏导船舶有序通行。海事渔业部门依托商渔船联管中心，强化信息共享与联合巡航，及时纠治渔船爱航作业行为。
0: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值班指挥长陈楠楠。
2: 连云港海事局会同东海航海保障中心、连云港航标处、连云港通信中心以及东海救助局、连云港救助基地等驻联部署单位，开展联合护渔行动，统筹海巡船艇、航标保障、通信服务、救助直升机、专业救助等力量，形成海上巡航、岸基监管、空中保障协同联动格局。
1: 全面开渔后，商渔船防碰撞工作将由集中出港保障转向持续动态管控。针对外省渔船跨区作业增多、中远海处置难度大等新特点，连云港海事部门将持续强化岸基智能监控、跨部门通报和跨区域协同联动，紧盯夜间恶劣天气、船舶密集水域等关键节点，加密巡航巡查、安全提醒和应急值守，全力守护辖区开渔期间水上交通安全形势平稳有序。
0: 值此青春，就在港城。本台记者李磊为新报道。又是一年毕业求职季，9月14日，我市大学生就业第一课暨毕业季青春启航仪式在连云港师范学院举行。活动紧扣新学期毕业季关键节点，把就业指导、城市推介前置到位，帮助在校大学生认清就业形势，找准发展方向，鼓励更多青年学子留在港城，逐梦港城。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联高校师生、企业 HR、 职业指导师、新入职大学生共220多人齐聚现场，共同开启干货满满的就业第一课。和传统的求职培训不同，这次活动不局限于简历修改、面试技巧等基础内容，紧贴我市755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实际，重点讲解城市发展优势、重点产业布局和全套人才扶持政策，通过企业专家现场解读岗位需求、行业前景，帮同学们清晰规划职业道路，找准个人发展和城市成长的契合点。
0: 榴莲就职大学生王玉航。
3: 我是齐齐哈尔大学一名的毕业生，目前在工作在盛虹石化。我的家乡是黑龙江大庆。连云港虽然距黑龙江大庆非常的远，但是连云港是一座包容性很强的城市，让我有了回家的感觉。
1: 活动现场为新进高校职业指导师颁发聘书，让就业指导从毕业临时服务变成在校期间全程陪伴式指导。学生代表现场发出青春倡议，号召青年扎根港城，奋斗港城。同时，活动为流连就业的大学生发放暖心就业礼包，举行青春启航授旗仪式，用满满的仪式感寄托城市对青年人才的重视与期许。
0: 2026连云港高校职业指导师邵锦秀。
4: 这次能够获聘高校职业指导师，我感到非常荣幸，并且我也愿意和其他所有获聘的老师一起，用真心、爱心和耐心，更多的为我们连云港市高校的学生提供更好的职业指导服务。
0: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市残联持续优化残疾人辅具服务网络，动态调整18个共享辅具服务点位，完成56个服务点电子地图标志全覆盖，累计提供辅具租借1.91万人次，有效满足了残疾人、老年人及临时行动不便群体的康复辅具使用需求。本台记者房子源、郑雪报道。9月16日上午，连云港市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赣榆区塔山镇举行，围绕“壮阔155统计起新篇”主题，宣传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和统计法律法规，增进社会各界对统计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活动现场设置专题展板，集中展示。

0: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和统计法相关知识，随后进行的文艺演出中，音乐快板《农业普查普新篇》以通俗形式宣讲农普政策，演出间隙穿插有奖问答环节，现场气氛热烈。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1: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全国共八条线路上榜，其中连云区打造的山海悦动连云探秘户外运动线路成功入选，也是全省唯一入选的线路。这条线路将自然风光与时尚体育运动巧妙融合，兼顾休闲观光与户外挑战，适配家庭出游、户外运动爱好者等多元群体的出行需求。近期，我市主城区道路环境微更新工程一期进入第二阶段施工，即日起至12月20号，聚龙南路建设东路至苍梧路段、聚龙北路海联东路至解放东路段实施部分段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遵照现场交通标志指示通行。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不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